0: 想关起窗帘了，
1: 阴天在不开灯的房间，
0: 然后把我们的灯给关掉，
1: 那就看不见稿子了。
0: 好，我们接下来再说一点别的吧。又是一件，怎么说呢，现在啊网络发达，你就会看到很多这样的新闻。
1: 以前也有，
0: 只不过没有，就是对渠道
1: 没有
0: 那么畅通。
1: 是的，
0: 所以我说网络嘛，现在网络很发达，大家就可以看到更多这样的新闻嘛。
1: 是的，
0: 看到这样不好的新闻，
1: 看到社会百态，
0: 对，大家就要勇敢的去抨击他们，让这样的人不敢出来，就是为了碰瓷。
1: 是
0: 什么事呢？就是最近吧，广西南宁哈、啊、很多地方、
1: 不是受灾了吗？
0: 对，遭受严重的洪涝灾害，
1: 比较严重。
0: 对，那每次遇到这样的情况，一方有难，当然就是
1: 八方支援，
0: 所以社会各界也是纷纷
1: 捐款捐物。
0: 但是呢，也有人打起一个流量的歪主意。据福建日报报道啊，说是有一名叫安兰的网红宣称捐款百万哈，还在不断的晒出捐款的截图，引发了就是他晒截图的那个网上发的帖子啊，上千的点赞啊，然后呢，这个人呢也是迅速的涨粉到3.1万、原本可能就是粉丝很少，结果呢，广西红十字会的工作人员根据网友反馈的姓名查询到他当天有一笔捐款1块钱、
1: 他自己说宣称捐款了百万啊、那可能
0: 未必是人民币，
1: 后面呢99999999999可能是还在路上，还没有到账。
0: 目前呢，这名用户已经被禁言了。干得漂亮
1: 啊！现在就很大部分人的眼中哈，那包括那个玩那个短视频的、刷短视频的，就在他们眼中啊，还有一些做短视频的哈，流量就是金钱，
0: 或者是像我们这种看短视频的，我们也会认为，
1: 我们肯定也是这样认为的呀。
0: 你看他后面的粉丝好多，那这一波应该赚了不少钱。但是我们的态度是比较淡定的，就是吃这个流量饭不是那么容易的事。
1: 包括你现在啊，就是对于咱们最基层的底层逻辑来说，如果有商家找你拍短视频，那么他也得看你的粉丝量和流量，对不对？
0: 是，
1: 所以真的就相当一部分，就大部分眼中流量就是金钱。花几秒钟我 P 一张图，对吧，几乎零成本。
0: 是
1: 啊、你现在啊，豆包你帮我 P 一下，对吧，就是零成本呀。
0: 对啊、
1: 这样子的话呢，既能博得美名，哎，还能收获大量的点赞和涨粉。反正吹牛又不用上税，对吧，我捐1块钱，我说我捐百万，我 P 个图。
0: 是，现在呢你不用上税，但是会被禁言。对他们来讲还不如上税呢。禁言失去的可是一大波。
1: 对他们来说，现在这种公益
0: 对
1: 不是目的，
0: 是手段
1: 啊，是手段，是我博流量的工具。
0: 对，
1: 根据相关的法律规定啊，我国有一个慈善法规定，捐赠人通过互联网等媒体公开承诺捐赠后，逾期未交付捐赠财产的，慈善组织或者是接受捐赠的人，可以要求他交付的。
0: 是，你说
1: 也就是说你被禁言了，我还是可以要求你交付的。
0: 你说了，你捐了百万啊，你要把后面的九补起来。
1: 是的，这名网友哈直接伪造这个捐款的截图，他是属于一个捏造虚假公益事实。这样的行为是可以依照治安管理等相关的规定来处置的。
0: 是，说实话，近年来啊，有一些这样的假捐款啊多次出现。就说今年吧，就是在前不久的7月份吧，有一个网民啊，姓包，包某某，他为了打造公益好人的这样一个网红人设，博取流量，搜集外地的灾情素材，然后呢，利用 AI 工具伪造公益捐款的凭证，虚构救灾行善的事实，对外谎称代表粉丝啊，代表他的支持者向灾区捐款啊。后来一调查，你这都是假的，公安机关就依法对他做出了行政处罚啊。还有此前啊，某位歌手曾在一次水灾期间诈捐啊，当时呢实际捐款是100块钱啊，好意思就捐100块钱啊，还不如咱们有一些这个小学生呢哈。
1: 不是，
0: 然后他把这个回单啊 P 成了1.8万元发微博。
1: 我觉得是这样的，捐100块钱也是100块钱，对吧，这也是你的一份爱心。
0: 但是他诈捐呢、
1: 这没关系。对啊，但是你不能够就捐100
0: 说
1: 你捐了18000。
0: 对啊，
1: 对，这个就有点，这个就有点不太要脸了。
0: 是，而且嘛，是一位歌手，就是大家可以想象的，一般从事这个娱乐行业的歌手演员 他的收入怎么都比很多普通的打工人要高很多吧？
1: 嗯、
0: 你这个你不捐还好啊，你要捐捐100块钱，有点说不过去哈。
1: 是，
0: 嗯，

0: 然后呢，他被网友识破以后承认啊造假，并且道歉进行补捐，这个都不知道你这样做有什么意思哈，还不如一开始就多捐一点，因为总是会被广大的网友高手在民间嘛，一定会被他们发现的，对吧？那么这一次事件啊，就是这个说捐款百万，实际上捐一块钱的这样的事件当中啊，这个也是引发了网友大量的一个关注和讨论，因为他虚假的这个捐款截图在大家都可以截图下来嘛，再转发什么什么的嘛，这个首先啊，能够不停地在网上出现这样的截图，就说明这个平台对这一类内容的核实和监测是存在漏洞的。那事后呢，对这样的用户禁言、删除他的帖子这样的处理固然很有必要，但是如何防范这一类信息误导公众才是平台需要面对的课题。而且公益事业啊是非常严肃的哈，大家对于公益事业它的帮扶是不是到位的，这个资金啊它的一个流通流动哈，它的一个动向是不是非常公正的啊，大众对这一方面都非常非常的关注。
1: 是的，
0: 所以它不是可以随意消费和碰瓷的流量的游戏。那么不管是个人平台还是慈善机构，都需要承担各自的责任啊，守护好每一份善意，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1: 对，其实网上这种事件哈，也有很多，每一年它都会有啊，比如说哪里需要捐款捐物啦，
0: 做个样子啊，这种都有。
1: 对，就是会有很多的网红哈，就是因为这个事情啊被禁言啊，被那个查处。
0: 是，那就大众对这个慈善这个事情啊，就跟我们刚刚讲到的前面一个话题，低保家庭的孩子怎么去高消费这样一个问题哈，就是你偶尔的小额的一次消费是没有关系的，但是你大额的持续性的消费，那大家肯定是有话说。同样这个慈善也是，你嘴巴上老说看不到一个实际的行动或者是你行动很多，但是你这个行动每次也是包装的，那么总有现实参与的人，这个时间久了自然会被曝光，
1: 他们肯定会
0: 认为说，大家都非常的关注这个，
1: 我P出来了，我捐了100万，不会有人真的查我的，但是你看真的会有一些热心的网友，
0: 当然了，
1: 会去查的，你到底是有没有捐100万，到底有没有到账，
0: 是总有这样的正义之师。而且说实话，谎话说多了吧，自己都信了，但是谎话你说的越多，就像那个气球，它就越吹越大，越吹越大，迟早有天它是会炸的。
1: 是的，还想要好名声，又舍不得捐钱，
0: 是，
1: 真是舍不得孩子套不着狼，不能老这样。我们接下来的一首歌送给谢大叔哈，他说他还在听哦，一首《阴天》，非常好听的一首歌，
0: 非常适合今天的天气。
1: 我们一起来听歌。

0: 好啦，欢迎回来，北京时间早上的8:16，这里依然是荣小秋、荣小迪正在直播的绝代双骄，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我们的直播节目。那么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广荣范米粒随时等候着你们的召唤，想听的歌还是可以发送到我们的公众号上来的。我们今天还有一首歌，
1: 对，
0: 明日坐标。
1: 那我们也还有一些聊天的内容，哇，这个内容啊，说实话看到我的心情啊真的是跌宕起伏的。首先跟大家用一句话来解释我们接下来讲的这条新闻，快递员弄丢400多克黄金，4天之后才发现。
0: 弄丢了多少？
1: 400多克。
0: 400多克黄金？
1: 是的。
0: 这价值多少啊？现在多少钱一克来着？至少要1000吧，
1: 反正他后来涨到突破1000之后，我基本上没有怎么关注了。
0: 我的天哪！
1: 对，但是这个新闻里头告诉了
0: 400多克，
1: 告诉我们这个它是400多克，它不是400整克。
0: 那至少也得40多万呢。
1: 对，他告诉了我们这400多克的黄金价值多少钱？65万元。400多，65万元，
0: 好吓人啊！
1: 这个事情是发生在东北。
0: 那快递员怎么办啊？
1: 哎呀，后来找到了嘛。一句话嘛。发生在大东北啊，长春市有一处派出所接到报案，说价值65万元、400克的黄金遗失4天啦。其实事情发生的也有大半个月了哈，8月底，有一名快递员在搬快递的时候，不小心把一个包裹遗落在地上。当天呢，派件特别的多，任务也很重，他对掉落的包裹毫无察觉，直到收货方主动联系快递公司核实物流，公司才惊然发现啊，黄金已经遗失整整4天了。说实话，这个买黄金的人心也挺大的哈，400多克黄金，也可能不是在网上什么店直接买，然后问题是他隔了好几天才主动联系，这是不把这60几万块钱当回事儿啊。然后呢，公司的负责人就报警的时候说，这么一大笔损失如果找不回来，我们真的赔不起啊。可是这个黄金呢遗失好几天了，早就错过了最佳的搜寻窗口，快递员每天行走的轨迹也是错综复杂，再加上快递搬运点周围人也很多，车也很多，哇，人流车流都非常的密集，
0: 哇，这个排查工作真的是很难很难啊。
1: 对，阻力重重啊。然后呢，
0: 好几天，
1: 但是你想看，如果我是警察，我是警察，我听到有这么一大笔巨款，哪怕隔了好几天，我也要非常用心的去寻找，
0: 是
1: 真的，对吧？这个当地的民警也是我这样的想法，
0: 哪怕不是巨款，对吧？
1: 对，
0: 报警了，
1: 也是会用心的寻找，
0: 你也要给人家找。
1: 但是他隔了好几天，如果说400块钱，你的那个心态和这个60多万是不大一样的嘛？
0: 那确实，
1: 对吧？因为如果几百块钱。就是遗失的人他来去报警，警察当然会帮他找啊，但是如果最后真的找不到的话，遗失的人他也会觉得算了吧，几百块钱也实在是花不了那么多的精力。
0: 对于我这种不会有400克黄金的人来说，丢了400块钱，
1: 不会，你不会，
0: 我也跟丢了400克黄金一样，
1: 你不会丢400块钱，因为你身上没有现金，
0: 没错，
1: 是吧？然后民警呢，就是也是非常非常用心的去寻找哈，去询问这个快递员，帮他引导他。就是往回，
0: 我知道，
1: 回忆
0: 案件重演。
1: 是的，快递员呢，也就是通过民警的引导，一点一点的回忆起整条派件的线路，然后民警就根据他的这样一个线路来查询这周边哈、所有。

0: 单位的和公共的这种
1: 监控，
2: 那眼睛都要看瞎了，
0: 真的，
2: 多天过去了，
0: 多少人看啊，那么
2: 就是
0: 那么长的时间，一天24小时是吧，
1: 嗯，
0: 很快呢这个事情啊就哎，它的全貌浮出了水面。原来啊，当天快递员呢在派件的时候，包裹是意外掉落在路面，然后他本人没有发现，就哪怕400克的黄金入手是什么的、
1: 啊，
0: 其实包裹也没有特别的大，毕竟400克嘛，
1: 对
0: 吧？哈，还不到一斤，
1: 的延展性是非常好的，
0: 对，还不到100斤、
1: 啊，
0: 对吧？
1: 可以非常小的一个东西，比如它实心的，
0: 嗯，是，
1: 而且还没有一斤，才400克，
0: 对吗？所以我说，其实它本身没有那么大哈、
1: 嗯，容易掉落。
0: 虽然这个数值看上去非常的庞大，
1: 是，
0: 然后这个快递员本人就没有发现，因为他很忙嘛，他又匆匆的离开去送下一个货物。
1: 嗯、
0: 后来，哎，环卫工人啊，这个路上要打扫路面嘛，他也没有注意看到，就把这个包裹就扫到这个墙体的缝隙里头，然后包裹呢就被就周围的一些东西给挡住了，
1: 嗯，
0: 所以外界走过来走过去，一些人都没有发现这个东西。
1: 下次大家看到墙的时候，
0: 要注意看一下，
1: 要往里看一看有没有包裹。
0: 那有什么用？就是你捡到了，你还是要归还嘛，
1: 那我可能会获得一枚锦旗，一面锦旗。
0: 对，你可以早一点把东西送到这个，
1: 对吧？
0: 哎。报警、啊，
1: 让这个
0: 送给
1: 警察叔叔，不至于说看监控看的眼睛都要瞎了，
0: 真的是。然后民警呢就赶到现场，对，对照这个监控锁定的位置，仔细的搜寻，果然在墙缝里面找到了完好无损的400多克黄金饰品。
1: 我觉得这个快递员啊，真的是应该好好感谢一下警察叔叔。
0: 真的，当时就是估计他心里面。已经在想我家所有东西卖掉可以补多少钱了，
1: 是啊，
0: 脑子里面已经在开始
1: 弄丢了这么多的贵重物品，那肯定对吧、
0: 嗯、
1: 心里面急得要死，
0: 是的，就是这65万呢、啊、如果全部让这个快递员赔的话，他得赚多少年的钱才能补上、
1: 嗯、是
0: 是吧，
1: 是、
0: 嗯、
1: 真是啊，
0: 真的是老天
1: 倾家荡产可能也赔不起，
0: 真是老天给他开了一个巨大的玩笑。
1: 嗯，还好啊，现在咱们这种监控系统天眼系统都非常的发达，
0: 对、
1: 非常的完善，
0: 是天眼系统非常的完善，也是警察叔叔也非常非常的用心哈。当然我也相信就是现实当中哪怕有人捡到了也不大
1: 贵重物品
0: 也不大会敢私吞、
1: 嗯、
0: 毕竟这个这么贵重
1: 对
0: 呀、啊、你要拿走了不归还，人家找到你归还也就罢了，你要是自己给用了什么的，这个事情
1: 还是得还回去的呀，
0: 对吧？你想想看那个
1: 多少兆
0: 的，你还是得还，不还的话咱们法律上有条款的哈，
1: 多充在你的账户里那也不是你的钱，
0: 不是自己的钱，
1: 非法所得，
0: 不是自己的东西就不要拿、哦、
1: 是的，
0: 莫伸手，伸手必被抓，不是自己的东西你可以、你捡到了
1: 没事啊，你可以选择报警嘛，
0: 对、
1: 嗯、
0: 你可以暂为保管2个小时，在周围等一等、
1: 嗯、
0: 没有失主去报警，
1: 是的，
0: 这是最好的。其实说实话，如果是我捡到这么一大笔巨款的话、
1: 嗯、
0: 我都不敢碰它，
1: 是心里面是很害怕的，
0: 是我怕在我的手上万一出了什么事我说不清楚，
1: 真的。我跟你讲阿迪，你知道现在就是早些年吧，就是咱们那个时候刚搬进这个新大楼的时候，
0: 你捡到了巨款
1: 没有？我就听我什么时候，我就运气哪有那么好，再说了我捡到巨款也不是什么值得高兴的事儿啊，这不还得还回去吗？又不能据为己有，
0: 就感觉就是哎呀老天给我一个巨大的一个馅饼，
1: 算了算了，
0: 但是馅饼我闻了一下最后一口也没尝到，这种感觉是吗？
1: 还那还不如不要捡到呢。我跟你讲阿迪，就是早些年咱们有位同事他在街上逛街，
0: 嗯，
1: 然后手上那个时候有一个拿着一个小钱包，
0: 嗯，
1: 然后结果呢就是出来的时候发现钱包他逛了很多家，你知道吗、
0: 嗯、
1: 不知道掉哪一家去了，他就是报警了、嗯、然后咱们的警察叔叔就是通过监控一点点的，然后就给他找到了，
0: 找到了那家店，
1: 是的，
0: 店里面的人发现了吗？问题是
1: 不知道，
0: 嗯，
1: 反正就帮他找到了，
0: 嗯，
1: 是不是很神奇？关键是一个小钱包，哎，
0: 拿手上，
1: 是，对啊，不是特别大的那种包，
0: 是，而且好多年前他，我不知道他那个监控是不是特别特别的清楚哈、
1: 嗯，
0: 只能说这个警察叔叔真的很有耐心啊，
1: 是的，嗯，
0: 这个就毕竟嘛，这个不要看他们系统啊，就快进还稍微好一点，如果是1:1的时间，我的妈呀，不能快进，
1: 真的，监控对我们来说太重要了。哎呀，还有今天最后一首歌
0: 是谁呀？谁点的呀？
1: 阿成。
0: 哎，阿成可以今天哈、啊、来捡漏了哈。
1: 最后一首歌。
0: 嗯，说到这个捡东西，我家有一个亲戚，他很多年前啊，他工作的时候，他经常在路上捡到钱。
1: 啊？
0: 经常捡到钱。都不是大额哈，就是5块钱、10块钱、5块钱、10块钱，
1: 经常捡到钱啊。
0: 对，但是那个时候大家的收入你知道多少吗？
1: 嗯，
0: 就是几百块钱，700-800。
1: 哦、
0: 那如果说一个月有1000块钱的收入，还算是比较高的了，基本上都是700-800，500-600的。但他经常捡到钱、
1: 嗯，
0: 他每个星期平均下来都可以捡到，
1: 那是挺好的。
0: 嗯

0: 那好幸运啊。
1: 是非常幸运，多的话减20的都有。
0: 嗯，
1: 然后他跟他的同事们一起，人家没看到，就他看到了，经常会遇到这种事儿。所以有的时候就是人是有点小财运的，你知道，而且你知道在大马路上捡到比如说5块10块，你找谁？对吧，他不是一个，
0: 人家也不会再找回来。
1: 对啊，他也不是一个完整的钱包、
0: 嗯、
1: 然后钱包的话他肯定就会在那等一会儿，
0: 是
1: 人家看有没有人找回来，或者是你可以去那个派出所，是吧、
0: 嗯、
1: 但是5块10块的真的是没有办法。嗯，他就在那稍微等一下，没有人他也拿去自己买个早点吃了。当然现在这种机会是越来越少了。
0: 那是啊，现在这种机会肯定少啊。我昨天还是在哪看到一个短视频啊、
1: 嗯、
0: 是这样的，说咱们是什么那种拦路抢劫的悍匪，
1: 嗯，
0: 说咱们现在这个社会啊基本上就没有了。
1: 是多好。
0: 抢了大概是、
1: 啊、还有是吧，
0: 抢了一共抢劫17次、
1: 嗯、
0: 你知道吗、
1: 嗯、
0: 就前几年、
1: 哦、
0: 抢劫17次，然后才抢了多少钱你知道吗、
1: 嗯嗯、
0: 5.5万。就说有那么长的时间跨度，他好像是抢劫17次，然后跨度是多少年、
1: 嗯、
0: 把这个钱折算成就是打工每个月净赚5000，说就这个程度范围，还不如去工厂打工呢、
1: 嗯、那确实。嗯，好，我们今天的最后一首歌，
0: 一首《明日坐标》送
1: 给
0: 阿成、
1: 嗯、
0: 那咱们就明天同一时间再见喽。
1: 好的，
0: 拜拜
1: 拜拜。

0: 来到彩虹桥绘本馆，专注3到12岁孩子的阅读指导10年。在这里，孩子们爱上了阅读。
1: 零花钱分三份，存起来，买文具，献爱心，这些也是书里教的。
2: 我要像牙齿大街新鲜吃的小人一样认真刷牙。
3: 我的火山探险记就来自于德国少儿百科的火山探秘。
0: 科学探索，财商启蒙，人际交往，来彩虹桥绘本馆给孩子一个爱上阅读的机会。用心阅读，点亮未来。现在拨打电话18056372971即可预约一节免费体验课。
4: 四季逍遥游，安徽齐云山邀您共赴仙侠秘境。白天到夜晚，百场活动玩不停，沉浸式江湖副本欢乐不断，打铁花、探花舞等火戏飞移轮番上演，七彩祥云、烟花秀每晚放送。来齐云山解锁仙戏度假体验。
0: 马年奔腾，资金先行，东方小贷专注小额信贷10余年，祝您事业马到成功。发工资，换设备，扩规模，装新家，低门槛，放款快，分期还款更轻松。马年新征程，东方小贷与您共驰骋。
5: 咨询热线60799999，地址广德市万桂山中路6号金丰世纪大厦7楼。
6: 广德的宝子们听好了，广德大剧院舞台灯光硬核改造，主打一个沉浸式体验。9月底，咱们就能在这1000多人的大场子里看精彩的舞台剧，听动听的音乐会。场地对外接活啦，有排面的活动尽管砸过来，别问问，就是广德文化新地标，等你来打卡。咨询热线15956191997。
0: 持续高温，请注意用气安全，日常安全使用常识请您查收。
7: 怀疑或发现燃气出现泄漏时，先开窗通风，使家里的燃气能尽快的散出去，降低室内的燃气浓度。
0: 开窗后立即关掉燃气表前总阀，及时阻止燃气进一步泄漏。如果正在做饭，一定要立刻关掉灶具上的明火。如果正在洗澡，要关掉热水器。
7: 在怀疑燃气出现泄漏之后，一定不要开关家里的电器设备，因为这些操作有可能产生静电或电火花，进而引发爆炸。
0: 最后迅速撤离到安全的地方，拨打燃气公司抢修电话，请专业人员进行处理。
7: 家庭燃气安全使用关乎生命财产安全，切记不可疏忽大意。
0: 服务热线白天可拨打6818881，夜间可拨打6612555。
8: 给你推荐一家10年老店，盛家包子铺，主打纯手工老面发酵的蒸包煎包、馄饨水饺、老面馒头，现包现做，味道超正宗。
9: 我知道盛家包子铺啊，有2家门店，大观国际店早上5点到12点营业，迎春街店晚上5点到9点营业，周末啊都全天营业。
8: 但你一定不知道，现在店里还支持我的广德同豆支付，可以堂食，还可以买半成品打包带走，
9: 那真是太方便了，还能用同豆。
8: 想吃正宗手工面食，认准盛家包子铺，把健康美味带回家。
10: 第182集，东晋之策。刘邦在王宫中用上好的茶招待韩信，说出的第一句话多少带了宴看的味道。丞相在寡人面前数言将军，将军何以叫寡人呢？韩信听得出来他是丞相举荐的，但究竟如何大王尚不清楚，他很快就选择了回应的方式，反问道：
11: 今东向争取天下，目标是不是项羽呢？
10: 是的，这又如何呢？
11: 那请大王估计，论其勇悍，大王与项羽 谁更强呢？
10: 这话问得突兀，却也现实，给刘邦强烈的震撼。对他而言，不仅是实力的估计，更是在一位将军面前怎样维护自己的尊严。他沉默了许久，还是决计如实回答：寡人不如也。韩信能够体味出刘邦如此陈说时所需的勇气，唯其如此，才能在他心头得到深深的敬意。他侧身打拱道：
11: 不仅仅是大王这样认为，臣也以为大王不如项羽。然则臣久在项王之侧，不妨为大王言项王之为人。
10: 说到这里，韩信打量着刘邦的表情，显然他很感兴趣。于是韩信把项羽的性格庖丁解牛般地摊开在刘邦面前。
11: 项王一声怒喝，千人会吓得胆战腿软，可是他不能放手任用贤将，这只能算是匹夫之勇。项王见人恭敬慈爱，言之偶偶，人有疾病，涕泣分时矣。然而等到论功行赏时，却宁可观硬磨去棱角，也舍不得给予人家，此所谓妇人之仁也。项王虽然独霸天下而使诸侯称臣，可是却不居关中而都彭城，又违背义弟之约，把亲信和偏爱的人分为王，诸侯对此愤愤不平，所过无不残灭，百姓不亲附，特结于危墙耳，故而。
10: 韩信来到地图面前，指着彭城周围大片的土地，接着道：
11: 项王名虽为霸，实施天下性，很快就会由强转弱。况齐之田荣杀了田氏，自立为王，项王发兵伐齐，无暇西顾，此乃大王大展宏图之良机啊。
10: 这一席话条分缕析，动若观火，刘邦心中暗暗叫绝，连日来被将士思乡逃离惹起的烦恼顿然远去，进而对韩信有了传戟之托的喜悦。但他还没有回过神来，韩信却话锋一转，向刘邦言及天下之策了。
11: 大王反其道而为之，任用天下无勇之人，何愁敌人不能诛灭？把天下的土地分封给功臣，何愁他们不能臣服？率领英勇且一心想打回老家去的士兵，何愁敌人不能灭之？
10: 韩信当然知道刘邦当初离开咸阳是面对强敌的不得已之举。
11: 请允准臣再为大王说三秦之敌情：章邯、司马欣、董翳皆秦将，率领秦国子弟已有多年，战死和逃亡者不计其数，又狂骗部下和将领投降项羽，已致被坑杀20余万人，秦人对这三人恨之入骨，即便项羽立彼等为王，也难得百姓之心，这是敌国军情之要，微臣再来解析大汉国情。
10: 韩信从案几上端起茶盏，喝了口茶润了润嗓子：
11: 大王入武关，废除秦苛酷刑法，又立约法三章，百姓无不希望大王称王秦帝，故而大王望关中，既合民意，又合誓约。然则大王现今在汉中作王，秦帝百姓无不怨恨项王，如今大王起兵向东，三秦可传檄而定也。
10: 这时听见咚的一声，刘邦手中的茶盏掉在地上，他完全沉浸在韩信一泻千里的叙说中去了，他的神思在韩信所描绘的情景中纵横穿越，仿佛整个天下都向他展开双臂，心中悠然感叹认识韩信太晚。他情动于衷地上前

0: 握住韩信的手说道，太仆丞相举荐足下于我，乃天赐大汉良将也。当晚刘邦便在宫中设宴，萧何、夏侯婴等作陪，期间韩信再度提出东归之道，刘邦忧心栈道烧毁回咸阳不易，韩信借酒谈兵，如临春风。
1: 兵者诡道也，故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近而示之远，远而示之近。栈道不存，正好麻痹项羽，我军可遣人拉开修复栈道之大事，借以迷惑章邯，然后西行，殷勤故道，出散关，夺取陈仓，直入关中。此所谓声东击西，明修栈道，暗度陈仓是也。
0: 萧何和夏侯婴闻言纷纷击节，以为此乃东晋妙计，四人就在饮宴期间定下了还定三秦大计，商定由刘邦部署做好准备，而萧何留在汉中为大军提供粮草保障。夜阑酒散之际，正是月上中天的时光，中秋的月亮比起平日来更大更圆。萧何、夏侯婴离开后，刘邦却毫无睡意，一定要留韩信继续与他叙谈。韩信自离开故乡后，何曾有过被人如此礼遇的机会，自然是恭敬不如从命。刘邦叮嘱曹竹在后面远远地跟着，自己则与韩信相携，沿着汉江南岸漫步而行，举目难顾，巴山山脉在汉中平原南缘隆起一道屏障，被月色涂成一道水墨，身后就是被暂时作为汉都的城池，狭小而又寥落。不要说与咸阳相比，就是与刘邦曾经走过的彭城、南阳相比，也是相形见绌。这岂是久居之地？回眸北顾，汉江仿佛一条银带从城外浩浩东去。当初萧何劝诫他暂栖汉中时，用了古云天汉其成甚美的话，然而他毕竟不是天上的河汉，每思及此，他总是恨天不语。人在静夜里最易勾起思念的就是远在天边的亲人，远方一片云彩带着刘邦的思绪很快回到了故乡。是的，在这个中秋之夜，父亲、岳父和吕雉一定面对明月祈福求降，而他的莹儿和蕊儿一定在想远方的父亲现在是什么模样。三年了，也许他们都不记得自己的形容了，生活演绎出各种不同的人生境遇。他曾多次在心里对自己说，一旦局势稳定下来就接一家人团聚，可一次一次的发愿，一次一次的失望。现在他更不能奢望把他们带在身边，有己及人，他自然问起韩信的家事，不知将军尚有什么亲缘。韩信告诉刘邦自己父母早年双亡，现今孤身一人，只是怀疑有位曾给予自己恩典的朴母，说倘是有一天衣锦还乡，定要将朴母视作亲生母亲养老送终，一死安定亦可接他来住啊。刘邦赞许韩信的举止，
1: 臣亦作如是想。
0: 韩信应了一声，遂将话头转向刘邦，
1: 听萧丞相说大王家眷聚在沛县，九日分居，终非长策，三秦定后，大王可遣人接王妃与王子公主来咸阳相聚，以享天伦之乐。
2: 将军所言以寡人所想。
0: 刘邦觉得韩信虽然年仅25岁，但处理起事情来却是老成持重。日子一天一天地走到8月底，刘邦不仅欣然接受了韩信关于东晋的谋略，而且几次展开军前会议，让韩信当着诸将的面将克敌决策反复陈述，无论是将军还是谋士们都纷纷叹服韩信计出预料，虑无一算。
2: 开始用亲近的目光看着这位年轻人。刘邦察情观事，不失时机地拉开了东晋的战幕。
3: 您刚刚收听到的是多人历史有声剧《汉高祖》，感谢收听。
4: 同学们，游泳好玩，可别乱来。上学放学路上千万不要私自或者结伴到江河、湖泊、池塘或者水库玩水，因为这些水域水流湍急，杂草丛生，容易引发溺水事故。一旦发生事故，难以救助，后果非常严重。为了我们的安全，请在大人的带领下到安全水域游泳。同学们，无论何时去游泳，安全永远是第一位的。不要在泳池边你追我打，推搡拥挤；不要在水里嬉戏打闹，拖拽按压同伴；不要长距离长时间游泳。如果感到身体不适，要告诉同伴并上岸休息。

0: 第183集，明修栈道。樊哙、灌婴所部西行奉县，折向西南，沿故道水河谷，在靠山崖处修筑栈道。两人到达故道县后，先是组织当地百姓砍伐树木和打凿崖洞，每天从山坡上扛着或抬着树木的士卒和百姓络绎不绝。凿山的工匠们先是用火在预先设计的洞口加大柴火猛烧，待温度很高时又用冷水泼洒，冷热交融，石质酥软，然后才人工打凿。从密林深处不断传出顺山倒的喊声，此起彼伏，在周围群山间引起阵阵回声。校尉们来来去去，在人群中督促加快速度。除此以外，樊哙和灌婴还让军中曹院将修复栈道的告示誊写多件，在各个山道口广泛张贴，严禁百姓进山砍柴。灌婴对张贴的士卒叮嘱道，
1: 一定要把声势造大，知道的人越多越好，传播得越远越好。
0: 见状，樊哙便有些不耐烦，
2: 哎，韩信出的什么鬼主意糊弄大王，不修栈道啊，却要做出修复的样子，这不白费力气吗？张邯又不是三岁孩童，那么容易听你韩信的啊？要俺说，直接攻打陈仓岂不痛快？
0: 灌婴毕竟经验多些，将手中的酒葫芦递给樊哙笑道，
1: 大将军如此布局自有过人之处，我等就遵令而行吧。
0: 樊哙喝了一口酒，回了灌婴一个憨笑，
2: 咱也不过过过嘴瘾，该怎么干还怎么干。
0: 两人正说着话，就见探哨来报说，发现对面山坡密林中树影晃动，已有生人窥视。灌婴明白那一定是张邯的探哨，眉宇间飞扬着开心和自信。
1: 不用管他，就是要让他看见。
0: 接着向樊哙使了个眼色，只见樊哙挥动手中的两面旗帜向抬木杠的士卒示意，人群中立刻响起了号子声。而在另一边，士卒们正在崖面上打孔。一连数日，樊哙和灌婴就是忙忙碌碌地修建栈道，眼看着在峭崖绝壁上一条栈道每日都在向前延伸。这情景早被隐身在密林中的张邯探马看在眼里，他将大致有多少人马，每日进度有多少丈尺记得清清楚楚，不久就传到了废丘。这消息的确让张邯吃了一惊，他明明前不久才得到消息说刘邦在前往汉中时将栈道焚之一炬，以示绝无东归之意，怎么此时却又筑起栈道来，究竟意欲何为？他手按太阳穴思考了一会儿，就禁不住打了一个激灵，忽地站起来，自言自语地说了一句，
3: 敌之意在陈仓。
0: 张邯的心顿时阴云密布，平心而论，他对项羽的跋扈蛮横盛气凌人是义愤填膺的，被立为雍王，摆脱项羽的钳制，在废丘偏安一隅，他如获重生。他任张平为太尉，陈宇为丞相，帮他打理国政。当项羽分封把诸侯返回彭城后，他的头上就卸去了一座高山，这几个月来还算是安逸。但何曾想到刘邦竟从故道这边过来了，他立即传来陈宇和张平商议御敌之策。
3: 刘邦不比项羽，他素来多谋，不可掉以轻心，二位以为如何迎敌才能保我免受其扰呢？
0: 张平倒没有觉得形势有多么严重，他来到地图前指着自故道往西北的方向道，
4: 终南山山高路险，假之去时烧毁栈道，若要出汉州， 必得经故道散关到达陈仓。我除命散关守将张熙加强防守外，再加派关防军武，料定刘邦要越过散关也并非易事。兄长尽可放心，弟明日再遣王雷前往增援。
5: 但张邯还是不放心。
3: 据探马飞报，刘邦遣樊哙、夏侯婴在故道抢修栈道，那里可直达陈仓。
6: 大王多虑了，从故道到陈仓500里，沿途有江水阻隔，栈道修筑困难重重，不要说一月修成，就是3年也未必奏效。刘邦不知深浅，做此功着实徒劳无益。
5: 经陈宇如此一说，张邯心头的焦虑去了几分，遂对张平道：
3: 速派王雷明日驰往散关，务必据关固守，不使刘邦攻破陈仓。倘使陈仓一破，雍国门户大开，废丘危矣。
5: 陈宇附和道：
6: 不仅如此，陈仓也要加强防守。
5: 张平又建议道：
4: 唐直张直坚守陈仓，了无风险，我明日再派遣射箭将军之子射系前往支援，定然无妨。
5: 闻言，张邯十分欣慰。一场与楚军的大战下来，张平老成持重多了。他举荐的两位将军都是将门虎子，王雷是王离的儿子。王离殒命后，他发誓要为父亲报仇，而射箭之子射系更是精通兵法。大家之所以汇聚在一起，皆是因为秦二世而亡的缘故。他相信这两位将军出战废丘定然安然无恙。陈宇则想得更远些。
6: 臣以为不仅我军要做好迎敌准备，还应将刘邦

0: 将军情送往塞王和翟王处，三秦一体，方能拒敌于外。
1: 丞相所言正合我意，此事就由丞相去办。
2: 十天后，王雷率部来到散关，并且随身带着章邯写给张熙的手谕，要他万分警觉，绝不可以轻敌。张熙收起信札，笑道：
3: 哼，大王果然年高，如此多虑。即便刘邦军自故道出散关，然则跋山涉水，克坚历险，也早已成为疲惫之师，能奈我何？
2: 王雷见状劝道：
4: 末将以为大王所虑绝非虚言，刘邦身边有张子房、萧何等人，皆非平庸之辈，孰知会有什么奇迹在预料之外。
2: 张熙看了一眼王雷，暗自窃想这个毛头少年懂什么，我在此已履职经年，亦未见汉军一兵一卒，但出口的话却平和了很多。
3: 将军言之有理，我定当夙夜不怠，枕戈待甲，绝不让敌军越过三关。
2: 然而接下来的日子，王雷却觉得张熙依然如故，每日巡官回来总是要与他对弈，并且不无炫耀道：
3: 我言说汉军不会来，结果如何呢？眼看近两月过去，至今未见一兵一卒，非彼不愿，是临深路隘，岗峰峭拔，插翅难过呀。
2: 王雷觉得大王将汉军来袭看得如此严重，是有些杯弓蛇影。正思量着，张熙却在一旁急着催促他走齐。王雷低头去看，张熙的马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踩到了他的象了。张熙看着王雷忧心忡忡的样子，笑道：
3: 下棋就下棋，神不守舍，难免出错，纵然汉军来犯，不是还有我吗？
2: 王雷脸上有些发烧，正要伸手举起棋子，就听见一阵急促的脚步声，守关的一位校尉来报，言说曹参率大军已经兵临散关了。张熙哗啦一声推乱棋子，从案几旁边站起来惊问道：
3: 如此突然，汉军是从天而降吗？
2: 两人相互交换了一下眼色，忙相携着来到关城，凭高远望，从山道上直到关前都是汉军，为首的将军想来就是曹参。曹参是第一次率部攻打散关，他站在关门外举目四眺，但见群山叠嶂，古木蓊郁，两侧的山峰如卧牛如奔马，又像密不透风的天然屏障。清江河从关前急湍奔过，关门上书写了关控斗决四个大字，黑底绿漆，远远望去非常醒目。曹参记得韩信在汉中大营对即将开拔的他说过，散关乃巴蜀进入关中唯一关寨，自北而南不经过此关，到不了凉州和益州，自西南而北不经过此关，就到不了关中。现在勒马清江河畔，感受群风雾立的森森气象，曹参才真正品味出韩信话语的分量，掂量出自己肩负的重任。
5: 您刚刚收听到的是多人历史有声剧《汉高祖》，感谢收听。
6: 践行分类新风尚，引领文明好习惯，致全体市民朋友的一封信。亲爱的市民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垃圾分类形象大使童小芬。竹海叠翠，芦湖含韵，绿水青山是文明广德最动人的底色，干净整洁的街巷，清新舒适的人居环境，是我们共同守护的美好家园。垃圾分类看似日常琐碎小事，却是践行低碳理念、擦亮文明城市底色的关键大事儿。 如今越来越多的市民主动加入垃圾分类行列，为家园美颜助力。但在日常投放中，不少朋友仍会遇到分类混淆的问题。今天就为大家简单梳理分类要点，轻松掌握分类技巧，实现精准投放。厨余垃圾是易腐烂、含有机质的生活垃圾，剩菜剩饭、瓜果皮核、菜叶残渣等都属于此。单独收集的厨余垃圾可集中堆肥处理，循环利用，实现变废为宝。可回收物是可以回收利用的，能够节约资源，减少浪费，包括纸类、塑料、金属、玻璃、织物。有害垃圾是危险废弃物，危害环境和人体健康，废旧电池、过期药品、灯管油漆、废弃化妆品都要单独密封投放，避免造成土壤和水源污染。其他垃圾就是以上三类之外的废弃物，统一收集后可规范无害化处理。简易分类口诀：剩菜果皮是厨余，循环利用是回收，有害有毒单独放，剩余杂物归其他。垃圾分类不是一时的跟风之举，而是长久的文明修行。每一次精准投放都是对家乡绿水青山的温柔守护，每一次自觉践行都是城市文明的鲜活印记。让我们从点滴小事做起，熟练掌握分类知识，带动家人邻里共同参与，让文明习惯蔚然成风，共同守护广德的蓝天白云、绿水青山。

0: 广德的父老乡亲，国庆假期去哪玩？
1: 当然是去芜湖看群星超级演唱会啦！10月5号，国园四开无限青春芜湖超级演唱会，王心凌、吴克群、黄霄云、庄法四大实力唱将齐聚芜湖奥体中心。
0: 好酒配好歌，江苏金士元酒业豪气送票，购买国园产品，演唱会门票直接带回家。
1: 不管是带对象去浪漫，还是约好友去嗨唱，这场无限青春的狂欢都不能错过。
0: 本次活动品质有保障，福利不忽悠，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1: 买好酒到哪里？广德各大国园特约经销点。这个秋天，国园陪您嗨唱青春。
0: 咨询电话：18075412398，18075412398。
2: 新一代选舒适，新一代选中度，新一代选国源，舒适随缘，就喝国源，成大事必有缘，国源新一代高端白酒。
3: 广德开放大学2026年学历提升报名已开始，共开设50个本专科专业，国家承认学历，学习网终身可查，可参加公务员、事业编等考试。咨询电话：0563-6053-317，0563-6053-317。
4: 最近油价太贵了，加油加不起呀。
5: 你们单位没有充值铜豆吗？自从有了铜豆，加油再也不心疼啦。
4: 铜豆是啥？之前也听其他单位上班的朋友提过，说买东西很方便，快给我仔细介绍一下。
5: 铜豆是我的广德 APP 推出的一项便民福利，简单来说呢，它就像咱的微信零钱，线上充值，线下消费。消费门店涵盖了大型的商超、加油站、水果店、蛋糕店、餐饮店、文旅新业态等等好几十家，且试用门店还在不断上新。企事业单位的工会福利、餐补余额都可以充值铜豆，充值还有相应返现呢，
4: 那是挺方便的。用起来复杂吗？
5: 很简单，跟微信扫码支付一样的。现在全市有100多家单位都在用呢。
4: 听你说的这么好，它就没啥缺点。

0: 3-6-8-1-8-9-8-1，徽商银行广德支行竭诚为您服务。
1: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2: 夏天的风从南南吹过，穿过头发，穿过耳朵。
3: 可别吹了，夏天的风闷死人了，呼吸都是热的，吃饭也没有胃口。
4: 没胃口？走，带你去星霸王吃火锅。
3: 大夏天的吃火锅？
4: 炎炎夏日，空调房里吃火锅那才叫爽。星霸王牛肉火锅，他家散养黄牛肋排肉，那可是牛圈里的顶流鲜肉，专利配方，独家腌制，秘制清汤底，零添加剂，零老油，先喝汤再吃肉。
3: 地址：怡港大酒店对面丽晶风情街56号，咨询电话6767666，6767666。
5: 茫茫人海，你总会遇见一个说得来的老朋友。岁月穿行，每一个脚印都记录着生活美好。那本叫《生活》的大书，字里行间讲述的是我们行走在时光里的成长。岁月悠悠，岁月悠悠，纸短情长。超爱阅读，每周我们读点书。
6: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超爱阅读，我是贺超，每周咱们读点书。猪八戒是哪八戒？嘿，这是个有趣的话题。今天咱们介绍的这本书呢，是一本别具特色的，以小切口剖析解读《西游记》中儒释道文化内涵的作品。在这本书中呢，作者卞恒沁通过对猪八戒的八戒、唐僧师徒的五行属性，以及他们历经9981难的最后一难等问题的探讨，让我们更加深入地了解这部古典名著中的精神文化内涵。这本书通过一个个可以引起读者好奇心的问题来作为标题，通过博学多才的引证，向我们详细解析《西游记》中的各种人物、各种事件以及寓意。比如书中揭示了猪八戒的八戒实际上指的是断了五荤三宴，阐述了唐僧师徒与五行的对应关系，以及81难背后的深刻含义。下面呢，我们就一起翻开这本书，看看这些有趣的话题。

0: 我们都知道，猪八戒的法号其实叫猪悟能，八戒只是唐僧收他为徒时送他的别名。这个别名看似随意，却包含了佛道两家的戒律。这都是哪八戒呢？《西游记》的故事您真的看懂了吗？孙悟空的原型是谁？猪八戒姓什么？36变和72变哪个更厉害？唐僧在女儿国真的动情了吗？这些有趣的话题给我们提供了重新认识《西游记》的机会。本期节目，让我们跟随主持人贺超一起阅读作家卞恒沁的作品《猪八戒是哪八戒》。
1: 在《西游记》中，师徒四人经历981难，取得西天真经，这是我们固有的稀有印象。不管你是翻阅书籍还是观看影视作品，《西游记》承载着满满的童年回忆，伴随着我们的欢声笑语，丰富趣味的情节令我们回味无穷。无论是高老庄的猪刚鬣被贬下凡间的天蓬元帅，唐僧取名的悟能，亦或是八戒。

0: 是取得真经受封的净坛使者，猪八戒可以说是多个昵称加身的人物。追溯历史上，果真有位高僧叫猪八戒，不过这个猪呢是朱红色的猪。那么到底八戒之名是从何谈起呢？猪八戒的八戒是什么意思？猪八戒的名字中八戒一词指的是佛教中的八重戒律，代表了对人欲的克制和修行的精神。所以呢，猪八戒的名字实际上是在强调他的佛法修行。猪八戒的过往经历也颇具传奇色彩。他原本呢是天上的天蓬元帅，但因种种原因被贬下凡间，并投胎为猪。这不仅解释了他外形的由来，也是他生命中的一次重大转折。此外，他手中的九齿钉耙那也是大有来头，显示了他在天庭中的地位，并凸显了中国传统文化中对武器的尊重和对战争的警觉。猪八戒的八戒，一戒杀生，二戒偷盗，三戒淫，四戒妄语，五戒饮酒，六戒香华，七戒坐卧高广大床，八戒非食食也。这些戒律呢，也表明了佛教对于生命的尊重和对人类道德的教诲。尽管在《西游记》中，猪八戒被塑造成了一个充满缺点的角色，但他同样拥有着许多值得学习的优点。他既有着人性的贪婪和恐惧，也有着对友情和荣誉的坚守。他有时候会表现出一些自私的行为，但是呢，他也能够为了保护自己的朋友和家人而奋不顾身。此外，《西游记》还巧妙地融合了五行哲理，唐僧师徒五人正好对应五行中的金、木、水、火、土。那么这个设置呢，不仅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和谐统一观念，也为我们提供了理解角色和情节的新视角。猪八戒是哪八戒？这本书中的猪八戒真的是一个非常有趣、复杂、有深度的角色，他充满了哲理和人生的智慧。通过研究猪八戒的故事和形象，我们呢可以更深入地了解中国传统文化和佛教教义，从中呢也能获得人生的启示。它提醒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缺点和优点，关键在于如何平衡和成长。
1: 活到老，学到老，爱阅读，爱生活，超爱阅读。每周我们读点书。
0: 下面我们来看一看唐僧师徒对应的五行分别是什么。《西游记》原著里有很多细节暗含五行，这其中呢，唐僧师徒与五行对应。以孙悟空为例，孙悟空五行属金，西游记中多次用金弓来描述孙悟空。金字旁一个公共汽车的弓，合在一起呢读千，是千字的古字。炼丹讲真千生庚，庚是十天干之一，对应的地支是申，申对应的生肖就是猴。而且呢，五行中说土生金，孙悟空呢就是从石头里蹦出来的，这金呢还代表行杀，所以呢孙悟空脾气暴躁，杀伐之气也很重。那种种特征都对应了五行中的金。八十一难中的最后一难为什么又在通天河呢？《西游记》中的八十一难叫做通天河玉元诗经书，就是唐僧师徒呢又回到通天河，遇到当年驮着他们过河的那只老猿。结果呢，唐僧师徒忘记了此前老猿的嘱托，老猿一怒之下把他们连同经书一起扔进了通天河。观音菩萨呢要加上这一难，是为了九九归真。 九九相叠达到极致又回到原点，这就是回归本真，表示一个人的修为到了至纯至净的境界。通天河的老源代表本源，唐僧功德圆满之前的最后一难，就是回归自己的本源本真，这才算达到九九归一。这本书中呢，还有一些很有意思的话题，比如《西游记》中的玉兔精其实是一只公兔子，金吒、木吒的弟弟叫哪吒，红孩儿学会三昧真火的原因等等，这些细节呢，都让人眼前一亮，不禁对原著作者的巧妙构思赞叹不已。通过对这些细节的解读，作者让我们认识到，《西游记》不仅仅是一部奇幻冒险故事，更是一部富含儒释道文化深厚底蕴的作品。再比如，为什么《西游记》中的黄袍怪叫做怪，蜘蛛精叫做精？这《西游记》中呢，有许多妖魔精怪。妖，《左传》里说，天反时为灾，地反物为妖，意思是说天违背时令就是灾害，地违背自然规律就是妖异。所以呢，妖泛指一切出现变异行为的自然物。这妖呢，又分成了精和怪，修炼之后可以变成人形，或者行为更像人的就是精，修炼之后更接近本形，或者行为更接近本形的就是怪。那魔呢，原本写作达摩的魔，也就是指摩罗，据说是释迦牟尼成佛之前，摩罗对他各种阻碍，所以呢，魔指一切与正道对立的事物。那么在小说中，悟空、悟能、悟净这三个人的名字分别是什么意思呢？作者说，悟净就是了悟清净，许多人想要提高修为，出发点呢，其实就是觉得世界污浊，想要寻求清净世界。悟净呢，是指立志修行的开端，代表一种决心和信念。而悟能就是通过修行严守戒律，提高自己的定力和心性，定力心性提升，智慧和能力也会跟着增长，这就是佛法说的戒生定，定生慧。那么孙悟空的悟空就是指觉悟空性，佛家讲色即是空，色不是颜色或美色，是指一切事物的外在表象，空不是虚无，而是因缘聚合。色即是空，同时因果不空，不要在意万事万物现在的状态，而要在意其背后的因果。总之，悟净、悟能、悟空代表了修行的三重境界。
1: 遇见一本书，邂逅一个人，让文字说话，让故事动人。超爱阅读，我们一起读书吧。
0: 提到《西游记》，上到80岁的老爷爷，下到3岁的小宝宝，没有人不知道。师徒四人的形象深入人心，动画片、电影、电视剧不知看了多少遍。作为四大名著之一，这本书并不是只讲述了一个取经故事那么简单。猪八戒是哪八戒这本书，以其独特的视角和丰富的内涵，让我们重新认识了《西游记》这部经典之作。我们给大家选读其中完整的一篇，是关于孙悟空的齐天大圣这个称呼的解读。 那么您是否想过齐天大圣的大圣是什么意思呢？孙悟空在花果山的时候给自己取了一个称号叫齐天大圣，这个称号里的齐天两个字很容易理解，与天同齐。那么大圣是什么意思呢？原著中并没有详细解说，大多数人呢可能也没往深处想，反正呢就一直这么叫着。其实孙悟空的大圣这两个字那可不是随便取的，作者在给孙悟空设计这个称号的时候是经过仔细考虑的。大圣和圣基本是一个意思，古人喜欢在单字前面加一个大，表示尊重，比如大王、大帝。那么大圣或者圣是儒家追求的最高境界。儒家经典《荀子》里就说，人有五仪，有庸人，有士，有君子，有贤人，有大圣。所谓大圣者，知通乎大道，应变而不穷，变乎万物之情性者也。意思是说，人分五种，最高境界是大圣。大圣领悟了宇宙间的大道，永远心里有数，遇事不慌。其实呢，荀子的这个说法强调的是圣人的智慧，只涵盖了圣这个概念的三分之一。所谓圣，其实有智慧、道德和理想三个层面。孟子有一句话说，圣人人伦之至也，就是说圣人是道德的最高代表。孟子还说过这样一句话，叫圣人治天下，时有疏粟如水火。疏就是豆子，粟就是小米，合在一起呢泛指粮食。那么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圣人治理天下，目的呢是让粮食就跟水和火一样随处可见，一抓一大把，让老百姓都过上好日子。所以一个具备最高的智慧、道德和理想的人，就是儒家追求的圣人或者大圣。那么孙悟空为什么自称是大圣呢？因为他只能这么叫，当时他能够选择的只有神、圣、仙、佛这四个称号，他不能自称是神，神一般是死后才被加封的。孙悟空呢，早已在生死簿上把自己的名字勾掉了，想死都死不了，所以呢，他成不了神，他也不能自称仙，因为大部分仙在天庭都没有正式职位，属于编制外，地位比编制内的神要低。孙悟空要自称齐天了，后面再跟个大仙儿，这有点滑稽。他更不能自称佛，因为他修炼的主要是道家的法术，这时候呢跟佛家还没有什么关系，所以呢数来数去，这孙悟空只能自称大圣。你可别以为大圣的地位要比其他几个低，儒家经典《中庸》里面说，圣人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就是参与天地创造万物的活动。《西游记》里说，孙悟空的齐天大圣称号被玉帝承认以后，孙悟空见到三清四帝，也就是打个招呼，叫声老兄，可见他地位不低。圣人可以与天地同列，这刚好呢，又和齐天两个字吻合了，所以呢，齐天大圣是一个逻辑自洽的称号。孙悟空取得这个称号是花了心思的，《西游记》的作者呢，给孙悟空起这个外号也是花了心思的。而且呢，在中国文化中，圣是一个统摄性的称号，并非儒家所独有，其他学说和宗教中有大智慧的思想导师都可称为圣。比如佛教中有华严三圣的说法，即释迦牟尼以及文殊菩萨、普贤菩萨。 苏州寒山寺供奉的和合二圣，也就是唐代著名隐僧寒山与拾得，可见圣的使用范围很广。那么《西游记》的作者让孙悟空自称为圣，也是非常合适的。猪八戒是哪八戒这本书的话题呢，其实很有意思，限于时长，我们只能选择其中的一些篇章，很少的内容和大家分享。可以说，几乎这本书的每个章节的题目都会吸引你翻开书，阅读几段，然后若有所思。关于《西游记》的解读呢，其实很多，每个人呢，也都有自己的一个思路，这也正是《西游记》的魅力所在。意大利作家卡尔维诺曾经说，经典是一本每次重读都像初读那样带来发现的书，是一本即使我们初读也好像是在重温的书。我想这是我们无论在什么年纪阅读《西游记》都会感受不同的原因，也是《西游记》长盛不衰被读者喜爱推崇的原因。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的超爱阅读为您介绍的书籍。
1: 活到老，学到老，爱阅读，爱生活。超爱阅读，每周我们读点书。
2: 欢迎来到彩虹桥绘本馆，专注3到12岁孩子的阅读指导10年，在这里，孩子们爱上了阅读。
3: 零花钱分三份，存起来买文具、献爱心，这些也是书里教的。
4: 我要像牙齿大街新鲜吃的小人一样认真刷牙。
5: 我的火山探险记就来自于德国少儿百科的火山探秘。
2: 科学探索、财商启蒙、人际交往，来彩虹桥绘本馆给孩子一个爱上阅读的机会。用心阅读，点亮未来。现在拨打电话18056372971即可预约一节免费体验课。
6: 四季逍遥游，安徽齐云山邀您共赴仙侠秘境，白天到夜晚，百场活动玩不停，沉浸式江湖副本欢乐不断，打铁花、探花舞等火系飞移轮番上演，七彩祥云、烟花秀每晚放送，来齐云山解锁仙系度假体验。
2: 马年奔腾，资金先行，东方小贷专注小额信贷10余年，祝您事业马到成功。发工资、换设备、扩规模、装新家，低门槛、放款快，分期还款更轻松。马年新征程，东方小贷与您共驰骋。
7: 咨询热线60799999，地址广德市万桂山中路6号金丰世纪大厦7楼。
8: 广德的宝子们，听好了，广德大剧院舞台灯光硬核改造，主打一个沉浸式体验。9月底，咱们就能在这1000多人的大场子里看精彩的舞台剧，听动听的音乐会。场地对外接活啦，有排面的活动尽管砸过来，别问问，就是广德文化新地标，等你来打卡。咨询热线15956191997。
2: 持续高温，请注意用气安全，日常安全使用常识，请您查收。
9: 怀疑或发现燃气出现泄漏时，先开窗通风，使家里的燃气能尽快的散出去，降低室内的燃气浓度。
2: 开窗后立即关掉燃气表前总阀，及时阻止燃气进一步泄漏。如果正在做饭，一定要立刻关掉灶具上的明火。如果正在洗澡，要关掉热水器。
9: 在怀疑燃气出现泄漏之后，一定不要开关家里的电器设备，因为这些操作有可能产生静电或电火花，进而引发爆炸。
2: 最后，迅速撤离到安全的地方，拨打燃气公司抢修电话，请专业人员进行处理。
9: 家庭燃气安全使用关乎生命财产安全，切记不可疏忽大意。
2: 服务热线，白天可拨打6818881，夜间可拨打6612555。
10: 给你推荐一家10年老店， 盛家包子铺，主打纯手工老面发酵的蒸包煎包、馄饨水饺、老面馒头，现包现做，味道超正宗。
11: 我知道盛家包子铺啊，有两家门店，大观国际店早上5点到12点营业，迎春街店晚上5点到9点营业，周末啊都全天营业。
10: 但你一定不知道，现在店里还支持我的广德同豆支付，可以堂食，还可以买半成品打包带走，
11: 那真是太方便了，还能用同豆。
10: 嗯，想吃正宗手工面食，认准盛家包子铺，把健康美味带回家。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若无闲事挂心头，便是读书好时节。各位掌门，各路豪杰，书香乍起，寻旧梦话沧桑，忆流年天涯去，与圣贤对话，与经典同行，快来共赴一场穿越时空的盛宴吧。这里是荣门书局。

Hello，听众朋友，上午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893的荣门书局，我是荣小素。那么在上周呢，我们跟大家聊到了庄子啊，有关庄子的一些故事和关于庄子的哲学。那今天呢，我们继续来聊一聊庄子。那庄子写过最大的东西呢是鲲啊，鲲鹏。鲲之大，不知几千里也。但是他这辈子最常面对的，却是经常是一些极小极小的东西，比如快要见底的米缸，比如空荡荡的裤腰带，比如车辙里的一滴水。据说有一天呢，庄子家里又揭不开锅了。他那个被他写进书里连面都没露过的老婆，大概又在灶台前叹着气。庄子呢，随之也叹了口气，觉得这日子是没法过了，他得去借米。他出门走得很慢，因为他很饿，走不快。他要去求的人呢，叫监河侯，是管黄河渡口的官，手里有权。手里也有钱，在战国那个年头，管渡口就等于是管了命脉，商贾往来，雁过拔毛。监河侯的肚皮可以说早就吃得比10月怀胎的妇人还要大。那庄子见了监河侯呢，没有绕弯子，而是开门见山。他说：“我家里没米了，借我一点粮食。”这监河侯呢，当时正喝着酒，剔着牙，听了这句话呢，他很大方的一挥手，就说："行啊，没问题，我马上就要去收封地的税金了，去收封地的税金。等我收齐了租金呢，就借给你300斤，怎么样？300斤哦，在那个年代。"相当于能买下半座城池，能让庄子吃10辈子，能让他从一只贫困的虫子变成一只真正的鲲。那监河侯说这话的时候呢，满脸都是你看我多大方，你看我多在乎你这个名士的得意。但是庄子听懂了，庄子虽然饿，但是脑子还是转得很快。他知道，等监河侯收完租金，他的骨头都可以去敲骨了。那庄子没有骂娘，他只是安静地看着监河侯那张油光水滑的脸，油腻腻的脸，突然说："我昨天来的时候，在路上听见有声音喊救命，我四处看，发现车辙压出的沟里有一条鲤鱼，有一条这个鲫鱼啊。"因为是富裕，富裕是指给予。那监河侯呢就愣了一下，说："车辙里给予？"对，庄子说："车辙里只有一汪快被晒干的泥水，那条鱼呢在那里张着嘴喘气。我走过去就问他："鱼啊，你在这里干什么？"庄子学起那条鱼的语气哈，那条鱼说："我是东海的。"波城，也就是水官，你能给我一升半斗的水让我活命吗？监河侯听到这里不知道庄子葫芦里卖的什么药，他就干笑了一声，说："那你怎么回复他的？"这庄子清了清嗓子，大声说："我告诉他，好啊，没问题，我马上动身去南方游说吴王和越王，让他们疏通河道。"引西江的大水来迎接你，这样总够了吧？你就在这干等，等我大水来了，你就是这汪洋大海里的王。监河侯的脸顿时僵住了，他听出味儿了这庄子呢，就盯着监河侯的眼睛继续说："那条鱼听了，气得眼珠子都要瞪出来。他说：我失去了水，现在只要一升水就能活命。"你却要我去等西江的大水，你不如趁早去干鱼店找我吧。说完这句话，庄子站起来转身就走了。这就是河辙之父的故事。庄子从来不说废话，
他写的每一个故事都是一把刀，那条干死在车辙里的鱼就是庄子自己。天下大乱，诸侯争霸，每个人都在画大饼。君王们说要一统天下啊，说要让百姓过上好日子，说要建立千秋伟业。那些大饼呢，就像饮西江之水，听起来是宏大无比、壮阔无比。但是庄子快饿死了，他不要什么大饼，不要什么西江的大水，他只要一升米、一口水啊，一点真实存在的、能解燃眉之急的东西。这是一种极其痛苦，也极其清醒的讽刺。在这个世界上，总是有人用宏大的叙事来掩盖眼前的残忍。肩和喉说：“等我收了租金，借你300斤。”就像现代人说：“等我实现了宏大理想，就给你发工资。”庄子不吃这一套，他把宏大的画皮撕下来，露出底下那条张着嘴、快要干死的鲫鱼。他回家去了啊，没有借到一粒米。庄子后来活了多少岁，史书上没有写，但他活了应该挺久，大概是因为他真的想开了。他想当泥水里的活乌龟，不想当庙堂上的死骨头。泥水里的乌龟虽然饿一点，但它是活的，尾巴能够在泥里摆来摆去。1000多年后啊，这个有个叫李商隐的诗人想起了庄子，当时李商隐在官场里受尽了这个倾轧啊，穷困潦倒，像极了那条涸辙之妇。他写了一首诗，最后两句是"不知腐鼠成滋味，猜疑冤雏竟未休"。这个李商隐呢，他是懂庄子的。庄子觉得那些人争抢的王霸之业、功名利禄，不过是发臭的死老鼠，而庄子自己呢，是那只只喝清泉水的冤雏。可是冤雏也要吃饭，涸辙里的鱼也要水。庄子把哲学呢写到了极致的空灵，但他的生活却落在了极致的泥泞里。他用最大的荒诞去抵抗最深的绝望。下次啊，如果大家行走在路上，看到车辙里有一滩快干的水，水底有一点泥，泥里有一只死掉的虫子或者鱼，你停下来看一看，那就是庄子啊。他不要西江水，他只要你看他一眼，知道他曾经在这片泥水里拼命的喘息过。好，这个"涸辙之妇"啊，就为大家这个分享到这里。

好，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3的柔门书局，我是小素。那刚才呢，跟大家聊到了庄子的这个和者之父的故事。那还有关庄子的一个故事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叫庄子戏妻，也叫庄子侍妻。但是关于这个故事呢，因为它是后来人传说，到底是真是假不得而知。但是在我们小的时候，确实就听过这么一段啊。庄子戏妻，这是流传千古的事儿啊。一个故事的开头呢，是从一把扇子开始的。说有一天，这个庄子出游，看见一个年轻的妇人呢，跪在新坟前啊，手里就拿着那么一把扇子啊，拼命地扇着这个坟头那个湿湿的土。庄子就问他：“啊，你在做什么呢？”这个妇人呢，擦擦汗就说：“啊，我丈夫临死前说呀，说这个坟土干了，我才能改嫁，所以我扇一扇，让它快点干。”庄子听了，这个心头啊一颤，他回家呢，把这件事当笑话说给妻子田氏听。田氏把脸一沉啊，就怒斥那个妇人呢不守妇道，就发誓说啊，如果你死之后呢，我若改嫁啊，便天打雷劈。庄子笑了，那个笑容里呢藏着三分的凄凉，七分的试探。没过多久呢，庄子就病了。这一次他没有梦见蝴蝶，他给自己安排了一场死局，他假死躺在棺椁里啊，呼吸全无，像一场深睡。这灵堂之上呢，田氏是哭得肝肠寸断。

忘了那未干的坟土，她要嫁给他，就在灵堂边，就在人性的考验啊，也是一场残酷的解剖。真正的剧痛发生在新婚夜，楚王孙突发心痛病，痛得死去活来。他说：“只有喝下人的脑髓才能活命，去哪里找人脑呢？”田氏看了一眼那口黑漆漆的棺材，那一刻他没有犹豫，他拿起斧头走向了庄子的棺椁。为了救新欢，他要劈开旧爱的头颅。这一斧劈开的不是棺材，是人心。棺材裂开了，庄子坐了起来。啊，没有楚王孙，没有心痛病，只有一场梦，一场他亲手编织的噩梦。他看着田氏，看着他手里还握着那把沾满木屑的斧头，看着田氏脸上的惊恐和羞愧，庄子叹了一口气。他以为自己看透了生死，以为自己能超然物外。他以为夫妻之间呢，哪怕没有相濡以沫的深情，也该有相忘于江湖的淡然。但是他错了，他看到了人性的脆弱，他看到了欲望的真实。应该说呢，田氏并不是坏女人，她只是一个普通的怕冷的想要暖意的人。庄子给得了他灵魂的共鸣，却给不了他世俗的安稳。他能和他谈论天地大道，却不能陪他过那柴米油盐的琐碎日子。楚王孙给得了他温存，他便动了心。新欢有了难，他便动了刀。这不是背叛啊，这是人性本能的趋利避害。那庄子呢，赌输了。他用一场荒诞的假死试出了妻子的真心，也试出了自己的孤独。田氏呢，这羞愧难当，回房自尽。灵堂空了，那庄子看着他的尸身，没哭也没难啊。他转过身呢，拿起一个破了口的大瓦盆，走到田氏的尸体旁坐下啊，把这个瓦盆呢倒扣在地上啊，啪一声脆响啊。然后他就抬起手开始敲打瓦盆啊，节奏很怪，不成曲调啊。他一边敲呢，还一边唱着歌。世人说他旷达，说他看破红尘啊，骨盆而歌，说他觉得妻子死了是回归自然，是值得高兴的事啊。那歌声里呢，没有大声的超脱，只有一种深不见底的悲凉啊。可以说他亲手撕碎了那个陪伴自己多年的女人最后的一丝的体面，也撕碎了自己对人间温情的最后一点幻想。他试的是什么呢？他试的是誓言。可誓言本来就是人间最脆弱的东西，他只有在幸福的时候才作数，在危难面前他比纸还要薄。庄子用神的标准去要求一个人，这本身就是一种残忍。那如果他不是啊，田氏或许会为他守一辈子寡，在每年的忌日里呢大哭一场，做一个受人尊敬的未亡人。那庄子会在田氏的记忆里永远是个仙风道骨的丈夫，可是他一世呢就把这温情视成了灰烬，把恩爱视成了笑话。那天晚上，庄子独自坐在灵堂里啊，看着田氏，想起多年前他嫁给他时候的样子啊。那天呢，他应该也是这样安静的坐着，头上啊披着红盖头，等着他去掀开。那时候庄子以为他娶的是一生的归宿，没想到那是半生的漂泊。从那以后，他不再是妻，因为他知道这世上最深不可测的不是道，是人心。经此一世，天地虽大，再无一人能入他梦。他成了真正的独行者。那个在梦里不知是蝴蝶还是自己的庄子，终于在清醒的时刻彻底的成了孤家寡人。他放下瓦盆，站起身啊，推开门走出去，再也没回头。我们读庄子的时候呢，总觉得他很潇洒啊，其实那个骨盆而歌的背影或许是历史上最悲凉的画面。他敲碎的不仅仅是盆，更是他对情字的最后的一丝

执念，从此山水不相逢，死生不复议啊！赢了道理的人，往往输的是最彻底。这就是这个庄子释妻的故事啊！我刚才在开头的时候也说了，是真是假不得而知啊。这个是在后来的，是哪一个？是戏曲的哪一部里面啊？开始有这样的这个片段，有这样的故事出现。那当然，这个故事也被人们这个传颂啊，这个一代一代的讲了千百年啊，是真是假不知道。但是啊，这是我刚才为大家这个聊到的啊，它有它的这个核心的思想在里面。好，接下来我们来继续听一首歌。听一首什么歌呢？老歌好不好？伪装。

隐隐作祟，早已经枯萎的玫瑰，看得久了会伤悲。

0: 好，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3的《荣门书局》。那么，刚刚过去的9月12号呢，是港星张国荣诞辰70周年的日子哈。那向太呢，这个陈楠啊，特意写了一篇文章悼念啊，小苏在这里跟大家念几句啊。今日明旦，愿你岁岁安生。9月12日是独属于你的生辰，世人称今日为明旦，与旁人是岁岁缅怀。与我们这些旧友而言，只是又一年准时赴约的想念。岁月流转数十载，人间四季更迭，潮起潮落，可我们从未忘记。今天要好好和你说一句生日快乐，Leslie。旁人总说遗憾是人生常态，可对你的遗憾漫长又温柔，我们总忍不住假想，倘若岁月温柔以待，如今的你该是从容安然、自在洒脱的模样，依旧眉眼温柔，眼里藏着热爱与赤诚，在自己的世界里肆意明媚。你永远是最特别的人。台上你是风华绝代、惊艳时光的传奇，歌声绕梁，演技封神，留下无数经典银幕与旋律，滋养了一代又一代人的青春。台下你温柔善良、赤诚热烈，待人真挚，心怀柔软，懂包容之温柔，把所有美好都留给了身边的人。你活成了无数人心中最完美的模样，热烈、坦荡、纯粹、温柔。可惜世间万般美好，终究没能留住热爱生活的你。春去秋来，岁岁年年，你的身影定格在旧时光里，从未老去，永远风华正茂。好，这就是这个向太陈楠。在9月12日，为哥哥张国荣写的一篇这个悼文可以看作是悼文。那在此呢，也把这一篇这个文章呢分享给所有喜欢张国荣的听众朋友们。好，那么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相约，FM。
1: 广德的父老乡亲，国庆假期去哪玩？
2: 当然是去芜湖看群星超级演唱会啦！10月5号，国园四开，无限青春，芜湖超级演唱会，王心凌、吴克群、黄霄云、庄法四大实力唱将齐聚芜湖奥体中心。
1: 好酒配好歌，江苏金士元酒业豪气送票，购买国园产品，演唱会门票直接带回家。
2: 不管是带对象去浪漫，还是约好友去嗨唱，这场无限青春的狂欢都不能错过。
1: 本次活动品质有保障，福利不忽悠，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2: 买好酒到哪里？广德各大国园特约经销点。这个秋天，国园陪您嗨唱青春。
1: 咨询电话：18075412398，18075412398。
3: 新一代选舒适，新一代选中度，新一代选国源，舒适随缘，就喝国源，成大事必有缘。国源新一代高端白酒。
2: 广德开放大学2026年学历提升报名已开始，共开设50个本专科专业，国家承认学历，学系网终身可查，可参加公务员、事业编等考试。咨询电话：0563-6053-317，0563-6053-317。
4: 最近油价太贵了，加油加不起呀！
5: 你们单位没有充值铜豆吗？自从有了铜豆，加油再也不心疼啦！
4: 铜豆是啥？之前也听其他单位上班的朋友提过，说买东西很方便，快给我仔细介绍一下。
5: 铜豆是我的广德 APP。 推出的一项便民福利。简单来说呢，它就像咱的微信零钱，线上充值，线下消费。消费门店涵盖了大型的商超、加油站、水果店、蛋糕店、餐饮店、文旅新业态等等好几十家，且试用门店还在不断上新。企事业单位的工会福利、餐补余额都可以充值同豆，充值还有相应返现呢，
4: 那是挺方便的。用起来复杂吗？
5: 很简单，跟微信扫码支付一样的。现在全市有100多家单位都在用呢。
4: 听你说的这么好，它就没啥缺点？
5: 嘿嘿，缺点还真有。哎呀，就是豆子不够用啊。
4: 真的呀？那回头我要跟我们领导建议一下。
5: 那你记一下我的广德 APP 同豆充值的联系方式：182-5638-5506，182-5638-5506。
3: 马年起星城，徽行伴您行，存款到徽行，安全有保障。徽商银行广德支行，专业守护您的财富，服务贴心，资金安心。祝您新年财源稳，万事皆顺意。财富热线6818983，6818981。徽商银行广德支行竭诚为您服务。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6: 夏天的风正慢慢吹过，穿过头发，穿过耳朵。
4: 可别吹了，夏天的风闷死人了，呼吸都是热的，吃饭也没有胃口。
5: 没胃口？走，带你去星霸王吃火锅。
4: 大夏天的吃火锅？
5: 炎炎夏日，空调房里吃火锅那才叫爽。星霸王牛肉火锅，他家散养黄牛肋排肉，那可是牛圈里的顶流鲜肉，专利配方，独家腌制，秘制清汤底，零添加剂，零老油，先喝汤再吃肉。
4: 地址：怡港大酒店对面丽晶风情街56号，咨询电话6767666，6767666。
7: 诚信啊，是一个非常古老的信，它古老到什么地步呢？跟咱们很多人想象的不一样。诚信是中华民族最早的12个信之一，咱们现在有成千上万个信，都来源于这12个信。皇帝啊有25个儿子，这咱们一贯这么传说，25个儿子不是每个都有信的啊，大概皇帝瞅着谁顺眼就给一个，最早给了12个姓，而滕姓就是其中之一，所以他是最早的。那么他的源流当然也一样，非常复杂，是一个多民族的姓。我曾经讲过，在今天中华民族的姓里边，几乎找不到没有兄弟民族血缘的姓，几乎找不到。滕姓也如此，他的正宗是源于姬姓，因为是皇帝之后，是他的第25个儿子，就皇帝的最小的儿子啊，得姓为滕。在这个12个姓当中，滕不是排在最后，是排在第6。滕最早写成什么呢？所以这个也很麻烦。咱们今天那个滕，咱们写一下，底下是个水，对不对？最早那个水是个土字儿，不念滕，念成。但是在古代汉语的发音当中，滕、成是不分的。那一看这个字，我们就是什么意思呢？它是田埂的意思。后面那个土字的滕，今天还有人姓，今天念成，但是非常罕见的姓氏。他跟滕是同宗同脉，他们是脸谱的，大家都看连在一起的。他们最早分在哪里？分在山东滕州一带啊，滕国嘛，滕国故地在山东那边。源流二也是出于姬姓，但就不是皇帝的第25子那一脉了，这个是周文王第14个儿子，叫绰叔秀。 他的封国在彭国，那么这个姓也非常古老，地点也在今天山东滕州一带啊。因为就早封了一个国啊，这个国后来封地没了，后来一千多年以后又封了一个，还在那个地方，但是血脉有轻微的区别啊，都是姬姓之后。末代的滕国国君叫滕伯啊，最后一代了。滕国灭亡以后，那么他的王室的后裔纷纷外逃，就离开了。为了表示不忘国耻，永怀乡土，以国为姓，改名为滕氏，用国名为姓叫滕氏啊。这个是一支。后来比较有意思的是，这一支啊，他后来因为国王他逃掉了，逃掉了以后他怕别人知道自己姓滕，所以他还用过一个复姓叫滕叔氏，叔叔的叔，因为他的始祖叫绰叔秀，用了他始祖一个字，有个复姓的叫滕叔，有的人还改成了滕，就是改成了底下的土字的那个啊。后来滕叔氏今天几乎没有了，又改回了滕姓啊，所以这一支也是有意思的。其他是源于各个兄弟民族了，比如鲜卑族啊，比如蒙古族，比如满族，都有用汉姓为滕姓，都有。滕姓发源于今天山东滕州了啊。滕国被灭以后，他的子孙散居在山东、河南等地。我们今天一听山东、河南是两个省，在过去不一定是这么回事啊。那你比如咱们江苏徐州，其实离山东很近啊，五十年代前就是山东的，后来划归江苏的啊。明朝初年大槐树移民里边也有滕姓，那这一支滕姓呢进入了，又一次进入了山东、河南、江苏，所以在同一个地方的滕姓啊，来到这个地方的时间可能相差几千年啊，他们又进来了。清代滕姓闯关东进入东北，沿海的滕姓开始移居海外啊，清代开始的。这个也是非常有意思的一个古老的姓氏。滕姓名人很多啊，我们来介绍谁呢？我们应该所有的人都读过范仲淹的《岳阳楼记》，大概没有人没有读过的。那么《岳阳楼记》现在很多人读完了忘了，没有楼就没有记，要没有岳阳楼哪里来岳阳楼记呢？我们现在记住了范仲淹，但是我们很多人忘了岳阳楼是谁重新修的啊。那么实际上范仲淹在岳阳楼记里已经提到他了，这个人叫滕子敬，就姓滕啊。现在岳阳楼有个双宫祠，有两个人的祠，里面供着两个人的像，一个是范仲淹，一个就是滕子敬。滕子敬的名字叫滕宗亮，子敬是他字啊。他出生在990年，1047年去世。他是北宋时期河南洛阳人，那宋朝的时候滕姓在洛阳开封那一带是很厉害的，他出自这个大家族的。他跟范仲淹在1015年同科进士，所以大家关系特别好。传统中国同科进士视作兄弟，彼此的孩子视同子侄辈，像兄弟一样的同科进士，关系很好。他当然就一直当官，到很多地方当官啊，到福建也当过。他的性格根据记载什么呢？自认好诗余，喜见学，为人上气倜傥，清廉无余才。我们今天就叫开放的一个人，不拘谨，好施予啊，非常愿意施舍帮助别人，喜建学，到处建学校啊，非常重视教育，为人上气倜傥啊，是个风流倜傥的这个进士，一个才子，清廉无余才，非常清廉，没有钱的。那么他一路当官，在甘肃那边当官的时候啊，他还立了战功，而这还不是一个很文弱的人。但是就在甘肃他出了一件事，什么事啊？ 有人举报他滥用钱财，大概因为打仗，他的手脚又大啊，性格又比较开放，又喜欢给人钱啊，自己不贪，但是一下子超出预算，多用了16万贯，那这是个很大的数字了，所以呢就把他贬，一路贬，他就开始一路贬，贬到了陕西宝鸡那边当官，又贬到了郭州，就是今天河南的灵宝啊市境，又贬到了那边。后来还有人不放过他，说这个滕子京啊，说你用了那么多公款，只给他把他官降的那么少，不行，还得降。所以在庆历4年春，一贬再贬。因为当年的陕西河南是中原啊，在那里当官比较爽，这一下给贬到哪里呢？越州巴陵郡，就是今天湖南的岳阳。当年这个地方不是像今天啊鱼米之乡，也是鱼米之乡，但是他在政治版图上没那么重要，就给贬到那边去了。他在岳阳这边一待3年，就在这个期间重修岳阳楼。他怎么修岳阳楼的大家知道吧？这更没什么人知道了。他因为在甘肃那边用公款用过了，被贬官了，他有心理障碍，所以他想修那个楼。这是个文人雅士，一看老岳阳楼不行了，又不能用公款，他干了一件奇妙的事情，他就贴了一个榜，他说这个民间啊，有谁欠人钱不还呢？有谁欠人钱不还呢？那些老赖啊，对吧？今天咱们法院执行不了的，好多年执行不了，本官要执行了，你们都给我老老实实还回来。很多人一看，赶紧把欠了好多年的钱给还回来。那么咱们都知道，比如，哎，您借了我钱，10年我也要不回来，我早就死了这么个心了。突然来个当官的，哎，把这10000块钱还给我了，我会怎么办呢？有的人会给他赶紧揣兜里啊，总是我的嘛。但是古人比现代人风雅，一看这个是好长官呐、啊，所以哎，长官要修楼，这可以名传青史啊。古人都特别愿意修庙修楼，哎，咱把这钱捐出来吧。所以他是用了这个钱，讨来10000贯，用这个钱重修岳阳楼。咱们可以看到。在当时，比如我们知道从司马光的记载当中啊，我们可以看到滕子京谪守巴陵，自为天下第一，就巴陵被他一下管得特别特别好。我们要知道这个背景以后去读岳阳楼记啊，就可能理解得更深。我不知道现在咱们的这个中学课本里还选不选啊，我们那时候是选的，我也不知道老师怎么来跟同学们解释这个岳阳楼记的。其实啊，范仲淹跟他是好朋友。范仲淹小时候咱们都知道的，范仲淹是苏州吴县人，就今天苏州那边的人，所以他对太湖很了解的，他对这种湖光山色很了解。后来范仲淹的母亲改嫁，那个时候可以改嫁了啊，不像后来，他又随着继父去过洞庭湖畔的澧县和安乡县，啊，就今天咱们也在这个湖北啊，洞庭湖的南边啊，去过以后，所以他呢对太湖、洞庭湖都非常熟悉。他一看自己的好朋友修了岳阳楼，当然很愿意写，但是别忘了，第一，范仲淹在那个时候因为庆历新政失败，所以呢。他也被贬下来了，他在河南南阳那边当官，今天河南南阳，他被贬了。而滕子京也是一路被贬到岳阳的，而且别人举报你的就是你乱花公款乱花钱。所以这篇岳阳楼记写的时候，大家可以看看，他第一，他是讲文章一开头讲什么，政通人和，百废具兴，怎么理解啊？替滕子京预埋伏笔呢，他是政通人和，百废具兴啊，他才修楼的，不是民生还没搞好就先造个办公楼啊，不是这个。咱们把什么都弄好了， 才造龙的，之前跟你说好了。所以呢，它里边讲非常有名的，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是吧？这都是给滕子京在说话嘛。啊，他虽然被贬到那么远了，他还老记着皇上呢，记着天下大事呢。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个话是也是说滕子京，也是说我们都应该这样，就说忧的事情先忧过了，咱们再来乐。所以这个岳阳楼记实际上是一篇非常紧张、谨小慎微、有点纠结的文章啊。今天我们读起来是非常了不起，先天下之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啊，这个就是这一位滕子京。那么这篇文章实际上是为滕子京帮忙，要堵住攻击滕子京的人的嘴的，不然人家又上一奏章，又花钱，花了10000贯修一楼，再给他贬，那就没地方贬了啊。所以这篇文章我们要有一个新的角度去理解啊，这也是跟滕姓家族有关的。滕氏在今天姓氏排行榜上排在167位，人口96万，100万不到，占全国人口的0.06%，大概是这么一个数字。
8: 践行分类新风尚，引领文明好习惯，致全体市民朋友的一封信。亲爱的市民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垃圾分类形象大使童小芬。竹海叠翠，芦湖含韵，绿水青山是文明广德最动人的底色。干净整洁的街巷，清新舒适的人居环境，是我们共同守护的美好家园。垃圾分类看似日常琐碎小事，却是践行低碳理念、擦亮文明城市底色的关键大事儿。如今，越来越多的市民主动加入垃圾分类行列，为家园美颜助力。但在日常投放中，不少朋友仍会遇到分类混淆的问题。今天就为大家简单梳理分类要点，轻松掌握分类技巧，实现精准投放。厨余垃圾是易腐烂、含有机质的生活垃圾，剩菜剩饭、瓜果皮核、菜叶残渣等都属于此。单独收集的厨余垃圾可集中堆肥处理，循环利用，实现变废为宝。可回收物是可以回收利用的，能够节约资源，减少浪费，包括纸类、塑料、金属、玻璃、织物。有害垃圾是危险废弃物，危害环境和人体健康，废旧电池、过期药品、灯管油漆、废弃化妆品都要单独密封投放，避免造成土壤和水源污染。其他垃圾就是以上三类之外的废弃物，统一收集后可规范无害化处理。简易分类口诀：剩菜果皮是厨余，循环利用是回收，有害有毒单独放，剩余杂物归其他。垃圾分类不是一时的跟风之举，而是长久的文明修行。每一次精准投放，都是对家乡绿水青山的温柔守护；每一次自觉践行，都是城市文明的鲜活印记。让我们从点滴小事做起，熟练掌握分类知识，带动家人邻里共同参与，让文明习惯蔚然成风，共同守护广德的蓝天白云、绿水青山。
7: 这个田啊，看着简单啊，笔画不多，但是这个田很复杂。就这田字，它的读音有三种。今天当然都读成田，但是在古代，它还读成城。田和那个咱们讲的耳都城啊，其实关系极其密切，所以它读音也一样。还有一个读音读作电啊，有三种读音呢，这跟它的来源不同有关。它的第一个来源源于官位，在西周时期有一个官位叫田仆。田仆咱们一听，哎，田仆跟田有关，不是，跟田没有关系，和农耕也没有关系。田仆是专门管理君王所行的道路的管理， 我们知道一直到听清朝都有类似的官，比如清朝的皇帝出宫啊，到外边去走，那么这个道路一定要什么泼水撒黄土，叫进道，管这个道路的田圃就是这样的一个官。田圃当过这个官的人的后代刚开始用的是一个复姓，叫田圃氏，就田圃，但是慢慢的简化成田。问题是这支田姓读作陈，古音读陈的，但是后来混了，今天也读田了。来源之二还是来源于官位。在古代西周时期有一个官叫田正，田正哎，就是管农田的。问题是他不是管一般的农田，他管公田。什么叫公田呢？中国古代不是有井田制吗？井田制就是把这个田用一个井字分成九块，中间这一块是国君的，旁边八块都是哎各自种，然后除了给这八块各自种以外，你还要替国君种中间这一块。所以我们有一句话叫交公粮，交公粮咱们一般后来认为是交给公家的粮食，对的呀。井田制的时候这块就叫公田啊，给这个国君给国公的这样的一块田地啊，所以田正是管这块田的。这个在古代也念陈，但在今天也念田啊，都读混了。第三个源流来源于姚姓和归姓，是舜帝的后代，这个是汉族田姓的大源流。他是舜之后，舜的后代有一个人在齐国当官，叫田完，也叫归完啊，他姓归嘛。田完之后，这是王侯的身份。田完之后，后来成为了齐国的国君。齐国原来姓姜嘛，是姜太公的封国嘛，但是最后被田氏给替代了，所以这是历史上非常有名的田氏代齐。这一支很复杂，姚姓、归姓、田姓、陈姓、王姓，相互换来换去。在这个姓氏文化史上，比如我们可以随便举一个例子，比如齐国最后一位国王叫齐王田建啊，他后来被刘邦所败，所以他的后代居然为了纪念自己是最后一位齐王，后来改姓了王，就不姓田了。所以这一支非常复杂。还有呢，源于地名，比如春秋时期鲁国有个地名叫许田。许田是什么意思呢？它不是一般的田，它是鲁国境内用来祭祀朝拜周天子的这个地方。许田这个地方很特殊，所以住在那里的人也觉得自己挺特殊，那么后来就用田作为自己的姓氏。问题是这一支读作田，不读田，当然今天也读成田了。这个与前面说的这个陈氏，那前面两个田应该读成陈吧，没有什么关系。所以古人分得清楚，读成陈的有血缘关系，虽然写成田，但我们都读成。那么这个也写田，但是读田，那就没有血缘关系，是吧？古人很清楚。还有源于春秋时期郭国，也就是今天河南三门峡这一带有个郭国，它有个地名叫桑田，这个地方也

0: 种桑树养蚕，所以丝织业非常发达啊。那这个地方也很有名，也很特殊，丝织业很发达，出的丝绸很有名，所以当地的人就姓田，这一支就读田，不读城也不读店。另外源于米姓，是楚国有一个大夫，他就姓田。那么米姓有一个大夫名字叫田公他臣，他后代就用祖先的这么一个田作为自己的姓氏，这一支也读作田。那么其他我们知道还有别的地名的啊，因为有别的地名带田字的，这个也比较多。那么田姓和别的姓一样，也有比较多的改姓的情况啊。这个随便举一个历史上比较有名的，还比较晚，比如明朝初期有一个大臣叫黄石，这个大臣是什么呢？因为他是辅佐的剑门帝啊，是辅佐剑门帝的，所以这个大臣就向他建议说削藩，因为朱元璋封了很多王在各地，燕王朱棣那就是一个嘛，明成祖嘛，是吧？他们都握有重兵，而且非常的有力量，所以就建议把他们削掉啊，把他们这个撤掉。那么这个人后来黄石，后来我们知道朱棣发兵夺取了帝位，黄石被明成祖朱棣就给杀了，他的儿子黄彦修就改名为田中，隐居在湖北咸宁这一带。所以湖北咸宁这一带现在有好多姓田的，你问他，他说哎呀，他说我们其实不姓田，我们原来姓黄，是当官人家的后代，就是明初的大臣黄石的后代。另外和别的姓氏一样，他就来源于兄弟民族了，比如来源于匈奴族，这是很古老的一个民族，现在没了，来源于蒙古族，来源于满族啊，这个特别多，就他那个取汉姓的时候用的田字的特别多。比较有意思的一支是来源于白族，白族里边的田相当多姓田的，这一支就不是简单的取汉姓了，白族里边的田祖先就是汉族，原籍陕西，非常清楚，是在明朝时期随着穆国公打进云南贵州，这打进去了，打进去后他们就屯住在当地不走了，也没有回陕西。那么久而久之，他在均垦当地，一边要看守边疆，一边要种粮食自己吃吗？久而久之他就融入了白族啊。那么这一支后来慢慢的成为贵州思南府湖南凤凰，那是沈从文先生的老家嘛，对吧？成为那里的土司，这支田氏今天民族成分都是白族，其实他们原来就是汉族。我们知道田姓在春秋时期是以齐国的首都，那我们已经提到过很多次了，山东，今天山东临淄一带作为发源地的，从当时活跃在历史上的田姓人士的来源来分析，我们知道先秦时期田姓已经分布在山西、河南、今天的北京、湖北等地，到了这个秦末，那么陈胜吴广起义啊，接着就是刘邦、项羽啊等等，在这样一个大乱当中，田姓家族闻风而动，先后有八个人称王，很厉害的，八个人割据一方称王，当然后来失败了。汉初啊，田姓被迁入陕西，汉代开始，今天的四川、湖北、湖南、贵州交界一带的汉族啊，和一些民族当中已经有很多田姓。魏晋南北朝的时期，田姓开始南下避乱，这个跟别的姓氏是一样的。唐宋的时候，田姓主要在中国的北部和中部在那搬来搬去啊，他的迁徙比较频繁，南中国的田姓相对比较稳定， 啊，清朝中叶开始，也相对的在大概要在乾隆年间啊，或者略早一点，雍正乾隆年间，我们发现已经有田姓，福建的田姓开始渡过台湾海峡啊，在台湾定居啊，这也是比较早的。今天田姓在全国的分布啊，以这个河南、四川、河北、山东为多。那么可以看到，虽然田姓也大规模的南迁，啊，也有很多人到南方，但是田姓一直到今天还是一个北方色彩比较浓的一个姓氏，因为这四个省就占了田姓总人口的40%。
1: 在山东啊，大家都知道田横和五百壮士的故事，并且呢，大家一直为他为骄傲。
2: 说到田呢，首先让我想到了田忌赛马这个故事。
1: 我想请钱老师给我们具体讲一下这个故事，谢谢。
0: 历史上田姓真正当得上名人荟萃这四个字，有一个硬指标啊，因为咱们研究姓氏文化，有的姓统计过，有的姓没有统计过，田姓就做过一个统计，什么统计呢？在24史当中，田姓单独列传有多少人啊？127人，很厉害啊！在古书当中要单独列传是崇高的荣誉啊，你一定要非常的重要，非常的有名望才有可能啊。那至于在别人的传里边提到的姓田的，那就一定更多了啊。所以田姓是有这么一个数据的，在历史上。比如田横和500壮士啊，这个故事，那是中华民族的正能量啊，一直是被大家牢牢记住的。田横是齐国的公族，啊，齐国的这个王族的后代，国君这一支的，是齐王田荣的弟弟。田荣死后，田横带领齐众，就是把他的那个部下给接收过来。击项羽，复齐地，和项羽作战啊，把齐地基本收复了，并且严有盈利田荣之子啊，因为田横本来就是田荣的弟弟嘛，就等于他把自己的侄子叫田广接回来，立为齐王，他自己担任相国啊，自己只担任丞相。后来田广被韩信俘虏了，韩信特别能打嘛，刘邦手下的名将，这个田横才自立为齐王，并且在刘邦最后取得天下之后，他率领自己的500人啊，率领500个人逃到海岛上，就是田横和500壮士是这么来的。那么这个海岛今天呢，应该在山东济米，也新天年寂寞了，山东济米，过去年济米的山东寂寞这一带，在渤海那一边的一个海岛上。历史上史记里就留下了非常壮烈的一篇，说高祖召之曰，也就是刘邦了啊，派人传话给田横，说田横来，你看这古文非常棒啊，非常直接，田横来，大者王，小者侯，说大我封你为王，最小也给你个侯，不来且举兵加诸焉。好，田横来，大者王，小者侯，不来，如果你不来的话，举兵加诸，我就发兵剿灭你。田横一看没有办法，对吧，自己带着500人打是打不过，田横就带着2个人往洛阳方向走，就准备来啊，我来吧。还没走够30里，他实在想不通，咽不下这口气啊。田横就说：“横死与汉王，俱难面称孤，今奈何北面失之？”说我跟刘邦、汉王啊，刘邦原来封汉王，原来都是南面称孤的。南面，因为古代的帝王都是坐北朝南，面朝南的，咱们到故宫去看看就是了，几千年都这样，这中国传统。所以南面我都是面朝的南面，坐在北面我称孤， 也就是我是称王的，我为什么今天要背面视之啊？那如果他今天要去拜见刘邦，刘邦是坐北朝南，田横就得脸朝着北面了，那么就表明臣服。我为什么要臣服啊？所以呢就自杀，自杀了。那刘邦还是很震撼，所以以王礼葬之，就是按照国王级别的葬礼埋葬了他。那么田横不是还带着这两个人吗？带着两个人一块去的吗？刘邦就拜这两个人为都尉，也封了两个官职给他。他没想到田横的这两个部长皆自刎，也自杀了。这个消息传回去以后，海岛上他不一共501个人吗？出来了三个，还有498个。海岛上剩下的人全部自杀啊。所以这就是田横和500壮士的故事啊，非常震撼的一个故事。田氏有一个堂号，很多人不太明白，因为我们知道很多的堂号用这个郡望啊，比如我天水堂或者我什么什么堂，还有呢用祖先的一个名字，比如前面我们讲到的少莲堂，因为是周敦颐的后代。但是田氏有一个堂号比较特别，叫紫荆。那这很有意思，今天咱们香港特区的区花是紫荆花，就是这个紫荆。而且田姓啊经常在写文章，只要稍微文雅一点，他不会说我是田姓后人，这个大白嘛太白了嘛，他一般说紫荆之后，我们都是紫荆的后人。那为什么呢？为什么田氏的很多祠堂院落，有的时候村口的牌楼上面都会刻着紫荆呢？比如你在田姓的这个祠堂里边，经常可以看到紫荆传芳、紫荆之后、紫荆四帝这样的话。为什么会用这个词呢？那这里边也有一个非常正能量的故事。田姓经常用紫荆这样的一个典故来教育后代子孙要团结，要和睦相处，特别是兄弟要有骨肉之情啊。这讲的是田真、田庆、田广三兄弟的故事。这个最早见于南朝的时候梁一本书，叫续齐协记。金兆田真，就金兆在当时的这个首都，田真三兄弟啊要分家了，就大家商量就分家了，那么把一些资财就分成三份平均。但是呢堂前有一棵紫荆树特别大，没法分。这一棵树怎么分呢？这兄弟三个说，咱们分家啊都得公平，什么都平均分了，这棵树这么样吧，咱们把它砍成三片或者砍成三段，咱们兄弟仨一人一段。商量好了，第二天带着锯子带着斧子准备去砍这棵紫荆树，到那一看发现树啊枯死了，就等于那天晚上商量第二天枯死了，大惊吓坏了。所以田真就跟这两个兄弟说，说树本同株，树啊是一根，闻将分左，他这个树听说我们要把它砍开来分开来，所以憔悴，是人不如木也，说人啊还不如这棵树呢，树都不愿意分开，听到要分开我就死了，我们三兄弟真不如他。所以三兄弟就决定不分家了。三个人刚商量好不分家，这棵树又活了，又枝繁叶茂啊。这个是当然是一个传说了，对吧？这三兄弟从此受到感动啊，经常这个施舍啊，帮助贫弱之人，和门孝悌啊，被称为名门。按照中国传统嘛，说这个好人有好报，善有善报，后来子孙啊都成了官宦啊之将啊，都很发达。还有一个堂号也很有意思， 甜杏的糖号都很特别，有一个糖号叫平焦糖，哎，这也很有意思。平是贫穷的贫，骄是骄傲的骄。我们一般的理解是以贫穷为骄傲，这不是他的本意。他的典故是这样：战国时候，魏文侯，这是魏国一个很重要的国君啊，有一个老师叫田子方。有一天，田子方在路上遇到了太子，太子非常尊敬他，因为他是魏文侯的老师嘛，是自己爸爸，我的父王的这个老师嘛，所以太子赶紧下车拜见田子方。田子方礼都不回，不回礼的啊，就淡淡的打个招呼。这个太子很惊讶，太子就说：哎，太奇怪了，是富贵的人可以骄傲呢，还是贫贱的人可以骄傲啊？这太子的意思，我是富贵人，我都没骄傲拜见你，你是一穷人，你怎么那么骄傲啊？这个田子方回答：哎，您还真别说，只有贫贱的人才能骄傲。为什么？因为诸侯如果骄傲的话，就会失去他的国家；大夫如果骄傲的话，就会失去他的家族；贫贱的人无所谓啊，我的行为如果你当官的不爱听，说话你当官的不爱听，我就到别的国家去啊，因为那个时候有很多诸侯国嘛啊，我就想丢到破鞋子眼，我根本不在乎。所以富贵的人，你凭什么跟穷人一样骄傲啊？这就是平焦糖的来历，也很发人深省。田氏非常古老，来源众多，在当今的姓氏排行榜上排在36位啊，也是一个大姓了啊，相当大的姓。当然这个排名也有别的数字，也有说排在40位以后的，人口640多万啊。那么这个数字当然也是供大家参考。
3: 欢迎来到彩虹桥绘本馆，专注3到12岁孩子的阅读指导10年。在这里，孩子们爱上了阅读。
4: 您花钱分3份，存起来，买文具，献爱心，这些也是书里教的。
5: 我要像牙齿大街新鲜吃的小人一样认真刷牙。
6: 我的火山探险记就来自于德国少儿百科的火山探秘。
3: 科学探索，财商启蒙，人际交往，来彩虹桥绘本馆给孩子一个爱上阅读的机会。用心阅读，点亮未来。现在拨打电话18056372971即可预约一节免费体验课。
7: 四季逍遥游，安徽齐云山邀您共赴仙侠秘境，白天到夜晚，百场活动玩不停，沉浸式江湖副本欢乐不断，打铁花、探花舞等火戏非遗轮番上演，七彩祥云烟花秀每晚放送，来齐云山解锁仙戏度假体验。
3: 马年奔腾，资金先行，东方小贷专注小额信贷10余年，祝您事业马到成功。发工资，换设备，扩规模，装新家，低门槛，放款快，分期还款更轻松。马年新征程，东方小贷与您共驰骋。
8: 咨询热线60799999，地址广德市万桂山中路6号金丰世纪大厦7楼。
9: 广德的宝子们听好了，广德大剧院舞台灯光硬核改造，主打一个沉浸式体验。9月底，咱们就能在这1000多人的大场子里看精彩的舞台剧，听动听的音乐会。场地对外接活啦，有排面的活动尽管砸过来，别问问，就是广德文化新地标，等你来打卡。咨询热线15956191997。
3: 持续高温，请注意用气安全，日常安全使用常识请您查收。
10: 怀疑或发现燃气出现泄漏时，先开窗通风，使家里的燃气能尽快地散出去，降低室内的燃气浓度。
3: 开窗后立即关掉燃气表前总阀，及时阻止燃气进一步泄漏， 如果正在做饭，一定要立刻关掉灶具上的明火；如果正在洗澡，要关掉热水器。

0: 正宗。我知道盛家包子铺啊，有两家门店，大观国际店早上5点到12点营业，迎春街店晚上5点到9点营业，周末啊都全天营业。
1: 但你一定不知道，现在店里还支持我的广德同豆支付，可以堂食，还可以买半成品打包带走，
0: 那真是太方便了，还能用同豆。
1: 想吃正宗手工面食，认准盛家包子铺，把健康美味带回家。

0: 广德的父老乡亲，国庆假期去哪玩？
1: 当然是去芜湖看群星超级演唱会了。10月5号，国园四开，无限青春，芜湖超级演唱会，王心凌、吴克群、黄霄云、庄法四大实力唱将齐聚芜湖奥体中心。
0: 好酒配好歌，江苏金士元酒业豪气送票，购买国园产品，演唱会门票直接带回家。
1: 不管是带对象去浪漫，还是约好友去嗨唱，这场无限青春的狂欢都不能错过。
0: 本次活动品质有保障，福利不忽悠，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1: 买好酒到哪里？广德各大国园特约经销点。这个秋天，国园陪您嗨唱青春。
0: 咨询电话：18075412398，18075412398。
2: 新一代选舒适，新一代选中度，新一代选国源，舒适随缘，就喝国源，成大事必有缘，国源新一代高端白酒。
3: 广德开放大学2026年学历提升报名已开始，共开设50个本专科专业，国家承认学历，学系网终身可查，可参加公务员、事业编等考试。咨询电话：0563-6053-317，0563-6053-317。
4: 最近油价太贵了，加油加不起呀。
5: 你们单位没有充值铜豆吗？自从有了铜豆，加油再也不心疼啦。
4: 铜豆是啥？之前也听其他单位上班的朋友提过，说买东西很方便，快给我仔细介绍一下。
5: 铜豆是我的广德 APP 推出的一项便民福利，简单来说呢，它就像咱的微信零钱，线上充值，线下消费，消费门店涵盖了大型的商超、加油站、水果店、蛋糕店、餐饮店、文旅新业态等等好几十家，且试用门店还在不断上新，企事业单位的工会福利、餐补余额都可以充值铜豆，充值还有相应返现呢，
4: 那是挺方便的。用起来复杂吗？
5: 很简单，跟微信扫码支付一样的，现在全市有100多家单位都在用呢。
4: 听你说的这么好，它就没啥缺点？
5: 嘿嘿，缺点还真有，哎呀，就是豆子不够用啊。
4: 真的呀？那回头我要跟我们领导建议一下。
5: 那你记一下我的广德 APP 铜豆充值的联系方式：18256385506，18256385506。
6: 马年起星城，挥行伴您行，存款到挥行，安全有保障。徽商银行广德支行，专业守护您的财富，服务贴心，资金安心。祝您新年财源稳，万事皆顺意。财富热线：6818983，6818981。徽商银行广德支行竭诚为您服务。
2: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7: 夏天的风正慢慢吹过，穿过头发，穿过耳朵。
4: 可别吹了，夏天的风闷死人了，呼吸都是热的，吃饭也没有胃口。
5: 没胃口？走，带你去星霸王吃火锅。
4: 大夏天的吃火锅？
5: 炎炎夏日，空调房里吃火锅那才叫爽。星霸王牛肉火锅，他家散养黄牛肋排肉，那可是牛圈里的顶流鲜肉，专利配方，独家腌制，秘制清汤底，零添加剂，零老油，先喝汤再吃肉。
4: 地址：怡港大酒店对面丽晶风情街56号，咨询电话：6767666，6767666。
8: 182集，东晋之策。刘邦在王宫中用上好的茶招待韩信，说出的第一句话多少带了宴看的味道。丞相在寡人面前数言将军，将军何以叫寡人呢？韩信听得出来他是丞相举荐的，但究竟如何，大王尚不清楚， 他很快就选择了回应的方式，反问道：
9: 金东向争取天下，目标是不是项羽呢？
8: 是的，这又如何呢？
9: 那请大王估计，论其勇悍，大王与项羽谁更强呢？
8: 这话问得突兀，却也现实，给刘邦强烈的震撼。对他而言，不仅是实力的估计，更是在一位将军面前怎样维护自己的尊严。他沉默了许久，还是决计如实回答：寡人不如也。韩信能够体味出刘邦如此陈说时所需的勇气，唯其如此，才能在他心头得到深深的敬意。他侧身打拱道：
9: 不仅仅是大王这样认为，臣也以为大王不如项羽。然则臣久在项王之侧，不妨为大王言项王之为人。
8: 说到这里，韩信打量着刘邦的表情，显然他很感兴趣。于是韩信把项羽的性格庖丁解牛般地摊开在刘邦面前：
9: 项王一声怒喝，千人会吓得胆战腿软，可是他不能放手任用贤将，这只能算是匹夫之勇。项王见人恭敬慈爱，言之偶偶，人有疾病，涕泣分食矣。然而等到论功行赏时，却宁可官印磨去棱角，也舍不得给予人家，此所谓妇人之仁也。项王虽然独霸天下，而使诸侯称臣，可是却不居关中而都彭城，又违背义弟之约，把亲信和偏爱的人分为王。诸侯对此愤愤不平，所过无不残灭，百姓不亲附，特结于危强耳，故耳。
8: 韩信来到地图面前，指着彭城周围大片的土地，接着道：
9: 项王名虽为霸，史实天下性，很快就会由强转弱。况齐之田荣杀了田氏，自立为王，项王发兵伐齐，无暇西顾，此乃大王大展宏图之良机啊。
8: 这一席话挑分缕析，动若观火，刘邦心中暗暗叫绝，连日来被将士思乡逃离惹起的烦恼顿然远去，进而对韩信有了传戟之托的喜悦。但他还没有回过神来，韩信却话锋一转，向刘邦言及天下之策了：
9: 大王反其道而为之，任用天下无勇之人，何愁敌人不能诛灭？把天下的土地分封给功臣，何愁他们不能臣服？率领英勇且一心想打回老家去的士兵，何愁敌人不能灭之？
8: 韩信当然知道，刘邦当初离开咸阳是面对强敌的不得已之举。
9: 请允准臣再为大王说三秦之敌情。章邯、司马欣、董翳皆秦将，率领秦国子弟已有多年，战死和逃亡者不计其数，又狂骗部下和将领投降项羽，以致被坑杀20余万人。秦人对这三人恨之入骨，即便项羽立彼等为王，也难得百姓之心，这是敌国军情之要，微臣再来解析大汉国情。
8: 韩信从案几上端起茶盏，喝了口茶润了润嗓子：
9: 大王入武关，废除秦苛酷刑法，又立约法三章，百姓无不希望大王称王秦地，故而大王望关中，既合民意，又合誓约。然则大王现今在汉中作王，秦地百姓无不怨恨项王，如今大王起兵向东，三秦可传檄而定也。
8: 这时听见咚的一声，刘邦手中的茶盏掉在地上，他完全沉浸在韩信一泻千里的叙说中去了。 他的神思在韩信所描绘的情景中纵横穿越，仿佛整个天下都向他展开双臂，心中油然感叹认识韩信太晚。他情动于衷地上前握住韩信的手说道，太仆丞相举荐足下于我，乃天赐大汉良将也。当晚刘邦便在宫中设宴，萧何、夏侯婴等作陪，期间韩信再度提出东归之道，刘邦忧心栈道烧毁回咸阳不易，韩信借酒谈兵，如临春风。
9: 兵者诡道也，故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近而示之远，远而示之近。栈道不存，正好麻痹项羽，我军可遣人拉开修复栈道之大事，借以迷惑章邯，然后西行，殷勤故道，出散关，夺取陈仓，直入关中。此所谓声东击西，明修栈道，暗度陈仓是也。
8: 萧何和夏侯婴闻言纷纷击节，以为此乃东晋妙计，四人就在饮宴期间定下了还定三秦大计，商定由刘邦部署做好准备，而萧何留在汉中为大军提供粮草保障。夜阑酒散之际，正是月上中天的时光，中秋的月亮比起平日来更大更圆。萧何、夏侯婴离开后，刘邦却毫无睡意，一定要留韩信继续与他叙谈。韩信自离开故乡后，何曾有过被人如此礼遇的机会，自然是恭敬不如从命。刘邦叮嘱曹竹在后面远远地跟着，自己则与韩信相携，沿着汉江南岸漫步而行，举目难顾，巴山山脉在汉中平原南缘隆起一道屏障，被月色涂成一道水墨，身后就是被暂时作为汉都的城池，狭小而又寥落。不要说与咸阳相比，就是与刘邦曾经走过的彭城、南阳相比，也是相形见绌。这岂是久居之地？回眸北顾，汉江仿佛一条银带从城外浩浩东去。当初萧何劝诫他暂弃汉中时，用了古云天汉启程甚美的话，然而他毕竟不是天上的河汉，每思及此，他总是恨天不语。人在静夜里最易勾起思念的就是远在天边的亲人，远方一片云彩带着刘邦的思绪很快回到了故乡。是的，在这个中秋之夜，父亲、岳父和吕雉一定面对明月祈福求降，而他的莹儿和蕊儿一定在想远方的父亲现在是什么模样。三年了，也许他们都不记得自己的形容了，生活演绎出各种不同的人生境遇。他曾多次在心里对自己说，一旦局势稳定下来就接一家人团聚，可一次一次的发愿，一次一次的失望。现在他更不能奢望把他们带在身边，有几急人，他自然问起韩信的家事，
10: 不知将军尚有什么亲人。
8: 韩信告诉刘邦自己父母早年双亡，现今孤身一人，只是怀英有位曾给予自己恩典的朴母，说倘是有一天衣锦还乡，定要将朴母视作亲生母亲养老送终，
10: 一死安定亦可接他来住啊。
8: 刘邦赞许韩信的举止，
9: 臣亦作如是想。
8: 韩信应了一声，遂将话头转向刘邦，
9: 听萧丞相说大王家眷聚在沛县，九日分居，终非长策，三秦定后，大王可遣人接王妃与王子、公主来咸阳相聚，以享天伦之乐。
10: 将军所言，以寡人所想。
8: 刘邦觉得，韩信虽然年仅25岁，但处理起事情来却是老成持重。日子一天一天地走到8月底，刘邦不仅欣然接受了韩信关于东晋的谋略，
10: 而且几次展开军前会议，让韩信当着诸将的面将克敌决策反复陈述。无论是将军还是谋士们，都纷纷叹服韩信计出预料，虑无一算，开始用亲近的目光看着这位年轻人。刘邦察情观事，不失时机地拉开了东晋的战幕。
11: 您刚刚收听到的是多人历史有声剧《汉高祖》，感谢收听。
12: 同学们，游泳好玩，可别乱来。上学放学路上千万不要私自或者结伴到江河、湖泊、池塘或者水库玩水，因为这些水域水流湍急，杂草丛生，容易引发溺水事故，一旦发生事故难以救助，后果非常严重。为了我们的安全，请在大人的带领下到安全水域游泳。同学们，无论何时去游泳，安全永远是第一位的。不要在泳池边你追我打，推搡拥挤；不要在水里嬉戏打闹，拖拽按压同伴；不要长距离长时间游泳，如果感到身体不适，要告诉同伴并

0: 第183集，明修栈道。樊哙灌婴所部西行奉县，折向西南，沿故道水河谷，在靠山崖处修筑栈道。两人到达故道县后，先是组织当地百姓砍伐树木和打凿崖洞，每天从山坡上扛着或抬着树木的士卒和百姓络绎不绝。凿山的工匠们先是用火在预先设计的洞口加大柴火猛烧，待温度很高时又用冷水泼洒，冷热交融使之酥软，然后才人工打凿。从密林深处不断传出顺山倒的喊声，此起彼伏，在周围群山间引起阵阵回声。校尉们来来去去，在人群中督促加快速度。除此以外，樊哙和灌婴还让军中曹院将修复栈道的告示誊写多件，在各个山道口广泛张贴，严禁百姓进山砍柴。灌婴对张贴的士卒叮嘱道，
1: 一定要把声势造大，知道的人越多越好，传播得越远越好。
0: 见状，樊哙便有些不耐烦，
2: 哎，韩信出的什么鬼主意糊弄大王，不修栈道啊，却要做出修复的样子，这不白费力气吗？张邯又不是三岁孩童，那么容易听你韩信的啊？要俺说，直接攻打陈仓岂不痛快？
0: 灌婴毕竟经验多些，将手中的酒葫芦递给樊哙笑道，
1: 大将军如此布局自有过人之处，我等就遵令而行吧。
0: 樊哙喝了一口酒，回了灌婴一个憨笑，
2: 咱也不过过过嘴瘾，该怎么干还怎么干。
0: 两人正说着话，就见探哨来报说，发现对面山坡密林中树影晃动，已有生人窥视。灌婴明白那一定是张邯的探哨，眉宇间飞扬着开心和自信。
1: 不用管他，就是要让他看见。
0: 接着向樊哙使了个眼色，只见樊哙挥动手中的两面旗帜向抬木杠的士卒示意，人群中立刻响起了号子声。而在另一边，士卒们正在崖面上打孔。一连数日，樊哙和灌婴就是忙忙碌碌地修建栈道，眼看着在峭崖绝壁上一条栈道每日都在向前延伸。这情景早被隐身在密林中的张邯探马看在眼里，他将大致有多少人马，每日进度有多少丈尺记得清清楚楚，不久就传到了废丘。这消息的确让张邯吃了一惊，他明明前不久才得到消息说刘邦在前往汉中时将栈道焚之一炬，已是绝无东归之意，怎么此时却又筑起栈道来，究竟意欲何为？他手按太阳穴思考了一会儿，就禁不住打了一个激灵，忽地站起来，自言自语地说了一句，
3: 敌之意在陈仓。
0: 张邯的心顿时阴云密布，平心而论，他对项羽的跋扈蛮横盛气凌人是义愤填膺的，被立为雍王，摆脱项羽的钳制，在废丘偏安一隅，他如获重生。他任张平为太尉，陈宇为丞相，帮他打理国政。当项羽分封把诸侯返回彭城后，他的头上就卸去了一座高山，这几个月来还算是安逸。但何曾想到刘邦竟从故道这边过来了，他立即传来陈宇和张平商议御敌之策。
3: 刘邦不比项羽，他素来多谋，不可掉以轻心，二位以为如何迎敌才能保我免受其扰呢？
0: 张平倒没有觉得形势有多么严重，他来到地图前指着自故道往西北的方向道，
4: 终南山山高路险，假至去时烧毁栈道，若要出汉州， 必得经故道散关到达陈仓。我除命散关守将张熙加强防守外，再加派关防军务，料定刘

0: 方要越过散关也并非易事，兄长尽可放心，弟明日再遣王雷前往增援。
1: 但章邯还是不放心。
2: 据探马飞报，刘邦遣樊哙、夏侯婴在故道抢修栈道，那里可直达陈仓。
3: 大王多虑了，从故道到陈仓500里，沿途有江水阻隔，栈道修筑困难重重，不要说一月修成，就是3年也未必奏效。刘邦不知深浅，做此功着实徒劳无益。
1: 经陈宇如此一说，章邯心头的焦虑去了几分，遂对张平道：
2: 速派王雷明日驰往散关，务必据关固守，不使刘邦攻破陈仓。倘使陈仓一破，雍国门户大开，废丘危矣。
1: 陈宇附和道：
3: 不仅如此，陈仓也要加强防守。
1: 张平又建议道：
0: 唐志张直坚守陈仓，了无风险，我明日再派遣射箭将军之子射戏前往支援，定然无妨。
1: 闻言，章邯十分欣慰。一场与楚军的大战下来，张平老成持重多了，他举荐的两位将军都是将门虎子，王雷是王离的儿子，王离殒命后他发誓要为父亲报仇，而射箭之子射戏更是精通兵法。大家之所以汇聚在一起，皆是因为秦二世而亡的缘故。他相信这两位将军出战废丘定然安然无恙。陈宇则想得更远些。
3: 臣以为不仅我军要做好迎敌准备，还应将刘邦军情送往塞王和翟王处，三秦一体方能拒敌于外。
2: 丞相所言正合我意，此事就由丞相去办。
1: 十天后，王雷率部来到散关，并且随身带着章邯写给张熙的手谕，要他万分警觉，绝不可以轻敌。张熙收起信札，笑道：
4: 哼，大王果然年高，如此多虑。即便刘邦军自故道出散关，然则跋山涉水，课间历险，也早已成为疲惫之师，能奈我何？
1: 王雷见状劝道：
5: 末将以为大王所虑绝非虚言，刘邦身边有张子房、萧何等人，皆非平庸之辈，孰知会有什么奇迹在预料之外。
1: 张熙看了一眼王雷，暗自窃想这个毛头少年懂什么，我在此已履职经年，亦未见汉军一兵一卒，但出口的话却平和了很多。
4: 将军言之有理，我定当夙夜不怠，枕戈待甲，绝不让敌军越过三关。
1: 然而接下来的日子，王雷却觉得张熙依然如故，每日巡官回来总是要与他对弈，并且不无炫耀道：
4: 我言说汉军不会来，结果如何呢？眼看近2月过去，至今未见一兵一卒，非彼不愿，是临深路隘，岗峰峭拔，插翅难过呀。
1: 王雷觉得大王将汉军来袭看得如此严重，是有些杯弓蛇影。正思量着，张熙却在一旁急着催促他走齐。王雷低头去看，张熙的马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踩到了他的象了。张熙看着王雷忧心忡忡的样子，笑道：
4: 下棋就下棋，神不守舍，难免出错，纵然汉军来犯，不是还有我吗？
1: 王雷脸上有些发烧，正要伸手举起棋子，就听见一阵急促的脚步声，守关的一位校尉来报，言说曹参率大军已经兵临散关了。张熙哗啦一声推乱棋子，从案几旁边站起来惊问道：
4: 如此突然，汉军是从天而降吗？
1: 两人相互交换了一下眼色，忙相携着来到关城，凭高远望，从山道上 直到关前都是汉军，

0: 首的将军想来就是曹参。曹参是第一次率部攻打散关，他站在关门外举目四眺，但见群山叠嶂，古木蓊郁，两侧的山峰如卧牛，如奔马，又像密不透风的天然屏障。清江河从关前急湍奔过，关门上书写了关控斗诀四个大字，黑底绿漆，远远望去非常醒目。曹参记得韩信在汉中大营对即将开拔的他说过，散关乃巴蜀进入关中唯一关寨，自北而南不经过此关，到不了凉州和益州，自西南而北不经过此关，就到不了关中。现在勒马清江河畔，感受群风雾立的森森气象，曹参才真正品味出韩信话语的分量，掂量出自己肩负的重任。
1: 您刚刚收听到的是多人历史有声剧《汉高祖》，感谢收听。
2: 欢迎来到彩虹桥绘本馆，专注3到12岁孩子的阅读指导10年，在这里孩子们爱上了阅读。
3: 零花钱分3份，存起来买文具献爱心，这些也是书里教的。
4: 我要像牙齿大街新鲜吃的小人一样认真刷牙。
5: 我的火山探险记就来自于德国少儿百科的火山探秘。
2: 科学探索，财商启蒙，人际交往，来彩虹桥绘本馆给孩子一个爱上阅读的机会。用心阅读，点亮未来。现在拨打电话1805637-2971即可预约一节免费体验课。
6: 四季逍遥游，安徽齐云山邀您共赴仙侠秘境，白天到夜晚，百场活动玩不停，沉浸式江湖副本欢乐不断，打铁花、探花舞等火气飞移轮番上演，七彩祥云烟花秀每晚放送，来齐云山解锁仙系度假体验。
2: 马年奔腾，资金先行，东方小贷专注小额信贷10余年，祝您事业马到成功。发工资，换设备，扩规模，装新家，低门槛，放款快，分期还款更轻松。马年新征程，东方小贷与您共驰骋。
1: 咨询热线60799999，地址广德市万桂山中路6号金丰世纪大厦7楼。
7: 广德的宝子们听好了，广德大剧院舞台灯光硬核改造，主打一个沉浸式体验，9月底咱们就能在这1000多人的大场子里看精彩的舞台剧，听动听的音乐会，场地对外接活啦，有排面的活动尽管砸过来，别问问，就是广德文化新地标，等你来打卡。咨询热线1595619-1997。
2: 持续高温，请注意用气安全，日常安全使用常识请您查收。
8: 怀疑或发现燃气出现泄漏时，先开窗通风，使家里的燃气能尽快的散出去，降低室内的燃气浓度。
2: 开窗后立即关掉燃气表前总阀，及时阻止燃气进一步泄漏。如果正在做饭，一定要立刻关掉灶具上的明火，如果正在洗澡，要关掉热水器。
8: 在怀疑燃气出现泄漏之后，一定不要开关家里的电器设备，因为这些操作有可能产生静电或电火花，进而引发爆炸。
2: 最后迅速撤离到安全的地方，拨打燃气公司抢修电话，请专业人员进行处理。
8: 家庭燃气安全使用关乎生命财产安全，切记不可疏忽大意。
2: 服务热线白天可拨打6818881，夜间可拨打6612555。
9: 给你推荐一家10年老店， 盛家包子铺，主打纯手工老面发酵的蒸包煎包、馄饨水饺、老面馒头，现包现做，味道超正宗。
10: 我知道盛家包子铺啊，有两家门店，大观国际店早上5点到12点营业，迎春街店晚上5点到9点营业，周末啊都全天营业。
9: 但你一定不知道，现在店里还支持我的广德同豆支付，可以堂食，还可以买半成品打包带走，
10: 那真是太方便了，还能用同豆。
9: 想吃正宗手工面食，认准盛家包子铺，把健康美味带回家。

0: 成为您服务。
1: 我是荣小秋，
2: 我是荣小迪，
1: 我们是绝代双骄，花生瓜子矿泉水，
2: 啤酒饮料八宝粥，
1: 来听我们聊一聊，笑声歌声吐槽声声声入耳，大事小事新鲜事事事关心，无用的冷知识又增加了。

0: 嗨，各位此时此刻正在收听直播的听众小伙伴们，大家早安！这里是 FM89.3 广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我是荣小秋，
1: 我是荣小迪。
0: 这里呢是荣小秋和荣小迪正在直播的《绝代双骄》，欢迎大家每个工作日的早上的7:30到8:30，属于我们直播的一个小时，能够尽情的守候在收音机旁。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
1: 是的，也欢迎大家在收听节目的同时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广荣范米粒，在上面可以给我们发私信留言互动。
0: 是的，广荣范米粒，广德融媒体范米粒呢，就是我们吃的米饭的那个范米粒啦。那可以给我们发一些什么内容呢？比如说你想听什么歌，可以把歌名啊通过文字的方式发送给我们啊。还有呢，就是你有想送的祝福啊，想对其他人说的话呀，自己不好意思亲口说出来的，也可以通过我们频率，我们来帮你说。还有呢，就是身边的路况信息啊，因为我们广德最近啊在有一些道路哈，它在进行修整，那么有一些行进到哪个地方比较拥堵，对吧？你可以适时的提醒一下过往的司机朋友，这条路比较拥堵啦，我们可以换一条路。
1: 其实最近进入九月，因为我每到周末就会在街上晃一圈，已经有很多的路段，对，已经好了很多。就比如说团结路基本上就已经通了嘛，
0: 是的，
1: 中间还有一块，
0: 那
1: 边还有一点，
0: 那个、
1: 对，
0: 你知道昨天
1: 西边那边还有一点。
0: 行进在那个地方的时候，它不是两边都好了嘛，然后它中间留了一个像圈儿一样的，还在施工。我在想，我说，哎，这个地方是要修环岛吗？
1: 那么小，
0: 修个转盘，
1: 怎么想起来的？今天呢感觉天气稍微有点凉快哈，我早上出门呢是穿了一件比较厚的外套，
0: 是
1: 终于不像上个星期的早上出门那样让我感觉凉飕飕的了。但是我看天气预报呢说是今天会下雨，回头看了一下，
0: 可能会有雨，
1: 已经开始在下了哈。
0: 啊，已经下雨了，
1: 所以还没有出门的朋友记得带好雨具。然后呢，如果你开车或者是骑车哈，都要注意小心慢行。
0: 是的，
1: 因为雨天路滑，哎，很容易滑倒。
0: 还好现在的雨势不是特别大哈。那提醒大家，雨天出行一定要注意安全。
1: 是，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哎，就要来出今天的题了。星期一嘛，老规矩还是交通安全方面的知识。
0: 是的，
1: 礼物呢也是两只交警小熊哈。在此呢，我们再一次感谢咱们广德市交管大队对咱们节目和这一趴的一个鼎力的支持哈。
0: 对的，
1: 题目一直是他们在出，然后呢
0: 是他们提供的，
1: 他们出的题嘛。然后大家参与的话也知道难度不高，哎，
0: 是
1: 等于是送分题。礼物呢也一直在送了应该有一年多了哈。
0: 还是比较简单的这个题，
1: 是都是希望大家不仅要会，还要在现实生活当中要遵守，这个才是我们最终的目的哈。
0: 是，
1: 那么答完题之后哈，咱们再来听歌。所以呢今天早上想点歌的朋友抓紧了，第一首歌还没有，现在还没有呢。
0: 是，那今天早上

0: 大家有什么想说的想聊的，别忘了在公众号上给我们发文字留言。
1: 是的，
0: 今天早上目测哈，大家可能这个出行因为下雨嘛，就叠加一系列的交通因素，再加上是
1: 周一
0: 对吧，早高峰，可能会有一点点拥堵，这个时候千万千万不要着急哈，耐下心来，咱们呢听听直播对吧，听听歌，答一答题，礼物拿到了，想听的歌也听到了。
1: 好，那我们现在就来出题啦。
0: 好，我们今天这一道依然是选择题。
1: 是，
0: 今天的这道选择题呢，我觉得小朋友们一定要听好了。为什么呢？因为谁的童年还没有骑过自行车呢？
1: 又是自行车的题。
0: 当你驾驶自行车转弯的时候，你应该怎么办？A， 突然猛拐，我想去左边，去左边；想去右边，去右边。想掉头就掉头
1: 啊。然后第二个选项
0: 呢 ，B 是伸手示意，或者是使用转向灯。C 是靠边停下 ，D 是不管不顾直接转。
1: 那这个不是 D 跟 A 不是挺像的吗？
0: 一个是突然猛拐，一个是不管不顾直接拐。
1: A 和 D 稍微有一丢丢的区别。骑自行车的注意事项，
0: 骑自行车转弯的时候应该怎么办 ？A 突然猛拐 ，B 是伸手示意，或者是使用转向灯 ，C 是靠边停下 ，D 是不管不顾直接转。
1: 它这个转弯包括左和右哈，两个方向
0: 是。
1: 好的，我们看一下。
0: 好，知道答案的可以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
1: 啊。我们还有说今天选择回答正确的哪两位呢？
0: 我们今天选择回答正确的第
1: 好久
0: 没有选第一位了，
1: 没有选第一了。
0: 好，就有人提醒我们了，朱华提醒我们还没有说第几位。
1: 好，我们现在还没有看大家的选项哈，还没有看啊。
0: 那我们今天我们选择回答正确的第一位和第一位和倒数第二位吧。
1: OK。
0: 第一位和倒数第二位，那
1: 我们
0: 的截止时
1: 间
0: 啊，截止时间是7:38，对，
1: 还
0: 有
1: 50秒，48秒。
0: 好的，再说一遍题目哈，就是你骑自行车转弯的时候应该怎么做 ？A 是突然猛拐 ，B 是伸手示意，或者是使用转向灯 ，C 是靠边停下 ，D 是不管不顾直接转。正在输入，说两位早上好，可以放一首雪下的时候吗？
1: 刚刚才下雨就已经开始期盼
0: 下
1: 雪了是吧，
0: 希望天气能够更加凉快一点。
1: 下雪
0: 啊，火山说点歌了，点一首蔡徐坤的 What a day。 对，好，朱华来，稍等一下啊，朱华说还没有说第几位啊。
1: 说了，我们今天选择回答正确的第一和倒数第二位。好，截止时
0: 间到了。好，
1: 我们暂时就不会刷新了哈。
0: 还要往下来一下。看一下给我们答题的朋友。SUE 答了 B。岁月静好答了 B。这个墓园集成墙板装修答了 B。微风不燥答了 B。JW 答了 B。问百度答了 B。陈超答了 B。谢大叔打了 B， 谢大叔说我点一首阴天吧。哈哈 哈打了 B， 小张汽修打了 C， 还没有跟大家说选项哈。B 选项是伸手示意或者是使用转向灯，然后 C 选项是靠边停下。朱华也打了 C， 钢丝板前打了 C
1: 是靠边停下。
0: 对，董先成答了 B 是伸手示意或者是使用转向灯。不再犹豫答了 C， 戴俊答了 B， 这个太阳花答了 B。 这个是38
1: 整打的。
0: 对，
1: 38整打的。
0: 哈哈哈，你答 B 我们看见了。
1: 没有，他后面大概是想抢个倒二，然后在超过7:38淋淋的之后，
0: 哎呀，
1: 又发来了他的选项，我们看看中间有没有漏掉的哈。
0: 看一下
1: 有没有吞掉的选项。
0: 这道题，当你骑自行车转弯的时候应该怎么做呢？
1: 很好，今天没有吞掉的。
0: 这个靠边停下，这咱不是说就随意想停就可以停的啊，应该是伸手示意或者是使用转向灯。这道题的正确答案就是 B 选项。 经常啊，就是早些年的时候，咱们广德还有那个人力三轮车、黄包车，
1: 现在也有，但是很少，
0: 现在比较少见嘛，以前是比较常见的，
1: 以前多一点
0: 啊。然后那个时候坐黄包车的时候啊，在路上经常会看到他们。

0: 要左拐的时候，要转弯的时候，对对，然后那个司机就会伸手出来
1: 提醒后面的人啊，我是要往哪个方向转了。
0: 对，这道题的正确答案就是 B 选项，要转弯的时候伸手示意，或者是使用转向灯。
1: 那么我们回答正确的朋友还是很多的哈，其中第一个回答正确的是
0: SUE
1: 啊，到在我们截止时间哈，到达截止时间，我们说暂停之后啊，暂停的那个时候，倒数第二位是戴俊，
0: 是的，可以把你的手机号码发过来喽，两位，待会儿我们就把中奖信息发给大家哈，看你一年之内有没有中过奖。好了，我们休息一下，今天的第一首歌《雪下的时候》。送给这位点歌的朋友，我们一起来听歌。

0: 性的引发大家的一个强烈的讨论。
1: 这个是什么事儿呢？
0: 就是有一个女孩子她追星，
2: 你们去讨论吗？
1: 对啊，追星去香港看演唱会，这不很正常的事儿吗？
0: 是，但问题是这个女生啊，出生的家庭稍微有点不大一样，她是一个低保家庭的孩子。
1: 哦，那说实话哈，就是我不知道从那个法理上来讲讲不讲得通哈，但是就是从朴素的道理上来讲的话，如果是本身家庭经济就不怎么好的话，那我只能说这不是一个特别懂事儿的孩子，
0: 是吧？觉得如果说因为在我们的印象当中，低保家庭父母双方一定是收入非常低，甚至没有什么收入，
1: 家庭经济是比较困难的。
0: 对，因为有的就是拿低保的家庭哈，成年人他是身体不好，就很难持续性的去从事一些劳动哈，获得劳动收入的那种家庭。一般在这样的家庭长大的孩子，我们会默认他会特别的懂事，不大愿意为自己就是花费更多的钱。
1: 是，
0: 然后这个女孩她去香港看演唱会，我们也知道这不仅仅是看演唱会这么一件普通的事儿。演唱会呢，便宜的票哈，或者说根据不同的歌手，可能有一些山顶上的票一两百，那确实不是很贵。但是在香港就未必了，而且香港的吃住都非常非常的贵，对吧？然后我们来具体了解一下这个女孩的家庭哈，她是来自江西赣州一名中专女生哈，家境是比较困难的。全家每个月是依靠低保来维持生计。然后这个女孩呢就非常痴迷追星，她追的星应该是外国人哈。然后呢，她用暑假打零工攒下的积蓄，加上平时省下来的部分补助，就打算去香港看偶像的演唱会。出发前呢，当地对口帮扶的工作人员和她家里人都反复劝她，明确告诉她啊，出境高消费会触发低保动态复核。然后全家的低保都会因此保不住，但是这个女孩还是去了香港，最终呢，一家的低保被全部取消。一开始啊，我是在一些社交平台看到就是这样的一段故事，然后中间还有一段截图，应该是这个女孩的长辈哈，说这个女孩也很不懂事，读书也不是很用心，也不认真，也不努力学习。然后呢，大家都劝她，现在取消了，奶奶呢整天是以泪洗面啊。结果隔了几天呢，事情稍稍出现了一点反转。这个前半部分是一致的，依然是这样一个家庭的女孩，她要去看演唱会，反转的地方在哪里呢？就这个帖子发的时候呀，就还没有取消。
1: 哦，
0: 是这个女孩的家庭的人员给她发出来了。为什么要这样发呢？就是她希望能够寻求相关的帮助。其实相关的单位还没有说强制的取消她的这样一个低保。然后我就看到江西赣州相关单位发布了一个情况的通报，表明他们第一时间成立了工作专班，全面的启动核查的工作。经过调查，这个女孩啊，确实是他们辖区的一个居民，还姓黄。这个小黄呢，她是自行前往香港观看演唱会，触发低保对象动态监测预警。然后呢，社区的干部已经及时的向他进行了政策的宣传和提醒。家属呢也担心哈，会因此被取消低保资格，所以是家属率先一步在网上
1: 自己在网络上发布的，
0: 希望寻求相关的帮助。相关的单位啊，已经按照正常的程序开始进行核查了，并且会将根据这个核查的情况来依法依规处置。
1: 就说咱们这个法律法规哈，也不清楚到底具体是一个什么样的，然后也不清楚呢，他这种情况哈，是不是适用于就是说直接能给取消了，还是说要再观察，还是怎么样啊？但是江西省社会救助家庭经济状况评估办法明确，这个自费出境旅游娱乐，它是属于一个高消费的核查情形，纳入低保期间存在这个高消费行为，且无法说明正当理由的，应当停止救助。江西省是这样规定的哈。
0: 对，
1: 然后有律师曾经分析指出哈，如果这个事件属实的话，那么民政部门取消他们家的这个低保说法呢，有法有据。但是呢，就是这个事儿是这样的哈，他只是一次嘛，去到香港，但是也还在核查，不清楚之前有没有哈。
0: 对，
1: 就是单次的娱乐消费就终止全家的低保，这个行政比例原则上啊，仍然会有讨论的空间啊。如果当事人对处理结果不服的，也可以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是提起行政

0: 诉讼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1: 是，我看到网友后来啊，看到当地发的这样一个通报，很多网友都说这是这家人啊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
0: 嗯，
1: 他们可能原本就是当地发的这个通报说的还特别的委婉嘛，说家属担心被取消资格，在网上发消息，希望寻求相关的帮助。网友们就说他，我朴素的理解就是这家人啊，提前先发一下，希望网友们都向他们家庭说话。
0: 那肯定是，
1: 结果没想到
0: 他那一边，
1: 对，结果没想到大家的眼睛都是雪亮的，这真的是搬起了石头砸自己的脚。网友们都是这样一个点评，绝大部分的网友啊，对这个女孩的做法都是不赞成的。
0: 嗯，
1: 我想起了今年应该是上半年也出现了一个类似的这样的一个社会事件，对，低保家庭的一个孩子上大学，
0: 买了全套的苹果系列，是吗？
1: 我不是，这个好像是去年的吧。
0: 嗯，
1: 我讲的是今年，他是持续每天一杯咖啡
0: 啊，
1: 瑞幸的吧，好像是，也是出现了这个很强烈的一个讨论哈。
0: 嗯，
1: 大部分的学生就认为，你低保家庭就是你首先，对我们很多尤其是大学生来讲，你一个就是咖啡不是每天都必须要的
0: 啊，不是必须
1: 品，对吧？可能有一些就是工作党啊，他有一些工作岗位，他确实每天都喝咖啡。但是学生党大概率是不大需要的，更不用说你每天一杯哈。然后说你一个就是低保家庭9.9，就哪怕每一杯都是9.9吧，10块钱一杯，
0: 嗯，
1: 那你10块钱一天你都可以当正常的饭吃了。那吃饭跟喝咖啡比起来，当然吃饭更重要了。
0: 是。
1: 那么也有少部分的人是表示理解，他说那咖啡确实啊，我如果学习状态不好，我就要喝咖啡续命啊。
0: 嗯，
1: 然后瑞幸也不贵啊，9.9啊。当然我是买过的哈。但是我没有每天买，然后我看到有网友说，如果你每天买，也不是说每天都可以9.9买一杯的。
0: 哦，
1: 当时那个事情也是引发了很多的讨论，我包括我看到很多自媒体啊，一些我平时关注的一些喜欢讨论一些这种社会事件的公众号哈，也大部分是站那种就觉得他不应该每天一杯咖啡的这种观点。
0: 嗯。
1: 所以这个事情嘛，就包括出现这个女孩追星这个事情，也有少部分的人就认为一场演唱会她就偶尔看一次，真的很喜欢，体谅她这种想要追星的心理，这种愿望，说谁都是从这个少男少女学生时代过来的，这种心情完全可以理解。而且她自己打工攒了一些钱，
0: 嗯，
1: 为什么不可以用这些钱去看演唱会？
0: 嗯，
1: 这个就引发了很多的讨论哈，让我感觉又看了一场就是非常壮观的这种辩论大赛。首先我们要为你从你的心里认为他该不该去看。
0: 我如果是我的话啊，我不知道他从小接受到的家庭教育是怎样的。
1: 嗯，
0: 但如果是我的话，我家庭情况是这样的，那我肯定不会有特别高的这种精神上，不是说他不应该有，
1: 嗯，
0: 我肯定不会有特别高的这种精神需求，
1: 财力上无法支撑我去追求。
0: 当我还在贫困线、温饱线上挣扎的时候，
1: 想
0: 我怎么会想到去追星呢？
1: 特别是如果我的爸爸妈妈根本就赚不到什么钱，而且很多这种家庭其实父母身体可能是有一些状况的，
0: 对，
1: 没有办法持续性的进行这种比较高强度的劳动哈。我就想着我哪怕是自己攒下来的钱哈，我拿这个钱可以给家里面人买一些更需要的东西。
0: 嗯，
1: 我自己也不忍心跑大老远的就是看一场演唱会给他花掉起码2000块钱。
0: 我跟你讲，看演唱会，这个演唱会的门票要钱，然后你从江西去到香港，
1: 对，车票，
0: 这个车票、
1: 住宿，
0: 然后再加上住宿，对，一般看演唱会是不可能，就是尤其这么远的路程，当天来回的嘛。嗯，香港住宿也是挺贵的，
1: 挺贵的。嗯，寸土寸金嘛，
0: 真的是。
1: 对，
0: 然后包括吃啊什么的，
1: 是，
0: 都挺贵的。
1: 对，刚刚小秋那句话说的特别对啊，他说不是说不应该有这种精神上的追求，当然，人与人的这个人格是平等的，所以精神追求也是平等的。只不过要考虑到一个现实的问题。
0: 嗯，
1: 啊，当然我们不能说这种就是低保家庭或者说收入比较低的家庭你就不应该有更高的精神享受，当然应该有，但问题是低保它不是呀，低保它是咱们国家的一个公共财政的支出，
0: 对，最低的生活保障，
1: 对，它保障的是贫困家庭的一个基本生存问题。
0: 嗯，
1: 它帮助的是那些真的连吃饭的吃饭，然后学生上学 学学费都非常困难的家庭，就像有些网友说的，哪怕你是打工可以攒下钱支撑你去看演唱会哈，那么说明你也可以靠打工去养活你这一家人了。
0: 对呀，
1: 是不是就不需要低保了？
0: 还有就是你说他靠打工挣的钱哈去看的演唱会，和他拿低保的这个钱去看演唱会，其实这两者的界限怎么说呢，是比较模糊的。我为什么这么说哈，就是从现实出发来

0: 来讲，比如说我这个月啊，我打工赚了钱，我赚到了一些生活费，我还赚到了去看演唱会的这个钱。那这个月我把这个钱花掉了，或者说我还在网上平台什么的借了一些。那下个月我低保的钱到了，我再把这个钱还回去，
1: 是
0: 对吧？这个界限就很模糊。
1: 就是正是因为他家有了低保，才能够支撑他攒下一部分暑假打工的零钱，用于自己去使用。
0: 是，
1: 不然的话，他这个钱就得用于家庭一个最基本的开支。而且他去香港也不完全是打工攒下的钱，也有平时省下来的部分补助。
0: 对啊，
1: 对，所以就可能我们广德或者说我们身边很多人，哪怕我们看到一些家庭比较贫困的哈，但是可能还没有到我们想象到那么贫困，就真的交不起学费、吃不起饭的这种程度。但是你在网上就看到很多的网友，他们就会说，哪怕他是90后甚至95后，就说过他家小时候多么多么困难，可能到2000几年家里面的电视还是一台非常旧的小的那种黑白电视，就是非常非常贫穷的那种家庭。所以很多网友对于家庭困难的情况下这个钱该怎么花，他们是非常非常有感触的。
0: 是，
1: 所以出现了这样的一个新闻，他们的反应一般是更加的强烈。他们也在担心像国家的这一部分钱，这个低保，你是不是有人去占用了这个名额，浪费了这个资源。
0: 对，
1: 既然你可以不用低保，你还可以有余钱去有更多的享受的话，那是不是可以把这个钱省下来给更加需要帮助的人。
0: 是，他这个关系到一个社会公平的问题啊，
1: 是不是
0: 这个钱花的名副其实。切然就说的挺好的，他说就是可以理解这个行为，但是也要承担相应的后果。
1: 谁都想要有更好的这种生活和精神上的享受。
0: 是的，
1: 但咱不都是在考虑到一个现实问题吗？是吧？
0: 对，
1: 就像我昨天晚上还看到，也是在小红书上看到一个博主，他发帖哈，他说他发现了有两个同学在学校里拿的是这个贫困补助金啊，然后呢去放暑假出国旅游啊，他说天天在那个朋友圈里面晒，他实在是忍受不了，然后
2: 反手一个举报，
1: 在网上就是想要寻求帮助。其他的网友就说，有一个网友就说，你把这个材料给我，我帮你举报，因为他自己是班上的同学，举报可能他可能觉得不大好。然后就另外一个网友帮他举报了，然后老师辅导员就去核实这个行为，然后取消了这两个学生这一学年的这个补助金的名额，就换成其他就是有实际这种比较家庭比较困难的同学。
0: 是，
1: 然后底下的人就说，哎，你这个行为真的是很棒，还出国旅游好多天，你知道出国旅游还是蛮花钱的。
0: 是的，机票啊，然后出国旅游，就真的，我跟你讲，我觉得出一趟国吧，你至少得准备个大几千，
1: 3000是最少要的，因为
0: 看你去哪儿嘛，
1: 机票都在哪儿，因为哪怕你是去一些就是发展中国家、第三世界国家吧，他生活当中很多消费未必便宜。
0: 是的，
1: 对吧？因为人家的各种产业不那么健全，所以反而可能很多的消费比我们这边要高，比如他上个厕所还得收钱，是吧？买一杯水，甚至他水可能什么都不好，
0: 对
1: 吧？你还不能像我们这样子，你去住酒店他还免费提供水，他们那边可能自己就要买水。
0: 出去旅游嘛，他
1: 肯定是
0: 要
1: 花
0: 钱
1: 的。
0: 对，
1: 尤其是国外你不清楚他的一个情况，花钱可能花得更多。
0: 是，看一下还有没有其他的小伙伴说什么了呀。阿成说他点一首《明日坐标》啊，那接下来的一首歌我们稍稍休息一下。 What a day 啊，有一位听众朋友点的蔡徐坤的一首歌。好的，我们一起来听歌。

0: 好啦，欢迎回来。
1: 这首歌结束之后，小秋说了一句跟我这首歌刚放第一句我说的话一样，蔡徐坤唱歌是这样啊。因为他的形象气质是很偶像嘛，
0: 说实话，
1: 他的声音
0: 说实话
1: 是这样。
0: 我不知道蔡徐坤长啥样，真的，我就是在一众的就是他们那一批就大家非常迷恋的
1: 就觉得都挺好看的小伙子，
0: 对，就那批小伙子里面，我就是像什么就是很多那种，
1: 像什么一个名字就说
0: 了，除了鹿晗我知道啊，就长什么样，
1: 鹿晗比他大很多，
0: 我跟你说，就除了，哎呦，就是在我心目当中就那
1: 一
0: 批
1: 的，
0: 鹿晗我知道就长什么样，其他的我都不是很清楚长什么样。
1: 他是以前我们这样一个特别可爱的见习生喜欢的偶像，
0: 还有什么李易峰啊，就那种，
1: 那更大一些，
0: 就
1: 那就不用说了，李琦就不用说了。
0: 啊，就是我身边有很多人喜欢蔡徐坤啊，但是我第一不知道他长啥样，第二我就觉得他唱这歌吧，就跟他的偶像的这种形象吧，这种嗓音跟他的形象是有反差的。
1: 真是没想到，
0: 哎，声音还挺粗犷的哈。好的，我们接下来的一首，谢大叔还点了一首《阴天》啊，谢大叔还在听不？
1: 阴天，我马上就想关起窗帘了。
0: 阴天，在不开灯的房间，
1: 然后把我们的灯给关掉，
0: 大家看不见稿子了。
1: 嗯，好，我们接下来再说一点别的吧。哎，又是一件怎么说呢？现在啊，网络发达，你就会看到很多这样的新闻。
0: 嗯，以前也有，
1: 只不过没有
0: 发达嘛，
1: 对，渠道没有那么畅通。
0: 是的，
1: 所以我说网络嘛，现在网络很发达，大家就可以看到更多这样的新闻嘛。
0: 是的，
1: 看到这样不好的新闻，
0: 看到社会百态，
1: 对，大家就要勇敢的去抨击他们，让这样的人不敢出来，就是为了碰瓷。
0: 是。
1: 什么事儿呢？就是最近吧，广西南宁哈，很多地方，
0: 不是受灾了吗？
1: 对，遭受严重的洪涝灾害，
0: 比较严重。
1: 对，那每次遇到这样的情况，一方有难，当然就是
0: 八方
1: 支援，所以社会各界也是纷纷
0: 捐款捐物。
1: 但是呢，也有人打起一个流量的歪主意。据福建日报报道啊，说是有一名叫安兰的网红，宣称捐款百万哈，还在不断的晒出捐款的截图，引发了就是他晒截图的那个。网上发的帖子啊，上千的点赞啊，然后呢，这个人呢也是迅速的涨粉到3.1万，原本可能就是粉丝很少，结果呢，广西红十字会的工作人员根据网友反馈的姓名查询到他当天有一笔捐款1块钱，
0: 他自己说宣称捐款了百万。那可能
1: 未必是人民币，
0: 后面呢99999999999可能是还在路上，还没有到账。
1: 目前呢，这名用户已经被禁言了。干得漂亮
0: 啊！现在就很大部分人的眼中哈，那包括那个玩那个短视频的、刷短视频的，就在他们眼中啊，还有一些做短视频的哈，流量就是金钱，
1: 或者是像我们这种看短视频的，我们也会认为，
0: 我们肯定也是这样认为的呀。
1: 你看他后面的粉丝好多，那这一波应该赚了不少钱。但是我们的态度是比较淡定的，就是吃这个流量饭不是那么容易的事。
0: 包括你现在哈，就是对于咱们最基层的底层逻辑来说，如果有商家找你拍短视频，那么他也得看你的粉丝量和
1: 流量
0: 、对不对？
1: 是，
0: 所以真的就相当一部分，就大部分眼中流量就是金钱。花几秒钟我 P 一张图，对吧，几乎零成本。
1: 是
0: 啊，你现在啊，豆包你帮我 P 一下，对吧，就是零成本呀。
1: 对啊，
0: 这样子的话呢，既能博得美名，还能收获大量的点赞和涨粉。反正吹牛又不用上税，对吧，我捐1块钱，我说我捐百万，我 P 个图。
1: 是，现在呢你不用上税，但是会被禁言。对他们来讲还不如上税呢。禁言失去的可是一大波。
0: 对他们来说，现在这种公益
1: 对
0: 不是目的，
1: 是手段
0: 啊，是手段，是我博流量的工具。
1: 对，
0: 根据相关的法律规定哈，我国有一个慈善法规定，捐赠人通过互联网等媒体公开承诺捐赠后，逾期未交付捐赠财产的，慈善组织或者是接受捐赠的人，可以要求他交付的。
1: 是，你说
0: 也就是说你被禁言了，我还是可以要求你交付的。
1: 你说了，你捐了百万啊，你要把后面的9999999999补起来。
0: 是的，这名网友哈直接伪造这个捐款的截图，他是属于一个捏造虚假公益事实。这样的行为是可以依照治安管理等相关的规定来处置的。
1: 是，说实话哈，近年来啊有一些这样的假捐款多次出现，就说今年吧， 就是在前不久的七月份吧，有一个网民啊，姓包，包某某，他为了打造公益好人的这样一个网红人设，博取流量，搜集外地的灾情素材，然后呢利用 AI 工具伪造公益捐款的凭证，虚构救灾行善的事实，对外谎称代表粉丝啊，代表他的支持者向灾区捐款啊。后来一调查，你这都是假的，公安机关就依法对他做出了行政处罚啊。还有此前啊，某位歌手曾在一次水灾期间诈捐啊，当时呢实际捐款是100块钱啊，好意思就捐100块钱啊，还不如咱们有一些这个小学生呢哈、啊。
0: 不是，
1: 然后他把这个回单啊 P 成了1.8万元发微博。
0: 我觉得是这样的，捐100块钱也是100块钱。对吧，这也是你的一份爱心，
1: 但是他诈捐呢、
0: 啊、这没关系、嗯、对啊，但是你不能够就捐100
1: 说
0: 你捐了18000，
1: 对啊，
0: 对，这个就有点，这个就有点不太要脸了。
1: 是，而且嘛，是一位歌手，就是大家可以想象的，一般从事这个娱乐行业的歌手演员，他的收入怎么都比很多普通的打工人要高很多吧、
0: 嗯、
1: 这个你不捐还好啊，你要捐100块钱有点说不过去哈。
0: 是，嗯，
1: 然后呢他被网友识破以后承认啊造假，并且道歉进行补捐，这个都不知道你这样做有什么意思哈。还不如一开始就多捐一点，因为总是会被广大的网友，高手在民间嘛，一定会被他们发现的，对吧？嗯，那么这一次事件啊，就是这个说捐款百万，实际上捐1块钱的这样的事件当中啊，这个也是引发了网友大量的一个关注和讨论，因为他虚假的这个捐款截图，在大家都可以截图下来嘛，
0: 嗯，
1: 再转发什么什么的嘛，这个首先啊，能够不停地在网上出现这样的截图，就说明这个平台对这一类内容的核实和监测是存在漏洞的。那事后呢，对这样的用户禁言、删除他的帖子，这样的处理固然很有必要，但是如何防范这一类信息误导公众，才是平台需要面对的课题。而且公益事业啊是非常严肃的哈，大家对于公益事业它的帮扶是不是到位的，这个资金啊它的一个流通流动哈、啊，它的一个动向是不是非常公正的啊？大众对这一方面都非常非常的关注。
0: 是的，
1: 所以它不是可以随意消费和碰瓷的流量的游戏。
0: 嗯，
1: 那么不管是个人平台还是慈善机构，都需要承担各自的责任啊，守护好每一份善意，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0: 对，嗯，哎，其实网上这种事件哈、啊，也有很多，每一年它都会有啊、嗯，比如说哪里需要捐款捐物了。

0: 做个样子啊，这种都有。
1: 对，就是会有很多的网红哈，就是因为这个事情啊，被禁言啊，被那个查处。
0: 是，那就大众对这个慈善这个事情啊，就跟我们刚刚讲到的前面一个话题，低保家庭的孩子怎么去高消费这样一个问题哈，就是你偶尔的小额的一次消费是没有关系的，但是你大额的持续性的消费，那大家肯定是有话说。同样，这个慈善也是，你嘴巴上老说，看不到一个实际的行动，或者是你行动很多，但是你这个行动每次也是包装的，那么总有现实参与的人，这个时间久了自然会被曝光。
1: 他们肯定会
0: 认为说，大家都非常的关注这个事情。
1: 我批出来了呀，我捐了100万，不会有人真的查我的。但是你看，真的会有一些热心的网友。
0: 当然了，
1: 会去查的，你到底是有没有捐100万，到底有没有到账，
0: 总有这样的正义之师。而且说实话，谎话说多了吧，自己都信了，但是谎话你说的越多，就像那个气球，它就越吹越大，越吹越大，迟早有一天它是会炸的。
1: 是的，还想要好名声，又舍不得捐钱，
0: 是，
1: 真是舍不得孩子套不着狼，不能老这样。我们接下来的一首歌送给谢大叔哈，他说他还在听哦，一首《阴天》，非常好听的一首歌，
0: 非常适合今天的天气。
1: 我们一起来听歌。

0: 好啦，欢迎回来，北京时间早上的8:16，这里依然是荣小秋、荣小迪正在直播的绝代双骄，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我们的直播节目。那么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广荣范米粒随时等候着你们的召唤，想听的歌还是可以发送到我们的公众号上来的。我们今天还有一首歌，
1: 对，
0: 明日坐标，
1: 那我们也还有一些聊天的内容。哇，这个内容啊，说实话看得我的心情啊真的是跌宕起伏的。首先跟大家用一句话来解释我们接下来讲的这条新闻，快递员弄丢400多克黄金，4天之后才发现。
0: 弄丢了多少？
1: 400多克。
0: 400多克黄金？
1: 是的。
0: 这价值多少啊？现在多少钱一克来着？至少有要1000吧。
1: 反正他后来涨到1000，突破1000之后，我基本上没有怎么关注了。
0: 我的天哪！
1: 对，但是这个新闻里头告诉了
0: 400多克，
1: 告诉我们这个它是400多克，它不是400整克。
0: 那至少也得40多万呢。
1: 对，他告诉了我们这400多克的黄金价值多少钱？65万元。465万元，
0: 好吓人啊！
1: 这个事情是发生在东北。
0: 那快递员怎么办啊？
1: 哎呀，后来找到了嘛。一句话嘛。发生在大东北啊，长春市有一处派出所接到报案，说价值65万元、400克的黄金遗失4天了。其实事情发生的也有大半个月了哈，8月底，有一名快递员在搬快递的时候不小心把一个包裹遗落在地上。当天呢，派件特别的多，任务也很重，他对掉落的包裹毫无察觉，直到收货方主动联系快递公司核实物流，公司才惊然发现啊，黄金已经遗失整整4天了。说实话，这个买黄金的人心也挺大的哈，400多克黄金，也可能不是在网上什么店直接买，然后问题是他隔了好几天才主动联系，这是不把这60几万块钱当回事儿啊。然后呢，公司的负责人就报警的时候说，这么一大笔损失如果找不回来，我们真的赔不起啊。可是这个黄金呢遗失好几天了，早就错过了最佳的搜寻窗口，快递员每天行走的轨迹也是错综复杂，再加上快递搬运点周围人也很多，车也很多，哇，人流车流都非常的密集，
0: 哇，这个排查工作真的是很难很难啊。
1: 对，阻力重重啊。然后呢，
0: 找好几天。
1: 但是你想看，如果我是警察，我是警察，我听到有这么一大笔巨款，哪怕隔了好几天，我也要非常用心的去寻找，
0: 是
1: 真的，对吧？这个当地的民警也是我这样的想法，
0: 哪怕不是巨款，对吧？
1: 对，
0: 人家报警了，说东西丢了，
1: 寻找，
0: 你也要给人家找。
1: 但是他隔了好几天，如果说400块钱，你的那个心态和这个60多万是不大一样的嘛？
0: 那确实，
1: 对吧？因为如果几百块钱，就是遗失的人他来去报警，警察当然会帮他找啊。但是如果最后真的找不到的话，遗失的人他也会觉得算了吧，几百块钱也实在是花不了那么多的精力。
0: 对于我这种，不会有400克黄金的人来说，丢了400块钱，
1: 不会，你不会，
0: 我也跟丢了400克黄金一样，
1: 你不会丢400块钱，因为你身上没有现金，
0: 没错，
1: 是吧？然后民警呢，就是也是非常非常用心的去寻找哈，去询问这个快递员，帮他引导他派件的线路，然后民警就根据他的这样一个线路来查询这周边哈所有单位的和公共的这种监控，
0: 那眼睛都要看瞎了，
1: 真的，
0: 多天过去
1: 多少人看啊？
0: 就是
1: 那么长的时间，1天24小时。是吧？很快呢，这个事情啊就，它的全貌浮出了水面。原来啊，当天快递员呢在派件的时候，包裹是意外掉落在路面，然后他本人没有发现，就哪怕400克的黄金，如果首饰什么的，其实包裹也没有特别的大，毕竟400克嘛，对吧？哈，还不到一斤。
0: 金子的延展性是非常好的，
1: 对，还不到100斤，对吧？
0: 可以非常小的一个东西，比如说它实心的，
1: 是，
0: 而且还没有一斤，才400克，
1: 对吗？所以我说，其实它本身没有那么大哈，
0: 容易掉落。
1: 虽然这个数值看上去非常的庞大，然后这个快递员本人就没有发现，因为他很忙嘛，他又匆匆的离开去送下一个货物。后来环卫工人啊，这个路上要打扫路面嘛，他。

0: 也没有注意看到，就把这个包裹就扫到这个墙体的缝隙里头，然后包裹呢就被就周围的一些东西给挡住了，所以外界走过来走过去一些人都没有发现这个东西。
1: 下次大家看到墙的时候
0: 要注意看一下，
1: 要往里看一看有没有包裹。
0: 那有什么用，就是你捡到了你还是要归还嘛。
1: 那我可能会获得一枚锦旗一面锦旗。
0: 对，你可以早一点把东西送到这个，
1: 对吧，
0: 哎，报警，
1: 让这个
0: 送给
1: 警察叔叔不至于说看监控看的眼睛都要瞎了，
0: 真的是。然后民警呢就赶到现场，对，对照这个监控锁定的位置仔细的搜寻，果然在墙缝里面找到了完好无损的400多克黄金饰品。
1: 我觉得这个快递员啊真的是应该好好感谢一下警察叔叔。
0: 真的，当时就是估计他心里面已经在想我家所有东西卖掉可以补多少钱了。
1: 是啊，
0: 脑子里面已经在开始计算
1: 了。弄丢了这么多的贵重物品，那肯定，对吧，心里面急得要死。
0: 是的，这65万呢，如果全部让这个快递员赔的话，他得赚多少年的钱才能补上。
1: 是
0: 吧，
1: 是，真是啊，
0: 真的是老天
1: 倾家荡产可能也赔不起，
0: 真是老天给他开了一个巨大的玩笑。
1: 还好啊，现在咱们这种监控系统天眼系统都非常的发达，
0: 对，
1: 非常的完善。
0: 是，天眼系统非常的完善，也是警察叔叔也非常非常的用心哈。当然我也相信就是现实当中哪怕有人捡到了也不大
1: 贵重物品，
0: 也不大会敢私吞，毕竟这个这么贵重。
1: 对啊，
0: 这个，你要拿走了不归还，人家找到你归还也就罢了，你要是自己给用了什么的，这个
1: 还是得还回去的呀，
0: 对吧？你想想看那个
1: 多冲，
0: 你想想看那个多少兆的，你还是得还，不还的话咱们法律上有条款的哈。
1: 多冲在你的账户里那也不是你的钱，
0: 对，不是自己的钱，
1: 非法所得，
0: 不是自己的东西，就不要拿。
1: 是的，
0: 莫伸手，伸手必被抓。不是自己的东西你可以，你捡到了
1: 没事啊，你可以选择报警嘛。
0: 对，你可以暂为保管2个小时，在周围等一等，没有失主去报警。
1: 是的，
0: 这是最好的。其实说实话，如果是我捡到这么一大笔巨款的话，我都不敢碰它。
1: 是，心里面是很害怕的。
0: 是，我怕在我的手上万一出了什么事我说不清楚。
1: 真的，我跟你讲阿迪，你知道现在就是早些年吧，就是咱们那个时候刚搬进这个新大楼的时候，
0: 你捡到了巨款
1: 没有？我就听我什么时候，我就运气哪有那么好，再说了我捡到巨款也不是什么值得高兴的事儿啊，这不还得还回去吗？又不能据为己有。
0: 就感觉就是哎呀，老天给我一个巨大的一个馅饼，
1: 算了算了，
0: 但是馅饼我闻了一下最后一口也没尝到那种感觉。是吗？
1: 那还不如不要捡到呢。我跟你讲阿迪，就是早些年咱们有位同事他在街上逛街，然后手上那个时候有一个拿着一个小钱包，然后结果呢就是出来的时候发现钱包他逛了很多家，
0: 晃晃悠悠
1: 晃晃悠悠，你知道吗，不知道掉哪一家去了，他就是报警了，然后咱们的警察叔叔就是通过监控一点点的，然后就给他找到了，
0: 找到了那家店。
1: 是的，
0: 店里面的人发现了吗？问题是
1: 不知道，反正就帮他找到了。是不是很神奇？关键是一个小钱包，
0: 拿手上，
1: 是，对啊，不是特别大的那种包，
0: 是，而且好多年前，我不知道他那个监控是不是特别特别的清楚哈，只能说这个警察叔叔真的很有耐心啊。
1: 是的，
0: 这个，这毕竟嘛，这个不要看他们系统啊，如果快进还稍微好一点，如果是1:1的时间，我的妈呀，不能快进。
1: 真的，监控对我们来说太重要了。哎呀，还有今天最后一首歌
0: 是谁呀？谁点的呀？
1: 阿成。
0: 哎，阿成可以今天哈，来捡漏了哈。
1: 最后一首歌。
0: 说到这个捡东西，我家有一个亲戚，他很多年前啊，他工作的时候，他经常在路上捡到钱。
1: 啊？
0: 经常捡到钱，都不是大额哈，就是5块钱、10块钱、5块钱、10块钱。
1: 经常捡到钱啊？
0: 对，但是那个时候大家的收入你知道多少吗？就是几百块钱，700-800。
1: 那
0: 如果说一个月有1000块钱的收入，还算是比较高的了，基本上都是700-800、500-600的。但他经常捡到钱，他每个星期平均下来都可以捡到。
1: 那是挺好的。那好幸运啊。
0: 是非常幸运，多的话捡20的都有。然后他跟他的同事们一起，人家没看到就他看到了，经常会遇到这种事儿，所以有的时候就是人是有点小财运的，你知道，而且你知道在大马路上捡到比如说5块10块你找谁？对吧，他不是一个，
1: 人家也不会再找回来。
0: 对啊，他也不是一个完整的钱包，然后钱包的话他肯定就会在那儿等一会儿，
1: 是
0: 人家看有没有人找回来，或者是你可以去那个派出所，是吧？但是5块10块的真的是没有办法，他就在那稍微等一下，没有人他也拿去自己买个早点吃了。当然现在这种机会是越来越少了。
1: 那是啊，现在这种机会肯定少啊。我昨天还是在哪看到一个短视频啊，是这样的，说咱们 哎，是什么那种拦路抢劫的悍匪，嗯，说咱们现在这个社会啊，基本上就没有了，
0: 是多好，
1: 抢了大概是、
0: 啊、还有是吧？
1: 抢了一共抢劫17次、嗯，你知道吗？嗯，就前几年、哦、抢劫17次，然后才抢了多少钱，你知道吗？5.5万，就说有那么长的时间跨度，他好像是抢劫17次，然后跨度是多少年？嗯，把这个钱折算成就是打工每个月。净赚5000，说就这个程度范围，还不如去工厂打工呢、
0: 嗯。那确实，嗯。好，我们今天的最后一首歌，
1: 一首《明日坐标》送
0: 给阿成
1: 。嗯，那咱们就明天同一时间再见喽。
0: 好的，
1: 拜拜。

0: 你去哪玩？
1: 当然是去芜湖看群星超级演唱会了。10月5号，国园四开无限青春芜湖超级演唱会，王心凌、吴克群、黄霄云、庄法四大实力唱将齐聚芜湖奥体中心。
0: 好酒配好歌，江苏金士元酒业豪气送票，购买国园产品，演唱会门票直接带回家。
1: 不管是带对象去浪漫，还是约好友去嗨唱，这场无限青春的狂欢都不能错过。
0: 本次活动品质有保障，福利不忽悠，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1: 买好酒到哪里？广德各大国园特约经销点。这个秋天，国园陪您嗨唱青春。
0: 咨询电话：18075412398，18075412398。
2: 新一代选舒适，新一代选中度，新一代选国源，舒适随缘，就喝国源，成大事必有缘，国源新一代高端白酒。
3: 广德开放大学2026年学历提升报名已开始，共开设50个本专科专业，国家承认学历，学系网终身可查，可参加公务员、事业编等考试。咨询电话：0563-6053-317，0563-6053-317。
4: 哎，最近油价太贵了，加油加不起呀！
5: 你们单位没有充值铜豆吗？自从有了铜豆，加油再也不心疼啦。
4: 铜豆是啥？之前也听其他单位上班的朋友提过，说买东西很方便，快给我仔细介绍一下。
5: 铜豆是我的广德 APP 推出的一项便民福利，简单来说呢，它就像咱的微信零钱，线上充值，线下消费。消费门店涵盖了大型的商超、加油站、水果店、蛋糕店、餐饮店、文旅新业态等等好几十家，且试用门店还在不断上新。企事业单位的工会福利、餐补余额都可以充值铜豆，充值还有相应返现呢。
4: 那是挺方便的，用起来复杂吗？
5: 很简单，跟微信扫码支付一样的，现在全市有100多家单位都在用呢。
4: 听你说的这么好，它就没啥缺点？
5: 嘿嘿，缺点还真有，哎呀，就是豆子不够用啊。
4: 真的呀？那回头我要跟我们领导建议一下。
5: 那你记一下我的广德 APP 铜豆充值的联系方式：18256385506，18256385506。
6: 马年启星城，辉航伴您行，存款到辉航，安全有保障。辉商银行广德支行，专业守护您的财富，服务贴心，资金安心。祝您新年财源稳，万事皆顺意。财富热线：6818983，6818981。辉商银行广德支行竭诚为您服务。
7: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8: 夏天的风筝慢慢吹过，穿过头发，穿过耳朵。
4: 可别吹了，夏天的风闷死人了，呼吸都是热的，吃饭也没有胃口。
5: 没胃口？走，带你去星霸王吃火锅。
4: 大夏天的吃火锅？
5: 炎炎夏日，空调房里吃火锅那才叫爽。星霸王牛肉火锅，他家散养黄牛肋排肉，那可是牛圈里的顶流鲜肉，专利配方，独家腌制，秘制清汤底，零添加剂，零老油，先喝汤再吃肉。
4: 地址：怡港大酒店对面丽晶风情街56号，咨询电话：6767666，6767666。
9: 本期节目跟着书本去旅行，来到了吉林省松原市前郭尔罗斯蒙古族自治县的查干湖。冰天雪地正是查干纳尔冬捕的好时节。查干湖，蒙语为查干纳尔，意为白色圣洁的湖。这里渔产资源丰富，正如《辽史》中所记载，辽国天庆二年，也就是公元1112年2月，天祚皇帝在松花江钓鱼，领千里之内的女真各酋长在江边赴会，这也是关于冬捕这项活动最早的记载。 这项有着近千年历史的冬捕活动，在2008年已经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那么，这冬捕究竟有？

0: 捕鱼都是在天气温暖的时候进行，这个为什么要在冬天呢？
1: 是啊，节奏慢过来了。咱们现在气温都得-20多度，那为什么冬捕在这么严寒的冬天在这儿能举行呢？今天啊，领队姐姐给大家请来了一位对冬捕非常有研究的文化学者，咱们跟随这位曹爷爷一起到冬捕现场去看看，好不好？
2: 好，
1: 让我们一起跟着书本
2: 去旅行。
3: 领队口中的曹爷爷叫曹保明，他致力于挖掘东北地区的民间文化遗产。他与查干湖冬捕这项活动已经打了30多年的交道，并且经过对查干湖30多年的发掘，整理铸成《最后的渔猎部落》一书。今天，曹保明老师将给同学们讲述查干湖捕鱼的故事。
1: 曹老师，
2: 曹爷爷。
4: 同学们好，
1: 我们步履维艰啊，终于找到您了。
4: 慢点啊，
1: 咱们终于见曹爷爷了啊。咱们先问问曹爷爷，咱们现在是在哪儿啊？
4: 我们现在站的这个地方叫查干湖啊。哎，这个地方啊，最大的特点就是有一片大湖啊。
1: 大湖，
5: 大湖，
4: 我们现在就是站在这个大湖上。
1: 咱们现在就站在大湖之上，站在查干湖之上，同学们。
4: 它是中国第七大淡水湖
1: 啊，它就是下面结了厚厚的冰是吗？
4: 对，
1: 这个冰得结了多厚了？
4: 这个冰现在已经结到将近1米厚。
1: 一米厚？
4: 嗯。
1: 你有多高？
5: 啊，1.2米。
1: 1.2米是不是跟咱们这个小同学差不多高度啊？这么厚的冰。
3: 查干湖大部分位于吉林省西北部的前郭尔罗斯蒙古族自治县境内，是吉林省内最大的天然湖泊。查干湖有着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明，在宋辽时期，查干湖被称为大水坡，这里物产丰富。那么在冬季，查干湖上结了厚厚的冰，这捕鱼工作该如何进行呢？
4: 捕鱼本来是夏天也可以捕，
1: 对，
4: 但是冬捕就不一样了。是必须把冰凿开才能捕
1: 啊！
4: 所以这些人都是在凿冰捕鱼。
3: 关于冬捕的场面，曹保明在最后的渔猎部落中这样描述：严冬，当厚厚的白雪覆盖在茫茫的科尔沁草原上，老北风呼啸吹刮的时候，查干淖尔壮丽的冬捕就开始了。这时候，仿佛土地在颤动，马儿在嘶叫，人们在呐喊。冬捕就是面对严酷的冰封要地凿冰捕鱼。那么，这项严寒中的生产活动会持续多久呢？
5: 曹爷爷，冬捕是什么时候开始呀？
1: 什么时间？
4: 你问这个非常好。要知道，东北第一场雪一开始下，天就冷了。一冷之后，湖泊都冻了。大致是在12月中旬就开始了。一直捕到第2年的3月份左右吧。
1: 那像这样的冬捕，咱们是从有没有记载？是从什么时候就开始有的？
4: 因为史料记载的呢，那么叫春纳波。这个春纳波就是当时的辽代这个国王啊，他在行营，他把行营架在冰上，然后这些帐篷呢要招待各国的使臣。哎，所以他们来之后呢，大家就在这个冰上，帐篷里冰上砸出一块。扫出一块冰，然后用冰川打出眼儿，下上网，哎，捕上鱼，这就是最早的冬捕。所以要说起来，那么时间已经很长了，上千年的历史了。
3: 追溯查干湖冬捕的历史，最早可见的史料记载出现在辽代，在此之前，古老的查干淖尔人就在这里以渔猎为生。到了辽代，这里成了历朝帝王巡幸和渔猎之地。辽帝喜欢吃冰鱼，从圣宗皇帝一直到天祚皇帝，每年一进腊月就千里迢迢地到查干湖渔猎，历史上习惯称其为春纳波。纳波契丹语是行营之意，指辽帝出行所在地。在查干湖东北的塔虎城，就是辽史当中记载的辽

0: 国皇帝的行宫和春行打猎的驻足之地长春州的遗址，在这里出土过很多鱼形器具和鱼骨，更说明这个地方和渔猎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最重要的是，在查干湖冬季捕鱼，易于保存运输，所以这一古老的冬捕方式延续至今，并且每年在冬捕之前都要举行一个神秘的仪式。
1: 什么仪式呢？就是很多人都集中到冰上，还要点圣火。为什么这样呢？是因为这个渔民呢，要感谢这个大自然给我们带来的风调雨顺，能够打更多的鱼。
0: 关于祭湖行网的仪式，曹保明在最后的渔猎部落中这样描述：随着震天的锣鼓声骤起，祭湖仪式拉开了帷幕。之后将酒洒在装满渔具的马爬犁上，继而双手将红绸包高高举过头顶，将其投入到冰洞里，所有的虔诚都随着那一抛抛进了这方圣水湖，抛进了今年的收成里。讲到鱼的收成，有一个人的作用非常重要，这个人会是谁呢？
2: 这么大的湖底下，哪一块有鱼，哪一块没鱼，这咱怎么知道啊？
1: 这就是打鱼的头人啊，他是最有经验的人啊。
0: 在300多平方公里的湖面上，并且将近1米厚的冰面下，竟然能知道在哪里能捕到鱼。这位捕鱼的领头人到底有着怎样的捕鱼绝技呢？
1: 张叔你好。
3: 你好你好，张叔你好。哎呀，辛苦了辛苦了。
1: 终于见着张叔了。哎呀呀，
2: 这位是？
1: 这是张师傅，张领头人。啊，但这个领头人呢，在我们这里叫把头。
2: 把头？
1: 把头。
2: 何为把头？
1: 这个把头就是当地的这个语言蒙语啊，所以他就巴特尔、巴图、巴图鲁是英雄的意思啊，是把头是英雄，单门把头就是打鱼的英雄的带头人。
2: 哦，带头人，
1: 哎，带头人
2: 指挥这群人来打鱼。
1: 对，
2: 是一个领导者。那张把头，您做这个捕鱼工作大概有多长时间了？
3: 我做鱼把头都25年了。
2: 那需要懂什么技术，有什么过人之处，才能领导咱这么一批人在这儿打鱼，还能捕到鱼呢？
1: 因为他领的这些人，每一个人都是工匠啊，有会铁匠的，有会木匠的，有会皮匠，有会绳匠，所以他的领的这些各种工匠，才能够当上把头。啊，他本身就是工匠。
0: 查干湖的每个捕鱼队都有几十个人，有这么多人配合，就能保证往往都能捕到鱼吗？
3: 这些年我跟你说，我脑海里已经把我们查干湖的湖面这个气象地图是印在我的脑海里了，我哪块有鱼，哪块有多深的水，但是地貌什么样，我已经都深深的有烙印。所以说我们通过我们多少年的一种经验，我们今年冬季啊，如果封湖的时候可能是西北风，今年就是西北风封的湖，西北风封的湖的时候，鱼就是顺流而下，马上就进入下流的这个冰层底下。所以说你就掌握今年的鱼就在东南岸打，我们上林打100多万，你就在这个位置打。绝对是一个经验。
2: 打鱼不仅要对天气，而且要对地理非常的了解。
3: 对对对对，
2: 同学们好好学地理，
3: 这是绝对的。
0: 鱼把头是捕鱼人的主心骨，他们精通选冰窝子的本领，冰窝子也就是鱼群多的位置。那么接下来捕鱼人是如何进行冬捕的呢？捕鱼用的一张大网，最长的2000多米，要想将这巨网下到冰面下，需要在冰面上凿近100个洞，然后用长长的木杆辅之以铁钩子，在冰下穿杆引线，将网牵引到一个个冰眼，最后再用马拉动绞盘进行收网。为了帮助同学们理解冰下捕鱼的过程，曹老师带大家来到了一个模型前。
1: 这个就是咱东北渔猎冬天捕鱼的一个模型，这个玻璃罩就是个冰面的意思。哦，就是冰。那大家看这三个工具啊，这个叫串联杆子，这个叫走钩，这个叫扭锚，这三件工具就是要把这网下到冰底下的工具。 首先是凿一个洞，凿一个长方形的洞。
2: 哦、嗯。
1: 这然后在长方形的洞两侧分别凿冰眼，同样这边也是长方形，这就出往出关口。而这两边这个网下去的大风下去以后，看不看到分开了？这个分开的时候非常关键。
0: 穿杆带着渔网进入冰下以后，渔工在一个冰洞前用走钩将十几米长的穿杆向前移动，另一名渔工用扭锚转动穿杆，扭锚保证了穿杆的运动方向，使它按照冰洞打出的弧形前进，而穿杆又将连接渔网的水线带到冰洞下方，只要拉动穿杆后系着的水线，就可以让渔网向指定的地点移动。在水中，渔网并不是平铺的，而是立在水中，上部靠浮漂的浮力紧贴着冰层，下部靠网坠的重力拖着湖底。中捕所用的网是没有底的，两片网翅的末端还连着一个大大的网肚，这样就能确保渔网经过的地方如果有鱼群，就会被全部收入网中。曹老师通过冬捕的模型图，直观地给同学们讲解了冬捕的原理和流程。另外，曹老师还说，渔网顺利下水，可不代表能顺利出水，水下还隐藏着许多捕鱼人不可预知的危险。
1: 今天咱们在冰上看到的非常危险，因为什么？你经常碰到意想不到的事情。所说意想不到的事情，就是这网在走的时候啊。就突然就底下有树枝的或者石头就卡住了，卡住如果马硬拽就折了，这鱼就在里边跑了，而且拉不出来了，怎么办？不能让它断呢，于是必须要有渔工从这个眼儿，它搁哪儿卡住了就从哪个眼儿人要钻下去。大家想想啊，该多冷！
2: 这是您的意思，说是跳到这个冰窟窿里面，
1: 钻到冰窟窿里去，拿着一捆草，这捆草就跳到里边，看哪块卡住，垫到那个渔网的下边，叫垫骨草。
2: 啊，
1: 他憋着一口气垫完了，再从原先的眼儿升上来，升上来之后，人们马上连背把它一裹，扛到窝棚里边去，先放在窝棚外边，不能马上进到窝棚里边啊。先在窝棚门口用雪来搓它的身上。
2: 用什么？
1: 用雪，用就白雪、
2: 哦、用白雪、
1: 用白雪来搓它的、搓它的，把它身上的每一个部位，手脚耳朵都要搓活血了之后、才能抬到屋里喝一口酒，才能烤火，不然的话就是人就不行了，那就是皮肤就发黑了，马上就烂就死掉、特别危险。
2: 我怎么知道这冰下的水得多冷啊。
1: 所以我们吃到的鱼很香，但实际上就是东北渔民冬捕是特别苦的。
0: 曹老师用真实的故事告诉同学们，捕鱼并没有那么简单，这背后有着许许多多捕鱼人艰辛的付出。同学们在听完这些故事后，再看到鱼上岸的丰收场景，定会是不一样的感受。关于查干湖出鱼的景象，曹宝明在最后的渔猎部落中这样描述：随着第一网鱼从冰下热气腾腾而出，你满眼都是活蹦乱跳的鱼，一网几十万斤鱼的盛况只有查干湖可见。
2: 我从来没见过这么多鱼啊。
4: 对
2: 啊，是有这么多鱼啊。
4: 哇，同学们看，上鱼了是不是？
1: 是
2: 哇！哦，这网这么长，带着这么多鱼出来了。
0: 书本旅行团看到查干湖出鱼的场景，激动不已。眼前的这一条条大鱼，标示着渔民们今天的劳动有了回报。这冰湖腾鱼的场景，应该就是捕鱼人常说的红网了吧。之前人们把早上开始起的网叫红网，俗称日头冒红网，意味着丰收。现在渔民们把单网出鱼十万斤以上的网都叫做红网。 别看查干湖每年的捕鱼量巨大，但是现在

0: 都是生态养鱼、生态捕鱼，并且一寸的细眼渔网都被改成了六寸的粗眼渔网，做到不够尺寸的鱼不捕捞。夕阳西下，收鱼队把今天收获的鱼都运回一个叫冰院子的地方储藏起来。由于查干湖东浦的独特魅力，每天进进出出买鱼的人络绎不绝，人们尽享丰收的喜悦。对于查干湖渔猎文化，曹保明在最后的渔猎部落中这样写道：在这里，在他的东捕习俗过程中，包括他的祭湖、捕冰、捕鱼等一系列活动，都把一种文化精神融合在所有过程中，使得他的文化的每一个环节都成为人类去研究人与文化、人与自然、文化与人、自然与人的珍贵过程。通过这一次查干湖东捕的旅行，书本旅行团对神秘的查干湖有了全新的认识，对丰收的查干湖有了更多的崇敬。愿查干湖水草丰盛，年年有余。
1: 欢迎来到彩虹桥绘本馆，专注3到12岁孩子的阅读指导10年。在这里，孩子们爱上了阅读。
2: 零花钱分3份，存起来买文具、献爱心，这些也是书里教的。
3: 我要像牙齿大街新鲜似的小人一样认真刷牙。
4: 我的火山探险记就来自于德国少儿百科的火山探秘。
1: 科学探索、财商启蒙、人际交往，来彩虹桥绘本馆给孩子一个爱上阅读的机会。用心阅读，点亮未来。现在拨打电话1805637-2971即可预约一节免费体验课。
5: 四季逍遥游，安徽齐云山邀您共赴仙侠秘境。白天到夜晚，百场活动玩不停，沉浸式江湖副本欢乐不断，打铁花、探花舞等火戏飞移轮番上演，七彩祥云烟花秀每晚放送。来齐云山解锁仙戏度假体验。
1: 马年奔腾，资金先行，东方小贷专注小额信贷10余年，祝您事业马到成功。发工资、换设备、扩规模、装新家，低门槛、放款快，分期还款更轻松。马年新征程，东方小贷与您共驰骋。
6: 咨询热线60799999，地址广德市万桂山中路6号金丰世纪大厦7楼。
7: 广德的宝子们，听好了，广德大剧院舞台灯光硬核改造，主打一个沉浸式体验。9月底，咱们就能在这1000多人的大场子里看精彩的舞台剧，听动听的音乐会。场地对外接活啦，有排面的活动尽管砸过来，别问问，就是广德文化新地标，等你来打卡。咨询热线1595619-1997。
1: 持续高温，请注意用气安全，日常安全使用常识请您查收。
8: 怀疑或发现燃气出现泄漏时，先开窗通风，使家里的燃气能尽快的散出去，降低室内的燃气浓度。
1: 开窗后立即关掉燃气表前总阀，及时阻止燃气进一步泄漏。如果正在做饭，一定要立刻关掉灶具上的明火。如果正在洗澡，要关掉热水器。
8: 在怀疑燃气出现泄漏之后，一定不要开关家里的电器设备，因为这些操作有可能产生静电或电火花，进而引发爆炸。
1: 最后，迅速撤离到安全的地方，拨打燃气公司抢修电话，请专业人员进行处理。
8: 家庭燃气安全使用关乎生命财产安全，切记不可疏忽大意。
1: 服务热线，白天可拨打6818881，夜间可拨打6612555。
9: 给你推荐一家10年老店盛家包子铺，主打纯手工老面发酵的蒸包煎包， 馄饨、水饺、老面、馒头，现包现做，味道超正宗。
10: 我知道盛家包子铺啊，有两家门店，大观国际店早上5点到12点营业，迎春街店晚上5点到9点营业，周末啊都全天营业。
11: 但你一定不知道，现在店里还支持我的广德同豆支付，可以堂食，还可以买半成品打包带走，
10: 那真是太方便了，还能用同豆。
11: 想吃正宗手工面食，认准盛家包子铺，把健康美味带回家。
12: 2020年10月28日中午1点半，南宁市兴宁派出所警察接到报警。
13: 这个不是地下商场啊？
14: 就是干啥去的呀？
12: 事发地在南宁市朝阳广场，人群聚集的就餐区域，有人用手机拍下了这样一幕：一男子对已无还手之力的女子进行殴打，并用玻璃瓶重击女子头部。
15: 我们到了现场完后，发现那女子头部是受伤了，流了很多血，地面上面一大盆血，男的是脸部，后面我们马上呢就立即通知了120。
16: 1、2、3，走，出口在哪？
17: 往哪边走呢？
16: 后面的转过去。4、5道伤口，左内部和头顶部，4、5个伤口这样子，止血啊，输液，没有颅内出血，也没有骨折，没有，暂时没有生命危险。好，
12: 被打女子40岁左右，遭受暴力之后重度昏迷，头部多处挫伤重炸。
18: 打了他哪里？打他头。
12: 行凶者唐某49岁，是南宁本地人，他在派出所一直坚称不认识那个女子，是女子先用钥匙打了他的头，他本能还手，两人才厮打起来。
18: 他当时是怎么一个状态？
19: 躺着，
18: 他就躺在地上流了流血的。
20: 各位好，欢迎收看今日说法。光天化日，两个人之间发生了冲突，但是现在只有男子的一面之词，女子被送到医院后慢慢清醒过来，对于被打的原因，他又有什么样的说法呢？
21: 你现在这里伤势怎么样？这里好，鼻子、眼睛、身上还有吗？哪里？没有，就是头。
22: 知道一个人在殴打受伤，这个身体的那个反应和思维会迟缓的，是不怎么想说话的。
12: 被打女子昏迷了一天才醒过来，她身上并没有任何身份证件，没人知道她的身份。尽管警察一再询问，她却只是言语不清。
23: 就是对应的话，像比如说去邻居啊，
21: 像这次给她打的就是那种营养针。
12: 纸笔交流无果，警察怀疑他是聋哑人，于是便邀请了口语老师来到了医院。
21: 你被谁打了？你看得懂吗？看懂吗？你看得懂吗？
15: 这名被殴打的女子是个哑女，是不会说话，只是说是肢体语言。
24: 从我跟她的沟通呢，就是我感觉到她是应该没有经过专业的手语啊学习，可能读书也没有怎么到正规的一个学校里面读书过啊，但是一些基本的聋人的表达呢，还是通过我们专业的老师的话，还是能跟她沟通得了的。
12: 这果然是个聋哑女子，她不会说话，也不认识字。而且交流过程中，女子一再陷入轻度昏迷。
25: 哎，老板，你好，我是兴宁派出所的。那个倒奶瓶那是吗？
26: 他拿这个钥匙，他不要钱，要钱嘛，然后拿那个钥匙直接戳那个男的头里和头里。说他们之前的话应该是有那种，有纠纷的。
0: 啊，据这些目击者称啊，当时这男的呢是坐在这里吃东西，那么那女的呢就突然冲了过来啊，然后并拿从兜里掏出了包括钥匙啊，对着那男的脸上就进行了一个殴打，随后呢那个男的也是拿起了这个豆奶瓶就砸。
12: 商街上群众的反应是，这名聋哑女子近半年时间经常在附近出没。事发当天下午，一个目击证人自愿来到派出所反映情况。
2: 啊，女子经常拿烟去卖的时候，因为找零钱的时候，就跟那个中年男子已经发生了矛盾了，好几次，见了好几次了，吵了好几次了。
12: 这个男子是附近商区的商贩，他反映前不久在附近的一家棋牌室，该名女子曾经向一名顾客，也就是打人的唐某推销香烟。唐某在买烟之后，两个人因为找零的事情发生过分歧，曾经产生过肢体冲突。
3: 就是说，要占他便宜呀、啊，不要手多，多少多脚的，又想怎么样这样子，他不允许的。
24: 你知道是谁？为什么打你？为什么呢？为了钱？那个人没给他钱，扯他头发，他被人家打成那个比较，就比较受伤的样子。
12: 被打几日后，女子的伤口已经拆线。问及受伤的原因，她脸上再次表现出愤怒。她在纸上写下了数字，这代表那名男子欠她的钱，也就是她和那名男子产生冲突的原因。参考女子的陈述和多名证人证言，打人的男子被处以10日行政拘留。
24: 从这么远来到这里呢？啊，你怎么来到这儿了？哦，来，哎，写一下。哦，好的，写一下啊。
4: 把这个钱是他自己，
24: 钱是
4: 你自己。
24: 啊，对的啊。
12: 问及女子的家人和来历，她用手来回比划。在手语老师的耐心引导下，原本不会写字的他用涂鸦的方式在纸上画下了两个字，像是莫琴。警察在户籍网进行过搜索，遗憾的是并没有发现关于莫琴的信息。
22: 这个因为他当时头部也肿胀，我们没有办法就用这种人脸比对系统的嘛，他提供信息提供不了，我们也是等他恢复了，比对他的身份也比对不出。
12: 不久后，这个姑且被叫做莫琴的女子被鉴定为轻伤二级，按照刑法规定，施暴者唐某涉嫌故意伤害罪，应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同时受害者还可以提出民事赔偿的请求。目前案件已经移交到了检察院。
22: 就是开始就是咿呀呀，就是这么沟通的，还有之后他就会做一些手语的动作啊，但具体有时候我们也不是很明白，吃啊住啊穿啊这些，我们也是通过手的动作跟他进行沟通的。
12: 因为一直查不清被打女子的身份，警方就暂时把她安置到了南宁的福利院里。她的床铺在福利院收拾得整整齐齐。护理员说，他平时吃饭的口味偏重，感觉不像是本地人。每天傍晚，他喜欢一个人拿着一张老旧的照片，在走廊发呆。
24: 是谁？知道这是你的家人，是自己小时候是吧？啊，照那些照片的话，他还是流下了眼泪啊，他记得非常清晰啊，所以对于这段回忆，他是有这样子的一个意思的。然后当也很想回到他的家。
12: 莫琴的这张照片看上去很有年代感。
5: 照片中右边这个10几岁的小姑娘，就是她小时候的样子。
1: 旁边的似乎是他的家人。
5: 他向工作人员展示照片之后，又画下了一座房子，歪歪扭扭的，似乎又写下了两个字，有一个字像个周字。除了这些幼稚的笔画，莫琴对自己的身世已不能表达更多。神秘男子现身福利院。
6: 他没有拿去，在那里休息。
7: 没点什么，他喜欢吃辣椒的，可以看到这儿。啊，他主要我们知道他是吃辣的身份。
5: 无声世界渐渐被揭秘。
3: 雅妹很勤快的，她来到这里，你放心吧。
5: 雅妹回家，今日说法正在播出。
7: 今年前都认识了，
5: 怎么样？
7: 今年状态可以，他聋哑，正常人，但是他不认得字，放流浪啊、哦。因为他有时候就有些好心人就给他点生活费啊，帮人家捶捶背啊，那些在朝阳广场啊，就他朋友介绍去帮饭店做下工，做下杂活，就给他居住这样子。
5: 这个穿着黑色上衣的男子姓施，他是突然出现在福利院里的。他告诉福利院的工作人员，莫琴就是这个聋哑女子的名字。很多年前，他曾经是莫琴的朋友，两人有过短暂的交往。他是莫琴在南宁认识的为数不多的人，他是一路打听着自己找来的。
7: 我了解啊，他经常拿他的相片给我看了、啊，给我们看、啊。但是他也无法表达他家的住址，因为他不识字了，没有文化、啊。他对认识他的人都说啊，其实很多人也觉得他一个聋哑人是吧？而且性格又蛮什么，也蛮开朗，人家很多人也跟他。别帮助他。
3: 巴兰阿姨，
5: 一个温暖的结局，众人成全了一个流浪者的回家梦。但这故事还没结束，刘二的亲人傅金平当年报案的时候，一直怀疑外甥女是被自家的亲戚拐卖了。刘二当年到底是怎么离开家的？又怎么会出现在遥远的南宁呢？请您继续关注这起案件。感谢收看《今日说法》。
8: 广德的父老乡亲，国庆假期去哪玩？
17: 当然是去芜湖看群星超级演唱会啦！10月5号，国园四开无限青春芜湖超级演唱会，王心凌、吴克群、黄霄云、庄法四大实力唱将齐聚芜湖奥体中心。
8: 好酒配好歌，江苏金士元酒业豪气送票，购买国园产品，演唱会门票直接带回家。
17: 不管是带对象去浪漫，还是约好友去嗨唱，这场无限青春的狂欢都不能错过。
8: 本次活动品质有保障，福利不忽悠，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17: 买好酒到哪里？广德各大国园特约经销点。这个秋天，国园陪您嗨唱青春。
8: 咨询电话：18075412398，18075412398。
19: 新一代选舒适，新一代选中度，新一代选国源，舒适随缘，就喝国源，成大事必有缘，国源新一代高端白酒。
27: 广德开放大学2026年学历提升报名已开始，共开设50个本专科专业，国家承认学历，学系网终身可查，可参加公务员、事业编等考试。咨询电话：0563-6053-317，0563-6053-317。
28: 最近油价太贵了，加油加不起呀。
29: 你们单位没有充值铜豆吗？自从有了铜豆，加油再也不心疼啦。
28: 铜豆是啥？之前也听其他单位上班的朋友提过，说买东西很方便，快给我仔细介绍一下。
29: 铜豆是我的广德 APP 推出的一项便民福利，简单来说呢，它就像咱的微信零钱，线上充值，线下消费，消费门店涵盖了大型的商超、加油站、水果店、蛋糕店、餐饮店、文旅新业态等等好几十家，且试用门店还在不断上新，企事业单位的工会福利、餐补余额都可以充值铜豆，充值还有相应返现呢，
28: 那是挺方便的。用起来复杂吗？
29: 很简单，跟微信扫码支付一样的。现在全市有100多家单位都在用呢。
28: 提 你说的这么好，他就没啥缺点啊？
29: 嘿嘿，缺点还真有。哎呀，就是豆子不够用啊。
28: 真的呀？那回头我要跟我们领导建议一下。
29: 那你记一下我的广德 APP 同豆充值的联系方式：182-5638-5506，182-5638-5506。
9: 马年启星城，徽行伴您行，存款到徽行，安全有保障。徽商银行广德支行，专业守护您的财富，服务贴心，资金安心。祝您新年财源稳，万事皆顺意。财富热线6818983，6818981，徽商银行广德支行竭诚为您服务。
10: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11: 夏天的风筝慢慢吹过，穿过头发，穿过耳朵。
28: 可别吹了，夏天的风闷死人了，呼吸都是热的，吃饭也没有胃口。
29: 没胃口？走，带你去星霸王吃火锅。
28: 大夏天的吃火锅？
29: 炎炎夏日，空调房里吃火锅那才叫爽。星霸王牛肉火锅，他家散养黄牛肋排肉，那可是牛圈里的顶流鲜肉，专利配方，独家腌制，秘制清汤底，零添加剂，零老油，先喝汤再吃肉。
28: 地址：怡港大酒店对面丽晶风情街56号，咨询电话6767666，6767666。
13: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若无闲事挂心头，便是读书好时节。各位掌门，各路豪杰，书香乍起，寻旧梦，话沧桑，忆流年，天涯去，与圣贤对话，与经典同行，快来共赴一场穿越时空的盛宴吧。这里是荣门书局。

Hello， 听众朋友，上午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893的荣门书局，我是荣小素。那么在上周呢，我们跟大家聊到了庄子啊，有关庄子的一些故事和关于庄子的哲学。那今天呢，我们继续来聊一聊庄子。那庄子写过最大的东西呢是鲲啊，鲲鹏，鲲之大不知几千里也。但是他这辈子最常面对的却经常是一些极小极小的东西，比如快要见底的米缸，比如空荡荡的裤腰带，比如车辙里的一滴水。据说有一天呢，庄子家里又揭不开锅了，他那个被他写进书里连面都没露过的老婆，大概又在灶台前叹着气。庄子呢，随之也叹了口气，觉得这日子是没法过了，他得去借米。他出门走得很慢，因为他很饿，走不快。他要去求的人呢，叫监河侯，是管黄河渡口的官，手里有权，手里也有钱。在战国那个年头，管渡口就等于是管了命脉，商贾往来，雁过拔毛。监河侯的肚皮可以说早就吃得比十月怀胎的妇人还要大。那庄子见了监河侯呢没有绕弯子，而是开门见山。他说，我家里没米了，借我一点粮食。这监河侯呢，当时正喝着酒剔着牙，听了这句话呢，他很大方的一挥手就说，行啊，没问题，我马上就要去收封地的税金了去收封地的税金，等我收齐了租金呢，就借给你300斤，怎么样？300斤哦，在那个年代

相当于能买下半座城池，能让庄子吃10辈子，能让他从一只贫困的虫子变成一只真正的鲲。那监和侯说这话的时候呢，满脸都是你看我多大方，你看我多在乎你这个名士的得意。但是庄子听懂了，庄子虽然饿，但是脑子还是转得很快。他知道，等监和侯收完租金，他的骨头都可以去敲骨了。那庄子没有骂娘，他只是安静地看着监和侯那张油光水滑的脸，油腻腻的脸，突然说：“我昨天来的时候，在路上听见有声音喊救命，我四处看，发现车辙压出的沟里有一条鲤鱼，有一条这个鲫鱼啊。”因为是腹鱼，腹鱼是指鲫鱼。那监和侯呢就愣了一下，说：“车辙里鲫鱼？”对，庄子说：“车辙里只有一汪快被晒干的泥水，那条鱼呢在那里张着嘴喘气。我走过去就问他：‘鱼啊，你在这里干什么？’庄子学起那条鱼的语气，那条鱼说：‘我是东海的。’”波城，也就是水关，你能给我一升半斗的水让我活命吗？监和侯听到这里不知道庄子葫芦里卖的什么药，他就干笑了一声，说：“那你怎么回复他的？”这庄子清了清嗓子，大声说：“我告诉他，好啊，没问题。我马上动身去南方。”游说吴王和越王，让他们疏通河道，引西江的大水来迎接你，这样总够了吧？你就在这干等，等我大水来了，你就是这汪洋大海里的王。监和侯的脸顿时僵住了，他听出味儿了这庄子呢，就盯着监和侯的眼睛继续说。那条鱼听了，气得眼珠子都要瞪出来。他说：“我失去了水，现在只要一升水就能活命，你却要我去等西江的大水，你不如趁早去干鱼店找我吧。”说完这句话，庄子站起来转身就走了。这就是涸辙之父的故事。庄子从来不说废话，他写的每一个故事都是一把刀。那条干死在车辙里的鱼，就是庄子自己。天下大乱，诸侯争霸，每个人都在画大饼。君王们说要一统天下说要让百姓过上好日子，说要建立千秋伟业。那些大饼呢，就像引西江之水，听起来是宏大无比、壮阔无比。但是庄子快饿死了，他不要什么大饼，不要什么西江的大水，他只要一升米、一口水一点真实存在的、能解燃眉之急的东西。这是一种极其痛苦，也极其清醒的讽刺。在这个世界上，总是有人用宏大的叙事来掩盖眼前的残忍。监和侯说：“等我收了租金，借你300斤。”就像现代人说：“等我实现了宏大理想，就给你发工资。”庄子不吃这一套，他把宏大的画皮撕下来，露出底下那条张着嘴、快要干死的鲫鱼。他回家去了，没有借到一粒米。庄子后来活了多少岁，史书上没有写，但他活了应该挺久。大概是因为他真的想开了，他想当泥水里的活乌龟，不想当庙堂上的死骨头。泥水里的乌龟虽然饿一点，但它是活的，尾巴能够在泥里摆来摆去。1000多年后，这个有个叫李商隐的诗人想起了庄子。当时李商隐在官场里受尽了这个清雅穷困潦倒，像极了那条涸辙之父，他写了一首诗，最后两句是"不知腐鼠成滋味，猜疑冤雏竟未休"。这个李商隐呢，他是懂庄子的。庄子觉得那些人争抢的王霸之业、功名利禄，不过是发臭的死老鼠，而庄子自己呢，是那只只喝清泉水的
冤雏。可是冤雏也要吃饭，喝着你的鱼也要水。庄子把哲学呢写到了极致的空灵，但他的生活却落在了极致的离令里。他用最大的荒诞去抵抗最深的绝望。下次啊，如果大家行走在路上，看到车辙里有一滩快干的水，水底有一点泥，泥里有一只死掉的虫子或者鱼，你停下来看一看，那就是庄子。他不要西江水，他只要你看他一眼，知道他曾经在这片泥水里拼命的喘息过。好，这个辙辙之赋啊，就为大家这个分享到这里。

好，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3的柔门书局，我是小素。那刚才呢跟大家聊到了庄子的这个和者之父的故事，那还有有关庄子的一个故事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叫庄子戏妻，也叫庄子侍妻。但是关于这个故事呢，因为它是后来人传说，到底是真是假不得而知，但是在我们小的时候确实就听过这么一段啊。庄子戏妻，这是流传千古的事儿啊，一个故事的开头呢是从一把扇子开始的。说有一天这个庄子出游，看见一个年轻的妇人呢跪在新坟前啊，手里就拿着那么一把扇子啊，拼命地扇着这个坟头那个湿湿的土。庄子就问他啊，你在做什么呢？这个妇人呢擦擦汗就说啊，我丈夫临死前说呀，说这个坟土干了我才能改嫁，所以我扇一扇让他快点干。庄子听了这个心头啊一颤，他回家呢把这件事当笑话说给妻子田氏听。田氏把脸一沉啊，就怒斥那个妇人呢不守妇道，就发誓说啊，如果你死之后呢，我若改嫁啊，便天打雷劈。庄子笑了，那个笑容里呢藏着三分的凄凉，七分的试探。没过多久呢，庄子就病了。这一次他没有梦见蝴蝶，他给自己安排了一场死局，他假死躺在棺椁里啊，呼吸全无，像一场深睡。这灵堂之上呢，田氏是哭得肝肠寸断，他以为那个和他朝夕相处的人真的走了。然后呢，那个俊美的楚王孙来了，他是庄子的弟子，来吊唁师父。他生得面如冠玉，风流倜傥。那孤男寡女呢共处灵堂。田氏看着楚王孙啊，看着那一双温润的眼睛呢，心里的冰山一点点的化了。他想起庄子平日里的沉默寡言，想起他那些听不懂的大道理，再看看眼前这个懂冷暖知进退的少年人，一种从未有过的悸动在心里蔓延。他爱上了楚王孙，他忘了那个天打雷劈的誓言啊，忘了那未干的坟土，他要嫁给他，就在灵堂边，就在庄子的棺椁旁。这本是一场人性的考验啊，也是一场残酷的解剖。真正的剧痛发生在新婚夜，楚王孙突发心痛病，痛得死去活来。他说只有喝下人的脑髓才能活命，去哪里找人脑呢？田氏看了一眼那口黑漆漆的棺材，那一刻他没有犹豫，他拿起斧头走向了庄子的棺椁，为了救新欢，他要劈开旧爱的头颅。这一斧劈开的不是棺材，是人心。棺材裂开了，庄子坐了起来啊，没有楚王孙，没有心痛病， 只有一场梦，一场他亲手编织的噩梦。他看着田氏，看着他手里还握着那把沾满木屑的斧头，看着田氏脸上的惊恐和羞愧，庄子叹了一口气。他以为自己看透了生死，以为自己能超然物外，他以为夫妻之间呢，哪怕没有相濡以沫的深情，也该有相忘于江湖的淡然。但是他错了，他看到了人性的脆弱，他看到了欲望的真实。应该说呢，田氏并不是坏女人，她只是一个普通的怕冷的想要暖意的人。庄子给得了她灵魂的共鸣，却给不了她世俗的安稳。他能和她谈论天地大道，却不能陪她过那柴米油盐的琐碎日子。楚王孙给得了她温存，她便动了心，新欢有了难，她便动了刀。这不是背叛啊，这是人性本能的趋利避害。

那庄子呢，赌输了。他用一场荒诞的假死，试出了妻子的真心，也试出了自己的孤独。田氏呢，这羞愧难当，回房自尽。灵堂空了，那庄子看着他的尸身，没哭也没难啊。他转过身呢，拿起一个破了口的大瓦盆，走到田氏的尸体旁坐下啊，把这个瓦盆呢倒扣在地上啊，啪一声脆响啊，然后他就抬起手开始敲打瓦盆啊，节奏很怪，不成曲调啊。他一边敲呢，还一边唱着歌。世人说他旷达，说他看破红尘啊，骨盆而歌。说他觉得妻子死了是回归自然，是值得高兴的事，啊。那歌声里呢，没有大声的超脱，只有一种深不见底的悲凉啊。可以说，他亲手撕碎了那个陪伴自己多年的女人最后的一丝的体面，也撕碎了自己对人间温情的最后一点幻想。他试的是什么呢？他试的是誓言，可誓言本来就是人间最脆弱的东西，他只有在幸福的时候才作数，在危难面前，他比纸还要薄。庄子用神的标准去要求一个人，这本身就是一种残忍。那如果他不是啊，田氏或许会为他守一辈子寡。在每年的忌日里呢，大哭一场，做一个受人尊敬的未亡人。那庄子会在田氏的记忆里，永远是个仙风道骨的丈夫。可是他一世呢，就把这温情视成了灰烬，把恩爱视成了笑话。那天晚上，庄子独自坐在灵堂里啊。看着田氏，想起多年前她嫁给他时候的样子啊。那天呢，他应该也是这样安静的坐着，头上啊披着红盖头，等着他去掀开。那时候，庄子以为他娶的是一生的归宿，没想到那是半生的漂泊。从那以后，他不再侍妻，因为他知道这世上最深不可测的不是道，是人心。经此一事，天地虽大，再无一人能入他梦，他成了真正的独行者。那个在梦里不知是蝴蝶还是自己的庄子，终于在清醒的时刻，彻底的成了孤家寡人。他放下瓦盆，站起身，推开门走出去，再也没回头。我们读庄子的时候呢，总觉得他很潇洒啊。其实那个骨盆而歌的背影，或许是历史上最悲凉的画面。他敲碎的不仅仅是盆，更是他对情字的最后的一丝执念。从此山水不相逢，死生不复意啊！赢了道理的人，往往输的是最彻底。这就是这个庄子弑妻的故事啊！我刚才在开头的时候也说了，是真是假，不得而知啊。这个是在后来的，是哪一个？是戏曲的哪一部里面啊？开始有这样的这个片段，有这样的故事出现。那当然，这个故事也被人们这个传颂啊，这个一代一代的讲了千百年啊，是真是假不知道。但是啊，这是我刚才为大家这个聊到的啊，它有它的这个核心的思想在里面。好，接下来我们来继续听一首歌，听一首什么歌呢？老歌好不好？伪装。

好，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3的荣门书局。那么刚刚过去的9月12号呢，是港星张国荣诞辰70周年的日子哈。那向太呢，这个陈南特意写了一篇文章悼念啊，小苏在这里跟大家念几句啊。今日明旦，愿你岁岁安生。9月12日是独属于你的生辰，世人称今日为明旦，与旁人是岁岁缅怀，与我们这些旧友而言，只是又一年准时赴约的想念。岁月流转数十载，人间四季更迭，潮起潮落，可我们从未忘记。今天要好好和你说一句生日快乐， Lancy。旁人总说遗憾是人生常态，可对你的遗憾漫长又温柔。我们总忍不住假想，倘若岁月温柔以待，如今的你该是从容安然、自在洒脱的模样，依旧眉眼温柔，眼里藏着热爱与赤诚，在自己的世界里肆意明媚。你永远是最特别的人，台上你是风华绝代、惊艳时光的传奇，歌声绕梁，演技封神，留下无数经典荧幕与旋律，滋养了一代又一代人的青春。台下你温柔善良、赤诚热烈，待人真挚，心怀柔软，懂包容之温柔，把所有美好都留给了身边的人。你活成了无数人心中最完美的模样，热烈。

烈、坦荡、纯粹、温柔。可惜世间万般美好，终究没能留住热爱生活的你。春去秋来，岁岁年年，你的身影定格在旧时光里，从未老去，永远风华正茂。好，这就是这个向太陈南在9月12日为哥哥张国荣写的一篇这个悼文可以看作是悼文。那在此呢，也把这一篇这个文章呢分享给所有喜欢张国荣的听众朋友们。好，那么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相约FM 893的荣门书局，拜拜。

0: 来到彩虹桥绘本馆，专注3到12岁孩子的阅读指导10年。在这里，孩子们爱上了阅读。
1: 零花钱分三份，存起来，买文具，献爱心，这些也是书里教的。
2: 我要像牙齿大街新鲜吃的小人一样，认真刷牙。
3: 我的火山探险记就来自于德国少儿百科的火山探秘。
0: 科学探索，财商启蒙，人际交往，来彩虹桥绘本馆给孩子一个爱上阅读的机会。用心阅读，点亮未来。现在拨打电话18056372971即可预约一节免费体验课。
4: 四季逍遥游，安徽齐云山邀您共赴仙侠秘境。白天到夜晚，百场活动玩不停，沉浸式江湖副本欢乐不断，打铁花、探花舞等火戏飞移轮番上演，七彩祥云烟花秀每晚放送，来齐云山解锁仙戏度假体验。
0: 马年奔腾，资金先行，东方小贷专注小额信贷10余年，祝您事业马到成功。发工资，换设备，扩规模，装新家，低门槛，放款快，分期还款更轻松。马年新征程，东方小贷与您共驰骋。
5: 咨询热线60799999，地址广德市万桂山中路6号金丰世纪大厦7楼。
6: 广德的宝子们听好了，广德大剧院舞台灯光硬核改造，主打一个沉浸式体验。9月底，咱们就能在这1000多人的大场子里看精彩的舞台剧，听动听的音乐会。场地对外接活啦，有排面的活动尽管砸过来，别问问，就是广德文化新地标，等你来打卡。咨询热线15956191997。
0: 持续高温，请注意用气安全，日常安全使用常识请您查收。
7: 怀疑或发现燃气出现泄漏时，先开窗通风，使家里的燃气能尽快的散出去，降低室内的燃气浓度。
0: 开窗后立即关掉燃气表前总阀，及时阻止燃气进一步泄漏。如果正在做饭，一定要立刻关掉灶具上的明火。如果正在洗澡，要关掉热水器。
7: 在怀疑燃气出现泄漏之后，一定不要开关家里的电器设备，因为这些操作有可能产生静电或电火花，进而引发爆炸。
0: 最后迅速撤离到安全的地方，拨打燃气公司抢修电话，请专业人员进行处理。
7: 家庭燃气安全使用关乎生命财产安全，切记不可疏忽大意。
0: 服务热线白天可拨打6818881，夜间可拨打6612555。
8: 给你推荐一家10年老店，盛家包子铺，主打纯手工老面发酵的蒸包煎包、馄饨水饺、老面馒头，现包现做，味道超正宗。
9: 我知道盛家包子铺啊，有2家门店，大观国际店早上5点到12点营业，迎春街店晚上5点到9点营业，周末啊都全天营业。
8: 但你一定不知道，现在店里还支持我的广德同豆支付，可以堂食，还可以买半成品打包带走，
9: 那真是太方便了，还能用同豆。
8: 想吃正宗手工面食，认准盛家包子铺，把健康美味带回家。
10: 茫茫人海，你总会遇见一个说得来的老朋友。岁月穿行，每一个脚印都记录着生活美好。那本叫《生活》的大书，字里行间讲述的是我们行走在时光里的成长。岁月悠悠，岁月悠悠，纸短情长。超爱阅读，每周我们读点书。
11: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超爱阅读》，我是贺超，每周咱们读点书。猪八戒是哪八戒？嘿，这是个有趣的话题。今天咱们介绍的这本书呢，是一本别具特色的，以小切口剖析解读《西游记》中儒释道文化内涵的作品。在这本书中呢，作者卞恒沁通过对猪八戒的八戒、唐僧师徒的五行属性，以及他们历经九九八十一难的最后一难等问题的探讨，让我们更加深入地了解这部古典名著中的精神文化内涵。这本书通过一个个可以引起读者好奇心的问题来作为标题，通过博学多才的引证，向我们详细解析《西游记》中的各种人物、各种事件以及寓意。比如书中揭示了猪八戒的八戒实际上指的是断了五荤三宴，阐述了唐僧师徒与五行的对应关系，

0: 我们都知道，猪八戒的法号其实叫猪悟能，八戒只是唐僧收他为徒时送他的别名。这个别名看似随意，却包含了佛道两家的戒律。这都是哪八戒呢？西游记的故事您真的看懂了吗？孙悟空的原型是谁？猪八戒姓什么？36变和72变哪个更厉害？唐僧在女儿国真的动情了吗？这些有趣的话题给我们提供了重新认识《西游记》的机会。本期节目，让我们跟随主持人贺超一起阅读作家卞恒沁的作品《猪八戒是哪八戒》。
1: 在《西游记》中，师徒四人经历99、81难，取得西天真经，这是我们固有的西游印象。不管你是翻阅书籍还是观看影视作品，《西游记》承载着满满的童年回忆，伴随着我们的欢声笑语，丰富趣味的情节令我们回味无穷。无论是高老庄的猪刚鬣被贬下凡间的天蓬元帅，唐僧取名的悟能，亦或是八戒，还是取得真经受封的净坛使者，猪八戒可以说是多个昵称加深的人物。追溯历史上，果真有位高僧叫猪八戒，不过这个猪呢是朱红色的猪。那么到底八戒之名是从何谈起呢？猪八戒的八戒是什么意思？猪八戒的名字中，八戒一词指的是佛教中的八重戒律，代表了对人欲的克制和修行的精神。所以呢，猪八戒的名字实际上是在强调他的佛法修行。猪八戒的过往经历也颇具传奇色彩，他原本呢是天上的天蓬元帅，但因种种原因被贬下凡间并投胎为猪。这不仅解释了他外形的由来，也是他生命中的一次重大转折。此外，他手中的九齿钉耙那也是大有来头，显示了他在天庭中的地位，并凸显了中国传统文化中对武器的尊重和对战争的警觉。猪八戒的八戒：一戒杀生，二戒偷盗，三戒淫，四戒妄语，五戒饮酒，六戒香华，七戒坐卧高广大床，八戒非食食也。这些戒律呢，也表明了佛教对于生命的尊重和对人类道德的教诲。尽管在《西游记》中，猪八戒被塑造成了一个充满缺点的角色，但他同样拥有着许多值得学习的优点。他既有着人性的贪婪和恐惧，也有着对友情和荣誉的坚守。他有时候会表现出一些自私的行为，但是呢，他也能够为了保护自己的朋友和家人而奋不顾身。此外，《西游记》还巧妙地融合了五行哲理，唐僧师徒五人正好对应五行中的金、木、水、火、土。那么这个设置呢，不仅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和谐统一观念，也为我们提供了理解角色和情节的新视角。《猪八戒是哪八戒》这本书中的猪八戒真的是一个非常有趣、复杂、有深度的角色，他充满了哲理和人生的智慧。通过研究猪八戒的故事和形象，我们呢可以更深入地了解中国传统文化和佛教教义，从中呢也能获得人生的启示。它提醒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缺点和优点，关键在于如何平衡和成长。
0: 活到老，学到老，爱阅读，爱生活，超爱阅读，

0: 每周我们读点书，
1: 下面我们来看一看唐僧师徒对应的五行分别是什么。西游记原著里有很多细节暗含五行，这其中呢，唐僧师徒与五行对应，以孙悟空为例，孙悟空五行属金，西游记中多次用金弓来描述孙悟空。金字旁一个公共汽车的弓合在一起呢，读千，是千字的古字。炼丹讲真签生庚，庚是十天干之一，对应的地支是申，申对应的生肖就是猴。而且呢，五行中说土生金，孙悟空呢就是从石头里蹦出来的，这金呢还代表行杀，所以呢孙悟空脾气暴躁，杀伐之气也很重。那种种特征都对应了五行中的金。八十一难中的最后一难为什么又在通天河呢？西游记中的八十一难叫做通天河玉元诗经书，就是唐僧师徒呢又回到通天河，遇到当年驮着他们过河的那只老猿。结果呢，唐僧师徒忘记了此前老猿的嘱托，老猿一怒之下把他们连同经书一起扔进了通天河。观音菩萨呢要加上这一难，是为了九九归真，九九相叠达到极致，又回到原点，这就是回归本真，表示一个人的修为到了至纯至净的境界。通天河的老猿代表本源，唐僧功德圆满之前的最后一难就是回归自己的本源本真，这才算达到九九归一。这本书中呢还有一些很有意思的话题，比如西游记中的玉兔精其实是一只公兔子，金吒木吒的弟弟叫哪吒，红孩儿学会三昧真火的原因等等，这些细节呢都让人眼前一亮，不禁对原著作者的巧妙构思赞叹不已。通过对这些细节的解读，作者让我们认识到《西游记》不仅仅是一部奇幻冒险故事，更是一部富含儒释道文化深厚底蕴的作品。再比如，为什么《西游记》中的黄袍怪叫做怪，蜘蛛精叫做精？这《西游记》中呢，有许多妖魔精怪。妖，《左传》里说天反时为灾，地反物为妖，意思是说天违背时令就是灾害，地违背自然规律就是妖异。所以呢，妖泛指一切出现变异行为的自然物。这妖呢又分成了精和怪，修炼之后可以变成人形，或者行为更像人的就是精，修炼之后更接近本形，或者行为更接近本形的就是怪。那魔呢，原本写作达摩的魔，也就是指摩罗，据说是释迦牟尼成佛之前摩罗对他各种阻碍，所以呢魔指一切与正道对立的事物。那么在小说中，悟空、悟能、悟净这三个人的名字分别是什么意思呢？作者说，悟净就是了悟清净，许多人想要提高修为，出发点呢，其实就是觉得世界污浊，想要寻求清净世界。悟净呢，是指立志修行的开端，代表一种决心和信念。而悟能就是通过修行严守戒律，提高自己的定力和心性，定力心性提升，智慧和能力也会跟着增长，这就是佛法说的戒生定，定生慧。那么孙悟空的悟空就是指觉悟空性，佛家讲色即是空， 色不是颜色或美色，是指一切事物的

0: 外在表象，空不是虚无，而是因缘聚合。色即是空，同时因果不空。不要在意万事万物现在的状态，而要在意其背后的因果。总之，悟净、悟能、悟空，代表了修行的三重境界。
1: 遇见一本书，邂逅一个人，让文字说话，让故事动人。超爱阅读，我们一起读书吧。
0: 提到《西游记》，上到80岁的老爷爷，下到3岁的小宝宝，没有人不知道。师徒四人的形象深入人心，动画片、电影、电视剧不知看了多少遍。作为四大名著之一，这本书并不是只讲述了一个取经故事那么简单。《猪八戒是哪八戒》这本书，以其独特的视角和丰富的内涵，让我们重新认识了《西游记》这部经典之作。我们给大家选读其中完整的一篇，是关于孙悟空的齐天大圣这个称呼的解读。那么您是否想过，齐天大圣的大圣是什么意思呢？孙悟空在花果山的时候给自己取了一个称号，叫齐天大圣。这个称号里的齐天两个字很容易理解，与天同齐。那么大圣是什么意思呢？原著中并没有详细解说，大多数人呢可能也没往深处想，反正呢就一直这么叫着。其实孙悟空的大圣这两个字那可不是随便取的，作者在给孙悟空设计这个称号的时候是经过仔细考虑的。大圣和圣基本是一个意思，古人喜欢在单字前面加一个大，表示尊重，比如大王、大帝。那么大圣或者圣是儒家追求的最高境界。儒家经典《荀子》里就说，人有五仪，有庸人，有士，有君子，有贤人，有大圣。所谓大圣者，知通乎大道，应变而不穷，变乎万物之情性者也。意思是说，人分五种，最高境界是大圣。大圣领悟了宇宙间的大道，永远心里有数，遇事不慌。其实呢，荀子的这个说法强调的是圣人的智慧，只涵盖了圣这个概念的1/3。所谓圣，其实有智慧、道德和理想3个层面。孟子有一句话说，圣人人伦之至也，就是说圣人是道德的最高代表。孟子还说过这样一句话，叫圣人治天下，时有殊粟如水火。殊就是豆子，粟就是小米，合在一起呢泛指粮食。那么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圣人治理天下，目的呢是让粮食就跟水和火一样，随处可见，一抓一大把，让老百姓都过上好日子。所以一个具备最高的智慧、道德和理想的人，就是儒家追求的圣人或者大圣。那么孙悟空为什么自称是大圣呢？因为他只能这么叫，当时他能够选择的只有神、圣、仙、佛这4个称号，他不能自称是神。神一般是死后才被加封的，孙悟空呢早已在生死簿上把自己的名字勾掉了，想死都死不了，所以呢他成不了神。他也不能自称仙，因为大部分仙在天庭都没有正式职位，属于编制外，地位比编制内的神要低。孙悟空要自称齐天了，后面再跟个大仙儿，这有点滑稽。他更不能自称佛，因为他修炼的主要是道家的法术，这时候呢跟佛家还没有什么关系，所以呢数来数去，这孙悟空只能自称大圣。

0: 你可别以为大圣的地位要比其他几个低。儒家经典《中庸》里面说，圣人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就是参与天地创造万物的活动。《西游记》里说，孙悟空的齐天大圣称号被玉帝承认以后，孙悟空见到三清四帝，也就是打个招呼，叫声老兄，可见他地位不低。圣人可以与天地同列，这刚好呢，又和齐天两个字吻合了。所以呢，齐天大圣是一个逻辑自洽的称号。孙悟空取得这个称号是花了心思的，《西游记》的作者呢，给孙悟空起这个外号也是花了心思的。而且呢，在中国文化中，圣是一个统摄性的称号，并非儒家所独有。其他学说和宗教中有大智慧的思想导师都可称为圣，比如佛教中有华严三圣的说法，即释迦牟尼以及文殊菩萨、普贤菩萨，苏州寒山寺供奉的和合二圣，也就是唐代著名隐僧寒山与拾得。可见圣的使用范围很广。那么《西游记》的作者让孙悟空自称为圣，也是非常合适的。猪八戒是哪八戒这本书的话题呢，其实很有意思。限于时长，我们只能选择其中的一些篇章啊，很少的内容和大家分享。可以说几乎这本书的每个章节的题目都会吸引你翻开书阅读几段，然后若有所思。关于《西游记》的解读呢，其实很多，每个人呢也都有自己的一个思路，这也正是《西游记》的魅力所在。意大利作家卡尔维诺曾经说，经典是一本每次重读都像初读那样带来发现的书，是一本即使我们初读也好像是在重温的书。我想这是我们无论在什么年纪阅读《西游记》都会感受不同的原因，也是《西游记》长盛不衰被读者喜爱推崇的原因。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的超爱阅读为您介绍的书籍。
1: 活到老学到老，爱阅读爱生活，超爱阅读，每周我们读点书。
2: 广德的父老乡亲，国庆假期去哪玩？
3: 当然是去芜湖看群星超级演唱会啦！10月5号，国园四开无限青春芜湖超级演唱会，王心凌、吴克群、黄霄云、庄法四大实力唱将齐聚芜湖奥体中心。
2: 好酒配好歌，江苏金士园酒业豪气送票，购买国园产品，演唱会门票直接带回家。
3: 不管是带对象去浪漫，还是约好友去嗨唱，这场无限青春的狂欢都不能错过。
2: 本次活动品质有保障，福利不忽悠，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3: 买好酒到哪里？广德各大国园特约经销点。这个秋天，国园陪您嗨唱青春。
2: 咨询电话：18075412398，18075412398。
4: 新一代选舒适，新一代选中度，新一代选国源，舒适随缘，就喝国源，成大事必有缘，国源新一代高端白酒。
5: 广德开放大学2026年学历提升报名已开始，共开设50个本专科专业，国家承认学历，学系网终身可查，可参加公务员、事业编等考试。咨询电话：0563-6053-317，0563-6053-317。
6: 最近油价太贵了，加油加不起呀。
7: 你们单位没有充值铜豆吗？自从有了铜豆，加油再也不心疼啦。
6: 铜豆是啥？之前也听其他单位上班的朋友提过，说买东西很方便，快给我仔细介绍一下。
7: 同豆是我的广德 APP 推出的一项便民福利，简单来说呢，它就像咱的微信零钱，线上充值，线下消费，消费门店涵盖了大型的商超、加油站、水果店、蛋糕店、餐饮店、文旅新业态等等好几十家，且试用门店还在不断上新，企事业单位的工会福利、餐补余额都可以充值同豆，充值还有相应返现呢，
6: 那是挺方便的。用起来复杂吗？
7: 很简单，跟微信扫码支付一样的，现在全市有100多家单位都在用呢。
6: 听你说的这么好，它就没啥缺点？
7: 嘿嘿，缺点还真有，哎呀，就是豆子不够用啊。
6: 真的呀？那回头我要跟我们领导建议一下。
7: 那你记一下我的广德 APP 同豆充值的联系方式，182-5638-5506，182-5638-5506。
4: 马年起星城，挥行伴您行，存款到挥行，安全有保障。挥商银行广德支行，专业守护您的财富，服务贴心，资金安心。祝您新年财源稳，万事皆顺意。财富热线6818983，6818981。挥商银行广德支行竭诚为您服务。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8: 夏天的风从慢慢吹过，穿过头发，穿过耳朵。
6: 可别吹了，夏天的风闷死人了，呼吸都是热的，吃饭也没有胃口。
7: 没胃口？走，带你去星霸王吃火锅。
6: 大夏天的吃火锅？
7: 炎炎夏日，空调房里吃火锅那才叫爽。星霸王牛肉火锅，他家散养黄牛肋排肉，那可是牛圈里的顶流鲜肉，专利配方，独家腌制，秘制清汤底，零添加剂，零老油，先喝汤再吃肉。
6: 地址：怡港大酒店对面丽晶风情街56号，咨询电话6767666，6767666。
9: 本期节目跟着书本去旅行，来到了吉林省松原市前郭尔罗斯蒙古族自治县的查干湖。冰天雪地正是查干纳尔冬捕的好时节。查干湖，蒙语为查干纳尔，意为白色圣洁的湖。这里渔产资源丰富，正如《辽史》中所记载，辽国天庆二年，也就是公元1112年2月，天祚皇帝在松花江钓鱼，领千里之内的女真克酋长在江边赴会，这也是关于冬捕这项活动最早的记载。这项有着近千年历史的冬捕活动，在2008年已经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那么，这冬捕究竟有着什么样的魅力，能延续至今呢？跟着书本去旅行，将带您走进神秘的查干湖。
10: 小心脚下啊，慢一点。同学们，咱们今天啊相聚在这白雪皑皑又美丽的地方，我告诉你们啊，这个地方有一种既神秘又神奇还有非常神圣的生产方式还保留在这儿，你们知道是什么吗？
11: 我知道
10: 哦，你知道，你说
11: 这里好像有冬捕，是捕鱼吧？
10: 哦，捕鱼是吗？
11: 冬捕
10: 哦，冬捕，
12: 冬捕能抓到啥鱼啊？
13: 冬捕能抓上来多少条鱼啊？
14: 为啥咱这有冬捕啊？
15: 捕鱼都是在天气温暖的时候进行，这个为什么要在冬天呢？
10: 是啊，而且咱这儿的冬天还异常的冷，大家看看，这雪踩一脚下去，是不是连这个鞋都漫过来了？
16: 嗯，
10: 咱们现在气温都得-20多度，那为什么冬捕在这么严寒的冬天在这儿能举行呢？今天啊，领队姐姐给大家请来了一位对冬捕非常有研究的文化学者。咱们跟随这位曹爷爷一起到冬捕现场去看看，好不好？
11: 好，
10: 让我们一起跟着书本
11: 去旅行。
10: 出发了，走啦！
9: 领队口中的曹爷爷叫曹宝明，他致力于挖掘东北地区的民间文化遗产。他与查干湖冬捕这项活动已经打了30多年的交道，并且经过对查干湖30多年的发掘， 整理著成《最后的渔猎部落》一书。今天曹宝明老师将给同学们讲述查干湖捕鱼的故事。
10: 曹老师
11: 好，
10: 曹爷爷
16: 好，
17: 同学们好。
10: 我们步履维艰
17: 啊，
10: 终于找到您了。
17: 慢点啊，
10: 咱们终于见曹爷爷了啊。咱们先问问曹爷爷，咱们现在是在哪儿啊？
17: 我们现在站的这个地方叫查干湖
10: 啊。
17: 哎，这个地方啊最大的特点就是有一片大湖啊。
10: 大湖，
16: 大湖，
17: 我们现在就是站在这个大湖上。
10: 咱们先去站在大湖之上，站在查干湖之上。同学们，
17: 它是中国第七大淡水湖
10: 啊。就是下面结了厚厚的冰是吗？
17: 对，
10: 这个冰得结了多厚了？
17: 这个冰现在已经接到将近一米厚。
10: 一米厚？
17: 嗯。
10: 你有多高？
16: 一米二左右。
10: 一米二是不是跟咱们这个小同学差不多高度啊？这么厚的冰。
9: 查干湖大部分位于吉林省西北部的前郭尔罗斯蒙古族自治县境内，是吉林省内最大的天然湖泊。查干湖有着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明。在宋辽时期，查干湖被称为大水坡，这里物产丰富。那么在冬季，查干湖上结了厚厚的冰，这捕鱼工作该如何进行呢？
17: 捕鱼本来是夏天也可以捕，
10: 对，
17: 但是冬捕就不一样了，是必须把冰凿开才能捕。
10: 啊，
17: 所以这些人都是在凿冰捕鱼。
9: 关于冬捕的场面，曹宝明在最后的渔猎部落中这样描述：严冬，当厚厚的白雪覆盖在茫茫的科尔沁草原上，老北风呼啸吹刮的时候，查干淖尔壮丽的冬捕就开始了。这时候仿佛土地在颤动，马儿在嘶叫，人们在呐喊。冬捕就是面对严酷的冰封要地凿冰捕鱼。那么这项严寒中的生产活动会持续多久呢？
16: 曹爷爷，冬捕是什么时候开始呀？
10: 什么时间？
16: 嗯，
17: 你问这个非常好。要知道东北第一场雪一开始下，天就冷了。一冷之后湖泊都冻了，大致是在十二月中旬就开始了，一直捕到第二年的三月份左右吧。
10: 那像这样的冬捕，咱们是从有没有记载，是从什么时候就开始有的？
17: 因为史料记载的呢，那么叫春纳波。这个春纳波就是当时的辽代这个国王啊，他在行营，他把行营架在冰上，然后这些帐篷里要招待各国的使臣。哎，所以他们来之后呢，大家就在这个冰上，帐篷里冰上砸出一块，扫出一块冰，然后用冰川打出眼儿，下上网，哎，捕上鱼，这就是最早的冬捕。所以要说起来，那么时间已经很长了，上千年的历史了。
9: 追溯查干湖冬捕的历史，最早可见的史料记载出现在辽代。在此之前，古老的查干淖尔人就在这里以渔猎为生。到了辽代，这里成了历朝帝王巡幸和渔猎之地。辽帝喜欢吃冰鱼，从圣宗皇帝一直到天祚皇帝，每年一进腊月就千里迢迢地到查干湖渔猎，历史上习惯称其为春纳波。纳波契丹语是行营之意，指辽帝出行所在地。在查干湖东北的塔虎城，就是辽史当中记载的辽国皇帝的行宫和春行打猎的驻足之地长春州的遗址。在这里出土过很多鱼形器具和鱼骨，更说明这个地方和渔猎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最重要的是，在查干湖冬季捕鱼易于保存运输，所以这一古老的冬捕方式延续至今，并且每年在冬捕之前都要举行一个神秘的仪式。
17: 什么仪式呢？就是很多人都集中到冰上，还要点圣火。为什么这样呢？是因为这个渔民呢，要感谢这个大自然给我们带来的风调雨顺，能够打更多的鱼。
9: 关于祭湖行网的仪式，曹宝明在最后的渔猎部落中这样描述：随着震天的锣鼓声骤起， 祭壶仪式拉开了帷幕。之后将酒洒在装满鱼具的马爬犁上，继而双手将红绸包高高举过头顶，将其投入到冰洞里。所有的前尘都随着那一抛进了这方圣水湖。

0: 耗尽了今年的收成力。讲到鱼的收成，有一个人的作用非常重要，这个人会是谁呢？
1: 这么大的湖底下，哪一块有鱼，哪一块没鱼，这咱怎么知道啊？
2: 这就是打鱼的头人啊，他是最有经验的人啊。
0: 在300多平方公里的湖面上，并且将近1米厚的冰面下，竟然能知道在哪里能捕到鱼。这位捕鱼的领头人到底有着怎样的捕鱼绝技呢？
3: 张叔你好。
4: 你好你好张叔你好。哎呀，辛苦了辛苦了，
3: 终于见到张叔了。哎呀呀，
1: 这位是？
3: 这是张师傅，张领头人。啊，但这个领头人呢，在我们这里叫把头。
1: 把头？
3: 把头。
1: 何为把头？
3: 这个把头就是当地的这个语言蒙语啊，所以他就巴特尔、巴图、巴图鲁是英雄的意思啊。是把头是英雄，专门把头就是打鱼的英雄的带头人。
1: 哦，带头人。
3: 哎，带头人
1: 指挥这群人来打鱼。
3: 对，
1: 是一个领导者。那张把头，您做这个捕鱼工作大概有多长时间了？
4: 我做鱼把头都25年了。
1: 那需要懂什么技术，有什么过人之处，才能领导咱这么一批人在这儿打鱼还能捕到鱼呢？
3: 因为他领的这些人每一个人都是工匠啊，有会铁匠的，有会木匠的，有会皮匠，有会绳匠，所以他的领的这些各种工匠才能够当上把头。啊，他本身就是工匠。
0: 查干湖的每个捕鱼队都有几十个人，有这么多人配合，就能保证往往都能捕到鱼吗？
4: 这些年我跟你说，我脑海里已经把我们查干湖的湖面这个像地图是印在我的脑海里了，我哪块有鱼，哪块有多深的水，但是地貌什么样我已经都深深的有烙印。所以说我们通过我们多少年的一种经验，我们今年冬季啊，如果封湖的时候可能是西北风，今年就是西北风封的湖，西北风封的湖的时候，鱼就是顺流而下，马上就进入下流这个冰层底下。所以说你就掌握今年的鱼就在东南岸打，我们上林打100多万你就在这个位置打。绝对是一个经验。
1: 打鱼不仅要对天气，而且要对地理非常的了解。
4: 对对对，
1: 同学们好好学地理，
4: 这是绝对的。
0: 鱼把头是捕鱼人的主心骨，他们精通选冰窝子的本领，冰窝子也就是鱼群多的位置。那么接下来捕鱼人是如何进行冬捕的呢？捕鱼用的一张大网最长的2000多米，要想将这巨网下到冰面下，需要在冰面上凿近100个洞，然后用长长的木杆辅之以铁钩子，在冰下穿杆引线，将网牵引到一个个冰眼，最后再用马拉动绞盘进行收网。为了帮助同学们理解冰下捕鱼的过程，曹老师带大家来到了一个模型前。
3: 这个就是咱东北渔猎冬天捕鱼的一个模型，这个玻璃罩就是个冰面的意思。哦，就是冰。那大家看这3个工具啊，这个叫串联杆子，这个叫走钩，这个叫扭锚，这3件工具就是要把这网下到冰底下的工具。首先是凿一个洞，凿一个长方形的洞。这然后在长方形的洞两侧分别凿冰眼，同样这边也是长方形，这就出网出网口，而这两边这个网下去的大风下去以后，看到了分开了，这个分开的时候非常关键。
0: 穿杆带着渔网进入冰下以后，渔工在一个冰洞前用走钩将10几米长的穿杆向前移动，另一名渔工用扭锚转动穿杆，扭锚保证了穿杆的运动方向，使它按照冰洞打出的弧形前进，而穿杆又将连接渔网的水线带到冰洞下方，只要拉动穿杆后系着的水线，就可以让渔网向指定的地点移动。在水中，渔网并不是平铺的，而是立在水中，上部靠浮漂的浮力紧贴着冰层，下部靠网坠的重力拖着湖底。冬捕所用的网是没有底的，两片网翅的末端还连着一个大大的网肚，这样就能确保渔网经过的地方，如果有鱼群，就会被全。

0: 愚公从这个眼儿，他搁哪儿卡住了，就从哪个眼儿人要钻下去。大家想想啊，该多冷！
1: 这是您的意思，说是跳到这个冰窟窿里面，
0: 钻到冰窟窿里去，拿着一捆草，这捆草就跳到里边，看哪块卡住，垫到那个渔网的下边，叫垫骨草。啊、哦，他憋着一口气垫完了，再从原先的眼儿生出来，生出来之后，人们马上棉被把它一裹，扛到窝棚里边去，先放在窝棚外边，不能马上进到窝棚里边啊。先在窝棚门口用雪来搓他的身上，
1: 啊，用什么？
0: 用雪，用就白雪，
1: 用白雪，
0: 用白雪来搓他的，搓他的，把他身上的每一个部位，手脚耳朵都要搓活血了之后，才能抬到屋里喝一口酒，才能烤火。不然的话，就是人就不行了，那就是皮肤就发黑了，马上就烂就死掉，特别危险。
1: 我怎么知道这冰下的水得多冷啊？嗯，
0: 所以我们吃到的鱼很香，但实际上就是东北渔民东浦是特别苦的。嗯，
2: 曹老师用真实的故事告诉同学们，捕鱼并没有那么简单。这背后有着许许多多捕鱼人艰辛的付出。同学们在听完这些故事后，再看到鱼上岸的丰收场景，定会是不一样的感受。关于查干湖出鱼的景象，曹宝明在最后的渔猎部落中这样描述：随着第一网鱼从冰下热气腾腾而出，你满眼都是活蹦乱跳的鱼，一网几十万斤鱼的盛况只有查干湖可见。
1: 我朋友们见没见过这么多鱼啊？
3: 没有，
1: 是有这么多鱼啊！
3: 哇，朋友们看，上鱼了是不是？
0: 是，不错啊！
1: 这么多呀、啊！
3: 这网拉这么长，
4: 哎呀，个儿大不大？
0: 丰收了。
1: 这网这么长，带着这么多鱼出来了。
2: 书本旅行团看到查干湖出鱼的场景，激动不已。眼前的这一条条大鱼，标示着渔民们今天的劳动有了回报。这冰湖腾鱼的场景，应该就是捕鱼人常说的红网了吧？之前，人们把早上开始起的网叫红网，俗称日头冒红网，意味着丰收。现在渔民们把单网出鱼十万斤以上的网都叫做红网。别看查干湖每年的捕鱼量巨大，但是现在都是生态养鱼、生态捕鱼，并且一寸的细眼渔网都被改成了六寸的粗眼渔网，做到不够尺寸的鱼不捕捞。夕阳西下，收鱼队把今天收获的鱼都运回一个叫冰院子的地方储藏起来。由于查干湖东浦的独特魅力，每天进进出出买鱼的人络绎不绝，人们尽享丰收的喜悦。对于查干湖渔猎文化，曹宝明在最后的渔猎部落中这样写道：在这里，在他的东捕习俗过程中，包括他的祭湖、捞冰、捕鱼等一系列活动，都把一种文化精神融合在所有过程中，使得他的文化的每一个环节都成为人类去研究人与文化、人与自然、文化与人、自然与人的珍贵过程。通过这一次查干湖东捕的旅行，书本旅行团对神秘的查干湖有了全新的认识，对丰收的查干湖有了更多的崇敬。愿查干湖水草丰盛，年年有余。
5: 欢迎来到彩虹桥绘本馆，专注3到12岁孩子的阅读指导10年。在这里，孩子们爱上了阅读。
6: 零花钱分三份，存起来买文具、献爱心，这些也是书里教的。
7: 我要像牙齿大厅新鲜事的小人一样认真刷牙。
8: 我的火山探险记就来自于德国少儿百科的火山探秘。
5: 科学探索、财商启蒙、人际交往，来彩虹桥绘本馆给孩子一个爱上

0: 读的机会。用心阅读，点亮未来。现在拨打电话18056372971即可预约一节免费体验课。
1: 四季逍遥游，安徽吉云山邀您共赴仙侠秘境。白天到夜晚，百场活动玩不停，沉浸式江湖副本欢乐不断，打铁花、探花舞等火气飞移轮番上演，七彩祥云烟花秀每晚放送，来吉云山解锁仙系度假体验。
0: 马年奔腾，资金先行，东方小贷专注小额信贷十余年，祝您事业马到成功。发工资，换设备，扩规模，装新家，低门槛，放款快，分期还款更轻松。马年新征程，东方小贷与您共驰骋。
2: 咨询热线60799999，地址广德市万桂山中路6号金丰世纪大厦7楼。
3: 广德的宝子们，听好了，广德大剧院舞台灯光硬核改造，主打一个沉浸式体验。9月底，咱们就能在这1000多人的大场子里看精彩的舞台剧，听动听的音乐会。场地对外接活啦，有排面的活动尽管砸过来，别问问，就是广德文化新地标，等你来打卡。咨询热线15956191997。
0: 持续高温，请注意用气安全。日常安全使用常识，请您查收。
4: 怀疑或发现燃气出现泄漏时，先开窗通风，使家里的燃气能尽快的散出去，降低室内的燃气浓度。
0: 开窗后立即关掉燃气表前总阀，及时阻止燃气进一步泄漏。如果正在做饭，一定要立刻关掉灶具上的明火。如果正在洗澡，要关掉热水器。
4: 在怀疑燃气出现泄漏之后，一定不要开关家里的电器设备，因为这些操作有可能产生静电或电火花，进而引发爆炸。
0: 最后，迅速撤离到安全的地方，拨打燃气公司抢修电话，请专业人员进行处理。
4: 家庭燃气安全使用关乎生命财产安全，切记不可疏忽大意。
0: 服务热线，白天可拨打6818881，夜间可拨打6612555。
5: 给你推荐一家10年老店，盛家包子铺，主打纯手工老面发酵的蒸包煎包、馄饨水饺、老面馒头，现包现做，味道超正宗。
6: 我知道盛家包子铺啊，有2家门店，大观国际店早上5点到12点营业，迎春街店晚上5点到9点营业，周末啊都全天营业。
5: 但你一定不知道，现在店里还支持我的广德同豆支付，可以堂食，还可以买半成品打包带走，
6: 那真是太方便了，还能用同豆。
5: 想吃正宗手工面食，认准盛家包子铺，把健康美味带回家。
2: 一场会面，将他的梦想从天空转向大气层之外。在人飞船试验紧要关头，他竟心脏病病发，被迫住院。科罗廖夫如何将人类送上太空？又该如何让飞船平安返回？杰瓦科技是穿越星空的梦想者。2024年4月25日晚，搭载神舟18号载人飞船的长征2号运载火箭，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点火发射，随后神舟18号载人飞船与长征火箭成功分离，进入预定轨道，航天员乘组状态良好，发射取得圆满成功。相较于神舟16号和神舟17号飞船，神舟18号飞船的电池容量更大，系统可靠性更高。它的主电源储能电池由镉镍电池更改为锂离子电池，它的能量更高，循环寿命更长，高倍率充电更佳，还能为整船减重约50公斤，也就意味着飞船的载货能力进一步提升，能为任务提供更好的支持。除此之外，本次随神舟18号载人飞船进入中国空间站的还有4条斑马鱼

0: 和金鱼藻，这是我国首次在太空中培养繁殖脊椎动物。为开展空间先进水生生保系统关键技术研究提供支撑。目前实验组件顺利转移到问天舱的小型受控生命生态实验模块中。北京时间2024年4月26日50:04，在轨执行任务的神舟17号航天员乘组顺利打开家门，欢迎远道而来的神舟18号航天员乘组入住天宫。随后，两个航天员乘组拍下全家福，共同向牵挂他们的全国人民报平安。回想过去的几十年里，人类在航天领域既经历了许多成功的喜悦，也遭受了不少沉痛的打击。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第一只进入太空的小狗，第一个进入太空的人类，第一次太空行走，在数个第一的背后，谢尔盖·科罗廖夫的名字贯穿始终。从童年对飞机的幻想，到从事火箭工作，从特殊囚犯生活，到火箭和飞船总设计师，这些独特而丰富的经历与严格保密的航天活动一起，笼罩在迷雾当中。今天，借助航天史上最为辉煌的几个篇章，我们来讲述谢尔盖·科罗廖夫的传奇。
1: 1922年，谢尔盖进入建筑职业学校学习瓦工技术。读书期间，他亲自设计制造了一架滑翔机，通过了克里米亚航空协会的质量鉴定。在鉴定报告书上，评审们郑重其事地写道，在对科罗廖夫同志设计的滑翔机进行了检查之后，我们认为该机设计合理，特此批准使用制造。此时的谢尔盖·科罗廖夫只有15岁。
0: 职业学校毕业后，科罗廖夫给基辅理工学院写了一封入学申请书，我申请进入基辅理工学院学习。今年我在敖德萨建筑职业学校毕业，助理瓦工的见习期已满，我在克拉玛依区航空协会工作过一年，参加了设计处技术组的工作，研制了一款滑翔机，并自学了高等数学和飞行学的专业知识。谢尔盖·科罗廖夫对自己的成绩很自信，态度上不卑不亢，硬邦邦的口气在外人看来或许有些唐突失礼，但校方认为目标明确，过程简洁，老成实干，符合飞机设计师的职业要求，于是科罗廖夫免试进入基辅理工学院学习深造。
1: 不过机械专业毕竟离天空过于遥远，为了实现自己的飞行梦想，20岁的科罗廖夫申请转到莫斯科鲍曼高等技术学院空气动力专业进行深造。来到学校之后，科罗廖夫选择进入夜校班学习，这样一来，白天他在飞机制造厂里工作，锻炼自己的实践能力，晚上回到学校之后开始学习理论知识，而有限的闲暇时光还不忘设计新的滑翔机。1929年，在第六届全苏滑翔机比赛当中，科罗廖夫驾驶与柳申合作设计的科克杰比尔号滑翔机持续飞行了4小时19分钟。这架飞机水平速度高，性能稳定，操纵灵活。临近毕业时，科罗廖夫有幸获得了著名飞机设计师图波列夫的指导，设计出了用于体育运动的一架轻型双座飞机。
0: 1930年2月9日，科罗廖夫顺利毕业，获得空气动力学工程师称号。在这一年的全苏滑翔机比赛中，科罗廖夫带来了全新设计的红星号滑翔机，原本打算亲自驾驶，没想到生了场不大不小的病，躺在床上爬不起来了。随后试飞员瓦西里·斯杰潘切诺克代劳完成了红星号的飞行。斯杰潘切诺克将滑翔机升到300多米的空中，然后向下俯冲，快接近地面时猛地向上拉起，接着重复做了3次高空特技动作， 行云流水的丝滑操作震惊全

0: 场，此前还从未有过滑翔机能完成如此惊险的特技动作。在场人员对红星号滑翔机的性能赞不绝口。
1: 图波列夫对于科罗廖夫的未来寄予了很大的期待，希望日后他能成为一名优秀的飞机设计师。但图波列夫没想到啊，这个时候这个年轻人早已经不再满足于大气层中的飞行了，他希望自己能够飞得更高。临近毕业那一年，科罗廖夫在机缘巧合之下拜会了苏联航天先驱乔尔科夫斯基。对于这次会面，多年之后的科罗廖夫回忆说，从前我的理想是驾驶自己设计的飞机飞行，而在我见到乔尔科夫斯基之后，他的话对我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乔尔科夫斯基对于未来人类飞向宇宙坚信不疑，这使我激动不已。我心中抱定了制造火箭、乘坐火箭飞行的信念，飞向星空是我生命全部意义的唯一所在。
0: 1931年，科罗廖夫和几位志同道合的好友，火箭发动机专家苍德尔、飞机设计师吉洪拉沃夫等人组建了反作用力研究小组，着手研制火箭和喷气发动机。1933年8月17日，对于这个小组来说无疑是难忘的一天，因为他们完成了苏联第一枚液体火箭的发射。重约18千克的火箭向上飞行了400多米，飞行时间持续18秒。科罗廖夫在墙报上写道，今后火箭要在全苏各加盟共和国的上空飞翔，研究组务必以最快的速度试制各型火箭，苏联的火箭定当征服宇宙空间。
1: 1933年，反作用力研究小组与列宁格勒燃气动力学研究所合并，成立了喷气推进研究所，科罗廖夫担任副所长。1934年，在全苏同温层研究大会上，科罗廖夫进行了专题报告，论述了使用火箭实现载人航天的可行性。就在这一年，科罗廖夫还出版了专著《大气层中的火箭飞行》。在书中，他探讨了使用火箭达到各种科学目的的可能性。
0: 20世纪40年代初期，苏联得知德国正在搞火箭飞弹，于是将科罗廖夫调到另一家工厂，组织人员进行军用火箭研究。科罗廖夫与其他火箭专家一起研制了轰炸机的火箭起飞加速器和火箭发动机。有一次，火箭发动机突然爆炸，而此时的他却说，我好像找到了原因，我信任这台发动机，明天再来一次试验。1946年5月，苏联成立了88号火箭技术研究所，科罗廖夫被任命为总设计师。这个决议不仅决定了科罗廖夫的未来命运，也为11年后的苏联打开了通向宇宙的大门。
1: 1949年，他发起了用火箭对大气层的研究。同年5月21日，第一枚地球物理火箭发射升空。随后，他利用这种火箭，成功地将两只小狗发射到了110千米的高空，并且安然无恙地返回。这一举动证明了太空不是生命的禁区。属于科罗廖夫的时代终于来临了，他的工作忙碌且充实，对未来充满了信心。在给妻子的信件当中，他说，我们的工作困难很多，令人高兴的是，我们这个年轻的集体十分团结，每一个成员都精神饱满，我相信我们一定会满载而归。
0: 1954年5月27日，科罗廖夫向苏联政府提交了利用多级火箭发射人造地球卫星的计划。他在报告中写道，研制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是人类走向宇宙道路上的重要一步。1957年8月3日，科罗廖夫设计的 R7 火箭发射成功。在此基础上，科罗廖夫研制出了采用捆绑技术的卫星号运载火箭。10月4日， 拜科努尔发射场，世界上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斯普特尼克一号顺利升空，一时间举世皆惊。苏联在卫星领域实现了对美国的超越，科罗廖夫创造了历史。在斯普特尼克一号成功的一个月后，科罗廖夫使用斯普特尼克二号卫星将小狗莱卡送入太空。卫星上安装了密封舱和生命保障系统，可以看成是缩小版的载人飞船。某种意义上讲，莱卡可看作第一名宇航员。
1: 在科罗廖夫的支持之下，苏联的航天专家吉洪拉沃夫等人开展了载人航天当中的生命保障系统和控制系统等方面的实验，但是苏联政府的态度始终模棱两可，并不明朗。直到十月份，刚刚成立不久的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推出了水星载人飞船的计划之后，苏联政府这才下令赶紧加速推进苏联的载人太空飞行计划。1959年4月，科罗廖夫提交了在卫星号运载火箭上加装第三级火箭，将一个质量大约在5吨左右的宇宙飞船发上太空的计划。5月22日，这个计划获得了苏联政府的正式批准。实际上，这个计划的主要目的是要研制军事侦察卫星，在科罗廖夫的不断争取和努力之下，才附带着同意开发卫星式载人飞船。这艘飞船被命名为东方号。虽然历经了不少波折，但无论怎样，科罗廖夫总算是看到了载人航天的曙光。
0: 2024年4月24日，我国的航天日主场活动顺利在武汉举行。在主场活动中，中国航天局发布了多项的航天国际合作信息。值得注意的是，国家航天局在中国航天日主场活动开幕式上发布了嫦娥七号计划在2026年前后发射，开展勘测月球工作。嫦娥七号任务的国际载荷搭载项目选出了埃及、巴林、意大利、俄罗斯等国家和国际组织的6台载荷，简单来说，就是中国航天在月亮上的朋友圈扩圈了，也变得更加国际化了。中国航天日的主题是极目楚天，共襄星汉。除了主会场之外，在全国多地也举行了航天开放日、科普讲座等丰富多样的活动，让更多的人能够参与到中国航天日的活动当中来，共同分享这片美丽的星空。回想人类整个航天史，如今载人航天、星际旅行已经不再是遥不可及的梦想，而对于当时的科罗廖夫来说，却是充满了未知和挑战。苏联的载人航天项目成立之初，对于采取何种飞行方式出现了2种不同观点。一种主张先进行亚轨道飞行，飞船像洲际导弹一样飞出一条抛物线，在到达一定高度后降落返回，只在地球轨道上飞行一段距离，而不是环绕地球飞行。亚轨道飞行可以充分利用现有的技术，能保证较高的安全性。另一种观点则认为，亚轨道飞行持续时间太短，顶多10几分钟，要想取得足够的成果，至少应该环绕地球一周完成轨道飞行。科罗廖夫在权衡2种方案的利弊，无论哪种飞行方式，飞船都要面对微重力环境、宇宙辐射以及返回地球再入大气层的考验。从技术角度考虑，二者难易程度并没有很大差别，最后决定载人航天采用轨道飞行的方案。
1: 在确定了东方号的飞行方式之后，这第一艘宇宙飞船的结构问题又需要去解决了。各个系统的负责人准备了一大堆的仪器设备，都想把它安装到飞船上，什么驾驶员座椅、配有地球仪的仪表盘、方位控制杆、电视摄像机、无线电接收机、返回降落装置、制动发动机装置等等，不下上百种。可是受限于当时运载火箭的推力， 这飞船不能做得太大，科罗廖夫的

0: 构想当中，它的总质量不过是5吨左右。哪些设备缺一不可，一定得带上去，哪一些需要减轻重量，这都需要它全盘考虑。没有任何前人的经验可供参考，科罗廖夫必须要做出一个最正确的选择。而在东方号飞船返回舱的外形设计上，科学家们同样是各抒己见，提出了圆柱体、圆锥体、球状体的不同构想。科罗廖夫审慎地思考之后，主张采用球形结构，因为在一定的外形尺寸的条件之下，球形的内部容积最大，这样才能够装下宇航员还有各种各样复杂的仪器设备。科罗廖夫勾勒出的载人飞船的整体轮廓，对于人类航天技术的发展具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
1: 最终的东方系列载人飞船由两部分组成，上半部分是球形的返回舱，直径为2.3米，重量为2.46吨。返回舱外部安装有用于遥控操作和通信联系的天线，返回舱侧面设置有观察窗和弹射窗口，宇航员躺在弹射座椅上工作。而此时的宇航服还比较简陋，只配备了简易的生命维持系统。飞船的下半部分是仪器舱，最大直径为2.43米，最后面是用于飞船载入时变轨制动的反推发动机，在45秒内能把飞船的速度减到每秒155米。可以看出，东方号与现代宇宙飞船截然不同，卫星式的飞船根本不适合进行轨道机动，然而这并不是必须的，他们主要任务是抢在美国人的前面登上太空。
0: 为了确保宇航员能够安全返回地面，科罗廖夫曾经提出过返回舱在海上降落的方案，但是苏联政府却坚持必须在苏联领土上着陆，理由是如果在公海上降落的话，那么西方的记者和相关的技术人员就会蜂拥而至，这样一来苏联的航天技术说不定就会被他们所窃取。苏联政府的意见让科罗廖夫感到很为难，陆地返回方案需要为飞船添加反推发动机，增强结构才能确保人员的安全，可如此一来呢，飞船系统设计就会变得异常复杂，重量会直接上升，在当时的技术条件之下有着太多的困难。另外，重量上去了之后，火箭很有可能无法成功进行托举。思来想去，最后科罗廖夫不得不采取了一个极其冒险的方式，像飞行员遇到危险时的弹射操作一样，在返回舱距离地面7000米左右的时候，将宇航员连同座椅一起弹射出去，在空中同步完成座椅脱落和开伞减速，宇航员利用降落伞返回地面，而返回舱要么弃之不顾，要么使用另外一只降落伞回收。但是飞船返回的速度可远远要高于飞机呀，从高速坠落的返回舱中进行弹射，对于宇航员的生命来说是具有极大的威胁的。
1: 1960年5月15日到7月23日，先后发射了2艘东方号飞船，或高或低全都打偏了，未能进入轨道。8月19日，第3艘东方号飞船发射，上面载有2只小狗。飞船在轨道上飞行了约1天后安全回收，试验取得圆满成功。然而后面的2次试验却惨遭失败，2只小狗险些丧命。这对科罗廖夫是个沉重的打击，恰恰此时科罗廖夫生平第一次心脏病发作，被迫住院治疗，医生劝他要长期疗养，可是科罗廖夫出院以后带领工程技术人员日夜泡在设计室和车间，经过几个月的检查和修改，1961年3月又制造出3艘东方号飞船，前2艘计划补充试验，第3艘用于载人飞行。3月9日和3月25日，2艘飞船

0: 先后搭载小狗，成功完成了任务。最终，第三艘飞船的载人轨道飞行即将开始。
1: 1960年初，苏联开始筛选进入太空的首批宇航员。当时，有的专家认为应该在登山队员当中寻找，因为他们经常处于高原缺氧的状态。有的人认为应该是从潜艇兵当中寻找，因为他们已经习惯了在狭窄的空间当中工作。在听取了各方的意见之后，科罗廖夫决定宇航员还是要从空军飞行员当中来筛选，他们此前已经经历过严格的训练，知识、经验以及身体和心理素质都要远高于常人，完成冒险而又复杂的航天任务对于他们来说是最为合适不过。具体的一些挑选标准则是：年龄不要超过30岁，身高不要超过170厘米，体重在70到72千克之间。为什么对于宇航员的身高和体重会有这样的要求呢？东方号宇宙飞船的内部空间非常狭小，在安装了诸多的仪器设备之后，宇航员已经没有多大的活动空间了。如果个头太大，身体过于强壮，搞不好连舱门都进不去。经过了认真的筛选之后，最后从全国几千位报名者当中挑选出了30人作为培训对象。这其中表现最为出色、深得科罗廖夫看中的人选，就是飞行员尤里·加加林。
0: 加加林1934年3月9日出生于苏联的一个普通村庄。1955年，考入契卡洛夫第一军事航空飞行学校。2年后，以优异的成绩毕业，成为北方舰队航空兵部队的一名歼击机飞行员。1960年，他报名参加了宇航员的选拔，凭借出色的表现，顺利通过了资格审查。加加林的成绩非常优秀，样样第一，身高1米57，体重68千克。教官们对加加林的评价是：幽默活泼，记忆力强，具有敏锐的观察力，反应速度快，对天体力学和数学知识掌握极好。1960年5月30日，加加林进入6人加速训练小组，即先锋六小组，首位飞天者将从这6人中产生。
1: 1961年4月5日，先锋六宇航员小组成员抵达了拜科努尔发射场，进行最后的准备工作。而此时，谁将成为人类历史上第一个进入太空的宇航员，依旧是个谜。4月8日，苏联国家委员会经过研究决定，加加林成为了第一个上天的宇航员，季托夫作为替补随时待命。2天之后的会议上，科罗廖夫正式宣布了这一决定，发射时间定在了4月12日的上午9时07分。这个选择还有一个小插曲，当时加加林的体重好像有点超重，加上飞船之后总重量达到了4725千克，所以有人建议干脆改由体重较轻的季托夫进行首飞。但是科罗廖夫极力坚持必须要使用加加林，并且认为超重问题可以卸下个别不重要的仪器设备加以解决。正是在科罗廖夫的坚持之下，加加林才成为了世界航天第一人。
0: 1961年4月12日这一天是注定要载入史册的，而对还在睡梦中的加加林来说，这一天的清晨看起来和平常并没有什么不同。大家帮他穿好宇航服，接着将一份证书递交给他，上面写着第一次被世人所知的职业宇航员。然后他坐上了一辆公共汽车，加加林看上去并不紧张，他甚至在路上吃了块同事塞到他嘴里的糖，一切看起来和平常一样。加加林出发前郑重地发表了简短的讲话后，与科罗廖夫等人一一道别，然后跨上发射台阶向电梯走去。3分钟后，电梯上升到了火箭顶部的飞船。

旁边，在一名工程师的帮助下，他坐进了宇航员的座位。座椅的内部结构复杂，装有降落伞、备用食品和水、弹射装置，以及用于通风和定向的设备。工程师将宇航服与飞船的电器、通信等设备连通。加加林进入飞船后不久，飞船便密封了。离升空还差1小时58分时，加加林还在技术人员的指导下检查各类设备的时候，发现了飞船的气密性出了问题。他立即向地面做了报告。设计师伊万诺夫急忙带领3名工程师火速赶往飞船处排险。几个人把30个螺母逐个打开，经检查，原来是一个垫片没有压紧。一切准备就绪后，人类首次载人航天即将发射。

0: 广德的父老乡亲，国庆假期去哪玩？
1: 当然是去芜湖看群星超级演唱会啦！10月5号，国园四开，无限青春，芜湖超级演唱会，王心凌、吴克群、黄霄云、庄法四大实力唱将齐聚芜湖奥体中心。
0: 好酒配好歌，江苏金士元酒业豪气送票，购买国园产品，演唱会门票直接带回家。
1: 不管是带对象去浪漫，还是约好友去嗨唱，这场无限青春的狂欢都不能错过。
0: 本次活动品质有保障，福利不忽悠，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1: 买好酒到哪里？广德各大国园特约经销点。这个秋天，国园陪您嗨唱青春。
0: 咨询电话：18075412398，18075412398。

0: 2026年学历提升报名已开始，共开设50个本专科专业，国家可参加公务员、事业编等考试。咨询电话：0563-6053-317，0563-6053-317。
1: 最近油价太贵了，加油加不起呀。
2: 你们单位没有充值铜豆吗？自从有了铜豆，加油再也不心疼啦。
1: 铜豆是啥？之前也听其他单位上班的朋友提过，说买东西很方便，快给我仔细介绍一下。
2: 铜豆是我的广的 APP 推出的一项便民福利，简单来说呢，它就像咱的微信零钱，线上充值，线下消费，消费门店涵盖了大型的商超、加油站、水果店、蛋糕店、餐饮店、文旅新业态等等好几十家，且试用门店还在不断上新，企事业单位的工会福利、餐补余额都可以充值铜豆，充值还有相应返现呢，
1: 那是挺方便的。用起来复杂吗？
2: 很简单，跟微信扫码支付一样的，现在全市有100多家单位都在用呢。
1: 听你说的这么好，它就没啥缺点？
2: 嘿嘿，缺点还真有，哎呀，就是豆子不够用啊。
1: 真的呀？那回头我要跟我们领导建议一下。
2: 那你记一下我的广德 APP 铜豆充值的联系方式：182-5638-5506，182-5638-5506。
3: 马年起星城，辉航伴您行，存款到辉航，安全有保障。辉商银行广德支行，专业守护您的财富，服务贴心，资金安心。祝您新年财源稳，万事皆顺意。财富热线6818-983，6818-981。辉商银行广德支行竭诚为您服务。
4: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5: 夏天的风正慢慢吹过，穿过头发，穿过耳朵。
1: 可别吹了，夏天的风闷死人了，呼吸都是热的，吃饭也没有胃口。
2: 没胃口，走，带你去星霸王吃火锅。
1: 大夏天的吃火锅？
2: 炎炎夏日，空调房里吃火锅那才叫爽。星霸王牛肉火锅，他家散养黄牛肋排肉，那可是牛圈里的顶流鲜肉，专利配方，独家腌制，秘制清汤底，零添加剂，零老油，先喝汤再吃肉。
1: 地址：怡港大酒店对面丽晶风情街56号，咨询电话：6767666，6767666。

0: 来自几十年后的远方。
1: 下班时间到，关掉电脑，电量充满，告别焦虑，奔赴热爱。下班八九三，快乐八九三。这里是下班搭子，专治各种不开心。不管你在哪里，一路相伴，自在同行。

0: Hello， 各位听众，大家下午好，欢迎收听 FM 八九三广德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陪伴您的
1: 下班搭子，
0: 我是荣小可，
2: 我是荣小马，
0: 欢迎大家在每个工作日的下午4:30准时收听我们的下班搭子。正在收听节目。

0: 目的朋友，大家可以通过关注公众号广荣饭米粒，然后就可以和我们互动，当然有任何想听的歌曲也可以给我们私信留言。
1: 是的，首先呢要用微信关注我们的公众号广荣饭米粒，广德融媒体，吃饭的那个饭米粒，然后呢把你想听的歌直接发送过来。当然了，还有你今天看到的美景啊，吃到的美食，遇到的开心的事情或者不开心的事情，都可以跟我们交流分享一下。
0: 嗯，还有答题哈，今天我们是设置了两个题目，先送爱悠悠选生鲜超市大礼包，然后再送我们的博纳影院电影票，我们每周都这样轮换顺序。
1: 对，上周还是有一个听众还问我们什么时候可以先送电影票对吧，
0: 对，已经轮过了哈。我们先来看一下听众的留言，有很多朋友在4:30之前就给我们留言了。
1: 对，余生有你，他4:11就发过来了，是身骑白马。缓缓思绪呢是4:23，他说下午好，点一首我想更懂你，潘玮柏和苏芮的。哦，最近才知道这首歌写的是亲子关系。
0: 亲子关系、啊、
1: 没关，对，的确是这样的。
0: 你想说没关系是
1: 吧？哦，不，没错，的确是母亲和儿子之间的。
0: 然后只为你动心又给我们分享了一个药膏哈，狗皮膏。
1: 怎么了？身上有
0: 狗皮膏，
1: 跌打损伤哪里痛是吗？
0: 可能肩周炎犯了。
1: 对，要来贴一贴膏药了。
0: 我第一次见这种狗皮膏，
1: 还就画了个狗在这上面。
0: 一般都是那种老虎的那种，
1: 对对对、
0: 比较常见。
1: 我从来没有见过这个封面是有一只狗。
0: 嗯，我们正在行车，在路上的朋友大家也要注意安全哈，不要为了互动答题然后违反了交通规则。若是有任何的路况信息，也欢迎在安全的位置第一时间过来给我们留言。
1: 对，然后我今天看了一下天气啊，昨天和今天的天气较上一周来对比的话，
0: 有点
1: 明显的有点热了。上一周好像能够穿春秋衫的感觉，但这一周哎呀还是乖乖的过夏天吧，还没到。
0: 我本来想掏长袖出来穿的，但是这两天看看那个温度哈，出门的那种感觉、还是穿短袖吧。
1: 对，我周末准备在家说把衣柜收拾一下，把秋装拿出来，可是看了一下周末天气发现还是算了吧，
0: 但还是很凉爽哈，秋天它是真的来了。也跟大家聊了这么多，今天是周一嘛，我们先听一首我们余生有你点的身骑白马，
1: 好听，送给大家。

0: 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然后余生有你给我们发来了一张照片，让我们猜猜是哪，小马告诉他答案吧。
1: 对，刚才听歌的间隙呢，我跟他小可研究了一下，我们推测这应该是怡港啊，怡港的下面楼下
0: 应该是夫子庙那个路口，像那个
1: 小兔子乖乖
0: 那边，对，
1: 小兔子
0: 乖
1: 乖
0: 那
1: 个路口，然后站在这个怡港的对面
0: 转弯处
1: 的、是吗？是不是对了？
0: 而且我推测肯定不是今天拍的，肯定是以往拍的，因为现在还没有看到落日哈。
1: 不是吧，
0: 他发的时候没有看到，还是黄的。
1: 不知道是不是今天拍的，反正今天有点阳光，但是不知道是不是今天拍的、
0: 感谢你每天对我们的分享。
1: 对，然后我们也挺喜欢这种方式，就是你们发一个地理位置，给一点点小小的提示，然后我们就可以凭我们自己的记忆力去猜。
0: 嗯，很有创意哈。
1: 啊，
0: 今天周一，不知道大家这一周忙不忙哈？你像以往有一个定律，周一忙的话，整个一周都要很忙。
1: 我们本周有点忙，
0: 肯定是非常非常忙的哈。
1: 对，我已经预感到我们本周很忙。
0: 嗯，这是我们工作上的，你像我们生活中。哎，像我就是比较勤快的那种人了。
1: 我也是，你像我们的周末可能并不像其他人一样啊，周末了带孩子出去玩啊，吃好吃的，但我们的周末看到出太阳了，就想着在家洗刷刷。
0: 嗯，对，洗洗晒晒哈，
1: 一天就没了。
0: 天晴就是一个晒东西的好时候啊，但是有些人会在生活里偷懒哈，我们说的就是不是那种恶意的偷懒哈，不是贬低大家，
1: 就是一些小小的习惯，而且呢，这些看似偷懒的生活习惯，其实还是挺科学的。
0: 比如说，内裤袜子丢洗衣机一起洗，有没有这类人？
1: 肯定有，像我们不喜欢丢一起，但是也有丢一起的。
0: 还有起床不叠被子，这个我也不叠，但是我会把它抖一抖，把热气给散掉哈。
1: 嗯。
0: 还有闹钟响了，一定要赖一会儿，不是立马就扑腾起来，这个我也是。
1: 嗯，这个我知道，这个是对身体非常好。
0: 嗯，这个你知道？
1: 对，如果你也闹钟猛一响，知道吗？人惊醒的状态下猛的一起来，对身体特别不好。
0: 嗯，就比如说我们刚说的内裤袜子丢洗衣机一起洗哈，它并不是一个坏习惯，就反而是符合科学道理的。
1: 怎么说？我始终不能接受内裤和袜子一起洗。
0: 就不少人，包括我在内，还是坚持内衣是内衣洗，袜子是袜子洗，绝对不能混洗。
1: 对呀，没错呀。
0: 就，但是洗衣服的核心目的是什么？
1: 嗯，把脏东西洗掉。
0: 把细菌给
1: 杀掉。
0: 杀掉，然后能不能洗干净，对吧？主要就是要洗干净。
1: 对，
0: 但是怎么洗干净，能不能洗干净，关键是看三点的。一个是高温的洗涤，机械的揉搓，还有一个合格的洗衣液。
1: 这个我知道一点，因为洗衣机在运转的时候持续的搅拌，对吧？然后摔打衣物，配合着洗衣液或者是我们放的除菌洗涤剂，然后呢它清洁的力度其实并不比手洗差。
0: 没错，是有研究显示的哈，规范的洗涤哈，洗衣机除菌率可以达到99%。如果反观一下我们的手洗，很多人手洗时水温会比较偏低哈，大家不会用特别烫的，
1: 对，
0: 揉搓的时间呢也会较短，可能你看到污渍已经去除了，就不会再持续的搓洗了。冲洗的不够彻底，反而是更容易造成细菌的残留，交叉感染的。
1: 这一点
0: 没想到吧？
1: 的确是这样子的，但是但是我还是坚持吧。
0: 对，这件事情是有一个前提的哈。像我们本身有脚气或者有传染性的皮肤病，
1: 还是不要混在一起，
0: 还是不要混在一起。我们特例哈，就事论事。
1: 对，
0: 而且我们的洗衣机呢，我们要定期的去清洁。洗衣机里面，你看经常洗的话，它里面会藏污纳垢。
1: 对。所有的这些东西我觉得都是有一个前提的，就是你得皮肤健康，然后呢你的洗衣机得干净，所以呢我们的洗衣机定期也要做桶清洁，对吧？
0: 对，
1: 把它的自净一下，那否则的话不是越洗越脏。
0: 我家是这样哈，可能可以说是偷懒人偷懒啊。
1: 怎么说？
0: 懒人了。袜子一个洗衣机，内衣一个洗衣机，然后平时穿的衣物一个洗衣机。
1: 这不是偷懒，这是十分的讲究。
0: 解放双手，我就分开洗嘛，就专门洗袜子洗袜子，我也不用提前自己搓了，除非有些油渍哈，可能在扔洗衣机之前要搓一下。
1: 那你比方说每天晚上洗袜子， 那不就是你和你家里人 一共四只袜子？
0: 嗯，你要知道
1: 很小吗？
0: 就洗衣机的那个洗袜子的，专门洗内衣的，是非常小的，它的容量哈，
1: 嗯，
0: 顶多就是六双袜子。
1: 哦，我就说呢，我知道了，是那种小小的，
0: 六双的吧，
1: 点点大，
0: 它就完全是一升的量吧，它完全就不会做的特别大，因为你做大了，你就相当于就是给平时夏天那种可以洗衣服了呀。
1: 又不能说把一个礼拜的袜子攒着一起洗，对不对？
0: 但是跟你说，
1: 嗯，
0: 像这种专门的内衣袜子洗衣机哈，还格外的贵。
1: 肯定的呀，因为你想单独买这种洗内衣或洗袜子洗衣机的人，他都是比较讲究的。那这类人在讲究的时候呢，他其实有时候不考虑价格的，
0: 因为他小的哈，他还带什么烘干啊、除菌啊各种功能。
1: 那如果就是说比较在意价格，或者觉得其他方面，那很多大人就会觉得你还要管那个事啊，我光手搓搓太阳晒晒，对吧？
0: 不知道大家平时会不会像我一样偷懒哈，就专门买洗衣机。一开始我还是袜子手搓的，没有扔进洗衣机，
1: 嗯，
0: 后来实在忍不了，真不想搓袜子了，所以下单了洗袜子的洗衣机。
1: 嗯，还是挺实用的。
0: 嗯，
1: 这不是偷懒啊，是比较爱干净的好习惯。
0: 说了这么多啊，看一下听众的留言。余生有你说，昨天下班看到了，想着今天发给你们。
1: 对，我们就说今天的太阳光和图片不大一样啊。
0: 对，一个红色一个黄色。
1: 嗯，
0: 感谢你想到我们 YUA， 他说小雨张震岳，哦，这首歌很好听啊，
1: 好听，
0: 在竹乡画廊开车想听。好的，
1: 好，
0: 一会儿给你播放。但是缓缓思绪在你之前，要么我跟缓缓思绪协商一下，就说我们先放一下 YUA 点的这首歌，然后在5点之后再给你放这首

0: 我想更懂你，可以吗？
1: 因为我怕他就是一会儿错过了这个竹香画廊。
0: 哎，对
1: Cherry Angel 多有一种环境，好像是形成了这种叫什么菌群环境了之后，其实都是一样的。
0: 哦，他说洗衣服洗衣机里面形成了一种固定的、特有的菌群环境，
1: 是
0: 这个意思吧？
1: 嗯，肯定是说这个的。
0: 嗯，刚才说洗衣机啊，还有一个就是鸡蛋。
1: 是的，
0: 我们在超市买回来的鸡蛋呢，千万不能用水洗哦，要直接放在袋子里面扎好，放到冰箱就行了。
1: 哦，这个我是很早很早就知道，
0: 我也
1: 是，就
0: 是、
1: 因为其实你像正宗一些土鸡蛋哈，它蛋壳上是有鸡粪、泥土或者是鸡毛。
0: 有人爱干净，他拿回家之后他就想把洗干净再放冰箱、其实你洗了之后我告诉你太容易
1: 坏
0: 了，
1: 破
0: 坏
1: 了、就是很多人不知道鸡蛋外壳它是自带一种就天然的保护膜嘛，
0: 对，
1: 它就封住了那些小小的气孔、阻挡了外面的一些细菌的侵入，一旦我们用水冲洗之后保护膜就会被直接破坏，细菌呢也就更容易钻进鸡蛋内部，以至于我们鸡蛋特别容易坏。
0: 对，因为而且呢就是蛋壳的表面可能附着着一些枯草杆菌啊大肠杆菌的微生物，就是如果蛋壳比较脏的话不用水洗，拿干布子或者是纸巾擦一下，对吧、然后装到保鲜袋里面再放到冰箱里面，其实这个做法的话还是比较能够保护鸡蛋的，也避免污染冰箱里面其他东西。
1: 是的，所以就那些鸡蛋拿回来再冲洗的哈，真的是多此一举了。
0: 对，
1: 还是要有时候人还是要懒一点，就买回来直接放冰箱。
0: 对，然后缓缓思绪说可以明天再放我的。不用啊，我们先放他的小雨啊，然后第三首歌就可以放你的了。你能听到吗？第三首歌的时候
1: 你是五点之后就不听我们节目了吗？今天有别的安排是吗？
0: 你是讲第三首歌还是明天？
1: 我觉得缓缓思绪就好通情达理啊。就说换他就换哈。
0: 对，
1: 我们的听众真的非常 nice，刚说了两个，一个是内裤袜子可以丢洗衣机里面洗吗？还有我们鸡蛋不要用水洗哈，这大家都第一个可能很多人不清楚，
0: 但鸡蛋大家都知道，
1: 这是常识哈。
0: 对，
1: 还有我们有时候早上起床洗脸，大家一天是用两次洗面奶还是一次？就是早上用一次，晚上用一次，或者早晚就选择用一次呢？
0: 我就是每天晚上用一次。
1: 啊，我跟你一样也是晚上，除非早上就是可能周末的时候起来了很久，在床上躺了很久感觉很油，才会再去选择一天两次的洗面奶。
0: 因为有时候晚上回家卸了妆，然后用洗面奶啊包括卸妆油之类的洗完了之后呢，第二天早上的话就用清水铺一铺，对吧？然后湿纸巾擦擦干就可以了。
1: 洗脸嘛，主要就是洗面奶，它里面有一个表面活性剂，它可以带走我们脸上的污垢，包含我们皮肤自身的代谢产生那种油脂啊、皮屑啊，或者就是在外面灰啊、细菌。很多人习惯早晚都用的，
0: 但是对
1: 你像我这种干性皮肤哈，经过一整晚的睡觉，有时候早上起来会感觉脸上有点油油的哈，它就是天然的一个油脂。
0: 对，那如果早上脸部没有出油又没有灰尘的话呢，只用清水洗脸就足够了。因为频繁的使用清洁力比较强的洗面奶反而会破坏皮肤的保护层、然后让我们的皮肤变得干燥泛红，所以早上呢尽量就不要用洗面奶。不过主要还是要看你皮肤的肤质和出油的情况。
1: 没错，
0: 如果你是大油田、不洗
1: 怎么办？就是脸皮越薄的人越不能频繁的清洁。可以这样说哈，脸皮薄。我们 Cherry Angel 给我们发了一个截图哈，这是你也应该也是一个 AI 软件吧？
0: 对，
1: 点点这个软件我还不了解，可能手机自带的。说一个健康的关键，菌群的平衡。缓缓思绪，他说明天再放哈，他因为他五点以后就听不到了。
0: 好的，
1: 感谢缓缓哈，我们让 Cherry Angel 插了一个队。
0: 明天第一首歌就放你的好不好？缓缓，
1: 对，明天就给你放，明天记得给我们留言私信一下哦。说了这么多关于就偷懒的生活习惯其实是意想不到的会有好处哈。
0: 对，你看似好像是偷懒了，但其实哎，没想到歪打正着。
1: 那接下来就为了让 Cherry Angel 不错过这个竹香画廊，
0: 让他就是一边行车在竹香画廊，一边听他爱听的歌。
1: 哦，是 YUA 点的，我一直以为是 Cherry Angel，我们 YUA。

0: 要感谢一下缓缓哈。
1: 对，然后小雨，一首小雨啊，张震岳唱的，送给大家。
0: 嗯，
1: 让他行车在竹乡画廊，一边欣赏风景，一边听好听的音乐。
0: 好，感谢缓缓，我们一起来欣赏这首小雨。

0: 好的，一首小雨，不知道YUA有没有听到这首歌曲，他给我发了个表情包，意思说听到了，江湖最高礼仪抱拳了帖子，是给缓缓吗？那就
1: 就缓缓YUA对你表达了感谢哈，而且是江湖最高礼仪抱拳礼啊，你可以自己脑补一下。
0: 刚刚我们也说了好多关于生活中偷懒的生活习惯哈，刚一说刚开头说到一个起床不用立刻叠被子，应该是闹钟响了，哦不对，是那个起床不用立刻叠被子，是的，我们开头说哈，就我们 平时不爱叠被子，刚闹钟响，等会儿再你留给你给大家分析哈，因为你刚刚知道我是不太清楚。

0: 础的，就很多小时候我们爸妈都说起床了，被子叠好，要叠得像豆腐块一样，
1: 但其实不用，其实不叠被子还比较好，
0: 因为你要叠起来的话，它就是热气在里面会有一些水分，它根本就蒸发不掉。
1: 对，然后呢被褥里面呢就是潮湿的啊，对吧，而且环境封闭起来了，恰好恰好是螨虫最喜欢的生存环境了。
0: 正确做法就像我们一样，起床之后把被子贴身的那一块翻过来摊开，通风晾晒一段时间，让这个湿气充分的挥发，干燥的环境其实是能够有效抑制螨虫的繁殖的。
1: 对，然后呢等出门的时候再把被子整理一下就可以了，不需要叠得像豆腐块一样。
0: 是的没错啊，那下面这个机会就留给你了，闹钟响了，为什么要赖一会儿床，
1: 这也是我们开头刚才说的对吧，闹钟响了，因为你想人在睡梦中要如果依靠闹钟响是不是猛然惊醒，
0: 是的，
1: 对，然后猛地坐起来，是很多人都是这样想的，哎呀赶紧起来来不及了。但是呢刚睡醒的时候，人体的神经系统正在从休息抑制状态向兴奋的状态切换，你瞬间起身的话血压快速的变化，很容易头晕眼花，你有过吗？
0: 明白了，有，就是有时候一下起来我还以为是低血糖呢，
1: 其实是血压快速的变化。
0: 哦，明白了。
1: 如果是老年人的话还存在跌倒的风险，所以呢这里推荐一个简单的333原则，就是闹钟响后先在床上睁眼躺个30秒，接着慢慢坐起来静坐30秒，再慢慢挪到床边双脚落地静坐30秒，之后再下床活动。这个短暂的赖床的习惯，不是贪睡，而真的是保护我们的心脑血管。
0: 哦，完全明白了，还好我平时现在不是那样一共就起来了，因为我觉得每次就头晕眼花的，也感觉要昏要晕倒了，
1: 因为闹钟一响人本能的就是哎来不及了对吧。
0: 是的，余生有你，他说他以前就是叠成豆腐块哈，就叠被子叠不好就被扔了，是在军训的时候吗？是住校吧？
1: 你余生有你是要不然就军训，要不然就是当过兵吗？
0: 我跟你说原来我们军训的时候高中教官一定要检查我们叠被子，而且要叠成豆腐块
1: 啊，真的这么严格？但其实我们军训的时候就是教官可能对内务上面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就过了，
0: 那时候好像还要把被子给抱到操场去然后学叠被子
1: 啊，
0: 就是军训的一个内容。
1: 我们没有，我们那时候上学的时候主要就是站军姿，对吧，然后向左转向右转，然后汇报
0: 轻松
1: 一下
0: 啊。余生有你是袁武警，
1: 哇哦，原来是兵哥哥是吗？
0: 部队里面还是比较严格一点哈。但是我觉得确实叠被子不好，你看住宿哪个要不要求啊，哪个要求是不要求，就是一定要叠起来，
1: 都
0: 会不会让你
1: 对
0: 散着，
1: 都是把被子铺得整整齐齐的铺在上面，而不是叠着堆在上面对吧。
0: 其实我们今天说的这些小习惯哈，看似偷懒但其实不是懒惰，只是跳出了我们一些固有的生活经验，就用更科学的日常来打理啊。
1: 对，我们接下来的话
0: 出题吧。
1: 对，我们来出个题目好不好？今天哦，正好五点了，你看
0: 今天出的题目非常简单，有的题目是之前已经出过的，简直就是给大家送
1: 福利了。然后我们第一道题送的是爱优生鲜吗？
0: 对，先送爱优优选生鲜超市提供的生活用品礼包一份。不敢选了是吗？
1: 我不太敢选了，
0: 我选择正确答题的第四位吧。
1: 好的，第四位，那么请听题，不为五斗米折腰的典故与哪位历史人物有关呢？ A 陶渊明， B 李白， C 杜甫， D 屈原。很简单吧，
0: 这道题目是出过的哈。不为五斗米折腰的典故与哪位历史人物有关？ A 陶渊明， B 李白， C 杜甫， D 屈原。我们是选择正确答题的第四位，
1: 送出的是爱优生鲜大礼包。
0: 余生有你说，问你们个小知识，为啥部队要求叠被子？
1: 怪我们问，天天问他们，他们现在也来考我们。
0: 对，我把这个问题抛给我们听众吧，我实在不知道。
1: 我也不知道为啥呀，为啥部队要求叠方块呀？
0: 纪律问题吗？好管理，看着好看，
1: 看着漂亮吧，内务清洁，
0: 就是
1: 整齐划
0: 一嘛。
1: 对，里外相一样的。
0: 我们再给题目给大家重复一遍， 不为五斗米折腰的典故与那

0: 哪位历史人物有关 ？A. 陶渊明 ，B. 李白 ，C. 杜甫 ，D. 屈原。最后一遍了哈，
1: 对，已经读了三遍了。我们来看一下听众发来的答案。
0: 嗯，现在目前收到四位听众的答案，然后给大家、
1: 哦、
0: 答案看一下，选什么的都有哈。第一位朋友是孟维宇，选了 A， YUA 选了 A。我们王先生选了 C， 冰糖葫芦选了 B， 好好好选了 A。 那我们还有一位朋友，我们答案读完就截止了哈， C 这位美女哈，我们选了 A， 答题就结束了
1: 啊，真的好险，如果不是 C 哐哐哐最后发来一个 A， 今天就没有正确回答的这四位听众、啊、所以呢这位幸运听众就是 C 哐哐哐。
0: 哦，那我们就恭喜 C 哐哐哐了哈。
1: C 框框框，你的昵称叫什么？你能把发给我们吗？
0: 有，他发过。你这样说的很，我们很不上心。
1: 你还记得吗？
0: 我记得是那种字母的，就是那种花体的。
1: 哦，
0: 我等会儿找给你看哈。
1: 好，没有了，
0: 没有记录
1: 了，没有记录了。
0: 是的，我们恭喜 C 哈这位美女获得我们的爱优优选生鲜超市提供的生活大礼包。
2: 广德二次元小伙伴注意啦，你的线下快乐基地次元峡谷来喽，正版谷子、吧唧、立牌、盲盒、手办，这里全都有，各类热门动漫小说周边一站式选购，线下沉浸式逛谷打卡，快约上搭子一起来。广德次元峡谷店地址就在同瑞大厦。
0: 好的，收到了 C 的截图，他再宠你一次，再给你看一次。
1: 我这次保证记住，
0: 看了吗？
1: 哦，陈，
0: 我聪明吗？
1: 花体，
0: 以后叫你陈吧，
1: 那我
0: 就不叫你 C 框框框了。
1: 对，叫陈。
0: 恭喜恭喜，孟维宇，他说我还等了一会儿，怎么还是第一个回答？
1: 也许大家都等了一下，要不然就是你的网速太快了。
0: 我只能说你的网速太快了，是不是特别想得到我们的奖品哈？
1: 是的，
0: 没事，等会儿还有博纳影院提供的电影票，还有第二轮的答题，一定要来参与哈。心想事成，后来收到你的答案了，但是已经截止了答题。
1: 刚才这个陈他说是我中奖了吧，他有点不敢相信。你收到我们的中奖信息了吗？我们已经收到你发送过来的手机号码了。
0: 嗯，没错哈。看到这些留言哈，
1: 嗯，
0: 或者这么有趣好的听众，特别想用一个网络热梗来形容。
1: 你说
0: YYDS 可以这样形容他们吧？
1: 还有太给力了帖子。
0: 是的。
1: 是吗？
0: 这些
1: 网络热梗，
0: 网络热梗相信大家都有刷过，比如说最近夯爆了，
1: 对，
0: 拉完了，
1: 我了个豆。
0: 嗯，还有一个叫背手负鼠，这个我不太懂，
1: 这个我不知道，
0: 我今天看到了，但我完全不懂这是什么梗。
1: 还有小朋友经常说的瘦着那咋了，瘦着
0: 之前有一期节目我们也聊过这些网络热梗、这些词儿哈。你像短视频看弹幕，包括朋友圈里面这些网络热梗是随处可见的。
1: 我有时候看视频看电视剧的时候啊，非常喜欢看弹幕，因为弹幕上面留言真的非常的
0: 好玩，都会有很多哈，
1: 很幽默。
0: 但是大家有没有发现一个问题哈？
1: 嗯，
0: 平日里这种热梗已经进入到我们的生活了，张口就来，但是我们一旦要写材料或者正式发言，就常常会陷入一种词穷，感觉自己很没有文化
1: 啊。就不说我们写材料写什么东西了，你就出去玩看到美食美景的时候，你很难用一个非常文雅或者有底蕴的词来形容它。
0: 对，
1: 一般就说哇去
0: 我去，对
1: 对吧，
0: 哇好好看啊，
1: 哇好好吃啊，
0: 我一般都这样，哇
1: 好
0: 好吃，好漂亮，
1: 好漂亮呀，你就
0: 顶多说一句好震撼啊，
1: 还能想到什么来形容它漂亮
0: 就
1: 壮观，
0: 想不到以前学的一些成语了。那玩梗玩多了，就好好说话的本事会不会退化呢？
1: 我觉得真的是退化了。
0: 我觉得也是，就是
1: 至少我退化了。
0: 有一份调查是显示哈， 53.3% 的青年受访的青年是感觉近几年自己的语言文字表达能力是有所下降的，47.1%的受访青年坦言词汇量是匮乏了，表达方式也单一了。就很多人在网络上热梗刷屏，写工作总结正式文稿的时候无从下笔，还得靠 AI。

0: 对，然后我刚才看到木子方块亭，哦，这叫背首付书，这
1: 哦，
0: 是一个老鼠站在窗边，
1: 这个表情包我看过。
0: 我看过，然后手扁在后面，然后还仿佛在指点江山一样，是吗？哦，我懂了，
1: 终于懂了。
0: 谢谢你，木子方块亭，这太形象了，我知道了。
1: 可能他就是要跟这个表情包结合在一起用吧。
0: 对，可能不能，不然的话很难单一的从字面上理解，对吧？
1: 嗯，对，就习惯使用热梗，让我们失去了，就有一个词儿形容叫文字失语症。
0: 对，所以呢，网络热梗它为什么会快速流行？然后习惯使用热梗的话，真的会削弱我们严肃的、丰富的表达能力吗？
1: 首先说，网络热梗它之所以能成为我们群体的一个社交通用语，哈，
0: 嗯，
1: 我觉得离不开它非常的鲜动、鲜活和生动。
0: 对，因为你想，它往往就是你说这个背首付首这个，
1: 很形象贴切啊，
0: 对，非常的形象贴切，所以呢，它能够传递强烈的情绪，而且特别的趣味。
1: 而且特别能引发大家的共鸣，
0: 包括小学生、大学生、青年的职场人，包括你我。
1: 对，就我觉得网络热梗如果哪一天不知道，感觉被淘汰了。
0: 你说刚才如果我们跟大学生在一块，他们说背首付首，我们两个人跟懵了一样，
1: 就显得自己 out 了，
0: out 了。
1: 以前的网络热梗 out， 你 out 了，
0: out 了，人家就不带我们俩玩了。
1: 对对对，我们还在用很多年前的热梗哈。
0: 嗯，
1: 就为什么我们大家聊天的时候真的会下意识的去优先选用热梗哈？专家是给了一个解释，他说绝大多数网络热梗都是依附热点事件发生的，自带话题的热度。同时我们网络社交讲究的就是要及时的互动，大家都想用最简短的文字快速的完成这个情绪的传递。你像伴随着我们人工智能的发展，
0: 对，
1: 诞生了一些新型的网络热词吧。
0: 对，比如说像啊，服务器崩了啊，给我 CPU 干冒烟了。
1: 对， CPU 冒烟了、哦、这个是非常典型的哈，就是把计算机领域的词汇用来形容人的状态。
0: 哎，我觉得非常
1: 的
0: 有趣，就是我大脑已经使用的不能再使用了，然后就会说哎呀，
1: 很贴切嘛，
0: 我的 CPU 给干崩了。
1: 但是在这个词儿没出现之前，你会将大脑和 CPU 连接在一起吗？
0: 不会。所以你想，这个发明这个热梗的人其实他还过一个本子里，
1: 就也是随着就是社会刚说人工智能的发展，所以把这些网络热梗都结合起来了。
0: 对，然后除了你刚才说的那几个原因啊，热梗呢还是一种低成本的社交暗号。为什么呢？热梗呢就像是社交的加分项，两个人懂得同一个网络梗的话，瞬间就能够拉近这个心理的距离，然后产生共鸣。你比方说你吃到这个东西你觉得非常好吃，说哇这是夯爆了，然后对面你的朋友
1: 立刻懂、
0: 哎、不，如果他说哎不塞，什么叫夯爆了，你就觉得
1: 无语了、
0: 无语了，对吧？
1: 就这种热梗不能乱玩。
0: 对，然后如果他能够立马第一时间 get 到你的意思的话啊，你就觉得
1: 哦，就两个人会很激动的这样站起来然后跳，
0: 那啊真的是给到夯了，夯爆了，对吗？
1: 嗯，就很低成本的一个社交暗号哈。
0: 对，
1: 而且有学者是统计分析咬文嚼字，2012年至2025年发布的网络热词发现，近些年的网络热词整体是偏向一个积极的、理性的、中性和正向的热词是占主体的。
0: 的确，
1: 所以只能说它不是一个玩梗哈。就是现在我们的人在快节奏的生活里面，选择调节自我、舒缓压力的一种方式。
0: 的确，因为凡事都有两面性嘛。当绝绝子。YYDS 用来形容世间所有美好、然后呢破防了，然后又概括了全部的情绪起伏，那新的困惑不就来了吗？那想要精准的描述我内心的感受，脑海里翻来覆去你只能想到那几个网络热梗词，你找不到其他合适的词句，更不要说优美的诗句了，对吧？所以呢，不少青年人包括我们就能体会到，你在正式场合发言啊，你跟别人的交流的时候，你写报告的时候，感觉到啊词穷啊，
1: 词穷嘛，词穷也是以前的网络热梗、
0: 对对对，
1: 没想到在现在还在使用哈。就平时我们私下聊天也会用一些网络热词儿，然后思维就形成了一种惯性。但是你真的要让你开会发言、小组讨论，你脑子里面就不自觉地跳出这种网络热词，然后这个时候我们要刻意地提醒自己哈，换回规范的正式的语言，不能拉胯。
0: 对，像你刚才说这种现象，专家学者呢就说它是文字的失语症。有些专家认为，目前网络用语啊大多局限在线上的网络空间，对现实语言环境的挤占呢其实还是相对有限的。但是呢这个现象啊非常值得我们重视。
1: 首先这个大量使用现成的热梗确实是会削弱我们语言表达的丰富度哈。网络热梗的复制门槛又比较低，大家直接就能拿过来用。久而久之，我们个人语言创造力就慢慢的被弱化了，富有个人特色的表达就变得越来越少了。
0: 对，然后呢，碎片化的热梗表达还容易破坏我们的语言逻辑。很多网络热梗不需要完整的上下文，对吧？也不用交代前因后果。那长期保持这样的习惯，你放到现实的写作文交流当中，就很容易出现表述不清啊，逻辑混乱啊，难以写出长文，而且呢也很难写清楚自己的观点，然后词汇的储备也是越来越薄的。其实
1: 我觉得说的太对了，就是网络用语它虽然说可以用来宣泄情绪哈，而且真的是一步到位，你说到这个词人家能立马 get 到哈，
0: 对，
1: 但无法真正解决情绪的本身。你像焦虑跟压力不会因为这样一句网络热词的自嘲而化解掉。哎呦，而且开头我们也说了，很多人包括我在内就会有这样的体会。你像以前描写秋日美景，你像写作文的时候街边绿叶慢慢的晕染出黄红棕各种色彩，金黄的稻谷随风摇曳，还会用上比喻句哈，还会用上拟人的手法。现在呢，怪
0: 真漂亮，
1: 真漂亮，哎，
0: 怪得了啊
1: ！YYDS，
0: 哎，怪好黑，
1: 就好像是说了很多感受哈，但是你仔细去看，就很空洞啊，没有一些细腻的描述，就语文老师看到就真的要哭了。
0: 对，然后我们就想到，每次遇到这样的时候，我就想到以前老师经常让我们说的啊，读书破万卷呀，下笔如有神，对吧？你现在我们读的书，当时背的也不少啊，那现在被这些网络热梗给挤占了之后，哎，真的是发现自己的词汇量
1: 变少了哈。不知道大家对于这个网络热梗是怎么看，有没有削弱你的语言表达能力？欢迎通过公众号“广荣范米丽”和我们互动留言。接下来我们听一首歌曲，赵雷的，因为最近不是在北京
0: 演唱会
1: 开会啊，开演唱会哈，也一样的，也是开会
0: 一样的。
1: 然后我们选用一首那个陈爱颖吧，或者南方姑娘，
0: 陈爱颖好不好？因为我看到她的现场说她有了孩子当爸爸了，然后就说陈爱颖跟她歌女的男主在一起了。
1: 好的，那这首陈爱颖送给大家。

0: 一首赵雷的《尘埃影》哈，我只放了一会儿会儿哈，放了4分多钟够了，因
1: 够了，
0: 为我们要
1: 它
0: 给
1: 全
0: 大家
1: 长，
0: 出题哈，这首歌有点长，
1: 有很长吗？
0: 哦，有5分多钟呢。
1: 哇，那真的是，
0: 那，
1: 不过我们要给大家出题了啊。
0: 余生有你，哎，给我们发了一个表情哈，他还说叠被子就是为了磨砺性子。
1: 哦，对，意志品质，看你是否坚韧，对不对？被子都叠不好，你还能干啥？
0: 那我们先给大家出题吧。
1: 好的，那这道题呢，送出的是两张电影票，我们是两张送给两个人，还是两张送一个人？
0: 送给一个人吧。
1: 好，这样子的话也比较好，谁一个人孤孤单单去看电影啊？
0: 送给大家博纳影院提供的两张电影票，我们选正确答题的第9位吧。
1: 好的，那我开始出题了啊。哎，水能载舟，亦能覆舟。最早呢，是出自哪位思想家的言论？A. 孔子，B. 孟子，C. 荀子，D. 老子。经常说的啊，水能载舟，亦能覆舟。最早出自哪位思想家的言论呢？
0: 这个题目之前已经出过了哈，完
1: 对。
0: 全就是送分了。
1: A 呢是孔子，B 是孟子，C 是荀子，D 是老子。
0: 大家可以踊跃的答题，不会没有人答吧？
1: 不会，我应该会有吧？给你个这个面子，有第9位。
0: 好，我再等一等哈，可能我们这个网络有点延时，有点害怕了。题目 说，
1: 啊，有点，哎呀，真的没人答题，我俩去看吧。
0: 好的。看我们还没有看过的哈，水能载舟，亦能覆舟，最早出自哪位思想家的言论？A. 孔子，B. 孟子，C. 荀子，D. 老子。
1: 这道题的话，说出来，大家第一反应肯定是以为唐太宗。哦，你看，果然
0: 就
1: 给
0: 还
1: 力。
0: 是网络的延时哈，可能大家听到我说，就没有人答的时候，已经有很多人答了。
1: 对，
0: 看一
1: 我
0: 下
1: 们。
0: 大家的答案，也请小马做一个记录。真的还是蛮多人答的，这个点可以可以可以。
1: 可以，以后我们这道题就在5:20的时候出，
0: 对，
1: 早了没人。
0: 大家没有让我失望哈，没有让我尴尬。
1: 好，
0: 第一位是小韩，答了 C，心想事成，他是第二位，答了 C 哈，马前敏 C，古月也是 C，柠檬味的阳光选了 C，余生有你 C。L 的平方 C，稻良某 C，Y YOLO 这个是不是这样叫啊？Y O L O 啊，选了 C。如果选了 A，好好好选了 C，小太阳 C，朱华 C，Y U A C，呆呆 C，省略号 C，然后我们答题就截止了。我们看一下，最后我以为是又来了一个听众。柠檬味的阳光说：“中了也不会选我，我也要答一下，算是自己一个参与。”没
1: 非常
0: 错，
1: 感谢你每天坚持跟我们互动啊！其实有时候互动，很多听众不。

0: 沉在船，对不对？但是呢也可以把船搞翻，意思就是说呢，百姓的力量对当时的政权，
1: 鸟儿吧，
0: 就是刚才我们
1: 不会读的那个王 YO，
0: 对，之前没有看过他的 ID 的那个
1: 哦，恭喜 YOLO 获得我们的两张电影票，我看他头像是婚纱照哈，
0: 啊，带上你的老婆，你们一起去看电影，
1: 或者她是女生呢？
0: 嗯，对，也有可能
1: 啊。恭喜你获得我们的电影票，麻烦将手机号私信至我们的后台，恭喜啦！
2: 广德二次元小伙伴注意啦，你的线下快乐基地次元峡谷来喽！正版谷子、吧唧、立牌、盲盒、手办，这里全都有。各类热门动漫小说周边一站式选购，线下沉浸式逛谷打卡，快约上搭子一起来！广德次元峡谷店地址就在同瑞大厦。
1: 好的，我们再次恭喜一下 YOLO， 麻烦将手机号私信给我们。我们还有最后一首歌，可能只能放个两三分钟，大家现在可以想听歌的点歌哈，
0: 赶紧发送过来吧，歌名。
1: 对，说回到我们的这个网络热梗，
0: 对，刚才还说了，我们看到美景美食只会说怪，好漂亮哦，怪，
1: 对
0: 鸟啊，
1: 语言能力完全弱化哈。
0: 对，因为我们广德还有一个特定的土话叫做怪。
1: 对，对，我也每次就，我觉得这怪这个词哈。通用，不管在什么场合，即使你想说别人不好，就是自嘲嘲讽别人，怪
0: 怪，你都不踩的耐怪，
1: 只要这个语气稍微一变哈，
0: 这个还不喊我，
1: 语境就不同了，
0: 是不是？怪，这好绝对不喊我，
1: 我真的我要笑崩了。你们没有看到小马我的那个动作和肢体的语言多么丰富？
0: 对，我们广德真的是，所以说啊，语言这是博大精深，
1: 对，嗯。但是啊，对待网络的用语，我们其实是不能全盘依赖的，也不必说一味的去抵制哈，因为网络语言已经成为当代语言生活中它的组成一部分了。
0: 对，
1: 是语言发展过程中的一种创新的形式。你像点赞、给力这些词儿，大家有没有用过？
0: 太常见了，而且非常的主流。
1: 对，它已经融入到主流的话语，比如说我们平时看到一些正能量的，给你点赞。太给力了，
0: 太给力了，嗯。但是呢，我们也要看到，公共交流空间呢，还是要守住语言规范底线的。你包括一些低俗粗鄙的网络表达，会破坏咱们的语言环境，伤害大众的心理，应该是坚决杜绝的。所以平台呢，要落实审核的责任，优化算法推荐，我们每个人也要提高辨别能力啊，不要去传播一些不良的网络用语。我相信大家都知道哪些语言是褒义的，对吧？哪些是低俗
1: 的，
0: 对吧？低俗的、粗鄙的、不堪的啊！不要用那些话了，
1: 不要去传播那种不良的网络用语。
0: 对，
1: 就用一句话说哈，就想要摆脱对网络热词的这种过度的依赖，可能像我们，就我真的有时候会反省自己的表达能力怎么这么薄弱。
0: 是的，
1: 就我想发，特别是发朋友圈。文案
0: 不晓得讲
1: 我每次都是在小红书或者是微博上面或者抖音上复制别人的，我从来就自己想的就感觉好 low 啊，就是没有文采。
0: 我跟你说，我特别的就是能理解你这种心理，你知道吗？我今年暑假带孩子去贵州看了黄果树瀑布，然后呢，那个瀑布是非常震撼的，你知道吗？但是我当时在那地方说，哇，乖宝宝，你看，乖，好黑啊，你看。
1: 真的就是完全丧失了那种形容美的能力啊，组织那种词语完全组织不起来了。
0: 那如果我要是带着我的孩子去看，宝宝你看，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我相信我会吸引周边很多人
1: 的眼
0: 光。对啊，就
1: 你像那个朱迅
0: 啊，
1: 主持人，
0: 对，
1: 他就出口成章嘛，
0: 真的是要向他们学习，
1: 就有很强的文化底蕴。而且现在我们就是因为碎片化的时间，看这种短视频太多了，看短剧、看书的时间越来越少了。
0: 你像他们都是腹有诗书气自华，对吧？用土话讲就是斗子有货，
1: 你也有一点。那你知道我每次发朋友圈哈，就真的最后没有文案了，找个表情。
0: 我也会，
1: 就是每次这种时候找一个跟发的图片那种色彩相近的表情，颜色是一样的那种表

0: 会发起个跳跳，表示我很开心，要么就是一些欢乐的表情或者好看的一些表情包哈，就真的是你想想朋友圈，我所以就对于那种在朋友圈分享一段文字，再配上自己生活啊或者看到的风景啊，我是真的每次都会给他们点赞，特别是余生有你，之前他看到风景听到好听的音乐的时候，他会发
1: 他自己的感受，
0: 对，像他学习哈，就是你知道这种比较完整的非常细腻的又有逻辑性的语言已经在我这个快要丧失了，所以呢我们要赶紧学习嘞，
1: 对，我们要守住我们的表达能力，对不对？
0: 要多看书，
1: 不，下次不能跟听众怪你看，
0: 怪你看，四点，
1: 就用一个就语气动词哈来形容一切，不行不行，我们从今天开始
0: 要开始学习哈，
1: 我们这样吧，
0: 提升阅读，
1: 我们俩以后好好说话，比如说你吃东西你不给我吃的时候，我不会再用怪来讽刺你了，我会说你为什么不跟我分享你的美食呢，那这样的话我应该会讽刺你吧，怪怪阴阳怪气的，
0: 对，
1: 小倩就讲，
0: 对吧，
1: 就我们还是要持续的去读一些经典的作品，然后积累一些词汇，培养一些语言的审美，从今天 从今晚开始做起好吗，
0: 明天你将看到崭新的我，
1: 好，我们好好说话好好表达，这也是关于网络热梗哈，我没有看到大家承认给我们留言，就说退话了啊，对不讲，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要跟大家说再见了哈，感谢大家一路的支持跟陪伴，最后还有一分钟接近两分钟的时间送给大家一首歌曲， 然后结束我们今天忙碌的周一，
0: 明天同一时间四点半到五点半，我们再不见不散。
1: 好的，明天见，拜拜。

0: 会走。欢迎来到彩虹桥绘本馆，专注3到12岁孩子的阅读指导10年。在这里，孩子们爱上了阅读。
1: 零花钱分3份，存起来买文具、献爱心，这些也是书里教的。
2: 我要像牙齿大街新鲜事的小人一样认真刷牙。
3: 我的火山探险记就来自于德国少儿百科的火山探秘。
0: 科学探索，财商启蒙，人际交往，来彩虹桥绘本馆给孩子一个爱上阅读的机会。用心阅读，点亮未来。现在拨打电话18056372971即可预约一节免费体验课。
4: 四季逍遥游，安徽齐云山邀您共赴仙侠秘境。白天到夜晚，百场活动玩不停，沉浸式江湖副本欢乐不断，打铁花、探花舞等火气飞移轮番上演，七彩祥云烟花秀每晚放送，来齐云山解锁仙系度假体验。
0: 马年奔腾，资金先行，东方小贷专注小额信贷10余年，祝您事业马到成功。发工资、换设备、扩规模、装新家，低门槛、放款快，分期还款更轻松。马年新征程，东方小贷与您共驰骋。
5: 咨询热线60799999，地址广德市万桂山中路6号金丰世纪大厦7楼。
6: 广德的宝子们，听好了。广德大剧院舞台灯光硬核改造，主打一个沉浸式体验。9月底，咱们就能在这1000多人的大场子里看精彩的舞台剧，听动听的音乐会。场地对外接活啦，有排面的活动尽管砸过来，别问问，就是广德文化新地标，等你来打卡。咨询热线15956191997。
0: 持续高温，请注意用气安全，日常安全使用常识请您查收。
7: 怀疑或发现燃气出现泄漏时，先开窗通风，使家里的燃气能尽快的散出去，降低室内的燃气浓度。
0: 开窗后立即关掉燃气表前总阀，及时阻止燃气进一步泄漏。如果正在做饭，一定要立刻关掉灶具上的明火。如果正在洗澡，要关掉热水器。
7: 在怀疑燃气出现泄漏之后，一定不要开关家里的电器设备，因为这些操作有可能产生静电或电火花，进而引发爆炸。
0: 最后，迅速撤离到安全的地方，拨打燃气公司抢修电话，请专业人员进行处理。
7: 家庭燃气安全使用关乎生命财产安全，切记不可疏忽大意。
0: 服务热线，白天可拨打6818881，夜间可拨打6612555。
8: 给你推荐一家10年老店，盛家包子铺，主打纯手工老面发酵的蒸包煎包、馄饨水饺、老面馒头，现包现做，味道超正宗。
9: 我知道盛家包子铺啊，有2家门店，大观国际店早上5点到12点营业，迎春街店晚上5点到9点营业，周末啊都全天营业。
8: 但你一定不知道，现在店里还支持我的广德同豆支付，可以堂食，还可以买半成品打包带走，
9: 那真是太方便了，还能用同豆。
8: 想吃正宗手工面食，认准盛家包子铺，把健康美味带回家。
10: 腾姓啊，是一个非常古老的姓，它古老到什么地步呢？跟咱们很多人想象的不一样，腾姓是中华民族最早的12个姓之一。咱们现在有成千上万个姓，都来源于这12个姓。皇帝啊有25个儿子，这咱们一贯这么传说。25个儿子不是每个都有姓的，啊，大概皇帝瞅着谁顺眼就给一个，最早给了12个姓，而腾姓就是其中之一，所以它是最早的。那么它的源流当然也一样，非常复杂，是一个多民族的姓。我曾经讲过，在今天中华民族的姓里边， 几乎找不到没有兄弟民族血缘的姓，几乎找不到。彭姓也如此，他的正宗是源于姬姓，因为是皇帝之后，是他的第25个儿子，就皇帝的最小的儿子啊，得姓为彭。在这个12个姓当中，彭不是排在最后，是排在第六。彭最早写成什么呢？所以这个也很麻烦。咱们今天那个彭，咱们写一下，底下是个水，对不对？最早那个水是个土字，不念彭，念成。但是在古代汉语的发音当中，彭、成是不分的。那一看这个字，我们就是什么意思呢？它是田埂的意思。后面那个土字的彭，今天还有人姓，今天念成，但是非常罕见的姓氏。他跟彭是同宗同脉，他们是连谱的，大家都看连在一起的。他们最早分在哪里？分在山东滕州一带啊，滕国嘛，滕国故地在山东那边。源流二也是出于姬姓，但就不是皇帝的第25子那一脉了。这个是周文王第14个儿子，叫绰叔秀，他的封国在滕国。那么这个姓也非常古老，地点也在今天山东滕州一带啊。因为就早封了一个国啊，这个国后来封地没了，后来1000多年以后又封了一个，还在那个地方，但是血脉有轻微的区别啊，都是姬姓之后。末代的滕国国君叫滕伯啊，最后一代了。滕国灭亡以后，那么他的王室的后裔纷纷外逃，就离开了。为了表示不忘国耻，永怀乡土，以国为姓，改名为滕氏，用国名为姓，叫滕氏啊。这个是一支。后来比较有意思的是，这一支啊，他后来因为国王他逃掉了，逃掉了以后，他怕别人知道自己姓滕，所以他还用过一个复姓，叫滕叔氏，叔叔的叔，因为他的始祖叫绰叔秀，用了他始祖一个字，有个复姓的叫滕叔。有的人还改成了滕，就是改成了底下的土字的那个啊。后来滕叔氏今天几乎没有了，又改回了滕姓啊。所以这一支也是有意思的。其他是源于各个兄弟民族了，比如鲜卑族啊，比如蒙古族，比如满族，都有用汉姓为彭姓，都有。彭姓发源于今天山东滕州了啊。滕国被灭以后，他的子孙散居在山东、河南等地。我们今天一听山东、河南是两个省，在过去不一定是这么回事啊。那你比如咱们江苏徐州，其实离山东很近啊，50年代前就是山东的，后来划归江苏的啊。明朝初年，大槐树移民里边也有滕姓。那这一支滕姓呢，进入了又一次进入了山东、河南、江苏，所以在同一个地方的滕姓啊，来到这个地方的时间可能相差几千年啊，他们又进来了。清代，滕姓闯关东，进入东北。沿海的滕姓开始移居海外啊，清代开始的。这个也是非常有意思的一个古老的姓氏。滕姓名人很多啊，我们来介绍谁呢？我们应该所有的人都读过范仲淹的《岳阳楼记》，大概没有人没有读过的。那么《岳阳楼记》现在很多人读完了忘了，没有楼就没有记，要没有岳阳楼，哪里来岳阳楼记呢？我们现在记住了范仲淹，但是我们很多人忘了岳阳楼是谁重新修的啊。那么实际上范仲淹在岳阳楼记里已经提到他了，这个人叫滕子敬，就姓滕啊。现在岳阳楼有个双宫祠， 有两个人的祠里面供着两个人的像，一个是范仲淹，一个就是滕子京。滕子京的名字叫滕宗亮，子京是他字啊。他出生在990年，1047年去世。他是北宋时期河南洛阳人，那宋朝的时候滕姓在洛阳开封那一带是很厉害的，他出自这个大家族的。他跟范仲淹在1015年同科进士，所以大家关系特别好，传统中国同科进士视作兄弟，彼此的孩子视同子侄辈，像兄弟一样的同科进士，关系很好。他当然就一直当官，到很多地方当官啊，到福建也当过。他的性格根据记载什么呢，自认好诗余，喜见学，为人上气倜傥，清廉无余才。我们今天就叫开放的一个人，不拘谨，好诗余啊，非常愿意施舍帮助别人，喜见学，到处建学校啊，非常重视教育，为人上气倜傥，是个风流倜傥的这个进士，一个才子，清廉无余才，非常清廉，没有钱的。那么他一路当官，在甘肃那边当官的时候啊，他还立了战功，而这还不是一个很文弱的人。但是就在甘肃，他出了一件事，什么事啊？有人举报他滥用钱财，大概因为打仗，他的手脚又大啊，性格又比较开放，又喜欢给人钱啊，自己不贪，但是一下子超出预算，多用了16万贯，那这是个很大的数字了，所以呢就把他贬，一路贬，他就开始一路贬，贬到了陕西宝鸡那边当官，又贬到了涡州，就是今天和河南的灵宝啊市境，又贬到了那边。后来还有人不放过他，说这个滕子京啊，说你用了那么多公款，只给他把他官降的那么少，不行，还得降。所以在庆历4年春，一贬再贬，因为当年的陕西、河南是中原啊，在那里当官比较爽，这一下给贬到哪里呢？越州巴陵郡，就是今天湖南的岳阳。当年这个地方不是像今天啊，鱼米之乡，也是鱼米之乡，但是他在政治版图上没那么重要，就给贬到那边去了。他在岳阳这边一待3年，就在这个期间重修岳阳楼。他怎么修岳阳楼的大家知道吧？这更没什么人知道了。他因为在甘肃那边用公款用过了，被贬官了，他有心理障碍，所以他想修那个楼，这是个文人雅士，一看老岳阳楼不行了，又不能用公款，他干了一件奇妙的事情，他就贴了一个榜，他说这个民间啊，有谁欠人钱不还呢？有谁欠人钱不还呢？那些老赖啊，对吧？今天咱们法院执行不了的，好多年执行不了，本官要执行了，你们都给我老老实实还回来。很多人一看，赶紧把欠了好多年的钱给还回来。那么咱们都知道，比如，哎，您借了我钱，10年我也要不回来，我早就死了这么个心了。突然来个当官的，哎，把这10000块钱还给我了，我会怎么办呢？有的人会给他赶紧揣兜里啊，总是我的嘛。但是古人比现代人风雅，一看这个是好长官呐、啊，所以哎，长官要修楼，这可以名传青史啊。古人都特别愿意修庙修楼，哎，咱把这钱捐出来吧。所以他是用了这个钱，讨来10000贯，用这个钱重修岳阳楼。咱们可以看到，在当时，比如我们知道从司马光的记载当中啊，我们可以看到滕子京谪守巴陵，治为天下第一，就巴陵被他一下管得特别特别好。我们要知道这个背景以后去读岳阳楼记啊，就可能理解得更深。我不知道现在咱们的这个中学课本里还选不选啊，我们那时候是选的，我也不知道老师怎么来跟同学们解释这个岳阳楼记的。其实啊，范仲淹跟他是好朋友， 范仲淹小时候咱们都知道的，范仲淹是苏州吴县人，就今天苏州那边的人，所以他对太湖很了解的，他对这种湖光山色很了解。后来范仲淹的母亲改嫁，那个时候可以改嫁了啊，不像后来，他又随着继父去过洞庭湖畔的澧县和安乡县，啊，就今天咱们也在这个湖北啊，洞庭湖的南边啊去过。去过以后，所以他呢对太湖、洞庭湖都非常熟悉。他一看自己的好朋友修了鸳鸯楼，当然很愿意写，但是别忘了，第一，范仲淹在那个时候因为庆历新政失败，所以呢他也被贬下来了，他在河南南阳那边当官，今天河南南阳，他被贬了。而滕子京也是一路被贬到岳阳的，而且别人举报你的就是你乱花公款、乱花钱。所以这篇岳阳楼记写的时候，大家可以看看，他第一，他是讲文章一开头讲什么，政通人和，百废具兴，怎么理解啊？替滕子京预埋伏笔呢，他是政通人和，百废具兴啊，他才修楼的，不是民生还没搞好就先造个办公楼啊，不是这个，咱们把什么都弄好了才造楼呢，事先跟你说好了。所以呢他里边讲非常有名的，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庙堂之高则

0: 有其命，主江湖之远，则有其君。啊，这都是给滕子京在说话嘛。啊，他虽然被贬到那么远了，他还老记着皇上呢，记着天下大事呢。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个话是也是说滕子京，也是说我们都应该这样，就说忧的事情先忧过了，咱们再来乐。所以这个岳阳楼记实际上是一篇非常紧张、谨小慎微、有点纠结的文章。啊，今天我们读起来是非常了不起，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啊，这个就是这一位滕子京。那么这篇文章实际上是为滕子京帮忙，要堵住攻击滕子京的人的嘴的，不然人家又上一奏章，又花钱，花了10000贯修一楼，再给他贬，那就没地方贬了啊。所以这篇文章，我们要有一个新的角度去理解啊，这也是跟滕姓家族有关的，滕氏。在今天姓氏排行榜上排在167位，人口96万，100万不到，占全国人口的0.06%，大概是这么一个数字。
1: 践行分类新风尚，引领文明好习惯，致全体市民朋友的一封信。亲爱的市民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垃圾分类形象大使童小芬。竹海叠翠，芦湖含韵，绿水青山是文明广德最动人的底色，干净整洁的街巷，清新舒适的人居环境，是我们共同守护的美好家园。垃圾分类看似日常琐碎小事，却是践行低碳理念、擦亮文明城市底色的关键大事儿。如今越来越多的市民主动加入垃圾分类行列，为家园美颜助力，但在日常投放中，不少朋友仍会遇到分类混淆的问题。今天就为大家简单梳理分类要点，轻松掌握分类技巧，实现精准投放。厨余垃圾是易腐烂含有机质的生活垃圾，剩菜剩饭、瓜果皮核、菜叶残渣等都属于此。单独收集的厨余垃圾可集中堆肥处理，循环利用，实现变废为宝。可回收物是可以回收利用的，能够节约资源，减少浪费，包括纸类、塑料、金属、玻璃、织物。有害垃圾是危险废弃物，危害环境和人体健康，废旧电池、过期药品、灯管油漆、废弃化妆品都要单独密封投放，避免造成土壤和水源污染。其他垃圾就是以上三类之外的废弃物，统一收集后可规范无害化处理。简易分类口诀：剩菜果皮是厨余，循环利用是回收，有害有毒单独放，剩余杂物归其他。垃圾分类不是一时的跟风之举，而是长久的文明修行。每一次精准投放，都是对家乡绿水青山的温柔守护；每一次自觉践行，都是城市文明的鲜活印记。让我们从点滴小事做起，熟练掌握分类知识，带动家人邻里共同参与，让文明习惯蔚然成风，共同守护广德的蓝天白云、绿水青山。
0: 这个田啊，看着简单啊，笔画不多，但是这个田很复杂。就这田字，它的读音有3种。今天当然都读成田，但是在古代，它还读成城。田和那个咱们讲的耳都城啊，其实关系极其密切，所以它读音也一样。还有一个读音读作电啊，有3种读音呢，这跟它的来源不同有关。它的第一个来源源于官位，在西周时期有一个官位叫田仆。田仆咱们一听，哎，田仆跟田有关，不是，跟田没有关系，和农耕也没有关系。田仆是专门管理君王所行的道路的管理。我们知道一直到清朝都有类似的官儿，比如清朝的皇帝出宫啊，到外边去走， 那么这个道路一定要什么泼水撒黄土，叫进道，管这个道路的田圃就是这样的一个官。过这个官的人的后代刚开始用的是一个复姓，叫田圃氏，就田圃，但是慢慢的简化成田。问题是这支田姓读作陈，古音读陈的，但是后来混了，今天也读田了。来源之二还是来源于官位。在古代西周时期有一个官叫田正，田正哎，就是管农田的。问题是他不是管一般的农田，他管公田。什么叫公田呢？中国古代不是有井田制吗？井田制就是把这个田用一个井字分成九块，中间这一块是国君的，旁边八块都是各自种，然后除了给这八块各自种以外，你还要替国君种中间这一块。所以我们有一句话叫交公粮，交公粮，咱们一般后来认为是交给公家的粮食，对的呀。井田制的时候这块就叫公田啊，给这个国君给国公的这样的一块田地啊，所以田正是管这块田的。这个在古代也念城，但在今天也念田啊，都读混了。第三个源流来源于姚姓和归姓，是舜帝的后代，这个是汉族田姓的大源流。他是舜之后，舜的后代有一个人在齐国当官，叫田完，也叫归完啊，他姓归嘛。田完之后，这是王侯的身份。田完之后，后来成为了齐国的国君。齐国原来姓姜嘛，是姜太公的封国嘛，但是最后被田氏给替代了，所以这是历史上非常有名的田氏代齐。这一支很复杂，姚姓、归姓、田姓、陈姓、王姓，相互换来换去，在这个姓氏文化史上。比如我们可以随便举一个例子，比如齐国最后一位国王叫齐王田建啊，他后来被刘邦所败，所以他的后代居然为了纪念自己是最后一位齐王，后来改姓了王，就不姓田了。所以这一支非常复杂。还有呢，源于地名，比如春秋时期鲁国有个地名叫许田。许田是什么意思呢？它不是一般的田，它是鲁国境内用来祭祀朝拜周天子的这个地方。许田这个地方很特殊，所以住在那里的人也觉得自己挺特殊，那么后来就用田作为自己的姓氏。问题是这一支读作殿，不读田，当然今天也读成田了。这个与前面说的这个城市，那前面两个田应该读成城吧，没有什么关系。所以古人分得清楚，读成城的有血缘关系，虽然写成田，但我们都读城。那么这个也写田，但是读殿，那就没有血缘关系，是吧？古人很清楚。还有源于春秋时期郭国，也就是今天河南三门峡这一带有个郭国，它有个地名叫桑田。这个地方以种桑树养蚕，所以丝织业非常发达啊。那这个地方也很有名，也很特殊，丝织业很发达，出的丝绸很有名，所以当地的人就姓田，这一支就读田，不读城也不读店。另外源于芈姓，是楚国有一个大夫，他就姓田。那么芈姓有一个大夫名字叫田公他臣，他后代就用祖先的

0: 这么一个田作为自己的姓氏，这一支也读作田。那么其他我们知道还有别的地名的啊，因为有别的地名带田字的，这个也比较多。那么田姓和别的姓一样，也有比较多的改姓的情况啊。这个随便举一个历史上比较有名的，还比较晚，比如明朝初期有一个大臣叫黄石，这个大臣是什么呢？因为他是辅佐的剑门帝啊，是辅佐剑门帝的，所以这个大臣就向他建议说削藩，因为朱元璋封了很多王在各地，燕王朱棣那就是一个嘛，明成祖嘛，是吧？他们都握有重兵，而且非常的有力量，所以就建议把他们削掉啊，把他们这个撤掉。那么这个人后来黄石，后来我们知道朱棣发兵夺取了帝位，黄石被明成祖朱棣就给杀了，他的儿子黄彦修就改名为田中，隐居在湖北咸宁这一带。所以湖北咸宁这一带现在有好多姓田的，你问他，他说哎呀，他说我们其实不姓田，我们原来姓黄，是当官人家的后代，就是明初的大臣黄石的后代。另外和别的姓氏一样，他就来源于兄弟民族了，比如来源于匈奴族，这是很古老的一个民族，现在没了，来源于蒙古族，来源于满族啊，这个特别多，就他那个取汉姓的时候用的田字的特别多。比较有意思的一支是来源于白族，白族里边的田相当多姓田的，这一支就不是简单的取汉姓了，白族里边的田祖先就是汉族，原籍陕西，非常清楚，是在明朝时期随着穆国公打进云南贵州，这打进去了，打进去后他们就屯住在当地不走了，也没有回陕西。那么久而久之，他在均垦当地，一边要看守边疆，一边要种粮食自己吃吗？久而久之他就融入了白族啊。那么这一支后来慢慢的成为贵州思南府湖南凤凰，那是沈从文先生的老家嘛，对吧？成为那里的土司，这支田氏今天民族成分都是白族，其实他们原来就是汉族。我们知道田姓在春秋时期是以齐国的首都，那我们已经提到过很多次了，山东，今天山东临淄一带作为发源地的，从当时活跃在历史上的田姓人士的来源来分析，我们知道先秦时期田姓已经分布在山西、河南、今天的北京、湖北等地，到了这个秦末，那么陈胜吴广起义啊，接着就是刘邦、项羽啊等等，在这样一个大乱当中，田姓家族闻风而动，先后有八个人称王，很厉害的，八个人割据一方称王，当然后来失败了。汉初啊，田姓被迁入陕西，汉代开始，今天的四川、湖北、湖南、贵州交界一带的汉族啊，和一些民族当中已经有很多田姓。魏晋南北朝的时期，田姓开始南下避乱，这个跟别的姓氏是一样的。唐宋的时候，田姓主要在中国的北部和中部，在那搬来搬去啊，他的迁徙比较频繁，南中国的田姓相对比较稳定啊。清朝中叶开始，也相对的在大概要在乾隆年间啊，或者略早一点，雍正乾隆年间，我们发现已经有田姓，福建的田姓开始渡过台湾海峡啊，在台湾定居啊，这也是比较早的。今天田姓在全国的分布啊，以这个河南、四川、河北、山东为多啊。那么可以看到，虽然田姓也大规模的南迁啊，也有很多人到南方，但是田姓一直到今天 还是一个北方色彩比较浓的一个姓氏，因为这四个省就占了田姓总人口的40%。
1: 在山东啊，大家都知道田横和五百壮士的故事，并且呢，大家一直为他为骄傲。
2: 说到田呢，首先让我想到了田忌赛马这个故事。
1: 我想请钱老师给我们具体讲一下这个故事，谢谢。
0: 历史上田姓真正当得上名人荟萃这四个字，有一个硬指标啊，因为咱们研究姓氏文化，有的姓统计过，有的姓没有统计过。田姓就做过一个统计，什么统计呢？在24史当中，田姓单独列传有多少人啊？127人，很厉害啊！在古书当中要单独列传是崇高的荣誉啊，你一定要非常的重要，非常的有名望才有可能啊。那至于在别人的传里边提到的姓田的，那就一定更多了啊。所以田姓是有这么一个数据的，在历史上，比如田横和500壮士。啊，这个故事那是中华民族的正能量啊，一直是被大家牢牢记住的。田横是齐国的公族啊，齐国的这个王族的后代，国君这一支的，是齐王田荣的弟弟。田荣死后，田横带领齐众，就是把他的那个部下给接收过来，击项羽复齐地，和项羽作战啊，把齐地基本收复了，并且严又盈利田荣之子啊，因为田横本来就是田荣的弟弟嘛，就等于他把自己的侄子叫田广接回来，立为齐王，他自己担任相国啊，自己只担任丞相。后来田广被韩信俘虏了，韩信特别能打嘛，刘邦手下的名将，这个田横才自立为齐王，并且在刘邦最后取得天下之后，他率领自己的500人啊，率领500个人逃到海岛上，就是田横和500壮士是这么来的。那么这个海岛今天呢，应该在山东济米，也新天年寂寞了，山东济米，过去年济米的山东寂寞这一带，在渤海那一边的一个海岛上。历史上史记里就留下了非常壮烈的一篇，说高祖召之曰，也就是刘邦了啊，派人传话给田横，说田横来，你看这古文非常棒啊，非常直接，田横来，大者王，小者侯，说大我封你为王，最小也给你个侯，不来且举兵加诸焉。好，田横来，大者王，小者侯，不来，如果你不来的话，举兵加诸，我就发兵剿灭你。田横一看没有办法，对吧，自己带着500人打是打不过，田横就带着2个人往洛阳方向走，就准备来啊，我来吧。还没走够30里，他实在想不通，咽不下这口气啊。田横就说：“横死与汉王，俱难面称孤，今奈何北面失之？”说我跟刘邦、汉王啊，刘邦原来封汉王，原来都是南面称孤的。南面，因为古代的帝王都是坐北朝南，面朝南的，咱们到故宫去看看就是了，几千年都这样，这中国传统。所以南面我都是面朝的南面，坐在北面我称孤，也就是我是称王的，我为什么今天要北面视之啊？那如果他今天要去拜见刘邦，刘邦是坐北朝南，田横就得脸朝着北面了，那么就表明臣服，我为什么要臣服啊？所以呢就自杀，自杀了。那刘邦还是很震撼，所以以王礼葬之，就是按照国王级别的葬礼埋葬了他。那么田横不是还带着这2个人吗？带着2个人一块去的吗？刘邦就

派这两个人为都尉，也封了两个官职给他。他没想到田横的这两个部长皆自刎，也自杀了。这个消息传回去以后，海岛上他不一共501个人吗？出来了3个，还有498个。海岛上剩下的人全部自杀。啊，所以这就是田横和500壮士的故事啊，非常震撼的一个故事。田氏有一个堂号，很多人不太明白，因为我们知道很多的堂号用这个郡望啊，比如我天水堂或者我什么什么堂，还有呢用祖先的一个名字，比如前面我们讲到的少莲堂，因为是周敦颐的后代。但是田氏有一个堂号比较特别，叫紫金。那这很有意思，今天咱们香港特区的区花是紫荆花，就是这个紫荆。而且田姓啊，经常在写文章，只要稍微文雅一点，他不会说我是田姓后人，这个大白嘛，太白了嘛。他一般说紫荆之后，我们都是紫荆的后人。那为什么呢？为什么田氏的很多祠堂院落，有的时候村口的牌路上面都会刻着紫荆呢？比如你在田姓的这个祠堂里边，经常可以看到紫荆传芳、紫荆之后、紫荆四弟这样的话。为什么会用这个词呢？那这里边也有一个非常正能量的故事。田姓经常用紫荆这样的一个典故来教育后代子孙要团结，要和睦相处，特别是兄弟要有骨肉之情啊。这讲的是田真、田庆、田广三兄弟的故事。这个最早见于南朝的时候梁一本书，叫续齐协记。金兆田真，就金兆在当时的这个首都，田真三兄弟啊要分家了，就大家商量就分家了，那么把一些资财就分成三份平均。但是呢，哎，堂前有一棵紫荆树特别大，没法分。这一棵树怎么分呢？这兄弟三个说，咱们分家啊都得公平，什么都平均分了，这棵树这么样吧，咱们把它砍成三片或者砍成三段，咱们兄弟仨一人一段。商量好了，第二天带着锯子带着斧子准备去砍这棵紫荆树，到那一看发现树啊枯死了，就等于那天晚上商量，第二天枯死了，大惊吓坏了。所以田真就跟这两个兄弟说，说树本同株，树啊是一根，闻将分左，他这个树听说我们要把它砍开来分开来，所以憔悴，是人不如木也，说人啊还不如这棵树呢，树都不愿意分开，听到要分开我就死了，我们三兄弟真不如他。所以三兄弟就决定不分家了。三个人刚商量好不分家，哎，这棵树又活了，又枝繁叶茂啊。这个是当然是一个传说了，对吧？这三兄弟哎从此受到感动啊，经常这个施舍啊，帮助贫弱之人，和门孝悌啊，被称为名门。按照中国传统嘛，说这个好人有好报，善有善报。后来子孙啊都成了官宦啊之将啊，都很发达。还有一个堂号也很有意思，田姓的堂号都很特别，有一个堂号叫贫交堂，哎，这也很有意思。贫是贫穷的贫，骄是骄傲的骄。我们一般的理解是以贫穷为骄傲，这不是他的本意。他的典故是这样：战国时候，魏文侯，这是魏国一个很重要的国君了，有一个老师叫田子方。有一天，田子方在路上遇到了太子，太子非常尊敬他，因为他是魏文侯的老师嘛，是自己爸爸。我的父王的这个老师嘛，所以太子赶紧下车
拜见田子方，田子方理都不回，不回礼的啊，就打淡淡的打个招呼。这个太子很惊讶，太子就说，哎，太奇怪了，是富贵的人可以骄傲呢，还是贫贱的人可以骄傲啊？这太子的意思，我是富贵人，我都没骄傲，拜见你，你是一穷人，你怎么那么骄傲啊？这个田子方回答，哎，您还真别说，只有贫贱的人才能骄傲。为什么？因为诸侯如果骄傲的话，就会失去他的国家，大夫如果骄傲的话，就会失去他的家族，贫贱的人无所谓啊，我的行为如果你当官的不爱听说话，你当官的不爱听，我就到别的国家去啊，因为那个时候有很多诸侯国嘛啊，我就想丢到破鞋子眼，我根本不在乎。所以富贵的人，你凭什么跟穷人一样骄傲啊？这就是平交堂的来历，也很发人深省。田氏非常古老，来源众多，在当今的姓氏排行榜上排在36位啊，也是一个大姓了啊，相当大的姓。当然这个排名也有别的数字，也有说排在40位以后的，人口640多万啊。那么这个数字当然也是供大家参考。

0: 广德的父老乡亲，国庆假期去哪玩？
1: 当然是去芜湖看群星超级演唱会啦！10月5号，国园四开无限青春芜湖超级演唱会，王心凌、吴克群、黄霄云、庄法四大实力唱将齐聚芜湖奥体中心。
0: 好酒配好歌，江苏金士元酒业豪气送票，购买国园产品，演唱会门票直接带回家。
1: 不管是带对象去浪漫，还是约好友去嗨唱，这场无限青春的狂欢都不能错过。
0: 本次活动品质有保障，福利不忽悠，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1: 买好酒到哪里？广德各大国园特约经销点。这个秋天，国园陪您嗨唱青春。
0: 咨询电话：18075412398，18075412398。
2: 新一代选舒适，新一代选中度，新一代选国源，舒适随缘，就喝国源，成大事必有缘，国源新一代高端白酒。
3: 广德开放大学2026年学历提升报名已开始，共开设50个本专科专业，国家承认学历，学习网终身可查，可参加公务员、事业编等考试。咨询电话：0563-6053-317，0563-6053-317。
4: 哎，最近油价太贵了，加油加不起呀！
5: 你们单位没有充值铜豆吗？自从有了铜豆，加油再也不心疼啦！
4: 铜豆是啥？之前也听其他单位上班的朋友提过，说买东西很方便，快给我仔细介绍一下。
5: 铜豆是我的广德 APP 推出的一项便民福利，简单来说呢，它就像咱的微信零钱，线上充值，线下消费。消费门店涵盖了大型的商超、加油站、水果店、蛋糕店、餐饮店、文旅新业态等等好几十家，且试用门店还在不断上新。企事业单位的工会福利、餐补余额都可以充值铜豆，充值还有相应返现呢，
4: 那是挺方便的。用起来复杂吗？
5: 很简单，跟微信扫码支付一样的。现在全市有100多家单位都在用呢。
4: 听你说的这么好，它就没啥缺点？
5: 嘿嘿，缺点还真有。哎呀，就是豆子不够用啊。
4: 真的呀？那回头我要跟我们领导建议一下。
5: 那你记一下我的广德 APP 铜豆充值的联系方式：18256385506，18256385506。
6: 马年起星城，辉航伴您行，存款到辉航，安全有保障。辉商银行广德支行，专业守护您的财富，服务贴心，资金安心。祝您新年财源稳，万事皆顺意。财富热线：6818983，6818981。辉商银行广德支行竭诚为您服务。
2: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7: 夏天的风筝慢慢吹过，穿过头发，穿过耳朵。
4: 可别吹了，夏天的风闷死人了，呼吸都是热的，吃饭也没有胃口。
5: 没胃口？走，带你去星霸王吃火锅。
4: 大夏天的吃火锅？
5: 炎炎夏日，空调房里吃火锅那才叫爽。星霸王牛肉火锅，他家散养黄牛肋排肉，那可是牛圈里的顶流鲜肉，专利配方，独家腌制，秘制清汤底，零添加剂，零老油，先喝汤再吃肉。
8: 地址：怡港大酒店对面丽晶风情街56号，咨询电话：6767666，6767666。
9: 欢迎来到彩虹桥绘本馆，专注3到12岁孩子的阅读指导10年。在这里，孩子们爱上了阅读。
10: 零花钱分三份，存起来。

0: 季逍遥游，安徽齐云山邀您共赴仙侠秘境，白天到夜晚，百场活动玩不停，沉浸式江湖副本欢乐不断，打铁花、探花舞等火戏非遗轮番上演，七彩祥云烟花秀每晚放送，来齐云山解锁仙戏度假体验。
1: 马年奔腾，资金先行，东方小贷专注小额信贷十余年，祝您事业马到成功，发工资、换设备、扩规模、装新家，低门槛、放款快，分期还款更轻松。马年新征程，东方小贷与您共驰骋。
2: 咨询热线60799999，地址广德市万桂山中路6号金丰世纪大厦7楼。
3: 广德的宝子们听好了，广德大剧院舞台灯光硬核改造，主打一个沉浸式体验，9月底咱们就能在这1000多人的大场子里看精彩的舞台剧，听动听的音乐会，场地对外接活啦，有排面的活动尽管砸过来，别问问，就是广德文化新地标，等你来打卡。咨询热线15956191997。
1: 持续高温，请注意用气安全，日常安全使用常识请您查收。
4: 怀疑或发现燃气出现泄漏时，先开窗通风，使家里的燃气能尽快的散出去，降低室内的燃气浓度。
1: 开窗后立即关掉燃气表前总阀，及时阻止燃气进一步泄漏。如果正在做饭，一定要立刻关掉灶具上的明火，如果正在洗澡，要关掉热水器。
4: 在怀疑燃气出现泄漏之后，一定不要开关家里的电器设备，因为这些操作有可能产生静电或电火花，进而引发爆炸。
1: 最后迅速撤离到安全的地方，拨打燃气公司抢修电话，请专业人员进行处理。
4: 家庭燃气安全使用关乎生命财产安全，切记不可疏忽大意。
1: 服务热线白天可拨打6818881，夜间可拨打6612555。
5: 给你推荐一家10年老店，盛家包子铺，主打纯手工老面发酵的蒸包煎包、馄饨水饺、老面馒头，现包现做，味道超正宗。
6: 我知道盛家包子铺啊，有2家门店，大观国际店早上5点到12点营业，迎春街店晚上5点到9点营业，周末啊都全天营业。
5: 但你一定不知道，现在店里还支持我的广德同豆支付，可以堂食，还可以买半成品打包带走，
6: 那真是太方便了，还能用同豆。
5: 想吃正宗手工面食，认准盛家包子铺，把健康美味带回家。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14号，星期一，农历8月初4。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舒心。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结束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回到北京，
3: 为全球南方聚力起金砖合作新城。习近平主席赴印度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取得圆满成功。
2: 国办印发通知，加强中小企业回款难问题治理。
3: 国新办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推动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有关情况。
2: 国务院对中国船舶集团青岛北海造船有限公司910重大火灾事故提及调查。
3: 商务部等8部门发文促进智能家居消费。
2: 2026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启动，
3: 也门政府军和胡塞武装冲突加剧。外交部发言人表示，中方对也门和红海局势升温深表关切。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3: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昨晚回到北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返回。
2: 本台消息，9月12号到13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应邀赴印度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行程结束之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向随行记者介绍此访情况。此访是15.5开局之年面向全球南方国家的一次重大外交行动，对引领大金砖合作高

高质量发展，推动全球南方联合自强具有战略意义。在新德里不到24小时的时间里，习近平主席密集出席近10场活动，同金砖国家领导人共商发展大计，共谋合作新篇，同印度总理莫迪深入会谈，为中印关系领航定向。国内外舆论高度关注，认为金砖国家聚焦发展议题，推动务实合作，坚持多边主义，完善全球治理，应对全球性挑战，进一步凝聚了全球南方共识，发出强有力的金砖声音。中印两国领导人连续3年举行双边会晤，具有稳定区域、辐射全局的重要意义。此访务实高效，定位精准，成果丰富，实现了3个战略性目标。一是为金砖合作增效。在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金砖精神引领下，金砖国家形成全方位多层次合作架构，成为名副其实的全球南方第一方阵南南合作的首要平台。站在新的历史起点，面对全球南方国家的殷切期待，习近平主席提出金砖国家要做促进创新发展的先锋，维护和平稳定的先锋，推动文明互鉴的先锋，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先锋，再次为金砖合作明确历史使命，指出前进方向。四大先锋提升了金砖合作的战略定位，提振了金砖国家联合自强的决心和信心。明年，金砖将迎来第4个中国年，中国将再次接过主席国的重任。与会各国领导人高度评价中国为金砖机制发展壮大发挥的关键作用，积极呼应习近平主席提出的重要主张，支持中国办好明年第19次领导人会晤。二是为全球南方赋能。此次会晤期间，习近平主席就壮大全球南方力量提出4点重要主张，共同捍卫国际法治，确保国际法和国际规则平等适用，高举多边主义旗帜，维护联合国权威和作用，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推动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携手推进安全治理，共同应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这些重要主张紧扣时代发展潮流，把握人类进步大势，顺应全球南方国家共同期待，为提升全球南方在国际事务中的影响力和发言权提供了可行路径。聚焦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习近平主席提出一系列倡议，宣布多项务实合作举措，受到各国热烈欢迎。国际舆论认为，中国作为人工智能大国，不谋求数字霸权，不搞技术封锁，而是愿将先进技术转化为公共产品，在决定未来的前沿赛道为发展中国家创造机遇，体现了中国特有的博大胸襟和天下情怀。三是为中印关系领航。习近平主席同莫迪总理再次举行双边会晤，受到国际社会广泛关注。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印关系逐渐走出低谷，从再出发实现再提升。习近平主席和莫迪总理就事关中印两国的战略性、长远性、方向性问题坦诚深入交换意见，达成最重要的共识是中印要做伙伴。两国领导人一致认为，要聚焦发展这个最大公约数，加强友好交往和互利合作，改善两国关系民意基础。双方同意进一步增进政治互信，妥处矛盾分歧，共同维护边境地区和平安宁。双方将相互支持彼此担任金砖主席国，加强在联合国、上合组织、20国集团等多边框架内协作，推动全球南方合作，促进世界多极化，做动荡世界中的稳定进步力量。
习近平主席短时间内接连出席上合、金砖两大多边峰会，发出多边主义强音，在动荡变局中点亮团结合作之光，书写中国与全球南方首

0: 守望相助、携手共进的生动篇章。
1: 国务院办公厅近日印发关于加强中小企业回款难问题治理有关工作的通知，针对造成中小企业回款难的堵点难点问题提出多项具体措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柯吉新说，当前多数行业暂未出台专门的结算支付规则，部分大型企业利用这一漏洞，滥用市场竞争优势地位，通过模糊账期起算节点、拖延验收或结算、滥用商业汇票和应收账款电子凭证相关手段，故意拉长上下游中小企业账期，造成中小企业回款难。
3: 这不仅挤占了中小企业的现金流，影响中小企业正常运转，而且影响行业健康发展和社会信用体系建设，阻碍国民经济畅通循环，急需采取措施进行专项整治。
2: 关于加强中小企业回款难问题治理有关工作的通知，提出四方面十条具体措施。
3: 一是健全行业账款支付规则，提出分行业明确合理账期，推动龙头企业率先践行60日付现承诺。二是加强大型企业支付行为监管，对滥用竞争优势地位的大型企业严格反不正当竞争执法。三是规范管理非现金支付的工具，提出规范管理电子凭证业务，将电子凭证最长付款期压减至6个月。四是强化资金传导效能和融资支持。
2: 通知特别强调，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加强工作配合，强化上下联动，压实责任持续推进，坚持引导纠正和执法追责并举，推动中小企业回款难问题整体好转，营造大中小企业融通发展、互利共赢的良好生态。
0: 国新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155”期间，我国将加快完善优质高效整合型医疗卫生服务体系，推动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4: 当前，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服务体系，全国有110多万家医疗卫生机构，90%以上的居民可以在15分钟内到达最近医疗服务点。国家卫生健康委副主任郭艳红表示，“155”期间，我国将加强县区基层医疗机构运行保障，加快推进分级诊疗和服务的连续性。家门口就医要实现从有向优转变，
5: 合理的配置医疗卫生资源，开展基层特色科室的建设，提升常见病、多发病的诊疗水平和健康管理的能力。我们将支持二级医院和县级医院积极地发展精神心理、康复护理、儿科、老年医学、安宁疗护等这些服务，来补上服务的短板。
4: 国家卫生健康委持续推动全链条优质妇幼健康服务落地，织密母婴安全保障网络，目标到2030年要实现孕产妇死亡率降至10万分之12以下，婴儿死亡率降至1000分之3.5以下，同时将持续加大儿科诊疗服务供给。国家卫生健康委主任雷海潮透露，目前全国已经实现了2、3级公立综合医院都能够提供儿科医疗服务，90%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乡镇卫生院也都能够提供儿科的诊疗服务。
6: 今年我们的目标呢，是要再新增1000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乡镇卫生院能够提供儿科的诊疗服务。预计到年底，95%以上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乡镇卫生院都能够提供儿科的诊疗服务了。从2、3级医院当中选派儿科的医师支援乡镇卫生院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全国到现在选派了3100名，这样的机制还要长期坚持下去。
1: 本台消息，9月10号11时15分许，中国船舶集团青岛北海造船有限公司一艘外籍货轮靠港维修期间发生火灾，造成25人死亡、5人受伤。为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批示要求，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 国务院成立事故调查组，由应急管理部牵头，外交部、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交通运输部、国务院国资委、全国总工会、国家消防救援局和山东省人民政府等相关方面参加。

0: 对该起事故提及调查。今天下午，国务院事故调查组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国务院事故调查组组长、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副主任、应急管理部副部长宋元明主持会议，通报调查安排，提出工作要求。会议开始前，与会同志全体肃立，向事故遇难者默哀。会议强调，事故调查工作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按照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和四不放过的原则，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全面查清企业、行业监管、属地管理责任，依法严肃追究责任。同时，会议要求地方政府、有关部门和中央企业等深刻汲取教训，层层压实部门三管三必须责任和企业主要负责人责任，深入排查整治各类火灾隐患，严查转包和违规分包行为，举一反三，抓好危化、矿山、工贸、交通运输、建筑施工、特种设备等重点行业领域隐患排查整治，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国务院事故调查组全体成员、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最高人民检察院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出席会议。
1: 中国人民银行今天发布八月金融统计数据报告显示，我国金融总量合理增长，社会融资条件保持宽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2: 最新金融统计数据报告显示，2026年8月末，我国广义货币 M2 余额356.81万亿元，同比增长7.5%。社会融资规模存量464.80万亿元，同比增长7.2%。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研究员娄飞鹏分析，
3: 我国社会融资规模 M2 同比增速仍然保持在7%以上，与名义经济增速基本匹配，说明信用总量的扩张并非偏弱的格局，但是它结构发生了变化。债券和股票融资在社会融资规模增量中的占比已经超过贷款的占比，并且较5年前同期高出近20个百分点。我们需要转向综合观察贷款、债券、股票等多元融资方式的全面视角。
2: 今年前八个月，债券和股票融资在社会融资规模增量中的占比升至约50.3%。专家指出，这种结构变化并非短期的季节性扰动，而是需求侧经济结构转型、金融供给侧多层次金融市场体系逐步完善等多重因素影响下的长期趋势。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分析，
4: 企业和居民选择把钱存在银行，还是运用于扩大生产项目投资，或者是增加消费，这取决于企业和居民的意愿，需要货币、财政、产业等各类政策协同发力，进一步畅通经济的循环。
2: 八月末，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同比增长4.9%。结构上看，普惠小微贷款余额同比增长8.3%，不含房地产业的服务业中长期贷款余额同比增长9.3%。以上贷款增速均高于同期各项贷款增速。八月份企业新发放贷款加权平均利率略低于3%，比上年同期低约0.2个百分点。个人住房新发放贷款加权平均利率约为3.1%，与上年同期持平。5年期3A 级企业债到期收益率为1.73%，均处于历史低位。田立辉分析，
5: 当前金融供给宽松，货币需求满足度高，较好的体现了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取向，为经济稳定增长、高质量发展营造了适宜的货币政策环境。
0: 商务部等八部门近日印发《促进智能家居消费行动方案》，方案从扩大优质智能家居供给、完善智能家居标准体系、优化社区便民服务等七方面提出一系列政策举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6: 行动方案提出，鼓励生产企业加强智能家居产品研发，支持家居卖场、购物中心等设立智能家居体验中心、全屋智能和数字家庭样板间。针对智能家居互联互通方面存在的堵点，行动方案明确完善智能家居产品智能化分级评价标准体系，加快制定实施智能家居互联互通等强制性国家标准，加速推动全屋智能一体化融合发展。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市场流通与消费研究室主任伊少华，
7: 当前消费者的居住需求已经从有房住、有家电，转向住的智能、安全、舒适、便捷。 智能家居单品普及率已经很高，市场基础非常成熟，所以这次政策通过完善供给、统一标准、优化服务，把智能家居从小众高端消费变成大众普惠消费，同时带动家装、家电、通信全产业链升级，扩大内需，拉动大宗消费。
6: 围绕消费者的差异化需求，行动方案明确加快培育一批大型家装企业和平台，推出个性化、多样化装修套餐，大力发展定制式、订单式、预约式服务，引导企业推行适老化设计，丰富适老化智能家居供给。此外，针对家居家装领域配套服务不便利问题，行动方案还提出指导各地科学合理设置废旧家居回收网点，鼓励企业提供送新加收旧、互联网加回收等服务，支持在具备条件的街道、社区设立家居换新综合服务站点，整合各类便民惠民服务。
1: 2026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今天起到20号在全国举行，主题为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智能时代网安护航，各地各部门同步开展系列活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2: 2026年国家网络安全周开幕式14号下午在山东济南举办，发布了人工智能安全治理框架3.0版、2026年人工智能技术赋能网络安全应用测试结果等一系列网络安全成果。网安周论坛活动按照1+15架构举办网络安全技术高峰论坛和15场专题分论坛，重点围绕政务信息系统安全管理、人工智能赋能网络安全、个人信息保护、汽车数据安全等主题进行交流研讨。此外，各地区各部门也将组织本地区本系统开展一系列的网络安全宣传周活动。宁夏中卫是全国同时拥有国家新型互联网交换中心和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络国家枢纽节点的双中心城市，承担着东数西算重要任务，网络安全保障责任重大。中卫市公安局网安支队综合保障大队教导员石文鹏介绍，宣传周期间他们将深入数据中心开展网络安全专题培训及座谈，帮助企业提升防护能力。
8: 我们还深入社区、机关、校园开展普法讲座，结合净网、护网、专项行动典型案例，介绍公安机关打击网络违法犯罪的工作成效。
2: 辽宁省鞍山市委网信办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主任周辉介绍，本次网安周将立足鞍山工业城市特色。
9: 我们通过开设网络素养主题公园、举办了路演、沙龙、研讨会、科技展览、人才招聘、供需对接等活动，开展了沉浸式的科普体验。
2: 陕西各地市也在积极行动，西安市将开展线上线下相结合的系列宣传服务，榆林市启动了网络安全宣传周短视频有奖征集活动，最高奖金达5000元。陕西民航系统也推出了网络安全宣传周 AI 作品征集评比活动。
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邮政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8月份中国快递发展指数为431.7，同比提升1.5%。
1: 国家药监局今天批准发布我国第3个脑机接口医疗器械标准，也是全球第一个采用人工智能技术处理脑电数据的脑机接口医疗器械产品标准。新标准将于明年9月1号起正式实施。
0: 受南海热带低压残涡和冷空气共同影响，今天海南多地强降雨持续。海南省气象局今天上午继续发布暴雨2级预警。截至今天8点，海南全省已安全转移危险区域群众4.2万余人。
1: 国防部新闻发言人今天宣布，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将于明天正式开幕，各项准备工作已经就绪。本次论坛共有近10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官方代表团，以及国内外专家学者参会，其中包括60余位部级和军队总长级以上代表。
10: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也门胡塞武装14号称袭击了位于沙特海米斯穆谢特的空军基地。也门政府军13号表示，其与胡塞武装持续1个月的冲突中，双方伤亡数千人。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11: 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14号表示，过去五天内，沙特出动 F-15 战机和台风战机发动了300多次空袭，袭击了也门大部分省份。战机均从位于海米斯穆谢特和塔伊夫的两座基地起飞。作为回应，也门胡塞武装力量使用数十枚弹道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了位于沙特海米斯穆谢特的哈利德国王空军基地，所有打击均精准命中目标，并给该基地造成了重大损失。也门政府军13号说，其与胡塞武装在也门西部沿海地区及相关岛屿持续一个月的冲突中，政府军伤亡约2000人，胡塞武装有1000多人死亡，数千人受伤。也门军事组织也门政府军下属的民族抵抗力量发表的一份声明说，相关伤亡发生在8月9号到9月10号期间。声明说，冲突始于胡塞武装对民族抵抗力量发起了导弹、无人机等袭击，随后冲突从红海沿岸的荷台达省南部扩展至临近的塔伊兹省。随着战事持续升级，双方对战场态势的表述目前存在明显分歧。胡塞武装方面表示，此次行动主要针对也门政府军方面持续进行的军事集结。尽管对方获得了密集的空中支援，但相关行动并未阻止胡塞武装在地面推进。胡塞武装还称，其控制范围已延伸至红海沿岸部分岛屿，但红海和曼德海峡的航行以及国际贸易安全有序，不会对国际航运构成威胁。国际移民组织13号发布公告称，因也门政府军和胡塞武装冲突加剧，当前该国的流离失所者人数已经达到了85818人，较此前一天该组织公布的数据增加近10000人。也门西南部的塔伊兹省受影响最严重，流离失所者人数最多。国际移民组织还表示，许多家庭在此前长达数年的冲突中已经多次流离失所。
0: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表示，中方对也门和红海局势升温深表关切。
12: 连日来，也门和红海局势升温，造成无辜平民伤亡和能源等民用设施受损，中方对此深表关切。袭击关乎民生的民用设施不可接受，地区局势动荡加剧，不符合各方利益，各国主权安全都应该得到尊重，通过政治外交途径化解争端是唯一出路。中方呼吁相关各方保持克制，通过沟通对话缓和矛盾，推动局势尽快降温。
1: 美国总统特朗普9月12号到13号访问爱尔兰期间，连续两次公开表态，乐见北爱尔兰与爱尔兰共和国实现统一，招致英国朝野强烈反对。时隔一天，英国、威尔士、苏格兰和北爱尔兰三地的首席大臣14号举行会议，讨论更紧密合作的途径，包括宪政议题。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2: 美国总统特朗普13号再次表示，他支持北爱尔兰脱离英国，与爱尔兰统一。
13: 有北爱尔兰，也有爱尔兰。在我看来，把他们合并在一起，似乎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
2: 此前一天，特朗普在都柏林与爱尔兰总理马丁会晤后的联合记者会上发表类似言论，引发英国政界强烈反对。爱尔兰和北爱尔兰的统一问题长期存在争议，特朗普此次表态打破了历届美国总统在这一问题上的中立立场。英国首相伯纳姆办公室发言人12号表示，特朗普发表相关言论之后，首相关于边界公投的立场保持不变。他致力于维护贝尔法斯特协议。按照贝尔法斯特协议，只有英国北爱尔兰事务大臣有权决定举行边界公投。保守党党首巴德诺赫说，北爱尔兰是英国的一部分。改革党领袖法拉奇也表示，我不同意特朗普的观点，北爱尔兰是英国引以为傲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就在英国忙于应对外部舆论冲击之际，威尔士地方政府首席部长约沃斯、苏格兰地方政府首席部长斯温尼和北爱尔兰地方政府首席部长奥尼尔14号在威尔士首府卡迪夫会面，这是约沃斯就任威尔士首席部长以来三人首次面对面会晤，三地首次同时由希望脱离英国的首席大臣主政。三人计划在会面期间声明各自地区寻求脱离英国独立的权利，讨论欧洲事务、国际合作、经济和能源议题。预计三人将签署一份谅解备忘录，呼吁威斯敏斯特为威尔士、苏格兰和北爱尔兰的宪制变革做好准备，制定规划并予以推动。
6: 斯文尼认为，推动宪制变革的势头不可阻挡。
0: 其他国际消息，据日本广播协会报道，在13号

0: 举行的日本冲绳县知事选举中，受自民党等政党支持的冲绳首府那霸市前副市长古谢玄太确认当选。日媒分析认为，此次古谢当选意味着日本政府将在其以所谓应对危机为名推进西南诸岛军事化过程中，让冲绳承担更重要角色。
1: 印尼国家搜救局14号上午表示，在爪哇海海域发生事故的客轮目前仍漂浮在爪哇海，船体处于倒扣状态。截至14号清晨，事故已造成6人死亡，仍有129人失联。该艘客轮事发前曾报告遭遇恶劣天气。
0: 芬兰政府14号发布消息称，芬兰已决定加入法国总统马克龙此前提出的前沿威慑核计划。据称，这意味着芬兰被纳入法国核保护伞框架。
1: 瑞典选举委员会14号凌晨公布的本届议会选举初步计票结果显示，反对党阵营将赢得议会多数席位，最终选举结果最早将于17号公布。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张明浩、刘佳荣，主播舒心、王毅。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听见奋进的力量，
3: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4: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2: 听见国家的成长，
5: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6: 那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2: 听见世界的回响，
7: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2: 听见伟大的梦想，
8: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2: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9: 北京时间19点整，
1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9: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今天下午，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大校就近期涉军问题发布消息。有记者问，据报道，9月8号到24号，日本陆上自卫队与美国、澳大利亚两国陆军在日本北海道、鹿儿岛等地举行东方之盾26联合演习，美低风中程导弹系统将首次参加该演习，请问对此有何评论？蒋斌表示，演习以盾为名做包装，实则是推进战略进攻性武器前沿部署，损害他国正常安全利益，推高地区军备竞赛和军事对抗风险，严重威胁地区安全稳定，我们对此坚决反对。近年来，日本不断突破和平宪法和专守防卫原则，大力发展远程进攻性武器，借对外军演加速推进再军事化，谋求军事扩张，并迎合域外势力引入阵营对抗，人为制造地区紧张，一步步走上新型军国主义的邪路。任何助长日本军事野心的举动，只会把地区推向危险的漩涡，也必将祸及自身。我们敦促有关国家切实尊重他国安全关切，纠正错误做法，以实际行动为地区和平稳定发挥正向作用。再来了解其他方面。9月10号11点15分许，中国船舶集团青岛北海造船有限公司一艘外籍货轮靠港维修期间发生火灾，造成25人死亡，5人受伤。 国务院成立山东。

0: 青岛中国船舶集团、青岛北海造船有限公司910重大火灾事故调查组，由应急管理部牵头，外交部、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交通运输部、国务院国资委、全国总工会、国家消防救援局和山东省人民政府等相关方面参加，对该起事故提及调查。记者今天了解到，为破解产品碳足迹标识认证技术难题，市场监管总局构建了基础通用加产品细化双轨认证体系，正式发布产品碳足迹标识认证通用实施规则试行及17项产品认证专用实施规则。目前已有6家行业龙头企业成功获得首批中国产品碳足迹标识认证证书，实现我国产品碳足迹标识认证试点工作标志性突破。当地时间14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在新闻发布会上重申，美国必须停止对伊朗的一切非法和干涉主义行动，以弥补其犯下的罪行，并停止其实施的制裁和发动的经济战。此外，巴加埃表示，美国声称伊朗从伊拉克境内袭击沙特输油管道一事纯属无稽之谈。他表示，在当前形势下，美国不断散布谎言，以加剧地区国家间的分歧，这正是该地区现有问题的后果之一，而这些问题必须由各国自行解决。此刻提示，记者从自然资源部获悉，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今天18时联合发布黄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海南中南部、西藏南部局部发生地质灾害的风险较高，黄色预警；海南中南局部发生地质灾害的风险高，橙色预警。各级政府及有关部门按照应急预案，做好地质灾害防御工作，请社会公众及时关注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信息，谨慎前往地质灾害预警区域。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一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一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2: 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0: 晚上好，各位，欢迎打开今天的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今天是2026年9月14号，秋天来了，很快又是中秋和国庆假期，又到了一年当中出游的最好时节之一。不过就在最近，安徽省文化和旅游厅一次性取消了6家4A 级旅游景区的质量等级，同时呢，把1家景区由4A 降为3A。就在这个月初，海南省也取消了省内2家景区的 A 级旅游景区的质量等级。这个取消也并不是空穴来风，我们一查就知道，其中一些景区啊，牌子还在，人早没了，早就成了僵尸景区。有的从差评爆发到正式摘牌拖了6年之久，有的早就被查出来提供虚假信息，上报数据造假。这番集中清理确实让我们拍手称快，当然大家更期待的是动态预警，及时摘牌。如果游客出行之前看到景区还是4A 3A， 肯定是信任满满就出发了，结果到了才会发现上当。 A 级旅游景区整体淘汰率很低，摘牌仍然是一个小概率事件。如果景区获评了 A 级，运营和维护接连出问题，那坑的只有游客了。也有业内人士透露说，按照 A 级景区复核的实操流程，需按年报送游客接待量、营业收入、安全台账、投诉处理记录等等数据。那么这时候我们就更要问了，这些僵尸景区上报的数据到底是怎么样经过了复核，一年年坚持下来的？我们另外还能查到，今年4月份，文化和旅游部对外表示，对整改不力、提升不佳、问题多发的5A 级旅游景区，将加强质量等级动态管理。该降级等级的就要降低等级，该取消等级的要取消等级。所以作为游客，我们期待的还是及时处置，而不是每隔数年才来一次的集中清理。当景区失去活力，如果不能及时纠偏，就应该主动关门大吉。毕竟 A 级景区的这些牌子在我们游客心里还是有着不轻的分量。那如果有完善的退出机制，才是游客和景区的双赢。再来看看今天有哪些新闻值得关注。回款难问题是中小企业的心头大事，最近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加强中小企业回款难问题治理有关工作的通知。就在今天下午3点，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了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柯吉新和中国人民银行、国务院国资委、市场监管总局、中国证监会有关负责人介绍了加强中小企业回款难问题治理有关工作情况，并答记者问。在吹风会上，有记者提问，通知提到要重点关注应付账款规模大且现金类资产充裕的大型企业。该怎么理解这项措施？我们一起先来听听中国人民银行金融市场司司长曹媛媛的回答。
1: 这几年呢，我们发现部分大型企业为了节省财务成本，获得竞争优势，利用它自身的产业的优势地位，对供应商呢拖延付款。这不仅损害了中小企业的供应商的这个利益，宏观上呢也加剧了内卷竞争和供需失衡。特别是我们从公开的财务数据看，部分大型企业应付类的账款规模比较大，但同时他们的现金类的资产非常充裕，这说明呢他们有能力及时付款，但却没有付款。从金融的宏观视角来看，大型企业扩张应付账款等无息负债，那么那些被挤占现金流的中小企业，他就不得不向银行贷款。实际上呢，这些中小企业承担了大企业转嫁的融资成本，那么这种结构上的错配也给货币政策的传导造成了不利的影响。人民银行密切关注大型企业拖欠账款对宏观经济、产业生态以及中小企业经营带来的负面影响，积极配合有关部门开展大型企业账款治理工作，并积极支持大型企业通过贷款、债券发行等有息的负债的融资，及时向中小企业的供应商支付现金。下一步呢，人民银行将严格按照通知的要求，积极配合相关部门，强化治理大型企业的账款问题。那么对于在银行间市场发行债券的企业，我们将强化应付账款的信息披露，持续支持企业通过贷款发行债券置换应付账款。那么对于那些压降账款以及账期成效非常明显的企业，我们将在债券发行方面给予融资便利。 与此同时呢，我们将进一步加大对中小企业的融资支持力度，开展金融支持民营和普惠小微企业发展专项行动。我们将引导民营和普惠小微企业贷款规模合理增长，贷款质量稳步提升，贷款利率和优质客户规模保持基本稳定，进一步提高普惠金融的服务质效。
0: 除此之外，还有记者向国务院国资委提出了相关的问题，通知要求发挥央企国企及时支付的表率作用，该怎么来推动有关工作的落实？我们一起来听听国务院国资委财务监管与运行评价局负责人裴仁权的回答。
2: 我想主要是要推动央企从三个方面带头行动。第一个带头呢，就是带头不违约拖欠，确保违约拖欠动态清零，这是我们对央企提出的必须严格遵守的底线。第二个带头呢，就是带头少开票多付现。2024年以来，我们就要求央企对中小企业一律使用现金方式支付，今后更要对中小企业将现金支付作为一条硬杠杠落实好。同时呢，央企也将结合自身实际，对其他大型企业保持合理的现金支付比例，推动现金支付沿产业链进行传导，并严格票证使用管理，严禁开具6个月以上的票证。第三个带头就是打破不合理的行规和惯例，我们将督促指导央企带头遵守所在行业领域的规定，率先在合同中明确四项关键要素，率先响应并践行行业及时支付倡议，主动做好信息披露，自觉接受全社会的监督。这里呢还有一个问题，我想可能也是广大中小企业比较关心的，就是如果央企拖欠了，找谁反映，在哪里投诉。在央企层面，我们明确要求每一个央企的集团必须在官网上公布受理的这个投诉渠道。在国务院国资委层面，2025年1月份，我们在国务院国资委的官网上开通了中央企业欠款投诉的平台二维码。那么在国家层面，也有我们工业和信息化部设立的全国违约拖欠中小企业款项这个平台，广大中小企业可以通过其中任何一个平台扫码投诉。我们将督促央企不分线上线下，不分平台，严格按照法律法规和合同约定核实处理，快速响应，对违约拖欠核实一起，清偿一起，问责一起。
0: 除此之外，也有记者专门提到了汽车行业的账期情况，并且向工信部提问。我国汽车行业整体上账期情况得到了逐步好转，行业主管部门会采取什么样的工作来优化汽车行业的账期情况？我们一起来听听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柯吉新的回答。
3: 这个我们也认为啊，一段时间以来，这个汽车企业供应商这个支付的账款的其中的支付期限过长，我们也认为这是非理性竞争的一个典型的表现。这个呢，增加了供应商特别是中小企业的经营压力，影响产业链供应链稳定和经济的畅通循环运行。那么去年以来啊，汽车企业贯彻落实保障中小企业款项支付条例的要求，积极响应汽车工业协会汽车整车企业供应商账款规范支付倡议，11家重点车企呢率先承诺账期不超过60天，并在过程当中呢积极推进落实。我们从行业机构的调研的情况来看啊，重点汽车企业的平均账期呢到目前为止呢是有所改善的，但是也要看到当前国内的车企这个平均账期啊，与产业链上下游广大企业，尤其是广大中小企业的这个期盼呢，还是有差距，还是有差距。这个我们经过分析之后呢，也认为，其中呢是有提升的空间的。在总结前一段时间工作的这个基础上啊，工信部、市场监管总局联合出台了关于推动汽车企业规范供应商账款支付、优化账期管理的通知。这个通知里面呢，对相关的情况呢进行了进一步的明确，尤其是账期的起算、验收、支付等要求，并建立常态化督查检查工作机制，推动提升账款支付规范化、制度化的水平。 这个下一步呢，这个我们还有两方面的重点工作要做，一是持续巩固已有账期优化的这个成果，指导第三方机构呢建立车企账期承诺调研评估机制，常到外开展账期运行情况的分级评估工作。第二呢，加强协同监督，对应付账款规模大、存在故意拉长账期或者是被投诉比较多的企业呢，我们要开展约谈并督促其整改。
0: 中小企业回款难，表面上看是企业之间的账，实际影响的是整条产业的链的信心。那这次治理呢，也是动了真格，央企国企带头复线，立下一个硬杠杠，重点行业亮出账期红线，投诉渠道现在也摆在了明处。政策关键还得看落实，及时付款是必须守住的商业底线，把这笔账算清管牢，中小企业的现金流才能活起来，经济循环的血脉才可能真正畅通。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进一段很短的广告，我们马上回来。
4: 秦龙鱼采用的稻谷六步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秦龙鱼六步鲜大米。
5: 之声新闻有观点，
0: 欢迎各位继续来听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现在是北京时间的晚上7:17，夜幕降临，一天很快就要过去了。问您个问题，您今天的时间都花在哪儿了？时间对我们每个人很公平，一天都是24小时，可是怎么过，大家是各有各的节奏，几点钟起床，几点钟出门，工作、学习、做饭、带娃、运动、休闲、上床休息，又各占了您多少时间呢？这些再平常不过的日常，其实都是一个时间账本，而千家万户的账本汇到一起，就成了读懂民生、衡量百姓生活质量的密码本。记者从国家统计局了解到，2026年全国时间利用调查现场调查眼下正在全国展开，调查是怎么进行的？这些数据会怎么影响你我的生活？国家统计局社会科技和文化产业统计司首席统计师辛佳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的采访，我们一起来听听他的介绍。
6: 国家读懂民生的密码本。
7: 首先请问您，什么是时间利用调查呢？
8: 是这样，时间利用调查呢，其实是从居民时间利用的视角呢，通过采集居民呢在一段特定时间里的这种活动信息，来反映居民呢在个人生理必须活动，比如像我们大家每天的睡觉、洗漱啊，有酬劳动，也就我们的工作，无酬劳动，比如像做家务啊、陪伴照料孩子啊，个人自由支配活动，像这种运动健身活动啊、休闲娱乐活动啊，还有交通活动，还有学习培训这些活动里的这个时间投入。如果通俗点来说呢，其实就是通过科学系统的方法来记录居民一天的24小时呢都花在了什么地方。
7: 也就是说，时间利用调查是要真实记录百姓时间的去向。那么为什么要开展这样一个调查呢？
8: 开展时间利用调查的这个主要目的呢，其实是为了全面和准确的了解呢我国居民的时间利用情况，来客观反映居民在生活质量和生活模式上面的变化，为完善我们的公共服务体系呢，制定完善社会民生的相关政策呢，提供比较详实和准确的统计信息支撑。那比如说，通过调查呢，我们可以采集到老年人、少年儿童这些不同的人群在运动健身活动上的时长，还有时间分布，作为完善我们体育相关的这种便民惠民政策的一个统计依据。同时呢，时间利用调查呢，也是国际上通行的一项社会调查，在世界各国呢都广泛的用于评估居民的这个生活质量，测量无酬劳动对经济发展的贡献，以及分析呢民生福祉政策的影响。目前呢已经形成了一套国际上呢比较通用的统计指南和活动分类标准。那通过时间利用呢能获取的这种分性别的啊用于家务劳动的时间呢，也是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目标统计监测的一项重要内容。目前世界上呢90多个国家都开展了这个时间利用调查，
7: 记下几点上班、几点出门、几点接送孩子，就像我们记账一样，是吧？
8: 是的，但千千万万份时间账本汇聚起来，就成了国家了解、读懂民生的密码本。
6: 大调查与小调查的区别。
7: 之前我们看到过几年做一次这样的调查，而现在每年都有，那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变化呢？
8: 我们国家呢，在2008年、2018年和2024年呢，分别开展了3次的时间利用调查，那获取了我国居民呢关于时间利用的这种丰富的数据，啊，为了更加及时的啊反映我们居民这个时间利用的变化趋势和民生改善的情况呢，从今年开始呢，我们在每5年开展一次全国大调查的基础上呢，在其余年份呢开展时间利用的小调查。那相比每5年一次的这种大调查呢，小调查呢在调查数对象的这个数量上呢比较少，调查内容呢也有所简化。那我们目前呢正在开展的这个2026年的全国时间利用调查呢，就是首次的小调查，在全国范围里呢，一共调查大概是8400户的家庭，2.2万人，那样本量呢大约是这个全国大调查的1/5。那活动分类呢，相比我们2024年做的这个调查呢，要减少9项。
7: 那么本次调查的具体内容有哪些呢？
8: 2026年呢，全国时间利用调查的主要内容呢，是抽中调查护理家庭成员的基本情况和他们的时间利用情况。那以日志表的这个填写和问卷调查的形式来开展，其中呢，日志表是我们时间利用调查呢最为核心的调查内容。那调查对象呢要按时间顺序呢记录24小时里所发生的主要活动，那一共需要填写2天的活动情况。那日志表里的活动分类呢是以国际上通用的这个时间利用统计活动分类为基础，啊，结合了我们国家的国情和居民的日常生活情况，一共设置了像睡觉休息啊、用餐、交通出行、劳动就业、学习培训。啊，家务劳动、看病就医、运动健身和休闲娱乐等等的25个活动分类。那此外呢，我们还通过问卷的形式呢，了解调查对象的家庭生活以及文化参与等方面的情况。
6: 抽样调查信息严格保密，
7: 如何来开展这项调查？
8: 那时间利用调查呢，是由国家统计局呢按照统一的抽样方法啊，在全国范围里呢随机抽取8000多户开展调查。我们各个地区这些调查员呢会按照工作要求联系抽中的调查户呢，介绍调查的

0: 那么我们是以调查为依据呢，协助调查对象呢完成整个的电子填报。那您再帮我们介绍一下咱们调查的，我们是9月的5号到25号。
1: 那在现场调查之后，我们还会有这种数据的这个处理啊、汇总啊、分析这一系列的过程啊。现在我们看到呢，已经是竹门逐户的进行调查，那么怎么来确保大家的这个调查信息安全呢？我们2026年的全国实用调查呢，使用的是统一的调查远件进行数据的采集，然后直接传输到国家统计局的数据平台。那对于调查里面获得的这种个人的资料呢，会严格的限定用于调查的目的，各级的统一调查机构呢，也会 严格的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的规定呢，对待调查里知悉的这些个调查对象的个人信息呢，严格履行保密义务，所以这一点呢，请大家放心。
2: 所以大家千万不要小看了咱们的时间账本，正是这些日常记录汇聚起来，才能让政策制定者看清楚我们老百姓真实的生活节奏，什么地方时间紧，什么地方有需求，公共服务该往哪儿补。如果您被抽中了，请多一份认真和配合，您留下的可不是简单的流水账，而是生活的真实细节，是政策更有温度、服务更对路子的起点。 每个人的24小时都算数，国家读懂了我们的时间，也就读懂了民生。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还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一个人一台电脑就能注册一家公司，自己当老板。眼下随着各类 AI 数字化创业工具不断的普及，开公司的门槛可以说是越来越低，一人有限责任公司就成了不少人轻资产创业的首选。 不用拉合伙人，不用搭复杂的班子，决策自己说了算，听起来确实简单而潇洒。可很多人不知道，正是这种公司就我一个人的想法，也容易埋下一种隐患。既然公司是我的，那公司账上的钱是不是就等于我个人的钱？想转就转，想花就花。 在这个看起来理所当然的问题上，不少创业者可是栽了跟头，轻则补税交罚款，重则连自家的房子存款都得搭进去还债。那一人公司究竟应该怎么记账、怎么纳税？又该怎么来划清公司和个人的钱，守住自己的创业成果？宁波大学法学院教授、东海研究院研究员张亮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的采访，我们来听听他的观点。
3: 一人有限责任公司，也就是OPC，近年来成为个体创业的主流上市主体。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 OPC 社区已从最初的95个快速增长至618个，覆盖全国24个省份、75座城市。 一人公司架构简单，经营灵活，创业成本更低，但不少经营者缺乏财税法律常识，公司财产边界混淆，成为行业高频涉税与法律风险隐患。宁波大学法学院教授、东海研究院研究员张亮向中国之声介绍，当前创业者对一人有限责任公司的认知普遍存在两大核心误区。第一呢，是一个上市主体的概念呢，是有混淆的。
4: 多数人呢是没有办法分清楚一人有限公司和个体工商户的区别的，认为这两者好像都是一个人在做生意，可能在法律责任啊、财税制度啊等方面是没有区别的，所以在注册的时候呢就会盲目选择。第二呢，就是对于一人有限公司的法人财产的认识啊是不准确的。 很多经营者错误地将一人公司的资产呢，它等同于了个人财产，认为它全资控股了，就可以随意的支配公司的资金，比如经营的收款直接用个人微信啊、银行卡等个人账户来收支，然后呢，同时还会通过对公的账户来列支自己或者家庭的一些消费，这种公司和个人间随意转换，没有凭据的往来挂账呢。
3: 这就会模糊法人的财产和个人财产的一种边界。这类认知偏差是一人有限责任公司公司混同引发涉税风险与债务风险的核心根源。张亮表示，从法定属性看，一人有限责任公司与个体工商户、个人独资企业有本质区别。
4: 个体工商户啊，他是不具备独立的法人资格的，经营者是承担无限责任的。那么，个人独资企业，他也是不具备法人资格的，财产和投资人没有做一种严格的。

0: 的法律上的区分，但是呢，一人有限责任公司它是独立法人，股东以认缴出资的额度为限来承担有限责任，这是最本质的区别。
1: 作为独立的法人主体，一人公司和平时常见的普通有限公司纳税标准原则上一致，需要正常核算企业的营收、成本和利润，按时申报缴纳企业所得税。宁波大学法学院教授、东海研究院研究员张亮介绍，
0: 只要是日常经营里能够规范记账的啊，完整记录收支情况的，这些收入成本和费用都要核算到位，按时完成预缴申报和年度汇算清缴，那么如实的申报这些企业所得税，只要符合条件的，那么普通有限公司能够享受到的一些企业所得税优惠啊，一人有限公司也是同样可以享受的。
1: 与此同时，一人公司老板自己当法人管经营，会涉及两种完全分开的个税，不能互相抵扣。
0: 第一笔呢，就是工资的个税。如果老板和公司是签订了正式的劳动合同，有劳动关系的，他是全职上班的，而且会收到公司从对公账户正常发放的工资的啊，这笔工资就是按照个人所得税来缴纳。那么第二笔呢，是分红的个税，就是公司交完企业所得税之后剩下的净利润要走正规的股东决定做利润分配，按 20% 的税率缴纳个税，并由公司代扣代缴。
1: 部分一人有限责任公司股东直接。
2: 广德的父老乡亲，国庆假期去哪玩？
3: 当然是去芜湖看群星超级演唱会啦！10月5号，国园四开无限青春芜湖超级演唱会，王心凌、吴克群、黄霄云、庄法四大实力唱将齐聚芜湖奥体中心。
2: 好酒配好歌，江苏金士元酒业豪气送票，购买国园产品，演唱会门票直接带回家。
3: 不管是带对象去浪漫，还是约好友去嗨唱，这场无限青春的狂欢都不能错过。
2: 本次活动品质有保障，福利不忽悠，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3: 买好酒到哪里？广德各大国园特约经销点。这个秋天，国园陪您嗨唱青春。
2: 咨询电话：18075412398，18075412398。
4: 新一代选舒适，新一代选中度，新一代选国源，舒适随缘，就喝国源，成大事必有缘，国源新一代高端白酒。
5: 广德开放大学2026年学历提升报名已开始，共开设50个本专科专业，国家承认学历，学系网终身可查，可参加公务员、事业编等考试。咨询电话：0563-6053-317，0563-6053-317。
6: 最近油价太贵了，加油加不起呀。
7: 你们单位没有充值铜豆吗？
8: 自从有了铜豆，加油再也不心疼啦。
6: 铜豆是啥？之前也听其他单位上班的朋友提过，说买东西很方便，快给我仔细介绍一下。
8: 铜豆是我的广德 APP 推出的一项便民福利，简单来说呢，它就像咱的微信零钱，线上充值，线下消费，消费门店涵盖了大型的商超、加油站、水果店、蛋糕店、餐饮店、文旅新业态等等好几十家，且试用门店还在不断上新，企事业单位的工会福利、餐补余额都可以充值铜豆，充值还有相应返现呢，
6: 那是挺方便的。用起来复杂吗？
8: 很简单，跟微信扫码支付一样的，现在全市有100多家单位都在用呢。
6: 听你说的这么好，它就没啥缺点？
8: 嘿嘿，缺点还真有，哎呀，就是豆子不够用啊。
6: 真的呀？那回头我要跟我们领导建议一下。
8: 那你记一下我的广德 APP 铜豆充值的联系方式：18256385506，18256385506。
9: 马年启星城，辉航伴您行，存款到辉航，安全有保障。辉商银行广德支行，专业守护您的财富，服务贴心，资金安心。祝您新年财源稳， 万事皆顺意，财富热线68189836818981，徽商银行广德支行竭诚为您服务。
10: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11: 夏天的风正慢慢吹过，穿过头发，穿过耳朵。
6: 可别吹了，夏天的风闷死人了，呼吸都是热的，吃饭也没有胃口。
12: 没胃口？走，带你去星霸王吃火锅。
6: 大夏天的吃火锅，
12: 炎炎夏日空调房里吃火锅那才叫爽。星霸王牛肉火锅，他家散养黄牛肋排肉，那可是牛圈里的顶流鲜肉，专利配方，独家腌制，秘制清汤底，零添加剂，零老油，先喝汤再吃肉。
6: 地址怡港大酒店对面丽晶风情街56号，咨询电话67676666767666。
13: 下班时间到哦，关掉电脑，电量充满，告别焦虑，奔赴热爱。下班8-9-3，快乐8-9-3。这里是下班搭子，专治各种不开心，不管你在哪里，一路相伴，自在同行。

0: Hello， 各位听众，大家下午好，欢迎收听 FM 893广德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陪伴您的
1: 下班搭子，
0: 我是荣小可，
1: 我是荣小马，
0: 欢迎大家在每个工作日的下午4:30准时收听我们的下班搭子。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大家可以通过关注公众号广荣范米粒，然后就可以和我们互动，当然有任何想听的歌曲也可以给我们私信留言。
1: 是的，首先呢要用微信关注我们的公众号广荣范米粒，广德荣媒体，吃饭的那个范米粒，然后呢把你想听的歌直接发送过来。当然了，还有你今天看到的美景啊，吃到的美食，遇到的开心的事情或者不开心的事情，都可以跟我们交流分享一下。
0: 嗯，还有答题哈，今天我们是设置了两个题目，先送爱悠悠选生鲜超市大礼包，然后再送我们的博纳影院电影票，我们每周都这样轮换顺序。
1: 对，上周还是有一个听众还问我们什么时候可以先送电影票对吧，
0: 对，已经轮过了哈。我们先来看一下听众的留言，有很多朋友在4:30之前就给我们留言了。
1: 对，余生有你，他4:11就发过来了，是身骑白马。缓缓思绪呢是4:23，他说下午好，点一首我想更懂你，潘玮柏和苏芮的。哦，最近才知道这首歌写的是亲子关系，
0: 亲子关系、啊、
1: 没关，对，的确是这样的。
0: 你想说没关系是吧？
1: 哦不，没错，的确是母亲和儿子之间的。
0: 然后只为你动心又给我们分享了一个药膏哈，狗皮膏，
1: 怎么了？身上有
0: 狗皮膏，
1: 跌打损伤哪里痛是吗？
0: 可能肩周炎犯了，
1: 对，要来贴一贴膏药了、啊哦、
0: 我第一次见这种狗皮膏，
1: 还就画了个狗在这上面，
0: 一般都是那种老虎的那种，贴的，
1: 对对对、
0: 比较常见哈。
1: 我从来没有见过这个封面是有一只狗。
0: 我们正在行车，在路上的朋友大家也要注意安全哈，不要为了互动答题然后违反了交通规则。若是有任何的路况信息，也欢迎在安全的位置第一时间过来给我们留言。
1: 对，然后今天看一下天气啊，昨天和今天的天气较上一周来对比的话，
0: 有点
1: 明显的有点热了。上一周好像能够穿春秋衫的感觉，但这一周哎呀还是乖乖的过夏天吧，还没到。
0: 我本来想掏长袖出来穿的，但是这两天看看那个温度哈，出门的那种感觉、还是穿短袖吧。
1: 对，我周末准备在家说把衣柜收拾一下，把秋装拿出来，可是看了一下周末天气发现还是算了吧，
0: 但还是很凉爽哈，秋天它是真的来了。也跟大家聊了这么多，今天是周一嘛，我们先听一首我们余生有你点的身骑白马，
1: 好听，送给大家。

0: 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然后余生有你给我们发来了一张照片，让我们猜猜是哪。小马告诉他答案吧。
1: 对，刚才听歌的间隙呢，我跟他小可研究了一下，我们推测这应该是怡港啊，怡港的下面楼下，
0: 应该是夫子庙那个路口，像那个
1: 小兔子乖乖
0: 玫瑰花园那边，对，
1: 小兔子乖乖那个路口，然后站在这个怡港的对面，
0: 转弯处
1: 的、是吗？是不是对了？
0: 而且我推测，肯定不是今天拍的，肯定是以往拍的，因为现在还没有看到落日哈。
1: 不是吧，
0: 他发的时候没有看到，还是黄的。
1: 不知道是不是今天拍的，反正今天有点阳光，但是不知道是不是今天拍的。
0: 感谢你每天对我们的分享。
1: 对，然后我们也挺喜欢这种方式，就是你们发一个地理位置，给一点点小小的提示，然后我们就可以凭我们自己的记忆力去猜。
0: 很有创意哈。今天周一，不知道大家这一周忙不忙哈？你像以往有一个定律，周一忙的话，整个一周都要很忙。
1: 我们本周有点忙，
0: 肯定是非常非常忙的哈。
1: 对，我已经预感到我们本周很忙。
0: 这是我们工作上的，你像我们生活中，哎，像我就是比较勤快的那种人了。
1: 我也是，你像我们的周末可能，并不像其他人一样啊，周末了带孩子出去玩啊，吃好吃的。但我们的周末看到出太阳了，就想着在家洗刷刷。
0: 对，洗洗晒晒哈，
1: 一天就没了。
0: 天晴就是一个晒东西的好时候啊，但是有些人会在生活里偷懒哈。我们说的就是不是那种恶意的偷懒哈，不是贬低大家，
1: 就是一些小小的习惯。而且呢，这些看似偷懒的生活习惯其实还是挺科学的。
0: 比如说内裤袜子丢洗衣机一起洗，有没有这类人？
1: 肯定有。像我们不喜欢丢一起，但是也有丢一起的。
0: 还有起床不叠被子，这个我也不叠，但是我会把它抖一抖，把热气给散掉哈。还有闹钟响了一定要赖一会儿，不是立马就扑腾起来，这个我也是。
1: 这个我知道，这个是对身体非常好。
0: 这个你知道？
1: 对，如果你也闹钟猛一响，你知道吗？人惊醒的状态下猛的一起来，对身体特别不好。
0: 就比如说我们刚说的内裤袜子丢洗衣机一起洗哈，它并不是一个坏习惯，就反而是符合科学道理的。
1: 怎么说？我始终不能接受内裤和袜子一起洗。
0: 就不少人包括我在内还是坚持内衣是内衣洗，袜子是袜子洗，绝对不能混洗。
1: 对呀，没错呀。
0: 但是洗衣服的核心目的是什么？
1: 把脏东西洗掉，
0: 把细菌给
1: 杀掉，
0: 然后能不能洗干净，对吧？主要就是要洗干净。
1: 对，
0: 但是怎么洗干净，能不能洗干净，关键是看三点的。一个是高温的洗涤，机械的揉搓，还有一个合格的洗衣液。
1: 这个我知道一点，因为洗衣机在运转的时候持续的搅拌，对吧？然后摔打衣物，配合着洗衣液或者是我们放的除菌洗涤剂，然后呢它清洁的力度其实并不比手洗差。
0: 没错，是有研究显示的哈，规范的洗涤哈，洗衣机除菌率可以达到99%。如果反观一下我们的手洗，很多人手洗时水温会比较偏低哈，大家不会用特别烫的，
1: 对，
0: 揉搓的时间呢也会较短，可能你看到污渍已经去除了，就不会再持续的搓洗了，冲洗的不够彻底，反而是更容易造成细菌的残留，交叉感染的。
1: 这一点
0: 没想到吧？
1: 的确是这样子的，但是我还是坚持吧。
0: 对，这件事情是有一个前提的哈。像我们本身有脚气或者有传染性的皮肤病，
1: 还是不要混在一起，
0: 还是不要混在一起啊。我们特例哈，就事论事。
1: 对，
0: 而且我们的洗衣机呢，我们要定期的去清洁。洗衣机里面，你看经常洗的话，它里面会藏污纳垢。
1: 对，所有的这些东西，我觉得都是有一个前提的，就是你得皮肤健康，然后呢，你的洗衣机得干净。所以呢，我们的洗衣机定期也要做统清洁，对吧？
0: 对，
1: 把它的自净一下。那否则的话，不是越洗越脏？
0: 我家是这样哈，可能可以说是偷懒人，偷懒啊。
1: 怎么说？
0: 懒人了。袜子一个洗衣机。内衣一个洗衣机，然后平时穿的衣物一个洗衣机，
1: 这不是偷懒，这是十分的讲究。
0: 解放双手，我就分开洗嘛，就专门洗袜子，我也不用提前自己搓了，除非有些油渍哈，

0: 可能在
1: 那你
0: 洗衣机之前要搓一下。
1: 那你比方说每天晚上洗袜子，那不就是你和你家里人一共四只袜子？
0: 嗯，你要知道
1: 很小吗？
0: 就洗衣机的那个洗袜子的，专门洗内衣的是非常小的，它的容量哈，顶多就是六双袜子。
1: 哦，我就说呢。我知道了，是那种小小的，
0: 六双的吧，
1: 点点大，
0: 它就完全是一升的量吧，它完全就不会做的特别大，因为你做大了，你就相当于就是给平时夏天那种可以洗衣服了呀，
1: 又不能说把一个礼拜的袜子攒着一起洗，对不对？
0: 但是跟你说，像这种专门的内衣袜子，洗衣机哈，还格外的贵。
1: 肯定的呀，因为你想单独买这种洗内衣或洗袜子洗衣机的人，他都是比较讲究的。那这类人在讲究的时候呢，他其实有时候不考虑价格的，
0: 因为他小的哈，他还带什么烘干啊、除菌啊各种功能。
1: 那如果就是说比较在意价格，或者觉得其他方面，那很多大人就会觉得你还要管那个事啊，我光手搓搓太阳晒晒。对吧？
0: 不知道大家平时会不会像我一样偷懒哈，就专门买洗衣机。一开始我还是袜子手搓的，没有扔进洗衣机。后来实在忍不了，真不想搓袜子了，所以下单了洗袜子的洗衣机。
1: 还是挺实用的。这不是偷懒啊，是比较爱干净的好习惯。
0: 说了这么多哈，看一下听众的留言。余生有你说，昨天下班看到了，想着今天发给你们。
1: 对，我们就说今天的太阳光和图片不大一样。
0: 对，一个红色一个黄色。感谢你想到我们 YUA， 他说小雨张震岳，哦，这首歌很好听啊，
1: 好听，
0: 在竹香画廊开车想听。好的，
1: 好，
0: 一会儿给你播放。但是缓缓思绪在你之前，要么我跟缓缓思绪协商一下，就说我们先放一下 YUA 点的这首歌，然后在五点之后再给你放这首我想更懂你，
1: 可以吗？
0: 因为我怕他就是一会儿错过了这个竹香画廊。
1: 哎，对，
0: Cherry Angel， 多有一种环境，好像是形成了这种叫什么菌群环境了之后，其实都是一样的。
1: 哦，他说洗衣服、洗衣机里面形成了一种固定的、特有的菌群环境，
0: 是
1: 这个意思吧？
0: 肯定是说这个的。
1: 刚才说了洗衣机啊，还有一个就是鸡蛋。
0: 是的，
1: 我们在超市买回来的鸡蛋呢，千万不能用水洗哦，要直接放在袋子里面扎好，放到冰箱就行了。
0: 哦，这个我是很早很早就知道，
1: 我也
0: 是，因为其实你像正宗一些土鸡蛋哈，它蛋壳上是有鸡粪、泥土或者是鸡毛。
1: 有人爱干净，他拿回家之后他就想把洗干净再放冰箱。其实你洗了之后，我告诉你太容易
0: 破坏
1: 了。
0: 就是很多人不知道鸡蛋外壳它是自带一种就天然的保护膜嘛，
1: 对，
0: 它就封住了那些小小的气孔，阻挡了外面的一些细菌的侵入。一旦我们用水冲洗之后，保护膜就会被直接破坏，细菌呢也就更容易钻进鸡蛋内部，以至于我们鸡蛋特别容易坏。
1: 对，因为而且呢，就是蛋壳的表面可能附着着一些枯草杆菌啊、大肠杆菌的微生物，就是如果蛋壳比较脏的话，不用水洗，拿干布子或者是纸巾擦一下，对吧？然后装到保鲜袋里面，再放到冰箱里面。其实这个做法的话，还是比较能够保护鸡蛋的，也避免污染冰箱里面其他东西。
0: 是的，所以就那些鸡蛋拿回来再冲洗的哈，真的是多此一举了。
1: 对，
0: 还是要有时候人还是要懒一点，就买回来直接放冰箱。
1: 对，然后缓缓思绪说可以明天再放我的。不用啊，我们先放他的小雨啊，然后第三首歌就可以放你的了。你能听到吗？第三首歌的时候
0: 你是五点之后就不听我们节目了吗？今天有别的安排是吗？
1: 你是讲第三首歌还是明天？
0: 我觉得缓缓思绪就好通情达理啊。就说换他就换哈。
1: 对，
0: 我们的听众真的非常 nice，刚说了两个，一个是内裤袜子可以丢洗衣机里面洗吗？还有我们鸡蛋不要用水洗哈，这大家都第一个可能很多人不清楚，
1: 但鸡蛋大家都知道，
0: 这是常识哈。
1: 对，
0: 还有我们有时候早上起床洗脸，大家一天是用两次洗面奶还是一次？就是早上用一次晚上用一次，或者早晚就选择用一次呢？
1: 我就是每天晚上用一次
0: 啊，我跟你一样也是晚上，除非早上就是可能周末的时候起来了很久，在床上躺了很久感觉很油，才会再去选择一天两次的洗面奶。
1: 因为有时候晚上回家卸了妆，然后用洗面奶啊包括卸妆油之类的洗完了之后呢，第二天

0: 早上的话就用清水铺一铺，对吧？然后湿纸巾擦擦干就可以了。
1: 洗脸嘛，主要就有洗面奶，它里面有一个表面活性剂，它可以带走我们脸上的污垢，包含我们皮肤自身的代谢产生那种油脂啊、皮屑啊，或者就是在外面灰啊、细菌，很多人习惯早晚都用的。
0: 但是对，
1: 你像我这种干性皮肤哈，经过一整晚的睡觉，有时候早上起来会感觉脸上有点油油的哈，它就是天然的一个油脂。
0: 对，那如果早上脸部没有出油又没有灰尘的话呢，只用清水洗脸就足够了。因为频繁的使用清洁力比较强的洗面奶反而会破坏皮肤的保护层，然后让我们的皮肤变得干燥泛红，所以早上呢尽量就不要用洗面奶。不过主要还是要看你皮肤的肤质和出油的情况。
1: 没错，
0: 如果你是大油田，不行怎么办？
1: 就是脸皮越薄的人越不能频繁的清洁。可以这样说哈，脸皮薄。我们 Cherry Angel 给我们发了一个截图哈，这是你也应该也是一个 AI 软件吧？
0: 对，
1: 点点这个软件我还不了解，可能手机自带的。说一个健康的关键，菌群的平衡。缓缓思绪，他说明天再放哈，因为他五点以后就听不到了。
0: 好的，
1: 感谢缓缓哈，我们让 Cherry Angel 插了一个队，
0: 明天第一首歌就放你的，好不好？缓缓，
1: 明天就给你放，明天记得给我们留言私信一下哦。说了这么多关于就偷懒的生活习惯，其实是意想不到的会有好处哈。
0: 对，你看似好像是偷懒了，但其实哎，没想到歪打正着。
1: 那接下来就为了让 Cherry Angel 不错过这个竹香画廊，
0: 让他就是一边行车在竹香画廊一边听他爱听的歌。
1: 是 YUA 点的，我一直以为是 Cherry Angel。 我们 YUA 要感谢一下缓缓哈。
0: 对，然后小雨一首小雨啊，张震岳唱的，送给大家。让他行车在竹香画廊一边欣赏风景一边听好听的音乐。
1: 好，感谢缓缓，我们一起来欣赏这首小雨。

0: 好的，一首小雨，不知道YUA有没有听到这首歌曲，他给我发了一个表情包，意思说听到了，
1: 江湖最高礼仪抱拳了帖子是给缓缓吗？就缓缓YUA对你表达了感谢哈，而且是江湖最高礼仪抱拳礼啊，你可以自己脑补一下。<笑>
0: 刚刚我们也说了好多关于生活中偷懒的生活习惯哈，刚开头说到一个起床不用立刻叠被子，应该是闹钟响了，不对，是那个起床不用立刻叠被子，是的，我们开头说哈，就我们平时不爱叠被子，刚闹钟响，等会儿再你留给你给大家分析哈，因为你刚刚知道我是不太清楚的<笑> 就很多小时候我们爸妈都说起床了被子叠好要叠得像豆腐块一样，
1: 但其实不用，其实不叠被子它比较好，因为你要叠起来的话它就是热气在里面会有一些水分，它根本就蒸发不掉，对，然后呢被褥里面呢就是潮湿的，对吧，而且环境封闭起来了，恰好是螨虫最喜欢的生存环境了，
0: 正确做法就像我们一样，起床之后把被子贴身的那一块翻过来摊开通风晾晒一段时间，让这个湿气充分的挥发，干燥的环境其实是能够有效抑制螨虫的繁殖的。
1: 对，然后呢等出门的时候再把被子整理一下就可以了，不需要叠得像豆腐块一样，
0: 是的，没错，那下面这个机会就留给你了，闹钟响了，为什么要赖一会儿床，
1: 这也是我们开头刚才说的，对吧，闹钟响了，因为你想人在睡梦中要如果依靠闹钟响是不是猛然惊醒，
0: 是的，
1: 对，然后猛地坐起来，是很多人都是这样想，哎呀赶紧起来来不及了，但是呢刚睡醒的时候人体的神经系统正在从休息<笑>
0: 意志状态，像兴奋的状态切换，你瞬间起身的话，血压快速的变化，很容易头晕眼花。你有过吗？明白了，有，就是有时候一下起来我还以为是低血糖呢，
1: 其实是血压快速的变化，
0: 明白了，
1: 如果是老年人的话还存在跌倒的风险，所以呢这里推荐一个简单的三三三原则，就是闹钟响后先在床上睁眼躺个30秒，接着慢慢坐起来静坐30秒，再慢慢挪到床边，双脚落地静坐30秒，之后再下床活动，这个短暂的赖床的习惯不是贪睡，而真的是保护我们的心脑血管。
0: 完全明白了，还好平时现在不是那样一供就起来了，因为我觉得每次就头晕眼花的，也感觉要晕倒了，
1: 因为闹钟一响人本能的就是哎来不及了，对吧？是的。
0: 余生有你，他说他以前就是叠成豆腐块就叠被子，叠不好就被扔了，是在军训的时候吗？是住校吧？
1: 你余生有你也是要不然就军训，要不然就是当过兵吗？
0: 我跟你说，原来我们军训的时候高中教官一定要检查我们叠被子，而且要叠成豆腐块，
1: 真的这么严格，但其实我们军训的时候就是教官可能对内务上面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就过了，
0: 那时候好像还要把被子给抱到操场去，然后学叠被子，
1: 我们
0: 军训的一个内容，
1: 我们没有，我们那时候上学的时候主要就是站军姿，
0: 对吧，
1: 然后向左转向右转，然后汇报
0: 轻松一下，余生有你是元武警，
1: 原来是兵哥哥是吗？
0: 部队里面还是比较严格一点哈，但是我觉得确实

0: 叠被子不好，你看，住宿哪个要不要求啊，哪个要求是不要求，就是一定要叠起来，
1: 都
0: 会不会让你
1: 对
0: 散着，
1: 都是把被子铺得整整齐齐的铺在上面，而不是叠着堆在上面，对吧？
0: 嗯，其实我们今天说的这些小习惯哈，看似偷懒，但其实不是懒惰，只是跳出了我们一些固有的生活经验，就用更科学的日常来打理啊。
1: 对，我们接下来的话
0: 出题吧。
1: 啊，对，我们来出个题目好不好？今天哦，正好五点了，你看
0: 今天出的题目非常简单，有的题目是之前已经出过的，简直就是给大家送
1: 福利了。嗯，然后我们第一道题送的是爱优生鲜吗？
0: 对，先送爱优优选生鲜超市提供的生活用品礼包一份。不敢选了是吗？
1: 我不太敢选了，
0: 我选择正确答题的第四位吧。
1: 好的，第四位，那么请听题：不为五斗米折腰的典故与哪位历史人物有关呢？ A. 陶渊明，B. 李白， C. 杜甫， D. 屈原。很简单吧？
0: 这道题目是出过的哈。不为五斗米折腰的典故与哪位历史人物有关？ A. 陶渊明， B. 李白， C. 杜甫， D. 屈原。我们是选择正确答题的第四位，
1: 送出的是爱优生鲜大礼包。
0: 余生有你说，问你们个小知识，为啥部队要求叠被子？
1: 怪我们问，天天问他们，他们现在也来考我们。
0: 对，我把这个问题抛给我们听众吧，我实在不知道。
1: 我也不知道为啥呀，为啥部队要求叠方块啊？
0: 纪律问题吗？好管理，看着好看，
1: 看着漂亮吧，内务清洁，
0: 就是
1: 整齐划
0: 一嘛。
1: 对，里外相一样的。
0: 我们再给题目给大家重复一遍：不为五斗米折腰的典故与哪位历史人物有关？ A. 陶渊明， B. 李白， C. 杜甫， D. 屈原。最后一遍了哈。
1: 对，已经读了三遍了。我们来看一下听众发来的答案。
0: 现在目前收到四位听众的答案，然后给大家答案看一下，选什么的都有哈。第一位朋友是孟维宇，选了 A，YUA 选了 A， 我们王先生选了 C， 冰糖葫芦选了 B， 好好好选了 A。那我们还有一位朋友，我们答案读完就截止了哈。C， 这位美女哈，我们选了 A， 答题就结束了。
1: 啊，真的好险！如果不是 C 哐哐哐，最后发来一个 A， 今天就没有正确回答的这四位听众。所以呢，这位幸运听众就是 C 哐哐哐。
0: 哦，那我们就恭喜 C 哐哐哐了哈。
1: C 哐哐哐，你的昵称叫什么？你能把发给我们吗？
0: 他发过，你这样说的很，我们很不上心。
1: 你也记得吗？
0: 我记得是那种字母的，就是那种花体的。
1: 哦，
0: 我等会儿找给你看哈。
1: 好，没有了，
0: 没有记录
1: 了，没有记录了。
0: 是的，我们恭喜 C 哈，这位美女获得我们的爱优优选生鲜超市提供的生活大礼包。
2: 广德二次元小伙伴注意啦，你的线下快乐基地次元峡谷来喽！正版谷子、吧唧、立牌、盲盒、手办，这里全都有，各类热门动漫小说周边一站式选购，线下沉浸式逛谷打卡，快约上搭子一起来！广德次元峡谷店地址就在同瑞大厦。
0: 好的，收到了 C 的截图，他再宠你一次，再给你看一次。
1: 我这次保证记住，
0: 看到吗？
1: 陈，
0: 我聪明吗？
1: 花体，
0: 以后叫你陈吧，
1: 那
0: 我
1: 叫你陈，
0: 不叫你 C 框框框了。
1: 对，叫陈。
0: 恭喜恭喜，孟维宇，他说我还等了一会儿，怎么还是第一个回答？
1: 也许大家都等了一下，要不然就是你的网速太快了。
0: 我只能说你的网速太快了，是不是特别想得到我们的奖品哈？
1: 是的，
0: 没事，等会儿还有博纳影院提供的电影票，还有第二轮的答题，一定要来参与哈。心想事成，后来收到你的答案了，但是已经截止了答题。
1: 刚才这个陈他说是我中奖了吧，他有点不敢相信。你说收到我们的中奖信息了吗？我们已经收到你发送过来的手机号码了。
0: 没错哈。看到这些留言哈，或者这么有趣好的听众，特别想用一个网络热梗来形容。
1: 你说

0: YYDS 可以这样形容他们吧、
1: 还有太给力了帖子
0: 是的
1: 是吗
0: 这些
1: 网络热梗
0: 相信大家都有刷过比如说最近夯爆了
1: 对
0: 拉完了
1: 窝了个豆
0: 还有一个叫备受附属这个我不太懂
1: 这个我不知道
0: 我今天看到了但我完全不懂这是什么梗
1: 还有小朋友经常说的受着那咋了受着
0: 之前有一期节目我们也聊过这些网络热梗这些词儿哈你像短视频看弹幕包括朋友圈里面这些网络热梗是随处可见的
1: 我有时候看视频看电视剧的时候非常喜欢看弹幕因为弹幕上面留言真的非常的好
0: 玩都会有很多哈
1: 很幽默
0: 但是大家有没有发现一个问题哈平日里这种热梗已经进入到我们的生活了张口就来但是我们一旦要写材料或者正式发言就常常会陷入一种词穷感觉自己很没有文化啊、
1: 就不说我们写材料写什么东西了你就出去玩看到美食美景的时候你很难用一个非常文雅或者有底蕴的词来形容它
0: 对
1: 一般就说哇去
0: 我去对
1: 对吧
0: 哇好好看啊
1: 哇好好吃啊
0: 我一般都这样 哇好好吃好漂亮
1: 好漂亮呀、
0: 啊、就顶多说一句好震撼啊
1: 还能想到什么来形容它漂亮
0: 就
1: 壮观
0: 想不到以前学的一些成语了那玩梗玩多了就好好说话的本事会不会退化呢
1: 我觉得真的是退化了
0: 我觉得也是就是
1: 至少我退化了
0: 有一份调查是显示哈53.3%的青年受访的青年是感觉近几年自己的语言文字表达能力是有所下降的47.1%的受访青年坦言词汇量是匮乏了表达方式也单一了就很多人在网络上热梗刷屏写工作总结正式文稿的时候无从下笔还得靠 AI
1: 对然后我刚才看到木子方块亭哦这叫备受附属
0: 哦
1: 就是一个老鼠站在窗边
0: 这个表情包我看过
1: 然后手扁在后面然后他仿佛在指点江山一样是吗哦我懂了
0: 终于懂了
1: 谢谢你木子方块亭这太形象了我知道了
0: 可能他就是要跟这个表情包结合在一起用吧
1: 对可能不然的话很难单一的从字面上理解对吧
0: 对就习惯使用热梗让我们失去了就有一个词儿形容叫文字失语症
1: 对所以呢网络热梗它为什么会快速流行然后习惯使用热梗的话真的会削弱我们严肃的丰富的表达能力吗
0: 首先说网络热梗它之所以能成为我们群体的一个社交通用语哈我觉得离不开它非常的鲜活和生动
1: 对因为你想它往往就你说这个备受附属这个
0: 很形象贴切啊
1: 对非常的形象贴切所以呢它能够传递强烈的情绪而且特别的趣味
0: 而且特别能引发大家的共鸣
1: 包括小学生大学生青年的职场人包括你我
0: 对就我觉得网络热梗如果哪一天不知道感觉被淘汰了
1: 你说刚才如果我们跟大学生在一块他们说备受附属我们两个人跟懵了一样
0: 就显得自己 out 了
1: out 了
0: 以前的网络热梗 out 你 out 了
1: out 人家就不带我们俩玩了
0: 对对对我们还在用很多年前的热梗哈就为什么我们大家聊天的时候真的会下意识的去优先选用热梗哈专家是给了一个解释他说绝大多数网络热梗都是依附热点事件发生的自带话题的热度同时我们网络社交讲究的就是要及时的互动大家都想用最简短的文字快速的完成这个情绪的传递你像伴随着我们人工智能的发展
1: 对
0: 诞生了一些新型的网络热词吧
1: 对比如说像服务器崩了给我 CPU 干冒烟了
0: 对 CPU 冒烟了这个是非常典型的哈就是把计算机领域的词汇用来形容人的状态
1: 哎我觉得非常的有趣就是我大脑已经使用的不能再使用了然后就会说哎呀
0: 很贴切嘛
1: 我的 CPU 给干崩了
0: 但是在这个词儿没出现之前你会将大脑和 CPU 连接在一起吗
1: 不会所以你想这个发明这个热梗的人其实他会有本事里
0: 就也是随着就是社会刚说人工智能的发展所以把这些网络热梗都结合起来了
1: 对然后除了你刚才说的那几个原因热梗呢还是一种低成本的社交暗号 为什么呢？热梗呢就像是社交的加分项，两个人懂得同一个网络梗的话，瞬间就能够拉近这个心理的距离，然后产生共鸣。你比方说你吃到这个东西你觉得非常好吃，说哇这是夯爆了，然后对面你的朋友
0: 立刻懂、
1: 哎、不、嗯、如果他说哎我塞什么叫夯爆了，你会觉得
0: 无语了、
1: 嗯、无语了对吧，
0: 就这种热梗不能乱玩。
1: 对。

0: 对，然后如果他能够立马第一时间 get 到你的意思的话啊，你就觉得
1: 哦，就两个人会很激动的这样站起来然后跳，
0: 那啊真的是给到夯了，夯爆了，对吗？
1: 嗯，就很低成本的一个社交暗号哈。
0: 对，
1: 而且有学者是统计分析，咬文嚼字。2012年至2025年发布的网络热词发现，近些年的网络热词整体是偏向一个积极的、理性的、中性和正向的热词是占主体的。
0: 的确，
1: 所以只能说它不是一个玩梗哈，就是现在我们的人在快节奏的生活里面选择调节自我、舒缓压力的一种方式。
0: 的确，因为凡事都有两面性嘛，当绝绝子。YYDS 用来形容世间所有美好，然后呢破防了，然后又概括了全部的情绪起伏，那新的困惑不就来了吗？那想要精准的描述我内心的感受，脑海里翻来覆去，你只能想到那几个网络热梗词，你找不到其他合适的词句，更不要说优美的诗句了，对吧？所以呢，不少青年人包括我们就能体会到，你在正式场合发言啊，你跟别人的交流的时候，你写报告的时候，感觉到啊词穷啊，
1: 词穷嘛，词穷也是以前的网络热梗啊。
0: 对对对，
1: 没想到在现在还在使用哈。因为平时我们私下聊天也会用一些网络热词儿，然后思维就形成了一种惯性。但是你真的要让你开会发言、小组讨论，你脑子里面就不自觉地跳出这种网络热词，然后这个时候我们要刻意地提醒自己哈，换回规范的正式的语言，不能拉胯。
0: 对，像你刚才说这种现象，专家学者呢就说它是文字的失语症。有些专家认为，目前网络用语啊大多局限在线上的网络空间，对现实语言环境的挤占呢其实还是相对有限的。但是呢，这个现象啊非常值得我们重视。
1: 首先这个大量使用现成的热梗确实是会削弱我们语言表达的丰富度哈。网络热梗的复制门槛又比较低，大家直接就能拿过来用，久而久之我们个人语言创造力就慢慢的被弱化了，富有个人特色的表达就变得越来越少了。
0: 对，然后呢，碎片化的热梗表达还容易破坏我们的语言逻辑，很多网络热梗不需要完整的上下文，对吧？也不用交代前因后果，那长期保持这样的习惯，你放到现实的写作文交流当中，就很容易出现表述不清啊、逻辑混乱啊，难以写出长文，而且呢也很难写清楚自己的观点，然后词汇的储备也是越来越薄的。其实
1: 我觉得说的太对了，就是网络用语它虽然说可以用来宣泄情绪哈，而且真的是一步到位，你说到这个词人家能立马 get 到哈，
0: 对，
1: 但无法真正解决情绪的本身。你像焦虑跟压力不会因为这样一句网络热词的自嘲
0: 来
1: 化解掉。哎呦，而且开头我们也说了，很多人包括我在内就会有这样的体会。你像以前描写秋日美景，你像写作文的时候街边绿叶慢慢的晕染出黄红棕各种色彩，金黄的稻谷随风摇曳，还会用上比喻句哈，还会用上拟人的手法。现在呢，怪
0: 真漂亮，
1: 真漂亮，哎，
0: 怪得了啊
1: ！YYDS，
0: 哎，怪好黑，
1: 就好像是说了很多感受哈，但是你仔细去看，就很空洞啊，没有一些细腻的描述，就语文老师看到就真的要哭了。
0: 对，然后我们就想到，每次遇到这样的时候，我就想到以前老师经常让我们说的啊，读书破万卷呀，下笔如有神，对吧？你现在我们读的书，当时背的也不少啊，那现在被这些网络热梗给挤占了之后，哎，真的是发现自己的词汇量
1: 变少了哈。不知道大家对于这个网络热梗是怎么看，有没有削弱你的语言表达能力？欢迎通过公众号广荣范米丽啊和我们互动留言。接下来我们听一首歌曲，赵雷的，因为最近不是在北京
0: 演唱会
1: 开会啊、开演唱会哈、也一样的，也是开会
0: 一样的。
1: 然后我们选用一首那个陈爱颖吧，或者南方姑娘。
0: 陈爱颖好不好？因为我看到她的现场说她有了孩子当爸爸了，然后就说陈爱颖跟她歌女的男主在一起了。
1: 好的，那这首陈爱颖送给大家。

0: 一首赵雷的《尘埃影》哈，我只放了一会儿会儿哈，放了四分多钟够了，
1: 够了。
0: 我们要给大家出题哈，这首歌有点长，
1: 有很长吗？
0: 哦，有五分多钟呢。
1: 哇，那真的是。不过我们要给大家出题了啊。
0: 嗯，余生有你，给我们发了一个表情哈，他还说叠被子就是为了磨砺性子。
1: 哦，对，意志品质看你是否坚韧，对不对？被子都叠不好你还能干啥？
0: 那我们先给大家出题吧。
1: 好的，那这道题呢送出的是两张电影票。我们是两张送给两个人还是两张送一个人？
0: 送给一个人吧。
1: 好，这样子的话也比较好，谁一个人孤孤单单去看电影啊。
0: 送给大家博纳影院提供的两张电影票，我们选正确答题的第九位吧。
1: 好的，那我开始出题了啊。哎呀，水能载舟亦能覆舟，最早呢是出自哪位

0: 子 C 荀子 D 老子。
1: 嗯，这道题的话，说出来大家第一反应是哈，嗯，可能大家听到我说，嗯，就没有人答的时候，已经有很多人答了。
0: 对，
1: 看一下大家的答案，也请小马做一个记录。
0: 嗯
1: 嗯，真的还是蛮多人答的。这个点可以可以可以
0: 可以，以后我们这道题就在五点二十的时候出。
1: 对，
0: 早了没人，
1: 大家没有让我失望哈，没有让我尴尬。
0: 好，
1: 第一位是小韩答了 C， 心想事成，他是第二位答了 C 哈，马前敏 C， 古月也是 C， 柠檬味的阳光选了 C， 余生有你 C，L 的平方 C， 道良某 C。YOLO 这个是不是这样叫啊 YOLO 啊，选了 C， 如果选了 A， 好好好选了 C， 小太阳 C， 朱华 C， YUA C， 呆呆 C， 省略号 C， 然后我们答题就截止了。我们看一下，最后我以为是又来了一个听众，柠檬味的阳光说中了也不会选我，我也要答一下，算是自己一个参与。
0: 非常感谢你每天坚持跟我们互动啊！其实有时候互动很多听众不在乎啊，真的能不能中，对不对？
1: 不是，他是因为周一他才中过
0: 哦，怪不得呢。
1: 嗯，但是确实每天都要答题，假如说没有人答对，就你一人答对了就送给你了，对不对？我们先来揭晓一下正确答案。
0: 对，这道题呢正确答案大家都说的是对的，就是 C 荀子啊。这个典故呢最早出自于荀子哀公里面，然后荀子呢用船和水比于君主和百姓，水呢可以以承载船，对不对？但是呢也可以把船搞翻，意思就是说呢百姓的力量对当时的政权是非常重要的啊。大家都选对了，
1: 那接下来公布一下我们的幸运儿吧，
0: 就是刚才我们
1: 不会读的那个王 YOLO，
0: 之前没有看过他的 ID 的那个
1: 哦，恭喜 YOLO 获得我们的两张电影票。我看他头像是婚纱照哈，
0: 啊，带上你的老婆，你们一起去看电影，
1: 或者他是女生呢？
0: 嗯，对，也有可能。
1: 啊，恭喜你获得我们的电影票，麻烦将手机号私信至我们的后台，恭喜啦。
2: 广德二次元小伙伴注意啦，你的线下快乐基地次元峡谷来喽！正版谷子、吧唧、立牌、盲盒、手办，这里全都有。各类热门动漫小说周边一站式选购，线下沉浸式逛谷打卡，快约上搭子一起来！广德次元峡谷店地址就在同瑞大厦。
1: 好的，我们再次恭喜一下 YOLO， 麻烦将手机号私信给我们。我们还有最后一首歌，可能只能放个两三分钟，大家现在可以想听歌的点歌哈，
0: 赶紧发送过来吧，歌名。
1: 对，说回到我们的这个网络热梗，
0: 对，刚才还说了，我们看到美景美食只会说怪，好漂亮哦，怪，
1: 对
0: 了啊，
1: 语言能力完全弱化哈。
0: 对，因为我们广德还有一个特定图哈，叫做怪。
1: 对，对，我也每次就，我觉得这个怪这个词哈通用，不管在什么场合，即使你想说别人不好，就是自嘲嘲讽别人，怪
0: 怪，你就不踩的那怪，
1: 只要这个语气稍微一变哈，他
0: 这边不喊我，
1: 语境就不同了，
0: 是不是？怪，你就好绝对不喊我，
1: 我真的我要笑崩了。你们没有看到小马的那个动作和肢体的语言多么丰富。
0: 对，我们广德真的是，所以说啊，语言这是博大精深，
1: 对，嗯，但是啊，对待网络的用语，我们其实是不能全盘依赖的，也不必说一味的去抵制哈，因为网络语言已经成为当代语言生活中它的组成一部分了，
0: 对，
1: 是语言发展过程中的一种创新的形式。你像点赞、给力这些词儿，大家有没有用过？
0: 太常见了，而且非常的主流。
1: 对，它已经融入到主流的话语，比如说我们平时看到一些正能量的，给你点赞，太给力了，
0: 太给力了。但是呢，我们也要看到，公共交流空间呢，还是要守住语言规范底线的。你包括一些低俗粗鄙的网络表达，会破坏咱们的语言环境，伤害大众的心理，应该是坚决杜绝的。所以平台呢，要落实审核的责任，优化算法推荐，我们每个人也要提高辨别能力。

0: 啊，不要去传播一些不良的网络用语。我相信大家都知道哪些语言是褒义的，对吧？哪些是低俗
1: 的，
0: 对吧？低俗的、粗鄙的、不堪的啊，不要用那些话了，
1: 不要去传播那种不良的网络用语。
0: 对，
1: 就用一句话说哈，就想要摆脱对网络热词的这种过度的依赖，可能你像我们，就我真的有时候会反省自己的表达能力怎么这么薄弱。
0: 是的，
1: 就我想发，特别是发朋友圈。文案
0: 不晓得讲母，
1: 我每次都是在小红书或者是微博上面或者抖音上复制别人的，我从来就自己想的就感觉好 low 啊，就是很没有文采。
0: 我跟你说，我特别的就是能理解你这种心理，你知道吗？我今年暑假带孩子去贵州看了黄果树瀑布，然后呢，那个瀑布是非常震撼的，你知道吗？但是我当时在那地方说，哇，乖宝宝，你看，乖，好黑啊，你看。
1: 真的就是完全丧失了那种形容美的能力啊，组织那种词语完全组织不起来了。
0: 那如果我要是带着我的孩子去看，宝宝你看，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我相信我会吸引周边很多
1: 对啊，就
0: 眼光。
1: 你像那个朱迅
0: 啊，
1: 主持人，
0: 对，
1: 他就出口成章嘛，
0: 真的是要向他们学习，
1: 就有很强的文化底蕴。而且现在我们就是因为碎片化的时间，看这种短视频太多了，看短剧、看书的时间越来越少了。
0: 你像他们都是腹有诗书气自华，对吧？用土话讲就是斗子有货，
1: 你也有一点。那你知道我每次发朋友圈哈，就真的最后没有文案了，找个表情。
0: 我也会，就是
1: 每次这种时候找一个跟发的图片那种色彩相近的表情，颜色是一样的。
0: 我有时候会发企鹅跳跳，表示我很开心。
1: 要么就是一些欢乐的表情，或者好看的一些表情包哈。就真的是你想想朋友圈，所以就对于那种在朋友圈分享一段文字，再配上自己生活啊或者看到的风景啊，我是真的每次都会给他们点赞。
0: 特别是余生有你，之前他看到风景听到好听的音乐的时候，他会发他自己的感受。
1: 对，向他学习哈。就是那这种比较完整的、非常细腻的又有逻辑性的语言已经在我这快要丧失了。
0: 所以呢，我们要赶紧学习嘞。
1: 对，我们要守住我们的表达能力，对不对？
0: 要多看书。
1: 不，下次不能跟听众
0: 怪你看四点
1: 就用一个就语气动词哈来形容一切，不行。我们从今天开始要开始学习哈。
0: 我们这样吧，
1: 提升阅读，
0: 我们俩以后好好说话。比如说你吃东西你不给我吃的时候，我不会再用怪来讽刺你了，我会说你为什么不跟我分享你的美食呢？
1: 那这样的话我应该会讽刺你吧，怪怪阴阳怪气的。
0: 对，
1: 下次你就讲，对吧？就我们还是要持续的去读一些经典的作品，然后积累一些词汇，培养一些语言的审美。从今晚开始做起好吗？
0: 好，明天你将看到崭新的我。
1: 好，我们好好说话，好好表达。
0: 对，
1: 这也是关于网络热梗哈。我没有看到大家承认给我们留言就说退化了
0: 啊，对不讲。
1: 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也要跟大家说再见了哈，感谢大家一路的支持跟陪伴。最后还有一分钟接近两分钟的时间送给大家一首歌曲，然后结束我们今天忙碌的周一。
0: 明天同一时间四点半到五点半，我们再不见不散。
1: 好的，明天见，拜
0: 拜。

0: 欢迎来到彩虹桥绘本馆，专注3到12岁孩子的阅读指导10年。在这里，孩子们爱上了阅读。
1: 零花钱分3份，存起来，买文具，献爱心，这些也是书里教的。
2: 我要像牙齿大街新鲜事的小人一样认真刷牙。
3: 我的火山探险记就来自于德国少儿百科的火山探秘。
0: 科学探索，财商启蒙，人际交往，来彩虹桥绘本馆给孩子一个爱上阅读的机会。用心阅读，点亮未来。现在拨打电话18056372971即可预约一节免费体验课。
4: 四季逍遥游，安徽齐云山邀您共赴仙侠秘境。白天到夜晚，百场活动玩不停，沉浸式江湖副本欢乐不断，打铁花、探花舞等火气飞移轮番上演，七彩祥云烟花秀每晚放送。来齐云山解锁仙系度假体验。
0: 马年奔腾，资金先行，东方小贷专注小额信贷10余年，祝您事业马到成功。发工资，换设备，扩规模，装新家，低门槛，放款快，分期还款更轻松。马年新征程，东方小贷与您共驰骋。
5: 咨询热线60799999，地址广德市万桂山中路6号金丰世纪大厦7楼。
6: 广德的宝子们听好了，广德大剧院舞台灯光硬核改造，主打一个沉浸式体验。9月底咱们就能在这1000多人的大场子里看精彩的舞台剧，听动听的音乐会，场地对外接活啦，有排面的活动尽管砸过来，别问问，就是广德文化新地标，等你来打卡。咨询热线15956191997。
0: 注意用气安全，日常安全使用常识请您查收。
7: 怀疑或发现燃气出现浓度，
0: 开窗后立即关掉燃气表前总阀，及时阻止燃气进一步泄漏。如果正在做饭，一定要立刻关掉灶具上的明火。如果正在洗澡，要关掉热水器。
7: 在怀疑燃气出现泄漏之后，一定不要开关家里的电器设备，因为这些操作有可能产生静电或电火花，进而引发爆炸。
0: 最后迅速撤离到安全的地方，拨打燃气公司抢修电话，请专业人员进行处理。
7: 家庭燃气安全使用关乎生命财产安全，切记不可疏忽大意。
0: 服务热线白天可拨打6818881，夜间可拨打6612555。
8: 给你推荐一家10年老店，盛家包子铺，主打纯手工老面发酵的蒸包煎包、馄饨水饺、老面馒头，现包现做，味道超正宗。
9: 我知道盛家包子铺啊，有2家门店，大观国际店早上5点到12点营业，迎春街店晚上5点到9点营业，周末啊都全天营业。
8: 但你一定不知道，现在店里还支持我的广德同豆支付，可以堂食，还可以买半成品打包带走，
9: 那真是太方便了，还能用同豆。
8: 想吃正宗手工面食，认准盛家包子铺，把健康美味带回家。
10: 2020年10月28日中午1点半，南宁市兴宁派出所警察接到报警。
11: 这个不是地下商场啊？

0: 就是干啥去的呀？
1: 事发地在南宁市朝阳广场，人群聚集的就餐区域，有人用手机拍下了这样一幕：一男子对已无还手之力的女子进行殴打，并用玻璃瓶重击女子头部。
2: 我们到了现场然后发现那女子的头部是受伤了，流了很多血，地面上面一大滩血，男的是脸部，后面我们马上呢就立即通知了120。
3: 1、2、3，走，出口在哪？
4: 往哪边走呢？
3: 后面
5: 的，转过去。4、5道伤口，左颞部和头顶部，4、5个伤口这样子，止血啊，输液，没有颅内出血，也没有骨折，没有，暂时没有生命危险。好，
6: 把这些缝到我腰上面，等一下。
1: 被打女子40岁左右，遭受暴力之后重度昏迷，头部多处挫伤重炸。
7: 打了他哪里？打他头。
1: 行凶者唐某49岁，是南宁本地人。他在派出所一直坚称不认识那个女子，是女子先用钥匙打了他的头，他本能还手，两人才厮打起来。
7: 他当时是怎么一个状
8: 况？躺着，
7: 他就躺在地上流血啊。
9: 各位好，欢迎收看《今日说法》。光天化日，两个人之间发生了冲突，但是现在只有男子的一面之词。女子被送到医院后慢慢清醒过来，对于被打的原因，她又有什么样的说法呢？
10: 你现在这里伤势怎么样？这里好，鼻子眼睛身上还有吗？哪里没有，就是头。拿瓶子打你。
11: 你也知道一个人在殴打受伤，这个身体的那个反应和思维会迟缓的，是不怎么想说话的。
1: 被打女子昏迷了一天才醒过来，她身上并没有任何身份证件，没人知道她的身份。尽管警察一再询问，她却只是言语不清。
12: 就是对应好像你说去里面取了，
13: 像这次给他打的就是那种营养针。
1: 纸笔交流无果，警察怀疑他是聋哑人，于是便邀请了口语老师来到了医院。
10: 你被谁打了？你看得懂吗？
2: 这名被殴打的女子是个哑女，是不会说话，只是说是肢体语言。
14: 从我跟她的沟通呢，就是我感觉到她是应该没有经过专业的手语啊学习，可能读书也没有怎么到正规的一个学校里面读书过啊，但是一些基本的聋人的表达呢，还是通过我们专业的老师的话，还是能跟她沟通得了的。
1: 这果然是个聋哑女子，她不会说话，也不认识字。而且交流过程中，女子一再陷入轻度昏迷。
15: 哎，老板，啊，您好，我是心灵派出所的。那个倒奶瓶那是吗？
16: 他拿这个钥匙，他不有车钥匙吗？拿那个钥匙直接戳那个男的头里和头里。戳他们之前的话，应该是用那种，有纠纷的。
17: 据这些目击者称啊，当时这男的呢是坐在这里吃东西，那么那女的呢就突然冲了过来啊，然后并拿从兜里掏出了包括钥匙啊，对着男的脸上就进行了一个殴打，随后呢那个男的也是拿起了这个豆奶瓶就砸。
1: 商街上群众的反应是，这名聋哑女子近半年时间经常在附近出没。事发当天下午，一个目击证人自愿来到派出所反映情况。
18: 女子经常拿烟去卖的时候，因为找零钱的时候就跟那个中年男子已经发生了矛盾了，好几次见了好几次了，吵了好几次了。
1: 这个男子是附近商区的商贩，他反映前不久

0: 在附近的一家棋牌室，该名女子曾经向一名顾客，也就是打人的唐某推销香烟。唐某在买烟之后，两个人因为找零的事情发生过分歧，曾经产生过肢体冲突。
1: 就是说，要占他便宜呀、啊，不要手多，多少多脚的，又想怎么样这样子，他不允许的。
2: 你知道是谁？为什么打你？为什么呢？为了钱，那个人没给他钱，扯他头发，他被人家打成那个比较，就比较受伤的样子。
0: 被打几日后，女子的伤口已经拆线。问及受伤的原因，她脸上再次表现出愤怒。她在纸上写下了数字，这代表那名男子欠她的钱，也就是她和那名男子产生冲突的原因。参考女子的陈述和多名证人证言，打人的男子被处以十日行政拘留。
2: 从这么远来到这里呢？啊，你怎么来到这儿了？写一下啊。
3: 这个钱是他自己，
2: 钱是啊，对的啊。
0: 问及女子的家人和来历，她用手来回比划。在手语老师的耐心引导下，原本不会写字的他用涂鸦的方式在纸上画下了两个字，像是墨琴。警察在户籍网进行过搜索，遗憾的是并没有发现关于墨琴的信息。
4: 因为他当时头部也肿胀了，我们没有办法就是用这种人脸比对系统的嘛，他提供信息提供不了，我们也是等他恢复了，比对他的身份也比对不出。
0: 不久后，这个姑且被叫做墨琴的女子被鉴定为轻伤二级，按照刑法规定，施暴者唐某涉嫌故意伤害罪，应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同时受害者还可以提出民事赔偿的请求。目前案件已经移交到了检察院。
5: 就是开始就是咿呀呀，就是这么沟通的，还有之后他就会做一些手语的动作啊。那具体有时候我们也不是很明白，吃啊、住啊、穿啊这些，我们也是通过手的动作跟他进行沟通的。
0: 因为一直查不清被打女子的身份，警方就暂时把她安置到了南宁的福利院里。她的床铺在福利院收拾得整整齐齐。护理员说，他平时吃饭的口味偏重，感觉不像是本地人。每天傍晚，他喜欢一个人拿着一张老旧的照片在走廊发呆。
2: 是谁？我知道这是你的家人，是自己小时候是吧？照那些照片的话，他还是流下了眼泪啊，他记得非常清晰啊，所以对这段回忆他是有这样子的一个意思的，然后也很想回到他的家。
0: 墨琴的这张照片看上去很有年代感，
6: 照片中右边这个十几岁的小姑娘就是她小时候的样子，旁边的似乎是她的家人。
0: 他向工作人员展示照片之后，又画下了一座房子，歪歪扭扭的，似乎又写下了两个字，有一个字像个周字。除了这些幼稚的笔画，墨琴对自己的身世已不能表达更多。神秘男子现身福利院。
7: 他没有拿去，咱去收拾。
8: 有点什么？他喜欢吃辣椒吧？对，辣椒。他所以我们知道他是辛辣的身份。
0: 无声世界渐渐被揭秘。
1: 雅妹很勤快的，他来到这里你放心吧。
0: 雅妹回家，新说法正在播出。
8: 十年前都认识了。
9: 是怎么样？
8: 精神状态可以，因为他聋哑正常人，但是他不认得字，半流浪啊、哦。因为他有时候就有些好心人就给他点生活费啊，帮人家捶捶柜啊，那些在朝阳广场啊，就他朋友介绍去帮饭店做下工，做下杂活，就给他居住这样子。
0: 这个穿着黑色上衣的男子姓施，他是突然出现在福利院里的。他告诉福利院的工作人员，莫琴就是这个聋哑女子的名字。很多年前，他曾经是莫琴的朋友，两人有过短暂的交往。他是莫琴在南宁认识的为数不多的人，他是一路打听着自己找来的。
8: 我了解啊，他经常拿他相片给我看，给我们看。嗯。但是他也无法表达他家的住址，因为他不写字了，没有文化啊。他对啊，认识他的人都说啊，其实很多人也觉得他一个聋哑人是吧？而且性格又蛮什么，也蛮开朗的人，人家很多人也跟他。也帮助他。
10: 发廊阿姨，
11: 一个温暖的结局，众人成全了一个流浪者的回家梦。但这故事还没结束，刘二的亲人傅金平当年报案的时候，一直怀疑外甥女是被自家的亲戚拐卖了。刘二当年到底是怎么离开家的？又怎么会出现在遥远的南宁呢？请您继续关注这起案件。感谢收看今日说法。
12: 广德的父老乡亲，国庆假期去哪玩？
13: 当然是去芜湖看群星超级演唱会啦！10月5号，国园四开无限青春芜湖超级演唱会，王心凌、吴克群、黄霄云、庄法四大实力唱将齐聚芜湖奥体中心。
12: 好酒配好歌，江苏金士元酒业豪气送票，购买国园产品，演唱会门票直接带回家。
13: 不管是带对象去浪漫，还是约好友去嗨唱，这场无限青春的狂欢都不能错过。
12: 本次活动品质有保障，福利不忽悠，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13: 买好酒到哪里？广德各大国园特约经销点。这个秋天，国园陪您嗨唱青春。
12: 咨询电话：18075412398，18075412398。
14: 新一代选舒适，新一代选中度，新一代选国源，舒适随缘，就喝国源，成大事必有缘，国源新一代高端白酒。
15: 广德开放大学2026年学历提升报名已开始，共开设50个本专科专业，国家承认学历，学习网终身可查，可参加公务员、事业编等考试。咨询电话：0563-6053-317，0563-6053-317。
16: 哎，最近油价太贵了，加油加不起呀！
17: 你们单位没有充值铜豆吗？
18: 自从有了铜豆，加油再也不心疼啦！
16: 铜豆是啥？之前也听其他单位上班的朋友提过，说买东西很方便，快给我仔细介绍一下。
18: 铜豆是我的广德 APP 推出的一项便民福利，简单来说呢，它就像咱的微信零钱，线上充值，线下消费。消费门店涵盖了大型的商超、加油站、水果店、蛋糕店、餐饮店、文旅新业态等等好几十家，且试用门店还在不断上新。企事业单位的工会福利、餐补余额都可以充值铜豆，充值还有相应返现呢，
16: 那是挺方便的。用起来复杂吗？
18: 很简单，跟微信扫码支付一样的。现在全市有100多家单位都在用呢。
16: 听你说的这么好，它就没啥缺点？
18: 嘿嘿，缺点还真有。哎呀，就是豆子不够用啊。
16: 真的呀？那回头我要跟我们领导建议一下。
18: 那你记一下我的广德 APP 铜豆充值的联系方式：18256385506，18256385506。
19: 马年起新城，辉航伴您行，存款到辉航，安全有保障。辉商银行广德支行，专业守护您的财富，服务贴心，资金安心。祝您新年财源稳，万事皆顺意。财富热线：6818983，6818981。辉商银行广德支行竭诚为您服务。
14: 好去酿好酒，
9: 厚字酵，采用多区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厚字酵，珍藏实酵，自然见香。
10: 夏天的风正慢慢吹过，穿过头发，穿过耳朵。
16: 可别吹了，夏天的风闷死人了，呼吸都是热的，吃饭也没有胃口。
20: 没胃口，走，带你去星霸王吃火锅。
16: 大夏天的吃火锅，
20: 炎炎夏日，空调房里吃火锅那才叫爽。星霸王牛肉火锅，他家散养黄牛肋排肉，那可是牛圈里的顶流鲜肉，专利配方，独家腌制，秘制清汤底，零添加剂，零老油，先喝汤再吃肉。
16: 地址：怡港大酒店对面丽晶风情街56号，咨询电话67676666，六七六七六六六。
21: 一场会面，将他的梦想从天空转向大气层之外。在人飞船试验紧要关头，他竟心脏病病发，被迫住院。科罗廖夫如何将人类送上太空？又该如何让飞船平安返回？杰玛科技是穿越星空的梦想者。2024年4月25日晚，搭载神舟18号载人飞船的长征2号运载火箭，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点火发射。随后，神舟18号载人飞船与长征火箭成功分离，进入预定轨道。航天员乘组状态良好，发射取得圆满成功。相较于神舟16号和神舟17号飞船，神舟18号飞船的电池容量更大，系统可靠性更高。它的主电源储能电池由镉镍电池更改为锂离子电池，它的能量更高，循环寿命更长，高倍率充电更佳，还能为整船减重约50公斤，也就意味着飞船的载货能力进一步提升，能为任务提供更好的支持。除此之外，本次随神舟18号载人飞船进入中国空间站的还有4条斑马鱼和金鱼藻，这是我国首次在太空中培养繁殖脊椎动物，为开展空间先进水生生保系统关键技术研究提供支撑。目前实验组件顺利转移到问天舱的小型受控生命生态实验模块中。北京时间2024年4月26日5时04分，在轨执行任务的神舟17号航天员乘组顺利打开家门，欢迎远道而来的神舟18号航天员乘组入住天宫。随后，两个航天员乘组拍下全家福，共同向牵挂他们的全国人民报平安。回想过去的几十年里，人类在航天领域既经历了许多成功的喜悦，也遭受了不少沉痛的打击。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第一只进入太空的小狗，第一个进入太空的人类，第一次太空行走，在数个第一的背后，谢尔盖·科罗廖夫的名字贯穿始终。从童年对飞机的幻想，到从事火箭工作，从特殊囚犯生活，到火箭和飞船总设计师，这些独特而丰富的经历与严格保密的航天活动一起笼罩在迷雾当中。今天，借助航天史上最为辉煌的几个篇章，我们来讲述谢尔盖·科罗廖夫的传奇。
22: 1922年，谢尔盖进入建筑职业学校学习瓦工技术。读书期间，他亲自设计制造了一架滑翔机，通过了克里米亚航空协会的质量鉴定。在鉴定报告书上，评审们郑重其事地写道：在对科罗廖夫同志设计的滑翔机进行了检查之后，我们认为该机设计合理，特此批准使用制造。此时的谢尔盖·科罗廖夫只有15岁。
21: 职业学校毕业后，科罗廖夫给基辅理工学院写了一封入学申请书：我申请进入基辅理工学院学习，今年我在敖德萨建筑职业学校毕业，助理瓦工的见习期已满， 我在克拉玛依区航空协会工作过一年，参加了设计处技术组的工作，研制了一款滑翔机，并自学了高等数学和飞行学的专业知识。谢尔盖·科罗廖夫对自己的成绩很自信，态度上不卑不亢，硬邦邦的口气在外人看来或许有些唐突失礼，但校方认为目标明确，过程简洁，老成实干，符合飞机设计师的职业要求，于是科罗廖夫免试进入基辅理工学院学习深造。
22: 不过机械专业毕竟离天空过于遥远，为了实现自己的飞行梦想，20岁的科罗廖夫申请转到莫斯科鲍曼高等技术学院空气动力专业进行深造。来到学校之后，科罗廖夫选择进入夜校班学习，这样一来，白天他在飞机制造厂里工作，锻炼自己的实践能力，晚上回到学校之后开始学习理论知识，而有限的闲暇时光还不忘设计新的滑翔机。1929年，在第6届全苏滑翔机比赛当中，科罗廖夫驾驶与柳申合作设计的科克杰别尔号滑翔机持续飞行了4小时19分钟。这架飞机水平速度高，性能稳定，操纵灵活。临近毕业时，科罗廖夫有幸获得了著名飞机设计师图波列夫的指导，设计出了用于体育运动的一架轻型双座飞机。
21: 1930年2月9日，科罗廖夫顺利毕业，获得空气动力学工程师称号。在这一年的全苏滑翔机比赛中，科罗廖夫带来了全新设计的红星号滑翔机，原本打算亲自驾驶，没想到生了场不大不小的病，躺在床上爬不起来了。随后试飞员瓦西里·斯杰潘切诺克代劳完成了红星号的飞行。斯杰潘切诺克将滑翔机升到300多米的空中，然后向下俯冲，快接近地面时猛地向上拉起，接着重复做了3次高空特技动作，行云流水的丝滑操作震惊全场，此前还从未有过滑翔机能完成如此惊险的特技动作，在场人员对红星号滑翔机的性能赞不绝口。
22: 图波列夫对于科罗廖夫的未来寄予了很大的期待，希望日后他能成为一名优秀的飞机设计师。但图波列夫没想到啊，这个时候这个年轻人早已经不再满足于大气层中的飞行了，他希望自己能够飞得更高。临近毕业那一年，科罗廖夫在机缘巧合之下拜会了苏联航天先驱乔尔科夫斯基。对于这次会面，多年之后的科罗廖夫回忆说，从前我的理想是驾驶自己设计的飞机飞行，而在我见到乔尔科夫斯基之后，他的话对我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乔尔科夫斯基对于未来人类飞向宇宙坚信不疑，这使我激动不已，我心中抱定了制造火箭、乘坐火箭飞行的信念，飞向星空是我生命全部意义的唯一所在。
21: 1931年，科罗廖夫和几位志同道合的好友、火箭发动机专家苍德尔、飞机设计师吉洪拉沃夫等人组建了反作用力研究小组，着手研制火箭和喷气发动机。1933年8月17日，对于这个小组来说，无疑是难忘的一天，因为他们完成了苏联第一枚液体火箭的发射。重约18千克的火箭向上飞行了400多米，飞行时间持续18秒。科罗廖夫在墙报上写道，今后火箭要在全苏各加盟共和国的上空飞翔，研究组务必以最快的速度试制各型火箭，苏联的火箭定当征服宇宙空间。
22: 1933年，反作用力研究小组与列宁格勒燃气动力学研究所合并，成立了喷气推进研究所，科罗廖夫担任副所长。1934年，在全苏同温层研究大会上，科罗廖夫进行了专题报告，论述了使用火箭实现载人航天的可行性。 就在这一年，科罗廖夫还出版了专著《大气层中的火箭飞行》。在书中，他探讨了

0: 使用火箭达到各种科学目的的可能性。
1: 20世纪40年代初期，苏联得知德国正在搞火箭飞弹，于是将科洛廖夫调到另一家工厂，组织人员进行军用火箭研究。科洛廖夫与其他火箭专家一起研制了轰炸机的火箭起飞加速器和火箭发动机。有一次，火箭发动机突然爆炸，而此时的他却说：“我好像找到了原因，我信任这台发动机，明天再来一次试验。”1946年5月，苏联成立了88号火箭技术研究所，科洛廖夫被任命为总设计师。这个决议不仅决定了科洛廖夫的未来命运，也为11年后的苏联打开了通向宇宙的大门。
0: 1949年，他发起了用火箭对大气层的研究。同年5月21日，第一枚地球物理火箭发射升空。随后，他利用这种火箭，成功地将两只小狗发射到了110千米的高空，并且安然无恙地返回。这一举动证明了太空不是生命的禁区。属于科洛廖夫的时代终于来临了，他的工作忙碌且充实，对未来充满了信心。在给妻子的信件当中，他说：“我们的工作困难很多，令人高兴的是，我们这个年轻的集体十分团结，每一个成员都精神饱满，我相信我们一定会满载而归。”
1: 1954年5月27日，科洛廖夫向苏联政府提交了利用多级火箭发射人造地球卫星的计划。他在报告中写道：“研制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是人类走向宇宙道路上的重要一步。”1957年8月3日，科洛廖夫设计的 R-7 火箭发射成功。在此基础上，科洛廖夫研制出了采用捆绑技术的卫星号运载火箭。10月4日，拜科努尔发射场，世界上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斯普特尼克一号顺利升空，一时间举世皆惊。苏联在卫星领域实现了对美国的超越，科洛廖夫创造了历史。在斯普特尼克一号成功的一个月后，科洛廖夫使用斯普特尼克二号卫星将小狗莱卡送入太空。卫星上安装了密封舱和生命保障系统，可以看成是缩小版的载人飞船。某种意义上讲，莱卡可看作第一名宇航员。
0: 在科洛廖夫的支持之下，苏联的航天专家吉洪拉沃夫等人开展了载人航天当中的生命保障系统和控制系统等方面的实验。但是苏联政府的态度始终模棱两可，并不明朗。直到10月份，刚刚成立不久的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推出了水星载人飞船的计划之后，苏联政府这才下令赶紧加速推进苏联的载人太空飞行计划。1959年4月，科洛廖夫提交了在卫星号运载火箭上加装第三级火箭，将一个质量大约在5吨左右的宇宙飞船发上太空的计划。5月22日，这个计划获得了苏联政府的正式批准。实际上，这个计划的主要目的是要研制军事侦察卫星，在科洛廖夫的不断争取和努力之下，才附带着同意开发卫星式载人飞船。这艘飞船被命名为东方号。虽然历经了不少波折，但无论怎样，科洛廖夫总算是看到了载人航天的曙光。
1: 2024年4月24日，我国的航天日主场活动顺利在武汉举行。在主场活动中，中国航天局发布了多项的航天国际合作信息。值得注意的是，国家航天局在中国航天日主场活动开幕式上发布了嫦娥7号计划在2026年前后发射，开展勘测月球工作。嫦娥7号任务的国际载荷搭载项目选出了埃及、巴林、意大利、俄罗斯等国家和国际组织的6台载荷， 简单来说，就是中国航天在月亮上的朋友圈破圈了，也变得更加国际范了。中国航天日的主题是极目楚天，更享星汉。除了主会场之外，在全国多地也举行了航天开放日、科普讲座等丰富多样的活动，让更多的人能够参与到中国航天日的活动当中来，共同分享这片美丽的星空。回想人类整个航天史，如今载人航天、星际旅行已经不再是遥不可及的梦想，而对于当时的科罗廖夫来说，却是充满了未知和挑战。苏联的载人航天项目成立之初，对于采取何种飞行方式出现了两种不同观点。一种主张先进行亚轨道飞行，飞船像洲际导弹一样飞出一条抛物线，在到达一定高度后降落返回，只在地球轨道上飞行一段距离，而不是环绕地球飞行。亚轨道飞行可以充分利用现有的技术，能保证较高的安全性。另一种观点则认为，亚轨道飞行持续时间太短，顶多十几分钟，要想取得足够的成果，至少应该环绕地球一周完成轨道飞行。科罗廖夫在权衡两种方案的利弊，无论哪种飞行方式，飞船都要面对微重力环境、宇宙辐射以及返回地球再入大气层的考验。从技术角度考虑，二者难易程度并没有很大差别，最后决定载人航天采用轨道飞行的方案。
0: 在确定了东方号的飞行方式之后，这第一艘宇宙飞船的结构问题又需要去解决了。各个系统的负责人准备了一大堆的仪器设备，都想把它安装到飞船上，什么驾驶员座椅、配有地球仪的仪表盘、方位控制杆、电视摄像机、无线电接收机、返回降落装置、制动发动机装置等等，不下上百种。可是受限于当时运载火箭的推力，这飞船不能做得太大。科罗廖夫的构想当中，它的总质量不过是5吨左右。哪些设备缺一不可，一定得带上去？哪一些需要减轻重量？这都需要他全盘考虑。没有任何前人的经验可供参考，科罗廖夫必须要做出一个最正确的选择。而在东方号飞船返回舱的外形设计上，科学家们同样是各抒己见，提出了圆柱体、圆锥体、球状体的不同构想。科罗廖夫审慎地思考之后，主张采用球形结构，因为在一定的外形尺寸的条件之下，球形的内部容积最大，这样才能够装下宇航员还有各种各样复杂的仪器设备。科罗廖夫勾勒出的载人飞船的整体轮廓，对于人类航天技术的发展具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
1: 最终的东方系列载人飞船由两部分组成，上半部分是球形的返回舱，直径为2.3米，重量为2.46吨。返回舱外部安装有用于遥控操作和通信联系的天线，返回舱侧面设置有观察窗和弹射窗口，宇航员躺在弹射座椅上工作。而此时的宇航服还比较简陋，只配备了简易的生命维持系统。飞船的下半部分是仪器舱，最大直径为2.43米，最后面是用于飞船载入时变轨制动的反推发动机，在45秒内能把飞船的速度减到每秒155米。可以看出，东方号与现代宇宙飞船截然不同，卫星式的飞船根本不适合进行轨道机动，然而这并不是必须的，他们主要任务是抢在美国人的前面登上太空。
0: 为了确保宇航员能够安全返回地面，科罗廖夫曾经提出过返回舱在海上降落的方案， 但是苏联政府却坚持必须在苏联领土上着陆，理由是如果在公海上降落的话，那么西方的记者和相关的技术人员就会蜂拥而至，这样一来苏联的航天技术说不定就会被他们所窃取。苏联政府的意见让科罗廖夫感到很为难，陆地返回方案需要为飞船添加反推发动机，增强结构才能确保人员的安全，可如此一来呢，飞船系统设计就会变得异常复杂，重量会直接上升，在当时的技术条件之下有着太多的困难，另外重量上去了之后，火箭很有可能无法成功进行托举。思来想去，最后科罗廖夫不得不采取了一个极其冒险的方式，像飞行员遇到危险时的弹射操作一样，在返回舱距离地面7000米左右的时候，将宇航员连同座椅一起弹射出去，在空中同步完成座椅脱落和开伞减速，宇航员利用降落伞返回地面，而返回舱要么弃之不顾，要么使用另外一只降落伞回收。但是飞船返回的速度可远远要高于飞机呀，从高速坠落的返回舱中进行弹射，对于宇航员的生命来说是具有极大的威胁的。
1: 1960年5月15日到7月23日，先后发射了2艘东方号飞船，或高或低全都打偏了，未能进入轨道。8月19日，第3艘东方号飞船发射，上面载有2只小狗。飞船在轨道上飞行了约1天后安全回收，试验取得圆满成功。然而后面的2次试验却惨遭失败，2只小狗险些丧命。这对科罗廖夫是个沉重的打击，恰恰此时科罗廖夫生平第一次心脏病发作，被迫住院治疗，医生劝他要长期疗养，可是科罗廖夫出院以后带领工程技术人员日夜泡在设计室和车间，经过几个月的检查和修改，1961年3月又制造出3艘东方号飞船，前2艘计划补充试验，第3艘用于载人飞行。3月9日和3月25日，2艘飞船先后搭载小狗，成功完成了任务。最终，第3艘飞船的载人轨道飞行即将开始。
0: 1960年初，苏联开始筛选进入太空的首批宇航员。当时有的专家认为应该在登山队员当中寻找，因为他们经常处于高原缺氧的状态，有的人认为应该是从潜艇兵当中寻找，因为他们已经习惯了在狭窄的空间当中工作。在听取了各方的意见之后，科罗廖夫决定宇航员还是要从空军飞行员当中来筛选，他们此前已经经历过严格的训练，知识、经验以及身体和心理素质都要远高于常人，完成冒险而又复杂的航天任务对于他们来说是最为合适不过。具体的一些挑选标准则是：年龄不要超过30岁，身高不要超过170厘米，体重在70到72千克之间。为什么对于宇航员的身高和体重会有这样的要求呢？东方号宇宙飞船的内部空间非常狭小，在安装了诸多的仪器设备之后，宇航员已经没有多大的活动空间了，如果个头太大，身体过于强壮，搞不好连舱门都进不去。经过了认真的筛选之后，最后从全国几千位报名者当中挑选出了30人作为培训对象，这其中表现最为出色、深得科罗廖夫看中的人选就是飞行员尤里·加加林。
1: 加加林1934年3月9日出生于苏联的一个普通村庄，1955年考入契卡洛夫第一军事航空飞行学校，2年后以优异的成绩毕业，成为北方舰队航空兵部队的一名歼击机飞行员。1960年他报名参加了宇航员的选拔，凭借出色的表现， 顺利通过了资格审查。加加林的成绩非常优秀，样样第一，身高1米57，体重68千克。教官们对加加林的评价是幽默活泼，记忆力强，具有敏锐的观察力，反应速度快，对天体力学和数学知识掌握极好。1960年5月30日，加加林进入六人加速训练小组，即先锋六小组，首位飞天者将从这六人中产生。
0: 1961年4月5日，先锋六宇航员小组成员抵达了拜科努尔发射场，进行最后的准备工作。而此时，谁将成为人类历史上第一个进入太空的宇航员，依旧是个谜。4月8日，苏联国家委员会经过研究决定，加加林成为了第一个上天的宇航员，季托夫作为替补随时待命。2天之后的会议上，科罗廖夫正式宣布了这一决定，发射时间定在了4月12日的上午9:07。这个选择还有一个小插曲，当时加加林的体重好像有点超重，加上飞船之后总重量达到了4725千克，所以有人建议干脆改由体重较轻的季托夫进行首飞。但是科罗廖夫极力坚持必须要使用加加林，并且认为超重问题可以卸下个别不重要的仪器设备加以解决。正是在科罗廖夫的坚持之下，加加林才成为了世界航天第一人。
1: 1961年4月12日这一天是注定要载入史册的，而对还在睡梦中的加加林来说，这一天的清晨看起来和平常并没有什么不同。大家帮他穿好宇航服，接着将一份证书递交给他，上面写着第一次被世人所知的职业宇航员。然后他坐上了一辆公共汽车，加加林看上去并不紧张，他甚至在路上吃了块同事塞到他嘴里的糖，一切看起来和平常一样。加加林出发前郑重地发表了简短的讲话后，与科罗廖夫等人一一道别，然后跨上发射台阶向电梯走去。3分钟后，电梯上升到了火箭顶部的飞船旁边，在一名工程师的帮助下，他坐进了宇航员的座位。座椅的内部结构复杂，装有降落伞、备用食品和水、弹射装置以及用于通风和定向的设备。工程师将宇航服与飞船的电器、通信等设备连通。加加林进入飞船后不久，飞船便密封了。离升空还差1小时58分时，加加林还在技术人员的指导下检查各类设备的时候，发现了飞船的气密性出了问题，他立即向地面做了报告。设计师伊万诺夫急忙带领3名工程师火速赶往飞船处排险，几个人把30个螺母逐个打开，经检查原来是一个垫片没有压紧。一切准备就绪后，人类首次载人航天即将发射。
2: FM89.3 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第11期健康伴你行，我是广德市青少年健康科普宣传官桃州一小西校区2年级7班的王琪熙。每次爸爸妈妈带我参加家庭聚会，去超市都超级开心，但有时会有烟雾小坏蛋来捣乱，让我们浑身不舒服。大家猜到他是谁了吗？是的，他就是大人吸烟时产生的烟雾。你知道吗？一支小小的香烟里藏着7000多种化学成分，可算得上是个大化工厂。其中69种还是致癌物，就像一群坏脾气的小恶魔。大人们每一次吸烟，这些小恶魔就能快速从肺进入血液，足迹遍布全身的组织器官，心脏、肺、牙齿、大脑，并在所到之处留下持久的伤害。吸烟时间越长，危害越大， 更可怕的是二手烟、三手烟会飘在空气里，长时间粘在衣服、窗帘和沙发上，我们被迫吸入后会诱发伴随终生的哮喘、肺炎，甚至有可能引起恶性肿瘤，太可怕了。有些小朋友觉得烟卡好玩，

0: 眼镜玩家一手、二手、三手烟，通通都要远离它，为自己、为全家，无烟生活幸福家，主板响，笑哈哈，健康广德靠大家，靠大家。
1: 欢迎来到彩虹桥绘本馆，专注3到12岁孩子的阅读指导10年。在这里，孩子们爱上了阅读。
2: 零花钱分三份，存起来买文具、献爱心，这些也是书里教的。
3: 我要像牙齿大街新鲜吃的小人一样认真刷牙。
4: 我的火山探险记就来自于德国少儿百科的火山探秘。
1: 科学探索、财商启蒙、人际交往，来彩虹桥绘本馆给孩子一个爱上阅读的机会。用心阅读，点亮未来。现在拨打电话18056372971，即可预约一节免费体验课。
5: 四季逍遥游，安徽齐云山邀您共赴仙侠秘境。白天到夜晚，百场活动玩不停，沉浸式江湖副本欢乐不断。打铁花、探花舞等火气飞移轮番上演，七彩祥云烟花秀每晚放送，来齐云山解锁仙系度假体验。
1: 马年奔腾，资金先行，东方小贷专注小额信贷10余年，祝您事业马到成功。发工资、换设备、扩规模、装新家，低门槛、放款快，分期还款更轻松。马年新征程，东方小贷与您共驰骋。
6: 咨询热线60799999，地址广德市万桂山中路6号金丰世纪大厦7楼。
7: 广德的宝子们，听好了。广德大剧院舞台灯光硬核改造，主打一个沉浸式体验。9月底，咱们就能在这1000多人的大场子里看精彩的舞台剧，听动听的音乐会。场地对外接活啦，有排面的活动尽管砸过来，别问问，就是广德文化新地标，等你来打卡。咨询热线15956191997。
1: 持续高温，请注意用气安全，日常安全使用常识请您查收。
8: 怀疑或发现燃气出现泄漏时，先开窗通风，使家里的燃气能尽快的散出去，降低室内的燃气浓度。
1: 开窗后立即关掉燃气表前总阀，及时阻止燃气进一步泄漏。如果正在做饭，一定要立刻关掉灶具上的明火。如果正在洗澡，要关掉热水器。
8: 在怀疑燃气出现泄漏之后，一定不要开关家里的电器设备，因为这些操作有可能产生静电或电火花，进而引发爆炸。
1: 最后，迅速撤离到安全的地方，拨打燃气公司抢修电话，请专业人员进行处理。
8: 家庭燃气安全使用关乎生命财产安全，切记不可疏忽大意。
1: 服务热线，白天可拨打6818881，夜间可拨打6612555。
9: 给你推荐一家10年老店，盛家包子铺，主打纯手工老面发酵的蒸包煎包、馄饨水饺、老面馒头，现包现做，味道超正宗。
10: 我知道盛家包子铺啊，有2家门店，大观国际店早上5点到12点营业，迎春街店晚上5点到9点营业，周末啊都全天营业。
9: 但你一定不知道，现在店里还支持我的广德同豆支付，可以堂食，还可以买半成品打包带走，
10: 那真是太方便了，还能用同豆。
9: 想吃正宗手工面食，认准盛家包子铺，把健康美味带回家。
11: 按照西方的礼仪，双方在做面对面的交流时，总该用眼睛直视着对方的眼睛才好，因为那是你尊重对方的表示，是你在认真聆听对方话语的证明。而华夏民族似乎没有这样的谈话礼仪，我们只是一味讲求洗耳恭听。为了这洗耳恭听，那听者竟然常常是低着头的，于是自然也就无法直视。

0: 对方的眼睛了。后来渐渐的便开始有人非异国人的这种说话习惯，弄得我们仿佛压根儿就不懂得谈话的礼节似的。其实相比于西方，我们这个民族自古就是一个最长于倾听的民族。我们对宁静致远的崇尚，对沉默是金的信奉，所表达的无不是之于倾听的热爱。说到本质，听觉的内涵是谦逊的。事实上，若是没有了这样谦逊的情感，听便只能沦为一种外在的形式。即使话语进入了我们的耳朵，它也仍旧难以抵达我们的心灵。赢取对方声音的应该是我们的耳朵，而非我们的眼睛。此时此刻，我们的心灵之门正在向对方敞开，我们丝毫没有心不在焉。况且话语交流过程当中那专注的眼神，又能在多大程度上保证我们不分散倾听时的注意力呢？倘若我们能深深领会听觉的真谛，还有我们那根深蒂固的倾听习性，便不难明白，在听取对方的讲话时，我们确实是不愿盯着对方的眼睛或面孔的。毕竟听觉的谦逊与专注，造就了我们高度敏感的心性。而视觉在本质上又是富有好奇与急切的进攻性的，故此我们注定不好意思将这种目光直对他人的眼睛和面孔。我们与生俱来的腼腆以及含蓄，实际上恰是同我们的这种视听习惯息息相关。所谓的修感，也只能在这种倾听的过程中得以生成。我们倾听着，羞涩着，这羞涩更与我们心存敬畏紧密相连。很难想象林黛玉在听贾宝玉说话的时候，会一直目不斜视地瞪着他的眼睛。每每想到这一情景，我不由得回忆起徐志摩的那句诗来：最是那一低头的温柔，像一朵水莲花不胜凉风的娇羞。就是在这低头旁顾的娇羞之中，那不知何处安放的目光款款诉说着旷世的深情，其在朝朝暮暮的两情相悦，诉说的难道不正是这样的一种欠倦之情吗？听到你在就好，又何须看个清清楚楚呢？牵挂用的不是眼睛，是耳朵。否则在那伸手不见五指的黑夜，我又如何能够感知到你的一举一动呢？因为坚信听觉的力量，故而我们再也不用惧怕思念。执着的思念最终又成全了我们无可比拟的耐心。其实啊，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说实话，我们这个民族的许多优点都是来自于他对耳朵的倚重。
1: 有人说，成年人之间的交往似乎总是越在意什么就越容易失去什么。有些感情呢，曾是那样的热烈，可以好到无话不说，可以时时刻刻陪伴彼此，只是不知道哪一天起，这一切就变了模样，距离越来越远，说的话 越来越少，似乎再也找不回当初的亲密无间了。我们来看看网友怎么说的哈。有网友总结了一句话，说以前我想到什么就会第一时间告诉你，现在呢，我还是会想到你，但是已经不敢轻易打扰你。是啊，与曾经的好朋友在后来的时光里渐行渐远，这是许多人心里难以言说的无奈。可关系淡了，就意味着一切都结束了吗？其实随着阅历的增长，我们终会明白，世间并没有永远浓烈的感情。就算是两个人依然同频，时间久了，相处方式也会有所变化，可能不会再像过去那样总有说不完的话，分享不完的趣事。人的热情往往有一定的期限，这很现实，但热情的反面并非只有冷漠，还有细水长流，深爱无言。朋友们，万事万物都有它的运行法则，就像花朵会盛开也会凋零，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呢也是如此，不同的交往阶段相处的方式也会不同。曾经有人问，忘记你生日的人算是朋友吗？我想我能够理解他的这种失落，因为在过去我对朋友的定义也和他一样，会认为既然是好朋友就应该记住对方的点点滴滴。但如今我好像已经不再会这般看待问题了，我对朋友的要求变得越来越简单，我们可以是各自忙碌，也无需经常联系，只要在心底都能为对方留一个位置，并且衷心地祝福对方过得幸福就足够了。成年人的生活事多繁忙，精力有限，强求朋友全心全意的陪伴实在是太奢侈，当然也不切实际，所以为何不顺势而为，以淡然之心相处呢？这样既能让对方轻松，也能让自己自在。朋友们，现实生活当中很多友情的失衡啊，往往都是从期望过高开始的，而能走得长久的朋友都不喧嚣，只会在漫长的岁月当中淡淡相处，默默珍惜。时间识人，岁月知心，有些人在相识之初虽然有着你来我往的热络表象，但却很难走到最后，而有些人也许平时很少把情谊挂在嘴边，也不会做一些什么看似轰轰烈烈的举动，但是只要你伸出手，他就一直都在。交朋友说到底交的是什么呢？答案其实很简单，无非两个字，真心。越是好的关系就越是简单纯粹，所以您不需要刻意的去赋予它任何意义，它会自然而然的在时光中结出累累硕果。行走在来来往往的岁月当中，你我每个人都在不断的遇见，不断的告别，既然有些事情没有办法强求，那就保持一颗平常心，有缘相聚的时候我们好好珍惜，距离远了，感情淡了，也不必过多的去纠结和感伤，学会随着境遇的改变而不断的调整自己的心态，用最适合的方式去和你的朋友相处，有时候啊反而能让关系走得更稳更顺。浓淡相宜，远近相安，曲终未必人散，友情自会重逢。做好你自己，拥抱当下，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
2: 先为您读一篇散文，名字就叫做《人生态度》。在漫漫人生路上，有太多挫折需要我们去战胜。人生犹如一台戏， 我们每个人都只是剧中情节的一个角色，有的时候是主角，有的时候是配角，但每个角色都有其深刻的意义。芸芸众生，有的人成功了，有的人失败了，有的声望很大，有的却是默默无闻。面对人生道路上的种种障碍，只要一心一意，甩掉多余的顾虑，无论是困难还是挫折，都将会战胜。心明则路明，心有多宽，路就有多广。人生道路上的荆棘，不是我们没有能力穿越，而是我们有太多的顾虑。只要我们甩掉了多余的顾虑，我们将勇往直前，风雨无阻。路在何方？路啊，就在脚下。地上本无路，走的人多了，便成了路。只要放下内心的顾虑，人生的道路将会畅通无阻。世界赋予我们每个人平等的生命，无多也无少，只要我们用心去感悟，生命将会演绎人生的精彩。人生将为无畏者架起七彩彩虹，也为勇往直前、风雨无阻的人们绽放出花的美丽。而绽放正是花心的裂变，冲破多余的顾虑，一切都将会变得简单而从容。面对人生，我们要有文天祥的留取丹心照汗青的忠诚，要有李白直挂云帆济沧海的自得，要有陶渊明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潇洒。放弃该放弃的，我们最终将会有所得。相反，如果顾虑太多，将会导致止步不前。在这里，我们就要学一学我们的前辈陶渊明先生，他没有任何顾虑，不迷恋官场，毅然回乡，享受他的榆柳映后檐，桃李罗堂前的甜适清淡的田园生活。不为五斗米而折腰，就是他没有顾虑、敢于舍弃的表现。正源于此，他的美名被历史所铭记。身在现代社会的我们，面对生存和竞争，也会碰到很多的问题。如果顾虑太多，就会裹足不前。例如，当我们参加高考时，如果顾虑重重，就会适得其反，从而导致一连串错误的发生。日常生活也是这样，如果我们想得太多了，将会把我们自己锁在一个牢笼里，得不到自由，也得不到快乐。如果我们能够保持一颗平常心，才会将生活过得更快乐、更轻松。就如一个孩子担心自己的衣服会被弄脏而止步不前，当他的妈妈告诉他放开心灵、集中注意力，他才毅然地担起了担子。并不是他没有能力挑起这个担子，而是他没有轻装上阵，放下心中的包袱和顾虑。因此，只要我们集中精力，放下顾虑，勇往直前，就能够迈向成功的彼岸。面对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只要我们用心去体会，我们的生活将会变得更加美好。生活需要勇气，无臂钢琴师刘伟值得敬佩，他不会为自己的生活而忧虑。尽管在孩提时代那场严重的事故当中，他失去了双臂，没有人规定钢琴一定要用手弹呢。刘伟如是说，他从未对自己的未来感到忧虑，他知道生命不过是简单的选择，要么死去，要么精彩地活着。放下顾虑的刘伟最终如愿登上了维也纳金色大厅，当他用双脚弹奏的时候，世界都为他动容。只有我们甩掉多余的顾虑，我们的生活将会充满了阳光，我们将有能力战胜人生道路上的种种挫折，就没有过不去的沟沟坎坎，生命也将永远精彩绽放。

0: 广德的父老乡亲，国庆假期去哪玩？
1: 当然是去芜湖看群星超级演唱会啦！10月5号，国园四开，无限青春，芜湖超级演唱会，王心凌、吴克群、黄霄云、庄法四大实力唱将齐聚芜湖奥体中心。
0: 好酒配好歌，江苏金士元酒业豪气送票，购买国园产品，演唱会门票直接带回家。
1: 不管是带对象去浪漫，还是约好友去嗨唱，这场无限青春的狂欢都不能错过。
0: 本次活动品质有保障，福利不忽悠，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1: 买好酒到哪里？广德各大国园特约经销点。这个秋天，国园陪您嗨唱青春。
0: 咨询电话：18075412398，18075412398。
2: 新一代选舒适，新一代选中度，新一代选国源，舒适随缘，就喝国源，成大事必有缘，国源新一代高端白酒。
3: 广德开放大学2026年学历提升报名已开始，共开设50个本专科专业，国家承认学历，学系网终身可查，可参加公务员、事业编等考试。咨询电话：0563-6053-317，0563-6053-317。
4: 哎，最近油价太贵了，加油加不起呀！
5: 你们单位没有充值铜豆吗？自从有了铜豆，加油再也不心疼啦！
4: 铜豆是啥？之前也听其他单位上班的朋友提过，说买东西很方便，快给我仔细介绍一下。
5: 铜豆是我的广德 APP 推出的一项便民福利，简单来说呢，它就像咱的微信零钱，线上充值，线下消费，消费门店涵盖了大型的商超、加油站、水果店、蛋糕店、餐饮店、文旅新业态等等好几十家，且试用门店还在不断上新，企事业单位的工会福利、餐补余额都可以充值铜豆，充值还有相应返现呢，
4: 那是挺方便的。用起来复杂吗？
5: 很简单，跟微信扫码支付一样的，现在全市有100多家单位都在用呢。
4: 听你说的这么好，它就没啥缺点？
5: 嘿嘿，缺点还真有，哎呀，就是豆子不够用啊。
4: 真的呀？那回头我要跟我们领导建议一下。
5: 那你记一下我的广德 APP 铜豆充值的联系方式：18256385506，18256385506。
6: 马年启星城，辉航伴您行，存款到辉航，安全有保障。辉商银行广德支行，专业守护您的财富，服务贴心，资金安心。祝您新年财源稳，万事皆顺意。财富热线：6818983，6818981。辉商银行广德支行竭诚为您服务。
2: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7: 夏天的风筝慢慢吹过，穿过头发，穿过耳朵。
4: 可别吹了，夏天的风闷死人了，呼吸都是热的，吃饭也没有胃口。
5: 没胃口，走，带你去星霸王吃火锅。
4: 大夏天的吃火锅，
5: 炎炎夏日，空调。

0: 牢房里吃火锅，那才叫爽。星霸王牛肉火锅，他家散养黄牛肋排肉，那可是牛圈里的顶流鲜肉，专利配方，独家腌制，秘制清汤底，零添加剂，零老油，先喝汤再吃肉。
1: 地址：怡港大酒店对面丽晶风情街56号，咨询电话6767666，6767666。
2: I'm so sorry.

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一整天的陪伴与收听，明天我们不见不散，晚安。

0: 示，过去五天内，沙特出动 F-15 战机和台风战机发动了300多次空袭，袭击了也门大部分省份。战机均从海米斯穆谢特和塔伊夫两座基地起飞。作为回应，也门胡塞武装力量使用数十枚弹道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了沙特海米斯穆谢特的哈利德国王空军基地，所有打击均精准命中目标，并给该基地造成了重大损失。
1: 据俄罗斯媒体9月14号报道，芬兰国防部当天表示，芬兰决定参与法国的欧洲核威慑计划。芬兰总统亚历山大·斯图布表示，芬兰不打算在和平时期在其境内部署核武器。今年3月，法国总统马克龙表示，法国正在逐渐进入前沿核威慑阶段。根据该计划，法国将增加核弹头数量，欧洲国家可参与核威慑联合演习。据马克龙介绍，英国、德国、波兰、荷兰、比利时、希腊、瑞典和丹麦这8个欧洲国家共同参与该计划。
2: 聚焦世界军事热点，探索武器装备奥秘，欢迎收听每周二特别节目《央广军情观察》。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央广军情观察，我是程程。空空导弹是从飞行器上发射攻击空中目标的导弹，是现代空战的重要武器装备。那最近美国、日本等多个国家都在加速推进新一代空空导弹的研发。那么多国竞相研发空空导弹背后有哪些考量？这些导弹的问世将带来哪些空战的变化？今天我们邀请军事观察员张学峰为大家进行分析解读。张老师您好。
3: 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张学峰。
1: 那美军在最近短短几年内就推出了多款远程空空导弹，比如 AIM-174B 和近期刚刚露面的 AIM-424 导弹等。可事实上，在冷战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美军在远程空空导弹的研发上并不热衷，那这是为什么呢？
3: 我想呢，先科普一下一个最基本的概念。我们经常说一款空空导弹最大射程有100公里、200公里、400公里，但实际上呢，从严格意义上讲，我们这里说的并不是它真正的射程，而是它的发射距离或者叫攻击距离。像美军呢，在冷战时期发展了不死鸟空对空导弹，最大发射距离一般认为呢是在200公里左右，这是一种远程的空对空导弹，主要是由它的 F-14 战斗机携带和发射。后来 F-14 战斗机退役之后，它的不死鸟也逐渐的退出了现役。之后呢，很长一段时间，美军呢没有发展这种远程的空对空导弹。我想一个重要的原因呢是啊，它的这个所谓的中距弹，比如说 AIM-120，那么它的射程不断的延伸，基本上啊接近了之前的远程空对空导弹的射程。另外一点呢，就是它即便发展了射程非常远的空对空导弹，它的雷达呢可能也很难保证在这么远的距离上对对方的战机进行稳定的跟踪。
1: 那不死鸟慢慢的退出现役之后，您刚才也提到美军很长时间没有再发展这种远程的空空导弹，那现在最近几年为何又如此密集的去推出呢？
3: 最近这几年呢，一些大国发展了装备了很多的这种空中的预警机啊、电子战飞机啊，包括空中加油机，那么和美国它的空中力量形成了很强大的竞争关系。而且呢，很多国家在这个时候呢都在发展远程的空对空导弹，威胁到了美国的这种大型的空中平台。所以它首先采取的一个办法呢，就是把它的舰载的防空导弹稍微改一改，比如说刚才您谈到的 AIM-174B。实际上呢，就是舰载的标准6防空导弹，把它的助推器给它取消掉，然后呢由战斗机搭载，最大射程呢可以达到400公里以上。但是这个导弹最大的问题就是重量啊、体积啊都是比较大，也无法装到隐身战斗机的内置弹舱内。在这种情况下，发展了这种 AIM-424 导弹。那么这个导弹呢，长度变短了，这样呢，由隐身战斗机搭载的话，对对方的大型空中平台威胁就更大一些。那么如果说他之前呢没有装备这种 AIM-424 空对空导弹，它的预警机有可能就遭到对方的远程空对空导弹的打击，或者说呢，他不得已把他的预警机后撤，对他的战机啊、情报支援、空中指挥啊，就会造成很大的问题。除了刚才谈到的这两个型号之外呢，美军还在发展所谓的先进辐射源压制导弹，它的英文缩写是 AESM 导弹。 本质上呢是一款反辐射导弹，但是呢对它进行这个特殊的设计，让它具备打击空中辐射源的能力。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美军现在十分重视远程空对空导弹的发展。
1: 好的，那么在美军公开 AIM-424 远程空空导弹之后呢，日本方面表示也要研发远程空空导弹，采购一款具备空战和反舰能力的 ASM-3 改导弹。那像我们刚才提到的美军的一些空空导弹呢，要么是专门全新研发的，要么是在防空导弹基础上改进的，而日本选择在反舰导弹的基础上发展具备空战能力的导弹，这种改造路径难度大不大，有哪些优势和短板呢？
3: 它也是有病乱投医。之前呢，日本航空自卫队缺乏这种远程的空对空导弹，如果说完全从零开始重新设计，一个是难度比较大，另外一个呢就是耗时比较长。你像美国呢，它救急的办法是在防空导弹的基础上，防空导弹毕竟是打空中目标的，把它改为战机携带，那么这个难度不大。但是呢，现在日本呢没有这种远程的地对空导弹，他想的办法就是把这种远程的空对舰导弹进行改进。日本之所以能够在 ASM-3 的基础上研制这种远程的空对空导弹，一个重要的原因是这款导弹是一种超声速的反舰导弹，速度是比较快，理论上是可以拥有打击空中目标的潜力的。
1: 嗯，因为有这个潜质，所以改进的难度您认为是不大的？
3: 有很大的问题，因为它作为一种反舰导弹，打击的是海上的这种慢速航行的大型目标，对导弹的机动性的要求不高。但是如果说要打击空中飞行的目标，难度是更大的。
1: 那这个 ASM-3 改会在基本版的 AMS-3 方面做出哪些方面的改进呢？
3: 就要进行更大的改动，比如说它的导引头、战斗部要改，包括引信也要改。另外呢，有可能要对它的控制系统进行比较大的改动。
1: 好的，那我们再把视线转向欧洲。那欧洲已经装备了性能比较先进的流星空空导弹，但是最近有消息称英法等国还在启动下一代空空导弹的研发。那我们知道欧洲各国对于下一代战斗机的需求并不完全相同，那么在下一代空空导弹的研发思路上差异大吗？
3: 和刚才谈到的美国、日本的这种超远程的空对空导弹不同，现在欧洲这几个国家聚焦的空对空导弹仍然主要是延长目前的中距弹的射程。那比如说法国启动了它的彗星计划，那么有分析认为呢，法国启动彗星计划一个重要的动因是当年的五七空战中法国的阵风战斗机被击落，它当时搭载的米卡空对空导弹的射程偏近，所以它要启动新的彗星空对空导弹的研制，它的射程可能会进一步的增加。而英国呢，也在和日本联合研制流星空对空导弹的后继型号，那主要是沿用流星空对空导弹的这种火箭冲压发动机，再配合日本的有源相控阵雷达的导引头。现在英国呢还在计划研制一种全新的空对空导弹，就是空中优势效应器。那么这个导弹呢有可能射程更远。
1: 那综合我们今天谈到的各国空空导弹的研发趋势来看，您认为未来的空战可能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场面？
3: 从某种程度上讲呢，空空导弹决定了空战的样式，空战的样式呢又决定了目前的战斗机的发展方向。那么未来强国之间的空中的对抗很可能并不是从战斗机之间互射导弹开始的，而是从一方的战斗机和对方的空中预警机包括电子战飞机之间展开的，要在对方的空中作战体系上打开一个缺口，然后呢再逐个的去打击对方的其他的平台。而且呢，未来强国之间的空战一个重要的特点会是隐身战斗机和隐身战斗机之间发生空战。由于隐身战斗机本身具备很好的隐身能力，对方的这个战斗机的雷达很难在很远的距离上探测到它，超远程的空对空导弹可能就是很难发挥作用，基本上主要用来打击对方的大型的空中平台。中程的空对空导弹在未来作战中呢仍然扮演一个重要的角色。
1: 好的，感谢张老师的深入解析，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程程送播，代表节目编辑鲁嘉林，主编王瑞涛，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15号，星期二，农历8月初5，北京晴，28度到18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主席赴印度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取得圆满成功。
0: 15五期间，我国将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进一步营造生育支持友好环境。
1: 8月末，广义货币余额同比增长7.5%，信贷资源更多流向新动能领域。
0: 多部门协同发力，治理中小企业回款难问题。
1: 我国发布全球首个人工智能加脑机接口标准。

0: 重大外交行动，对引领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推动全球南方联合自强具有战略意义。在新德里不到24小时的时间里，习近平主席密集出席近10场活动，同金砖国家领导人共商发展大计，共谋合作新篇，同印度总理莫迪深入会谈，为中印关系领航定向。国内外舆论高度关注，认为金砖国家聚焦发展议题，推动务实合作，坚持多边主义，完善全球治理，应对全球性挑战，进一步凝聚了全球南方共识，发出强有力的金砖声音。中印两国领导人连续3年举行双边会晤，具有稳定区域、辐射全局的重要意义。此访务实高效，定位精准，成果丰富，实现了3个战略性目标。一是为金砖合作增效，在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金砖精神引领下，金砖国家形成全方位多层次合作架构，成为名副其实的全球南方第一方阵、南南合作的首要平台。站在新的历史起点，面对全球南方国家的殷切期待，习近平主席提出金砖国家要做促进创新发展的先锋，维护和平稳定的先锋，推动文明互鉴的先锋，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先锋，再次为金砖合作明确历史使命，指出前进方向。4大先锋提升了金砖合作的战略定位，提振了金砖国家联合自强的决心和信心。明年金�砖将迎来第4个中国年，中国将再次接过主席国的重任。与会各国领导人高度评价中国为金砖机制发展壮大发挥的关键作用，积极呼应习近平主席提出的重要主张，支持中国办好明年第19次领导人会晤。二是为全球南方赋能。此次会晤期间，习近平主席就壮大全球南方力量提出4点重要主张：共同捍卫国际法治，确保国际法和国际规则平等适用；高举多边主义旗帜，维护联合国权威和作用；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推动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携手推进安全治理，共同应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这些重要主张紧扣时代发展潮流，把握人类进步大势，顺应全球南方国家共同期待，为提升全球南方在国际事务中的影响力和发言权提供了可行路径。聚焦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习近平主席提出一系列倡议，宣布多项务实合作举措，受到各国热烈欢迎。国际舆论认为，中国作为人工智能大国，不谋求数字霸权，不搞技术封锁，而是愿将先进技术转化为公共产品，在决定未来的前沿赛道为发展中国家创造机遇，体现了中国特有的博大胸襟和天下情怀。三是为中印关系领航。习近平主席同莫迪总理再次举行双边会晤，受到国际社会广泛关注。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印关系逐渐走出低谷，从再出发实现再提升。习近平主席和莫迪总理就事关中印两国的战略性、长远性、方向性问题坦诚深入交换意见，达成最重要的共识是中印要做伙伴。两国领导人一致认为，要聚焦发展这个最大公约数，加强友好交往和互利合作，改善两国关系民意基础。双方同意进一步增进政治互信，妥处矛盾分歧，共同维护边境地区和平安宁。双方将相互支持彼此担任金砖主席国，加强在联合国、上合组织、20国集团等多边框架内协作，推动全球南方合作，促进世界多极化，做动荡世界中的稳定进步力量。习近平主席短时间内接连出席上合、金砖2大多边峰会，发出多边主义强音，在动荡变局中点亮团结合作之光，书写中国与全球南方守望相助、携手共进的生动篇章。
1: 国务院。

0: 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相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期间，我国将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进一步营造生育支持的友好环境，推动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1: 当前，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服务体系，全国有110多万家医疗卫生机构，90%以上的居民可以在15分钟内到达最近医疗服务点。国家卫生健康委副主任郭艳红表示，十五五期间，我国将加强县区基层医疗机构运行保障，加快推进分级诊疗和服务的连续性。家门口就医要实现从有向优转变。
2: 合理的配置医疗卫生资源，开展基层特色科室的建设，提升常见病、多发病的诊疗水平和健康管理的能力。我们将支持二级医院和县级医院积极地发展精神心理、康复护理、儿科、老年医学、安宁疗护等这些服务，来补上服务的短板。
1: 国家卫生健康委持续推动全链条优质妇幼健康服务落地，织密母婴安全保障网络，目标到2030年要实现孕产妇死亡率降至10万分之12以下，婴儿死亡率降至1000分之3.5以下，同时将持续加大儿科诊疗服务供给。国家卫生健康委主任雷海潮透露，目前全国已经实现了2、3级公立综合医院都能够提供儿科医疗服务，90%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乡镇卫生院也都能够提供儿科的诊疗服务。
3: 今年我们的目标呢，是要再新增1000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乡镇卫生院能够提供儿科的诊疗服务。预计到年底，95%以上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乡镇卫生院都能够提供儿科的诊疗服务了。从2、3级医院当中选派儿科的医师支援乡镇卫生院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全国到现在选派了3100名，这样的机制还要长期坚持下去。
4: 本台消息，中国人民银行昨天公布的数据显示，我国金融总量合理增长，社会融资条件保持宽松，为经济稳定增长和高质量发展营造了适宜的货币金融环境。八月末，广义货币 M2 余额356.81万亿元，同比增长7.5%，社会融资规模存量为464.8万亿元，其中对实体经济发放的人民币贷款余额278.63万亿元，同比增长5%，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超280万亿元，信贷结构持续优化。科技金融、绿色金融、普惠金融、养老金融、数字金融五大领域贷款持续保持两位数增速，增量占各项贷款增量的比重已经提高到70%以上，信贷资源更多流向科技创新、绿色转型等新动能领域。此外，八月份企业新发放贷款加权平均利率略低于3%，比上年同期低约0.2个百分点，贷款利率保持在历史低位水平。
0: 国务院办公厅近日印发并公布关于加强中小企业回款难问题治理有关工作的通知。针对造成中小企业回款难的堵点难点问题，以健全行业账款支付规则为基础，以加强大型企业支付行为监管为重点，以规范管理非现金支付工具为支撑，以强化资金传导效能和融资支持为保障，综合施策，协同发力，提出多项具体措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5: 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柯吉勋表示，通知提出4方面10条具体措施，特别强调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加强工作配合，强化上下联动，压实责任持续推进，坚持引导纠正和执法追责并举，推动中小企业回款难问题整体好转，营造大中小企业融通发展、互利共赢的良好生态。
6: 一是健全行业账款支付规则，提出分行业明确合理账期，推动龙头企业率先践行60日复现承诺。二是加强大型企业支付行为监管，提出对故意拉长账期的大型企业开展联合约谈整治，对滥用竞争优势地位的大型企业严格反不正当竞争执法。三是规范管理非现金支付的工具，提出规范管理电子凭证业务， 将电子凭证最长付款期压减至6个月。

0: 四是强化资金传导效能和融资支持。
1: 中国人民银行金融市场司司长曹媛媛说，
2: 对于在银行金市场发行债券的企业，我们将强化应付账款的信息披露，持续支持企业通过贷款发行债券置换应付账款。对于那些压降账款以及账期成效非常明显的企业，将在债券发行方面给予融资便利。与此同时，我们将进一步加大对中小企业的融资支持力度，开展金融支持民营和普惠小微企业发展专项行动。
1: 为了便于中小企业反映拖欠问题，国资委也将推动地方国有企业持续规范自身支付行为，发挥国企表率作用，积极为缓解中小企业资金困难做出应有贡献。
3: 本台消息，9月10号11点15分左右，中国船舶集团青岛北海造船有限公司一艘外籍货轮靠港维修期间发生火灾，造成25人死亡，5人受伤。为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批示要求，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国务院成立山东青岛中国船舶集团青岛北海造船有限公司910重大火灾事故调查组，由应急管理部牵头，外交部、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交通运输部、国务院国资委、全国总工会、国家消防救援局和山东省人民政府等相关方面参加，对该起事故提及调查。国务院事故调查组昨天下午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国务院事故调查组组长、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副主任、应急管理部副部长宋元明主持会议，通报调查安排，提出工作要求。会议开始前，与会同志全体肃立，向事故遇难者默哀。会议强调，事故调查工作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按照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和四不放过的原则，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全面查清企业、行业监管、属地管理责任，依法严肃追究责任。同时，会议要求地方政府、有关部门和中央企业等深刻汲取教训，层层压实部门三管三必须责任和企业主要负责人责任，深入排查整治各类火灾隐患，严查转包和违规分包行为，举一反三，抓好危化、矿山、工贸、交通运输、建筑施工、特种设备等重点行业领域隐患排查整治，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国务院事故调查组全体成员、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最高人民检察院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出席会议。
4: 商务部等八部门日前印发促进智能家居消费行动方案，从扩大优质智能家居供给、完善智能家居标准体系、优化社区便民服务、发展适老化智能家居等七方面提出一系列政策举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5: 行动方案提出，鼓励生产企业加强智能家居产品研发，支持家居卖场、购物中心等设立智能家居体验中心、全屋智能和数字家庭样板间。针对智能家居互联互通方面存在的堵点，行动方案明确完善智能家居产品智能化分级评价标准体系，加快制定实施智能家居互联互通等强制性国家标准，加速推动全屋智能一体化融合发展。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市场流通与消费研究室主任伊少华，
6: 这次政策通过完善供给、统一标准、优化服务，把智能家居从小众高端消费变成大众普惠消费，同时带动家装、家电、通信全产业链升级，扩大内需，拉动大宗消费。
5: 围绕消费者的差异化需求，行动方案明确加快培育一批大型家装企业和平台，推出个性化、多样化装修套餐，大力发展定制式、订单式、预约式服务，引导企业推行适老化设计，丰富适老化智能家居供给。行动方案还提出，指导各地科学合理设置废旧家居回收网点，鼓励企业提供送新加收旧、互联网加回收等服务，支持在具备条件的街道社区设立家居换新综合服务站点，整合各类便民惠民服务。
3: 国家药监局昨天批准发布我国第三个脑机接口医疗器械标准，这也是全

0: 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1: 脑机接口医疗器械就像一台能读懂大脑信号的智能机器，它需要通过学习大量脑电数据，训练人工智能算法，才能准确理解患者的意图。这不仅关系到治疗效果，而且和患者的安全风险息息相关。
2: 中国药品检定研究院器械所副所长、标准起草人李树介绍，新标准发布前，各研究机构、各企业采集脑电数据所使用的采集方法不同，采样频率、标注方式也不一样，相互之间难以比较，难以服用。
1: 为了支持我国脑机接口医疗器械重大创新，满足产业发展急需，国家药监局采用快速程序立项和批准。新标准为脑机接口医疗器械的研发生产提供了统一的脑电数据集的质量标尺，达到国际领先水平。目前，我国已有多款相关医疗器械产品进入临床试验阶段。国家药监局器械注册司副司长袁鹏介绍。
3: 这项标准让脑机接口这个新兴行业从各说各话走向统一对话，让这类医疗器械更快、更规范地进入市场。新标准将数据质量从学术要求提升为产品上市合规门槛。
4: 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红军长征经过的重要省份湘江战役的发生地广西，请听湘江之畔展新颜。采制总台记者廖密、陈晓鹏。
5: 湘江战役三个阻击战当中规模最大。1934年冬，中央红军长征途经广西。 19天时间里，红军经历了长征中最壮烈的湘江战役，在灌阳新圩、泉州角山铺、兴安光华铺三大阵地，数万红军将士以血肉之躯筑起渡江生命线，确保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主力渡过湘江。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馆长周运良。
6: 中央红军由长征出发时的8.6万余人锐减至了3万余人，以损失过半的代价。
7: 突破了敌人布设的第4道封锁线，保存了革命的中坚力量。
8: 在距离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不远的桂林市泉州县台湾镇毛竹山村，300多亩葡萄迎来了采收季。45岁的王德利是村里的葡萄种植大户，早在2002年，他就响应号召，率先种下了3亩葡萄。现在种了有7、8个新品种，最新的品种桂浦15号。
9: 这个品种的话，就是混响好种植，而且人工用量又少，它不用疏果。
10: 如今，毛竹山村不仅建成了设施农业种植示范基地，还带动周边乡亲种植葡萄3000多亩。台湾镇南宜村党总支书记王军荣说：“依托红色旅游带来的客流，葡萄产业与乡村旅游相互促进，成为农民增收致富的金果子。
9: 现在我们种的葡萄的话呢，是现根栽培，适合有机肥啊和土壤搅拌。”
5: 充分吸收，也适合鸡冠的这个技术。在葡萄的藤的下面的话，我们养了鸡、土鸭、鹅、瘦肉，挺好的。1934年12月，红军长征途经桂林市兴安县华江瑶族乡，并从这里翻越老山界。如今，当地将优质的山水资源与红色文化资源相结合，形成了独具特色的红色文旅产业集群。
11: 我们在老山界啊，当年红军翻越的第一座高山，
5: 在华江瑶族乡龙塘寨经营一家农家乐和民宿的番禺城。最近正忙着接待来自各地的研学团队。红军翻越老山界的故事，他已经讲了10年，但每讲一次，总有新的感悟。
11: 来到这个地方，有这种红色的底蕴在，长征精神，其实它就是锲而不舍嘛。我觉得我们就是要把这种精神发扬下去。桂林市农业农村局局长杨征山。
12: 桂林市统筹城乡融合发展，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农旅融合深入发展，创建3个全国休闲农业重点县，打造一批乡村旅游精品线路，成为农民增收的重要途径。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为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由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宣传局组织编写。

0: 的通俗理论读物《军营理论热点怎么看2026》日前印发全军。此外，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中央军委办公厅近日印发《退役军人服务和保障“十五五”规划》，对“十五五”时期做好退役军人工作作出部署安排。
1: 由中央宣传部、中央网信办等十部门联合举办的2026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昨天在山东济南开幕。今年的主题是智能时代网安护航。开幕式上，网信部门发布了人工智能安全治理框架 3.0 等重要成果。网络安全和信息化人才招聘会、网络安全技术应用体验区等供需对接和技术推广活动同步举办。
0: 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最后一批进境展品昨天顺利入境。本届博览会将于9月17号到21号在广西南宁举办，东盟11个国家全部参展，目前展馆展位搭建、展品布设正有序推进。
1: 2026浦江创新论坛昨天在上海闭幕。论坛期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长三角基础研究联合基金重大专项正式启动，创业投资大会同步开启。大会现场还设置未来产业岛，集中展示量子、脑机接口、具身智能、硅光等赛道前沿创新成果，集中释放300多个科创项目融资需求。
0: 2026年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推广普及宣传周昨天在吉林延边启动，这是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实施后的首个推普周。截至2025年，全国普通话普及率达 87.72%， 进入高水平推广普及新阶段。
2: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14号发表声明称，超级游轮阿尔加亚号试图穿越霍尔木兹海峡以南的禁航区时触碰水雷，随后发生爆炸，因灭火行动未取得成功，船只陷入火灾。声明强调，此前已针对该非法航线的危险性发出过警告，卫队海军明确宣布霍尔木兹海峡已被封锁，并继续处于伊方智能管控之下。美军中央司令部对伊朗有关油轮触碰水雷的说法予以否认。伊朗霍尔木兹干省官员当天表示，位于波斯湾科尔干港附近的两艘渔船当晚遭到敌方无人机袭击，船上多名渔民失踪，目前搜救行动已经展开。据船舶追踪信息显示，霍尔木兹海峡上周末两天内单日船舶通行量仅为个位数。国际油价14号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0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 1.34 美元，收于每桶 101.39 美元，涨幅为 1.34%。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 1.07 美元，收于每桶 105.68 美元，涨幅为 1.02%。联合国伊朗问题独立国际事实调查团14号敦促美国和以色列遵守国际法，谴责美军近日对伊朗的空袭未采取必要措施而导致平民死亡，呼吁针对相关事件进行评估，确保受害者获得正义与赔偿。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14号称，胡塞武装防空部队当天在也门萨达省上空拦截两批沙特战机编队，两批战机分别为台风战机和 F-15 战机，从沙特海米斯、穆谢特和塔伊夫的空军基地起飞。胡塞武装使用数枚自制防空导弹对上述战机实施拦截，并迫使其撤退返航。沙特方面对此暂无回应。
1: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4号表示，乌克兰愿意停止打击俄罗斯境内基础设施，所涉目标包括能源、港口、物流、食品与制药设施，前提是俄罗斯也停止相关袭击行动。俄罗斯方面对此暂无回应。
0: 美国财政部14号宣布，将俄罗斯外贸银行列为制裁目标，理由是该行涉嫌协助规避针对伊朗的制裁。
1: 美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14号盘中突破5%，为2023年10月以来首次。分析人士认为，中东地缘政治冲突刺激油价继续走高，加剧市场对美国通胀前景的担忧，叠加美国政府债务规模不断扩大等。

0: 因素共同推动美国长期国债收益率近期持续上行。
1: 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14号晚宣布，他将于9月27号辞去总统职务，随后将以普通公民身份参加竞选活动。本月5号，塞尔维亚前进党总委员会决定推举武契奇为该党议会选举名单领衔人和总理候选人，武契奇随后接受推举。9号，武契奇签署总统令解散议会，并宣布于10月25号提前举行议会选举。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国家统计局将发布8月份国民经济运行情况。今天，中国人民银行将开展5000亿元买断式逆回购操作，期限为6个月。今天到17号，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将在北京国际会议中心举办。今年正值论坛创办20周年，有近10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官方代表团参会。今天，上合组织数字经济论坛继续在新疆乌鲁木齐市举办，围绕数字互联、数字贸易等议题深化交流合作。国际方面，加拿大总理卡尼15号到17号将访问法国斯特拉斯堡和英国利物浦，寻求进一步加强与欧洲的关系，以应对与美国关系恶化带来的外部压力。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郑兰、孙稳、陶玉洲，主播钟成、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4: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2: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5: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2: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葛少奇，
1: 我是影静。今天是2026年9月15号，星期二。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海南。

0: 五指山遭遇破纪录特大暴雨，记者直击防汛应急最新进展。
1: 纪念长征胜利90周年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今天请听当兵就要当红军。
0: 全球首个人工智能加脑机接口标准在我国发布，新标准聚焦哪些产品性能和安全指标，将为全球脑机接口标准化贡献怎样的中国方案？
1: 促进智能家居消费行动方案印发，怎样加速智能家居互联互通，普及相关消费，八部门还有哪些新动作？
0: 赣州低保女孩赴港追星，触发低保对象动态监测预警，后续如何处置？在守住公共资金底线的前提下，怎样避免简单机械化执行？
1: 国际新闻眼，无视英国反对，特朗普重申支持爱尔兰统一，有何意味？

0: 接下来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雨欣。
1: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14号发表声明称，一艘名为阿尔加亚的游轮试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南部禁航区域时触碰水雷后爆炸起火，随后美方称该说法不实。伊朗方面表示，此前已就该航道存在的危险发出警告，并强调霍尔木兹海峡仍在伊方管控下，处于封锁状态。据英国媒体14号报道，船舶追踪信息显示，霍尔木兹海峡上周末两天内单日船舶通行量仅为个位数，低于10天内每日平均14艘船的通行量。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称，美方在霍尔木兹海峡帮助石油运输，各国应对美进行护航补偿。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14号称，当天胡塞武装防空部队在也门上空拦截两批沙特战机编队。发言人表示，两批战机分别为台风战机和 F-15 战机，胡塞武装使用数枚自制防空导弹对上述战机实施拦截，并迫使其撤退返航。沙特方面对此暂无回应。再了解其他方面，美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14号盘中突破5%，为2023年10月以来首次，随后又回落至5%以下。分析人士认为，中东地缘政治冲突刺激油价继续走高，加剧市场对美国通胀前景的担忧，叠加美国政府债务规模不断扩大等因素，共同推动美国长期国债收益率近期持续上行。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说，俄罗斯和乌克兰已同意不攻击对方的能源目标。他还表示，全球柴油价格上涨主要是由俄乌冲突造成的，而非伊朗。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4号表示，世界石油市场形势正在急剧恶化，引发广泛担忧。海湾地区紧张局势升级是造成世界石油市场形势恶化的主要原因。他还说，俄罗斯已禁止本国石油产品出口，只有在国内供应充足的情况下，俄罗斯才会考虑取消这项禁令。丹麦首相弗雷泽里克森14号表示，希望丹麦与美国在北极和格陵兰岛问题上通过合作找到解决方案。他还表示，丹麦与美国有关格陵兰岛问题的高级别工作组仍在开展工作，虽然尚不能做出结论，但他对找到解决方案持乐观态度。最后来关注体育方面，在昨晚结束的亚运会女足小组赛首轮比赛中，中国女足凭借王霜的两粒进球和两次助攻，以5-1战胜中国香港队，取得本届亚运会开门红。17号，中国女足将迎来小组赛第二个对手乌兹别克斯坦队。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我们首先来关注海南强降雨的最新情况。受热带低压残涡和冷空气共同影响，近日海南保亭、琼中、万宁、五指山等多地出现持续强降雨，
3: 其中五指山市遭遇了破纪录的特大暴雨，从

0: 前天晚间到昨天下午的18个小时里，当地降雨量超过611毫米，雨势异常凶猛。
1: 持续强降雨导致五指山多条河流水位暴涨，市区严重内涝。昨天，当地有14人一度被洪水围困，经过紧张救援，被困人员已全部安全转移。
0: 五指山市昨天将防汛防风应急响应提升至1级，同时全市启动5停1关管控措施，也就是停课、停工、停业、停产、停运，关停旅游景区。
1: 那么在经历了昨天的特大暴雨之后，当前五指山的防汛应急工作进展怎么样了？我们马上来连线正在海南五指山市采访的总台记者詹冰倩。你好詹冰倩，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你目前看到的最新情况，从昨晚到今天淤泥积水的清理工作进展怎么样了？
2: 好的，主持人，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海南省五指山市的河北西路，这条路是城市次干道，紧邻流经五指山市市中心城区的主要河流南胜河。那目前呢，五指山市区的天气是多云天气，路上行人和车辆都是正常通行的一个状态，还能看到几辆交通救援和市政的工作车辆经过。那虽然路面上呢仍然有淤泥，但是相比昨天严重到难以通行的程度，现在已经薄了不少。路边呢堆放着因为暴雨冲刷和当地市政抢险等部门修剪的树枝。那河流呢由于泥沙冲刷仍然呈现土黄色，水位也还比较高，河流中的桥墩只露出最上端的部分。那向当地交警部门了解到，从昨晚到现在，经多部门的联合处置，五指山城区道路积水已基本消退，整体恢复通行。那部分路段路面，比如雅叙路、正七路、环市西路、怡景路，还有33大道的部分路段，仍然残留淤泥。那也是在此提醒车辆行经的时候务必减速慢行，注意安全。由于本次降雨过程极端性强，累积雨量大，五指山市又是位于海南中南部地势偏高的山区城市。那从附近山体冲刷下来的泥沙层层累积，粘附在路面，要全部清理完毕，估计还要数天的时间。另外，从五指山市应急部门了解到，截止到昨天晚上8点，全市所有江河水位均恢复警戒水位以下，全市累计转移避险群众超过20000余人。主持人，
1: 那么预计今明2天呢，五指山可能还会出现降雨的情况，当地还采取了哪些措施来应对持续的降雨呢？
2: 好的，主持人，那昨天早上呢，由于连日的这个暴雨天气，五指山市将防汛防风2级应急响应提升至了1级。那从昨天下午开始，五指山市的降雨又有所减弱，那五指山市的防灾减灾救灾和安全生产委员会也相应的在昨天下午6点又将这个1级应急响应降到了2级。那就在我准备连线的这个前夕呢，其实附近的居民也在给家人打电话报平安，就告诉家人目前暴雨已经减弱，让他们不要担心。但是呢，根据这个天气预报，还是不能放松警惕，因为今天五指山市仍然会经历40到80毫米、局部120毫米的降雨过程，并且啊，连续几日的这个强降雨导致土壤含水量高，山区汇水仍然会持续1至2天，仍然需要持续关注水库、地质灾害隐患点等风险。五指山的消防、交通救援等部门目前也在继续加大这个隐患排查的力度，对涉险群众做到应转尽转。那在居民生活保障方面，由于持续的强降水导致五指山市6个乡镇出现断电断网的情况，目前五指山市正集中应急处置力量和挖机铲车救援力量，针对重点区域进行保供电、保供水、保交通、保通信的一些措施。那另外呢，受到持续强降雨的影响，五指山市近日来多条燃气管道被洪水冲毁，直接影响到河北片区和南胜镇的多户人家的供气主管。那为了尽快恢复供气，五指山市目前也在统筹协调多方力量，计划先用临时管道接通供气，确保在3天内全市全面恢复供气。那最后呢，再更新一下海南全省的情况，因为这次受到暴雨强降雨的影响，不只是五指山这个市，还有中南部、东南部的多个市县。那海南省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呢，在昨天下午5点将防汛防风2级应急响应调整为3级，截止到昨天下午6点，全省已经转移危险区域群众5.5万余人。那下一步呢，海南省还将继续做好人员转移和失联人员搜救工作，督促水库科学调度，重点关注强降雨影响区域的洪水、城市内涝、地质灾害和漫水路等风险。主持人，
1: 好的，詹冰。

0: 前。
1: 海南省气象局昨天还发布了暴雨二级预警，提示全省多地持续面临极端强降水风险。预计今天海南多地仍有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明后天海南的强降雨将明显减少，但不会退场，还需要持续做好防范措施。
2: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3: 秦龙鱼采用的稻谷六步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秦龙鱼六步鲜大米。
4: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5: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6: 万里征途，山河回响，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中国之声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
0: 今天请听当兵就要当红军，采制总台记者刘一晨、刘小琛。
7: 就是我们现在来到的什么地方？
8: 粤北初秋雨后，这里是广东韶关南雄市游山镇上硕村。一场秋雨洗去了漫长的暑热，大唐中心小学的孩子们也在新学期迎来了特别的一课。徐氏宗祠内，一方斑驳青砖墙壁前，清亮稚嫩的当红军歌悠然响起。

0: 歌声背后是一段秋天的往事。92年前，烽火连天。1934年十月，中央红军长征部队挺进粤北，打赢了入粤第一仗新田之战后，红军先头部队曾驻扎在上树村。期间，红军教员先是教战士们唱革命歌谣，后来又把这首《当红军歌》交给村里的少年儿童，号召年轻人挺身而出，当兵就要当红军。
1: 号召穷苦人当兵就要当红军。我们这堵墙壁上，大家可以看到它为什么能保存。
0: 黄树才是南雄市市支办公室主任，特地赶在刚开学来为孩子们开展红色教育。他说，红军撤离后，国民党反动派曾多次派人入村搜寻，这首歌能完整保存下来，是村民冒着杀身之祸换来的。
2: 老百姓想尽了一些办法。当时下面这一段呢，它是堆了一些杂物遮挡嘛。上面这一节呢，它是用一种泥巴把它盖住使这些反动派他看不到。那后面把这种泥巴铲住后那大家就可以去全唱。
0: 高1.5米、宽1.4米的青砖墙面上，四段歌词连同曲调标记以墨水书写。即便早已熟悉旋律和歌词，孩子们站在提壁之前依然神情肃穆，唱得格外认真。
3: 我奶奶每次跟我讲到这首歌的时候，她都很自豪。问她自豪的点在哪儿，她说想到上树村的村民用泥巴把这首歌完整的保护了下来，没有让它被破坏掉，就很自豪。
4: 在教室唱的时候，我感觉不到它的波澜，但是到了现场来唱，我就感觉我真的在战场上真的看到了红军们。
0: 历史的印记镌刻在斑驳古墙之上，传承在一代代人的歌声里，跨越90多年时空，传到课堂上，传进新时代少年的心底。大唐中心小学老师黄慧仪说，一曲《当红军歌》是粤北大地红色记忆的缩影。
5: 我们这首歌曲会进行一个全校的一个学习，一年级呢主要是以听为主，二年级就是一个简谱的教学，那么3到6年级我们会把歌词加入进去，然后讲解这一首歌曲的背后的故事。
6: 长征地理名片。
7: 广东韶关是被称为聚五岭之口当百越之冲的咽喉要地，北接湖南，东临江西，南岭山脉横亘北面。1934年10月25日至11月14日，红军从江西进入广东，在粤北21天，先后经过韶关的南雄、仁化、乐昌等地，连续突破国民党军队设置的封锁线，最终打开向西挺进的关键通道。虽然只是短暂借道，但作为中央红军主力离开中央苏区后进入的第一站，正是这21天的突围与突破，为后续25000里征途保存了宝贵的有生力量，也在粤北的山水村落播撒下革命的火种。
1: 我自身也是革命烈士的后代，我的曾祖父是当年参加农民暴动被惨遭国民党杀害，而我的外曾祖当年是参加了红军，而且直接在南昌战场上牺牲。
0: 身为红军后代，黄树才听说过很多关于红军长征的往事，祖辈口口相传的细节还原出当年红军过境粤北时军民同心的图景。红军战士讲规矩、守纪律，不愿给当地村民添麻烦。苏驻村落期间，战士们主动为百姓劈柴、挑水、打扫卫生，帮忙修复水利、加固水井。村民们为感谢红军，纷纷要把自己最好的房间让给红军住宿，但战士们坚持住在祠堂里、柴房中、街道边、屋檐下。徐氏宗祠正是他们的宿营地之一。90多年风雨冲刷，墙上有些字迹已经模糊。黄树才介绍，为了不让红色歌谣在传唱中走样，当地专门组织了当红军歌文字与曲谱的辨析还原工作，
1: 专门请了音乐老师包括一些文史专家我们去仔细的辨析。比如说这种很清晰的哆哆啦啦啦啦哆啦， 另外的一些呢，存在有争议的，就比如说最后那个民权还是民主，这样啊，一个字啊，一个符号，多方去比对校正。
0: 村里老一辈人常说，红军是一支为劳苦大众打天下的队伍，处处为老百姓着想，谁把人民冷暖放在心上，谁就会获得真心支持。歌谣被完好保存下来，正是民心最好的佐证。如今歌谣已经得到妥善保护，如何让这首歌传得更广更远，成为黄树才思考的问题。
1: 这些年我们也致力去把这首当红军歌让更多的人听到，让更多的去学唱，这个声音把它扩得更大一些。
0: 红色是韶关大地最深沉厚重的底色，这份厚重不仅来自其境内绝世闻名的丹霞地貌，更源于革命先辈在这里浴血奋战留下的滚烫足迹。90年后，足迹还在，曾经战火纷飞的艰难险地已是满目葱茏的绿水青山。65岁的彭木雄在上硕村土生土长，村口的路、田里的活、家里的日子，每一处变化他都看得清清楚楚。
8: 以前这个路呢，就是泥路啊，荒地啊，很杂乱，出行都困难哦。碰到下雨天啊，全身都是泥巴啊。那现在路啊也修得很好，长征路啊、长征步道啊都修了。现在那里又搞一条环村路，那里我们呢喷洒农药啊、打肥料啊，就用无人机。
0: 不见红军艰难跋涉的泥泞险路，眼前是可以闲庭信步的长征步道。这几年随着长征国家文化公园项目在上硕村落地，环村公路、红军井、村史馆都得到了改造升级，重走长征路大型活动也来到了上硕村。在村党总支书记彭艳玲看来，这几年村里变化最大的还不是村容村貌，而是人们的心气儿。
9: 重走长征路活动的当日吧，就我们村民啊，家里的一些花生也好、芋头也好、番薯也好、草鞋啊，他们都会摆在那个沿街上，就是直接能带动整个村来说，村民的一个收入，这个有差不多1-2万块钱。这个是最实实在在的数据，也间接性的影响了村民的这种眼光，大家对于未来他们是有信心的。
0: 金秋九月，上硕村外的梯田里，水稻正值生长的黄金时节，丰收近在眼前。植保无人机飞手蝈蝈防生，又迎来忙碌阶段。他奔走在各个村镇，下地作业，巡查田块，开展秋收前的病虫害防治作业。今年5月，游山镇开办首期乡村振兴 CAAC 无人机执照培训班。蝈蝈防生是27名学员之一，
10: 去那个学校培训1个月，有专门的那个教练。
11: 他是分2步，一步是实际操作那台飞机，另外一部分呢是属于那种地面站，就是我们现在在表演那种无人机啊。
0: 当年红军经过这里时，不少战士食不果腹，如今现代农业科技扎根红色故土，守护着一季又一季的收成。蝈蝈防生只需要动动手指，植保无人机就能沿着预设航线完成大片农田施肥、农药喷洒，红色热土已然成为乡村振兴的沃土。
11: 以前用的驾驶证是品牌机的驾驶证，只能操作它这个品牌，只能用于植保无人机，用于农业啊，这个鱼牧林。现在我们考这个驾驶证，所有的无人机都可以操作，无人机送餐、南方电网去巡线啊、高压线啊，它在消防上面也可以。
0: 看得见的是无人机，看不见的是背后的算力。无人机采集的农田数据、气象信息、地形图像，以及普通人手机里的每一次 AI 对话、每一段视频加载，都离不开算力的默默托举。支撑这份力量的数字大脑，坐落于距离上硕村100多公里之外的韶关数据中心集群。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唯一国家级算力枢纽节点。
12: 这机房是那个 IT 机房，就放服务器的。
0: 走进韶关数据中心集群，科技质感扑面而来， 一排排机柜正在昼夜不息高速运转。这片红色土地上，算力产业正以破竹之势蓬勃生长，照亮数字经济发展的新征程。华韶数据谷是韶关数据中心集群首个建成的大型数据中心。副总经理劳玉婷回忆，2019年公司从东莞来到韶关时，东数西算国家战略尚未出台，短短几年间，这里已经从最初的数据仓库升级为算力工厂。
13: 以前的主要业务它是针对于存储类的，但是后面是2023年开始，主要是人工智能相关的一些爆发。
0: 当人工智能浪潮奔涌而来，数字经济迎来高速发展期，韶关敏锐抓住东数西算、西电东送两大国家战略叠加机遇，走出一条换道超车的发展道路，全力打造华南算力之城。故祠堂里少年传唱的红色歌谣，田间起落的植保无人机，机房里日夜轰鸣的算力服务器，串联起这片红色土地的过去与现在。草鞋踩出的长征古道，演变为乡村振兴的康庄大道，演变为数字时代的算力通途。中共韶关市委党校原副校长杨斌说，粤北这块热土如今正在奋力走好自己的长征路。
14: 每一代人有每一代人的长征路，每一代人都要走好自己的长征路。1934年，我们顺利通过了东数县，保存了中央红军的实力。现在呢，韶关呢正在积极的打造这个东数西算的节点城市，丽水青山也正在转变为金山银山，北千万工程呢正在扎实的推进。
0: 当兵就要当红军，早已不只是一句嘹亮的口号，历经风雨洗礼，它早已沉淀为一种精神答案。歌声依旧回响，山河永远铭记先辈们跋涉过的漫漫长路。
7: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国家药监局昨天批准发布我国第三个脑机接口医疗器械标准，这也是全球首个采用人工智能技术处理脑电数据的脑机接口医疗器械产品标准，将于明年9月1号起实施。

0: 目前我国已有多款相关医疗器械产品进入临床试验阶段。那么新标准管什么？为什么重要？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的报道。
1: 脑机接口医疗器械本质是一台能读懂大脑信号的智能机器，靠学习大量脑电数据，训练人工智能算法来理解患者意图。数据从采集到使用，任何环节不规范都可能让算法学偏。这次发布的标准是我国第三个脑机接口医疗器械标准，也是全球首个针对人工智能处理脑电数据的产品标准。系统规范了数据采集、处理、标注、存储和访问等全流程技术要求和测试方法，帮助企业破解数据质量控制尺度不统一、建设过程不规范等共性问题。中国药品检定研究院器械所副所长、标准起草人李树说，
2: 比如电极如何放置，采样频率有多高，数据如何采集和记录，新标准都给出了明确的技术规范。未来使用脑机接口医疗器械时，设备训练所依赖的数据集是高质量的，解码性能更加有保障，诊疗更加安全有效。
1: 标准出台前，脑机接口研发常受困于数据来源各异，采集标注方法不统一，这成为从研发走向产品的堵点。李树说，
2: 新标准发布前，各研究机构、各企业采集脑电数据所使用的采集方法不同，有的使用64通道，有的使用128通道，采样频率也不一样，有的使用2赫兹，有的使用1000赫兹，标注方式也不一样，这样采集的数据就像方言各异的文件，相互之间难以比较，难以复用。
1: 新标准的影响不止在实验室，也指向数据跨机构、跨环节流通的规则。李树表示，
2: 新标准让不同科研部门的数据可以相互对标、共享复用，让研发部门有了统一的质量门槛，明确什么样的数据可以用于研发，让生产部门在不同时刻产生的脑电数据可以相互追溯和溯源，最后也有助于监管和评价部门建立统一的技术标尺。
1: 国家药监局采用快速程序立项和批准新标准，为脑机接口医疗器械研发生产提供统一的脑电数据集质量标尺，达到国际领先水平。国家药监局器械注册司副司长袁鹏说，
3: 这项标准让脑机接口这个新兴行业从各说各话走向统一对话，让这类医疗器械更快更规范地进入市场。新标准将数据质量从学术要求提升为产品上市合规门槛。
4: 这套新标准落地后，对患者和相关产业意味着什么？又将为全球脑机接口标准化

0: 广德广播电视台，
1: 广德广播电视台，
0: 调频89.3兆赫，
1: 调频89.3兆赫，
0: 欢迎收听广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0: 成为名副。
1: 我是荣小秋，
2: 我是荣小迪，
1: 我们是绝代双骄，花生瓜子矿泉水，
2: 啤酒饮料八宝粥，
1: 来听我们聊一聊，笑声歌声吐槽声声声入耳，
2: 大事小事新鲜事事事关心，
1: 无用的冷知识又增加了。

0: 嗨，各位此时此刻正在收听直播的听众小伙伴们，大家早安，这里是 FM89.3 广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我是荣小秋。
1: 我是荣小迪，
0: 这里呢是荣小秋和荣小

0: 拥堵的情况啊，哪里有些设施破损了呀？
1: 是的，都可以告诉我们。啊，还有
0: 刚刚说了嘛，想听的歌把歌名发送过来啊，点歌送祝福，路况信息。除了这些之外呢，也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些发生在你身上有趣的事情啊，
1: 有趣的好玩的事儿，
0: 或者是倾诉一些烦恼啊。然后就是我们每一期的直播呢，都可以参与答题啊。
1: 是的，还有就是咱们待会儿可能要说一些奇闻趣事儿哈，身边发生的一些新闻什么的，大家对这个有什么看法也可以啊，把这个内容啊通过发文字的方式啊，私信给我们，然后呢，我们一起来讨论一下。
0: 是，好，点歌的朋友今天是一大早就有啊，
1: 7:18，三好吴崇安说早上好，两位，今天想点一首《水》，谢谢。
0: 火山，火山发了一个1分钟的语音，
1: 他说早上好呀，然后还发了一条语音。
0: 对，一分钟的语音。
1: 我们在直播的时候不太方便收听语音哈，你方便的时候可以转化为文字发给我们。
0: 问题就是咱们这个公众号的平台上面发的语音也没有办法像微信对话框里面那样
1: 转文字，
0: 可以让它转文字。
1: 对，我们没有办法转。今天是周二了哈，确实没有办法转。
0: 对，现在还没有。我就是想看看它后面有那个三个小
1: 点
0: 儿，看看有没有更新一下新的功能，发现没有。还是不可以转啊，是可以下载语音。
1: 那大家还有什么想说的想聊的，可以继续在公众号上给我们发文字哦。水到渠成说点一个任素汐的《亲爱的你》呀，然后呢
0: 分享了早餐。
1: 哎呀，跟我们说早安呢。
0: 这个早餐一看你是这种，就是现在是健身吗？减脂吗？
1: 这有一种就是非常健康的感觉。
0: 对，煎鸡蛋，一小片薄薄的饼子，上面煎的两块是鸡胸肉吗？
1: 肉肠应该是。
0: 是肉肠还是鸡胸肉？我也看不大出来。
1: 然后酸奶、麦片，
0: 对，
1: 坚果，然后还有无花果，还有一杯牛奶。哇，这也太健康了。
0: 但说实话，如果是肉肠的话，感觉一下子就不像是减脂人士
1: 啊。大家有什么想说的、想聊的？如果有早餐要分享给我们的话，也可以在公众号上给我们啊发图片哈。
0: 是，最近呢，我们也会好好挑选一下大家的留言。
1: 是
0: 因为我们这个直播间里头要重新简单的装一下哈，希望能够我们自己的设想呢是能够挂上一些小伙伴们的留言。
1: 最近给我们多点赞美啊，我们要把这些赞美都挂在墙上的。
0: 也希望大家多一些非常有建设性的一些。建议哈和想法。
1: 开玩笑哈，如果大家有一些非常有建设性的意见想法呢，也可以通过公众号私信的方式来告知我们，
0: 或者是表达一下你对我们的一些支持，比如说什么，哎呀，我听节目很多年了，怎么的，这种就感觉非常走心的那些留言不是说夸赞哈，就是走心的留言。一路的你的一些感受，然后对我们未来的一些想法，
1: 都可以哈。水到渠成说这个确实是肉肠，
0: 那突然之间就觉得它不够减脂了。
1: 好的，大家如果有什么想说的想聊的，依然可以在公众号上发文字给我们，私信留言哈。
0: 是的，
1: 那咱们今天是周二。那周二是什么礼物呢？
0: 童小芬礼包。
1: 是的，我们会选出两位幸运听众，每人送一份童小芬礼包。这个礼包里面有这个钥匙扣，有冰箱贴，还有一个挂包的玩偶。好，那今天我们的礼物是由我们广德市城管局提供的。我们答题的内容呢，也是跟垃圾分类
0: 相关的知识
1: 、对。然后今天依然是一道选择题。
0: 之前我们已经问完了，什么红色的垃圾桶装什么呀？
1: 红色、绿色、蓝色、灰色。对，接下来我们要问的是，就是比较具体的，比如说什么什么东西，它是什么垃圾？
0: 什么垃圾？
1: 对的，对的。好，那给大家几。再给大家10秒钟的时间吧。
0: 对，这个
1: 稍稍准备一下，
0: 10秒钟的时间，我们来决定一下今天我们选择回答正确的哪两
1: 位。
0: 你觉得这道题难吗？
1: 还好吧。
0: 那我们就选择一个靠前一点，一个靠后一点。
1: 今天我们选择回答正确的第五位，还有就是
0: 第15位啊，和倒数的吧。
1: 好，
0: 选一个倒数的。
1: 倒数的第二位，因为今天是星期二嘛。
0: 好的，
1: 咱选一个倒数第二位和第五位哈。这道题是这样的，题目也非常简单哈。废旧报纸属于什么垃圾？A 厨余 ，B 可回收物 ，C 其他垃圾 ，D 有害垃圾。

0: 废旧报纸属于什么垃圾。 A 是厨余， B 是可回收物， C 是其他， D 是有害。
1: 好，现在是7:37:42，
0: 我们的截
1: 止时间是7:39吧，哈，
0: 7:39。我们今天选择回答正确的第五位
1: 和
0: 倒数
1: 第
0: 二位。对，废旧报纸属于什么垃圾呢？ A 厨余垃圾， B 是可回收物， C 是其他垃圾， D 是有害垃圾。
1: 报纸，现在还有多少人家里面会常订报纸？我记得我上小学的时候啊，有很多人会有一个习惯，就是他会做简报。
0: 啊，我知道。阿迪，我小时候就觉得哈，就是因为受到那个影视剧的影响哈，就总觉得看报纸是一件非常高级的事情，
1: 是
0: 吗？然后直到现在哈，大家可能还是会有一些会保留看报纸的习惯，但是普通人哈，大多数那可能还是选择阅读一些就是电子新闻，
1: 对，
0: 在网上可以看到的，
1: 是
0: 门户新闻。
1: 好的，7:38:50了，还有最后的
0: 十秒钟、
1: 选择哪一个报纸？
0: 废旧报纸属于什么垃圾 ？A 厨余 ，B 可回收物 ，C 是其他 ，D 是有害。
1: 好，截止时间到。
0: 好了，时间到了，我们来看一下，往下翻一下
1: 啊。刷新一下了，现在再发的话就不算了啊。
0: 稍等一下啊。
1: 好的，
0: 来。看一下大家的答案都有哪些。
1: 还挺多的朋友参与
0: 戴启娟选了 B， E 选了 B， 钮祜禄女士选了 B 选项是可回收物哈。然后 Dr. 叶选了 B， 小薇子选了 B， 还有天这个是小新选了 B， 销量好童装选了 B，朱华选了 B， 来了个选 D 的，文选了 D， 废旧报纸有害垃圾，水到渠成选了 B， 只为你动心可回收物 B， 赖英俊选了 B， 温百度选了 D 有害，钟继文选了 B， 熊亚萌选了 C， C 是什么呢？ C 是其他垃圾，简单快乐选了 B， 正大官人选了 B， 李念之选了可回收 B，GM 郭选了 B， 这两位是在我们截止时间到了之后才发过来的。
1: 后面的两位我们刚刚刷了。
0: 工资和清静选的都是 B 可回收哈。这道题到底废旧的报纸属于什么垃圾呢？正确答案就是 B。可回收物，
1: 所以咱们绝大部分的朋友都答对了哈，
0: 是可以回收再利用的哦。
1: 是，那么重点就是谁将是今天的幸运听众哈，正数的第五位回答正确的那就是小薇子
0: 啊，小薇子，
1: 对，倒数第二位在截止时间哈，7:39:00。对，之前，那么倒数第二位是李念之，
0: 李念之，和小薇子可以把你们的手机号码发过来了，待会儿我们就把中奖信息发送给你们。说到报纸，我有一个生活小妙招跟大家说，就是那个旧报纸你用来擦镜子，会很干净。
1: 这个应该很多人知道吧？
0: 这不算吗？
1: 因为我在想，擦镜子是不是和擦玻璃是比较相似的一个原理，因为我们上小学，我不说大扫除的时候，在学校每周大扫除，
0: 擦玻璃，
1: 我就负责擦玻璃。这个时候一定会从家里面带一些报纸，这样擦，先用那个毛巾把它弄湿擦，等到它没有，就是玻璃上没有那么湿的时候，但是也还有一些水分的时候，你再用那个报纸反复的两边一起擦，那个玻璃真的是就跟新买的一样，
0: 是吧？
1: 当然现在，没有办法用，因为现在很多人家的那个玻璃是整面墙的，
0: 落地窗
1: 就很不方便嘛，你手也够不着，就是有那种专门的工具。
0: 是。好的，大家这两位中奖的幸运听众哈，李念之还有小薇子，可以把你们的手机号码发过来喽。那我们今天的第一首歌送给吴崇安。
1: 放的是那个谁那谁呀
0: 谁这首歌，一起来听歌。

0: 广德二次元小伙伴注意啦，你的线下快乐基地次元峡谷来咯，正版谷子、吧唧、立牌、盲盒、手办，这里全都有，各类热门动漫小说周边一站式选购，线下沉浸式逛谷打卡，快约上搭子一起来。广德次元峡谷店地址就在同瑞大厦。
1: 好啦，欢迎回来，北京时间早上的7:45，这里依然是荣小秋、荣小迪正在直播的绝代双骄，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我们的直播节目。今天早上是不是还有一位朋友点了一首任素汐的《亲爱的你》啊？是不是？
2: 对对，
1: 是谁点的？
2: 有一位朋友啊，
1: 是谁点的这么好听的歌呀？嗯，已经忘了是谁了哈，但是这首歌还是蛮好听的，下一首歌就是你的哟，耐心等待一下。接下来趁着小朋友们还没有到学校哈，还有一些应该没有到学校啊，尤其是一些幼儿园的小朋友，一定要跟大家说这个话题哈。这个是什么话题呢？新学期开始有一款零食啊，这个特别流行。说实话我有点害怕说，为什么呢？
2: 为什么？
1: 因为在我们这边可能还没有流行起来。本来大家可能不知道，对，一说怕大家要去买啊，就我在网上看了，我觉得做的非常的逼真啊，叫什么呢？叫可食用课本。
2: 嗯，
1: 想想看，你的书可以把它吃掉，
2: 把它吃掉，
1: 这样是不是就能够把知识
2: 对吞到肚子里、
1: 脑子里啦？这是一款名为可食用课本的网红糯米纸零食。
2: 嗯。
1: 糯米纸，我们在吃糖葫芦的时候
2: 都有啊，
1: 都会在外面包一层，
2: 对，还有
1: 透明的，
2: 还有吃的一些什么，就是那种糖果
1: 大白兔，
2: 嗯，对，
1: 大白兔外面包的有，
2: 还有那个什么花生糖，是不是外面也有一层？
1: 对对对，就是网红糯米纸啊，这个糯米纸呢，我们家小朋友还挺喜欢吃的啊，就是在这条可千万不能被他听到了，听到了回头就要上网买，可食用课本，是不是觉得吃了课本以后，就是能够无形当中把这种学业的压力给它消化出去，是不是这个考虑啊？这种呢在中小学当中还是比较流行的啊，它就是凭借吃掉作业的解压的噱头而走红网络的。这种零食呢会复刻我们的语文书啊、数学书、英语书等等啊各学科的课本样式。产品呢主要分两款，一款呢它是外包装上印有课本图案啊，然后但是这个外壳不能吃，
2: 是、
1: 内部是可以食用的这种透明的糯米纸。另一款呢是在可食用糯米纸上啊印制课本目录跟课文的插图，然后呢部分套装它还有一些升级版的哈，还会

0: 搭配跳跳糖一同售卖，光吃纸没意思啊，让那个你的课本在你的舌尖跳舞，嗯，给你搭配跳跳糖一起吃。
1: 跳跳糖没想到隔了这么多年还有卖的，
0: 嗯，
1: 就是我小的时候吃的
0: 跳跳糖，说实话真的是一种很神奇的糖，
1: 就真的放在嘴巴里面它会跳。
0: 是的，嗯，这个糯米纸零食贵不贵呢？售价大概在9到40块不等，
1: 嗯，其实差别我觉得稍微有点大了，
0: 嗯，对，说实话一小学生呢，如果一个零食哈卖40块钱，
1: 他大概率是不大会买的
0: 啊，嗯，其实还是蛮贵的哈，
1: 贵。
0: 你包括现在9块钱对于小学生来说，嗯，9块钱可以吃一顿很好的早饭了，
1: 嗯，
0: 对吧，嗯，真的反正价格不是很便宜哈。
1: 对
0: 啊，从这个相关产品的配料表上可以看出，它是属于淀粉制品啊，主要原料呢是啊食用微化糯米纸跟食用色素。然后网上不是售卖的很多嘛，
1: 嗯，
0: 然后有记者去问网店的客服，就说啊，销量还是不错的，有很多的顾客会回购啊。但是记者就问啦，啊，你们这个产品有合格证吗？哎，客服就，哎呀，我们这个产品买的人很多的，
1: 嗯，
0: 闭口不谈这个事儿，
1: 就是顾左右而言他，
0: 啊，
1: 反正不直接回答这个问题。
0: 是的，啊，只表示，哎，您的问题呢，我们已经记录下来了，
1: 嗯，
0: 啊，有一些进展哦，我这边会通知您的。
1: 是，嗯，那么其实啊。作为我们现在是成年人嘛，
0: 啊，
1: 你一听有这样的零食，
0: 嗯，
1: 在脑海当中首先会打一个大大的问号，
0: 嗯，
1: 嗯，你就会觉得这个零食它多少可能存在一些食品安全的问题，
0: 嗯，
1: 那么近日呢，因为这个零食在网上非常的火嘛，市场监管总局啊，也通过监测发现了这种食品它是存在一个突出的食品安全隐患，哎，确实存在啊，然后具体的呢是这样说的哈，部分产品涉嫌超范围超限量的使用食品添加剂，生产工艺生产环境呢也不达标，哎，个别产品啊非法使用非食品原料，主要吸引了青少年儿童购买，
0: 嗯，
1: 啊，那这些小孩子青少年吃了之后呢也很容易危害身体健康，像有一些城市啊，什么广州啊，
0: 嗯，
1: 克拉玛依啊啊等等一些地方的市场监管部门也发布了一个食品安全提示，
0: 嗯，
1: 提醒家长和学生要理性的看待网红零食，
0: 嗯，
1: 广东省还有一名就是脾胃这个专科的医生哈，他就介绍说这一类的零食啊往往它是非常廉价，
0: 嗯，
1: 哦，这位专家他可能没有卖过，这个价格不算廉价哈。
0: 他说的廉价不是售卖的，
1: 啊，就是他的本来的这个
0: 应该是他的原
1: 对
0: 对
1: 对,
0: 对
1: 成本
0: 材料成本
1: 没有那么的过关哈。
0: 是的，
1: 然后他说这个色素甜味剂啊这些添加剂种类是比较多的，
0: 嗯，
1: 甚至采用了不符合食品级要求的
0: 印刷工艺
1: 印制作业图案，那吃了之后呢很容易引发肠胃不适代谢负担啊加重的等等问题，那如果是一些小作坊还可能会使用非食用级别的油墨，
0: 嗯，
1: 甚至是工业油墨，这个就很危险了，
0: 对，
1: 因为它存在这个重金属超标的问题，
0: 嗯，
1: 那小孩我们也知道他这个肝肾功能，如果你吃了这样的东西，哎，他更容易受到损害，
0: 是
1: 啊，所以他有这种潜在的就是损害肝肾功能的这种因素。那么食品安全隐患之外啊，就反正给我的感觉，可能我现在已经不是学生了，所以我没有那种心态了，就觉得吃掉作业好像会有一种心理暗示
0: 啊，就是吃掉作业就是把这个压力给消化没了，
1: 对，
0: 嗯，但是吃掉作业为孩子带来的这种心理暗示哈，也是要值得家长思考和警惕的。
1: 它是有一些负面影响的，就心理上的一种负面的影响。
0: 是的，嗯，有儿童青少年心理专家就说哈，这个课本和作业，这个是我们承载知识的重要的载体，
1: 嗯，
0: 不应该在娱乐化的玩梗过程当中啊，把它视为需要被消灭的负担。
1: 对，嗯，
0: 作业和课本。我小时候经常听到的，你学生嘛，对吧，你主要任务是学习，
1: 嗯，
0: 那你每天也没什么其他事儿可干，那你作业你肯定得做，对吧，你得把课上好，嗯，现在把它视为一种负担要把它消灭掉啊，
1: 嗯，
0: 这个对孩子来说是一种不良的心理暗示，
1: 是，
0: 所以呢家长也应该引导孩子树立一个正确的学习观念，
1: 嗯，
0: 家长说你以为我不想引导吗，我只是不知道怎么引导而已，
1: 家长说我也很好奇那个作业零食是什么样的，
0: 想买来尝一尝吗，
1: 想买来看一看，因为家长嘛也是从小孩子过来的，
0: 嗯，
1: 我们小的时候也有一些在我们的爸妈看来极不健康的零食，
0: 是的，
1: 嗯，
0: 比如说辣条
1: 啊，对，辣条父母就会说这个味道那么重 吃了败味，
0: 嗯，
1: 对吧？
0: 是，
1: 广德人
0: 说里面的味精很多，然后还有那个油也很多，嗯、那个油是什么油做的、啊、你都不知道的，就是会说嘛，就觉得辣条是一种特别不健康的零食。
1: 还好，我上大学之前没有吃过辣条
0: 啊、
1: 嗯。我同学他们吃过，
0: 竟然没有吃过辣条。
1: 对，我同学他们吃的时候，不知道为什么，我看着我觉得脏兮兮的。
0: 嗯，我跟你讲，我小学的时候，就是学校里面和门口都有小卖部，你知道吗？
1: 是的，
0: 就那个时候，
1: 学校不让我们在学校门口买，要在学校里头买。结果发现里头外面卖的是一样的零食。
0: 学校那个小卖部里经常会有同学去买辣条，然后你知道那个辣条是很大一片，然后它不是可以撕成一条一条的嘛？
1: 嗯。
0: 然后当时就是比如说几个要好的同学，哪一个去买了一根大辣片，然后大家就围在他身边都想吃，你知道吗？然后他就会撕成一小点一小点的，一小条一小条的，就大家一起分着吃，啊、嗯。以前小时候我也没有多喜欢吃辣条，现在我长大了我就更不喜欢吃辣条了。嗯，
1: 我们小时候其实小学阶段哈，好像这个辣条还不是特别流行，那个时候就是一些有一个叫什么，就是萝卜丝儿
0: 啊，萝卜丝儿，
1: 萝卜丝儿，对，一个叫无花果丝儿
0: 啊，无花果丝儿
1: 它外面是白白的粉，
0: 是的，
1: 那个还好一点，
0: 无花果丝儿其实它就是萝卜丝儿差不多，
1: 还有一种是红颜色的、嗯、吃了之后整个舌头都变红了。
0: 嗯红色的是那种长长的像萝卜条一样的吗？
1: 不是，也是丝儿。
0: 嗯，那个、
1: 就是颜色不一样。
0: 那个我没有吃过。我小时候最喜欢吃的是唐僧肉。
1: 唐僧肉是什么？
0: 就是话梅干儿。
1: 哦，那个也有，但是
0: 很酸，
1: 我已经忘了叫什么名字了。
0: 我很喜欢吃。
1: 还有一种是一小袋儿一小袋儿的，叫什么粉？它打开就是一个
0: 粉。
1: 对对对，这个也有。嗯，还有小时候吃那个大大卷。
0: 嗯，
1: 泡泡糖。还有一种是外形是西瓜，小西瓜的西瓜泡泡糖。
0: 嗯
1: 嗯，然后就跳跳糖。
0: 我跟你讲，酸梅粉真的是我怎么说呢，童年非常美好的回忆。嗯，酸梅粉这个零食哈，就是比如一小袋的嘛，
1: 嗯，
0: 它好像叫，那个时候不叫酸梅粉，叫龟什么
1: 龟苓膏粉。
0: 不是，好像叫龟什么粉，你知道吗？嗯，就是还弄个小勺，那个小勺很小嘛，
1: 嗯，
0: 大概只有小指的指甲盖那么大的一个小勺。
1: 嗯，
0: 那一包你知道吗，就是从上课，老师说上课了，你咬一小勺放嘴里，然后一直含着含着含着，
1: 含到下课吗？
0: 那一小包，我跟你讲，我能吃两天。
1: 哦、天哪！
0: 嗯，
1: 那大家有没有吃过那个
0: 叫很有味道，
1: 叫那个戒指糖，就是它可以套在这个手指头上面，
0: 哦、然后上面是一坨糖。
1: 对，然后你舔
0: 啊，先戴在手上，上课的时候拿出来嗦两口。
1: 有，大家有没有印象啊？我就是稍稍有一些模糊的印象。还有一个叫，就是现在有一次我们在哪家商店也看到过的那个鸡腿面包。
0: 哦，鸡腿面包，
1: 油炸的，对，里头有一小节这个火腿，也有豆沙，非常火爆，那个时候
0: 是的，
1: 卖的非常火，
0: 一根一次性筷子上面穿着鸡腿面包。
1: 嗯，对，就类似这种。就我们小的时候还有一种固体的，就是很多家里面会买了喝了，叫高乐高。
0: 高乐高我知道，
1: 我家没有买过，
0: 我不喜欢喝，尤其是那个巧克力味的。
1: 嗯，
0: 我特别难喝。
1: 我们家好像没有买过，但是我喝过，
0: 我不喜欢。
1: 那个时候特别流行的占了半壁江山的一种碳酸饮料叫健力宝。
0: 健力宝，嗯，
1: 可火了。
0: 我小时候喜欢喝椰树。
1: 我也是，我喜欢喝椰汁儿。
0: 嗯，
1: 那健力宝喝完打嗝。
0: 健力宝也还蛮喜欢的，
1: 还行吧。
0: 我小时候还喜欢喝那个红毛丹。
1: 哦，对对对，那个好喝，那个好喝。是，就是还有一种，我一直在找，我不知道叫什么东西哈，就我们校门口卖的，好像是2分钱还是5分钱一杯。我刚刚上一年级的时候说过嘛，就是它那个是在很大的那种保温桶，那前面有一个像龙头一样的，
0: 可以把它拧开，
1: 龙头就会出来一小杯儿。那个杯子也是那个阿姨奶奶他们，我们门口是两个奶奶卖的那个小摊子，就是有点像现在的一次性杯子，我忘了，有一小杯，然后它那个饮料颜色呢是绿不绿黄不黄的。
0: 如果说还有老鼠屎，
1: 对，老鼠屎，它其实也是那、类似话梅、
0: 我知道老鼠屎叫什么名字，叫冰雪丹，我还记得，这个我也很喜欢吃，包括现在也有。
1: 老鼠屎、猴王丹
0: 啊，对对对，就是这个
1: 陈皮小药丸，
0: 嗯，
1: 一小块一小块的，
0: 还挺好吃的。
1: 对，
0: 你现在嘛，就有的时候，比如说，我也不太舒服、
1: 上次咱们单位谁，咱们办公室谁买过一次，我忘了，
0: 小可买过吧？
1: 我忘了谁买过一次，然后还在办公室，然后给我们大家分享。
0: 你说了，我家还有一瓶儿。
1: 哎，真的是怀念一下过去我们小时候吃的这些零食哈，很多都是家长不让我们喝的。这个小球你喝过吗？我在网上找了好久才找到我刚刚说的那种黄不黄，
0: 我没喝过，我们小学门口没有卖的。
1: 因为我大概上3年级4年级好像就没有怎么看到这种水了。
0: 我跟你讲，我们小学门口卖的，我印象。

0: 本身呢是一瓶儿还蛮贵的，那个时候是2块钱一瓶儿。你想想我上小学的时候，
1: 对，
0: 还是零食，还是可以用几毛钱买的。然后那个好像是2块还2块5，是一
1: 个一种水，
0: 对，是一个上面就是可以抽出来，然后像那个农夫山泉的那种瓶口那种，就是可以拿出来然后吸的那个，然后下面是个葫芦的形状。
1: 哦，我有点印象，
0: 像小娃娃葫芦的形状，
1: 有点印象，
0: 那个还蛮贵的。
1: 我找了好久哈，他说安徽这边学校门口叫那个水叫果子路，但是我那个时候太小了，
0: 好像不叫果子路，
1: 我没有印象，我不知道它叫什么，可能高年级的哥哥姐姐们他们可能喝得多一些会知道，反正很便宜，它那个原料嘛就是白糖加水加食用色素加香精，反正那个时候好多吃的都是会加一点香精。
0: 那时候我妈不给我零花钱，所以我小时候没有怎么喝过。
1: 对啊，像我们爸妈就不会给我们零花钱，因为他知道给我们零花钱那就是造狗，就会买一些他们看不上眼的那些零食，然后回家就不好好吃饭。
0: 不是他们看不上眼的零食，但凡是零食他们都不会看得上眼。就只有吃米饭啊，这个才是就正当的。
1: 但是我跟你说，小孩子吃零食他就是口味就是在我们看来是比较不大健康的，因为就比如说我小时候那时候有方便面嘛，然后我们邻居家就是周末的时候会有小孩在一起玩，邻居家的都是比我们大的一些姐姐，就喊我们这些小孩一起玩，玩什么呢？扮啾啾，就是过家家，他们演老师，我们演学生，我们上课要表现得很好，然后呢他们会给我们发零食。
0: 哇，
1: 你知道什么零食吗？方便面里面的那个调料包，调料包倒一点水，
0: 没有吃的方便面里面的佐料化个水也挺好喝的。
1: 对，这个是作为我们的奖励，就是上课好好听课的小孩才会有奖励，
0: 挺好的。我觉得是这样哈，就是对于孩子吃零食那肯定不能说不管哈，但也不能管得太厉害，中间这个度你要把握好。你像我的话，我小时候也吃零食，说真的，但是呢你看我现在我去超市买东西，我肯定不会再买那些零食了，
1: 是
0: 我只喜欢吃新鲜的一些东西。
1: 对，口味已经变化了。
0: 对对，就是到一定年纪他自己是会觉醒的，但是有一些哈，你比如说像我们家有一些老人哈，他就是他从以前他那个时候他年轻的时候他肯定是没有吃过辣条的，
1: 是，
0: 但直到他老了，他80-90岁了，
1: 他终于品尝了一下，
0: 他会喜欢吃辣条，
1: 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
0: 对对，但是因为老年人嘛，他可能我觉得哈，就可能是由于味觉的退化，可能会觉得
1: 他喜欢吃味道重一点的东
0: 西，对，比较有味儿，对吧？这个也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他也不会说我每一天都吃，对吧？偶尔吃一两次其实也还好，
1: 是没有关系哈。就比如说现在小孩啊，有一些家长能对小孩吃什么零食他不会有很大的约束，所以我经常会看到有一些小孩在家长的带领下去吃一些在我们很多人看来不大健康的垃圾食品，但是同样另外一个反面就是有一些家长不让孩子吃任何外面的零食，永远觉得你不干净哈，但是我觉得你绝对的禁止是很难的，你越是禁，有的时候就像是压弹簧一样，他之后你手一松他反弹得更厉害。
0: 是的，
1: 是吧？他总有机会要品尝，你越不让他吃，他不管是这个生理上的想要去品尝，还是可能被压着久了那种心理上的反弹，就更想吃，想要拼命的吃，
0: 对，
1: 然后会来一句我要把我失去的童年
0: 补回来
1: 、对吧？就拼命的吃哈。然后有一次我在网上刷到一位就是一个三甲医院的儿童专家哈，他就说当然你经常让孩子去吃那些垃圾食品肯定是不健康的嘛，你首先他吃饱了他饭都不好好吃，你这个营养肯定是缺失的，那些零食它没有那么丰富的营养，当然是不利于他的成长哈，再加上其中可能有一些这样那样的添加剂，吃多了可能会就产生一些负面影响，但不是说绝对的一年365天绝对的一点都不沾，比如说在六一儿童节，比如说在他考试考完了，又比如说在他的生日那天，他就想稍微尝一下这个垃圾食品，是可以偶尔放纵一下没有关系的。
0: 是这样的哈，因为小孩子他不是生活在一个真空的环境，
1: 是
0: 他是在一个社会当中，
1: 会
0: 对，你像在学校里对吧，你也不可能时时刻刻都监控着他呀，
1: 你不让他吃同学有，同学给他分享
0: 那还是会吃到的。
1: 对，
0: 所以就是大家都在养孩子的这条道路上哈，就是第一需要去不断的学习啊，第二呢就是要摆正心态，不要那么焦虑啊，
1: 是
0: 他觉得他吃了就会怎么样啊，偶尔吃一次两次也不太会怎么样的。
1: 对，
0: 再说了，我小时候我特别小的时候我就吃方便面，那个时候我妈就说方便面不是不健康什么的，但是还是会给我买吃方便面，然后就觉得你看我现在我不怎么喜欢吃方便面了。
1: 如果你小时候吃的少一点会不会现在长得更高一点？ 是因为